方的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这下处理还是很冷静的啊，躲开了对方的迅速上抢和放铲。维尔德队员的脚下的个人能力啊和技术的控制能力还是要更强一些，但是尼斯队呢今天这个蛮不讲理乱拳打老师傅的策略呢，让里尔队的防线还挺难受。一旦你三条线敢推上来，身后的空当呢就随时被尼斯队前场这几个快马能够发现。下底横敲，里尔队在锋线上呢没有像尼斯队的阿穆拉以及瓦西这样绝对速度有优势的球员，他这几个队员呢主要靠打配合，所以在推进的时候呢想靠某一个单兵去获得区域的绝对优势，可能更多的得靠小姆巴佩。那如果吉鲁上来，球队呢就可以直接靠长传找最前面的支点，毕竟这个赛季吉鲁在里尔的战术作用还是非常突出的。头球啊，来自上田骑士的头球落点的判断还是很准的。感觉下半场比赛吧，姆巴佩呢放到了左边之后，里尔队在这侧的进攻呢靠他个人能力能够带出一些机会。

尼斯队相对来说呢，他右边的海因啊不完全靠速度吃饭，在反击当中主要还是拿球转移交中间的瓦西或者是左路的阿穆拉，这两个队员的单点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上半场比赛尼斯其实反击当中，如果不是瓦西浪费两个机会，现在比分可能已经3-0了。这次海因过来以后调整，瓦西把角度带小了，队友在补射，这球打飞了。这次反击啊，再次展现了尼斯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反击的执行有多么高效。右路断球之后迅速给中场，然后空跑做完撞墙配合之后一路向左转移，最后给瓦西的时候，瓦西第一下停球没有停好，没有停到自己身前，带出射门角度，所以只能再调整，最后这一步可惜了。

在领先之后啊，尼斯队其实也发现了挺多反击的机会和空当的，所以下半场比赛里尔队如果看看他们会什么时候派上吉鲁啊，如果不上吉鲁，没有一个支点，没有一个前场能够会做球的人，他们把队形推上来，其实要冒的被反击的风险还是非常大。在敲。

想直接用长传。现在前场顶在最前面的姆巴佩，他的身体对抗能力和厄纳尔他们俩都顶不住，就是背身对抗的时候没有这个做球能力，都是习惯拿球面对球门往前盘带。要打远射了，

尔德松弹出角球，中路漏了，里尔队还是定位球战术执行的不够理想，让尼斯队又打出一次反击，一对二，这球及时的分了过来，后上的尼斯队的第三个队员海因过来了，调整往中间走，是他自己射门吗？自己打啊，这样的高质量反击啊，确实让做客的里尔队今天很难受。倒在地上的是小姆巴佩，这球呢，刚才他发力啊，打完之后自己好像腿也别了一下，球打的方向也不对，弹出来之后马上让尼斯队形成一次反击。尼斯下半场比赛如果按照这样的反击方式打，其实让里尔队非常难受。腿掰这一下可能还真的没法坚持了，准备换上巴克瓦。小姆巴佩是要下来休息了，换上七号巴克瓦。巴克瓦的这个调整呢，只是被动不得不换的，对于里尔队来说呢，他们现在还没有进行结构上的变化。

而在巴克瓦替补登场之后呢，在场边尼斯队的36号后防线的塞杜在准备，不知道塞杜会换下哪名球员，因为从现在的比赛状态来看，曼扎虽然有黄牌啊，但是状态不错。来自冰岛的前腰哈拉尔德松刚才想护住球，但是现在里尔队前场一直缺一个背身对抗能力强的球员帮助他们缓解压力。哈拉尔德松呢也很年轻，23岁。从赛前双方公布的大名单来看呢，里尔队这场比赛其实准备得很充分，整体的全员的健康程度都不错，唯一缺席的是新援中卫夸西，啊，他是在训练当中呢有轻微的受伤。另外就是队内的老伤号，哈姆扎伊加马内，他还处于十字韧带伤的恢复期。看来是给阿姆拉套了一张黄牌。刚才跟着队友一块儿过来上抢的时候放铲了，动作比较大。踢倒了里尔后上的右后卫啊，桑托斯给了一个任意球。直接往球门的后点转过去，这个落点很有威胁。而刚才我们介绍了里尔队的情况，在尼斯这边，尼斯队现在有6名一线的人呢是缺席的，像中场方面的阿贝热尔、桑松、布道伊还有阿布杜勒萨梅德都没有办法上场。现在尼斯队呢做出了换人，他们换下了中后卫三后卫居中的恩达伊西米亚，换上了年轻的塞杜。这样的话呢，在中轴线最拖后的中卫位置做了调整，看来是恩达伊西米亚有伤病，否则这个位置轻易不会换人的。犯规啊，两个人手上的拉拽动作有点过于明显了，还左后卫佩劳手上这一把抓的倒是很快。速度是真快，完全不给里尔队反应时间，这个就让做客的里尔队虽然人员齐整，但是在场上比赛的感觉呢很别扭。但是这种踢法呢，尼斯队自己体能必须得有保证，否则下半场的后半段体力下降，里尔队的控球和技术优势体现出来，他们领先的比分呢也很难守得住。

好球，又跑出一个机会。这球阿布拉纳是想传给瓦西的，想做倒三角配合，传的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球队拿到一个角球。这下不知道有没有灯塔。

直塞啊，差一点过去。这次反击又来了，通过中场的速度极其快，没有拖泥带水，推射打偏了，来自海因跟队友的边中结合配合，恩昆库做给他，海因这球呢打得稍微有点够着，右脚没有完全把球兜住。然后在场边，里尔队已经开始准备调兵遣将了，看看在这个时段他们换人的幅度能有多大。在换人前，看来里尔队要先把这个角球先打完，还是要先换，换上萨克拉维，吉鲁也要上，还有十四号凯尔高也要上。换下了两侧的小姆巴佩和厄纳尔，中场的安德烈也被撤了下来。姆巴佩呢是此前受伤先被换了下来，哈拉尔德松被换了下来，中场的安德烈和哈拉尔德松被换了下来，还有边路的十九号厄纳尔，这样的凯高和萨克拉维上来之后呢，萨克拉维去边路，吉鲁顶在前面，凯高呢占据刚才安德烈的位置。哦呦，这脚射门很有威胁，来自本塔勒布。本塔勒布今年已经31岁了，阿尔及利亚国脚。就是机会。

西，哎呀，瓦西今天三次面对里尔的门将厄泽尔毫无办法，今天他三个单刀机会面对厄泽尔全都被化解了，感觉他现在对着里尔的门将啊信心不够。这场比赛如果是瓦西和厄泽尔一对一的对话的话，瓦西是完败的，虽然现在尼斯比分领先，而且反击当中不断的给厄泽尔制造威胁。小球，换人以后里尔队是不是能够把阵型推上去，因为吉鲁上来阵型必须得推上去，否则他的支点和高点他的接球就发挥不出来了，球队必须想办法让吉鲁顶上去，好让后场的长传能够打上来。就是反击，阿布拉真冷静啊，还是阿布拉在反击当中，他知道交给瓦西可能瓦西又把握不住了，他已经三次面对门将无法得分了，但是阿布拉这个球表现得极其冷静，面对出击的门将厄泽尔，阿布拉冷静地扣过了门将，将球推进了网窝。上下半场各进一球，使得尼斯队2-0在主场领先里尔。

队友的一脚写腻的外脚背传球，阿布拉轻松的带过门将，直接推中死角，基本功非常扎实，而且在门前非常冷静的一位前锋。26岁的阿姆拉正是成熟的时候啊，这个进球有效，没有越位。使得尼斯队呢在主场2-0领先里尔，这是在里尔下半场比赛调整过后，尼斯队迅速将比分扩大，所以现在形势呢对于里尔来说就非常的困难了。

再来自于右路海因外脚背传球，交给阿姆拉，阿姆拉完成得分，

主帅还是能打过去。别看尼斯队的中场的维茨尔37了，但是他在中场的作用还是很稳。维茨尔轻易不上来，他在拖后区域的扫荡和经验啊，使得尼斯队的在由守转攻的时候，整体的结构呢是很稳定的。那旁边还配一个能跑的库里巴利。这个球又是在弧顶位置维萨尔干扰了。

这个撞墙配合，中路还

次和门将的交手来看的话，面对门将厄泽尔，恐怕瓦西信心已经没剩多少了。这球应该是越位的。

传往后脸掉，哎呦，补射的线路上有队友，这球就算打过去啊也很难了。萨克阿维呢奋力把这球给够了回来，那么在场边轮到尼斯队换人了，佩雷拉换下了库里巴利，迪奥普呢换下了瓦奇，瓦奇确实浪费了太多机会了。今天他倒是很活跃也很努力，但是浪费的机会太多了，被迪奥普换了下去。而中场的后腰呢则是被佩雷拉替换，换下了库里巴利。

现在人员调整之后的尼斯队可能这个反击啊，队员之间的默契度啊，也不像开场首发的三叉戟那么好了，有的时候球的分量啊会传的稍微大一点，但是呢现在2-0的比分领先，他们也不需要每一次都全力去争取射门，这个比分形势呢如果能守到最后，这场主场呢对于他们新赛季的反弹呢还是很有帮助的。持球人还是有点犹豫，有些粘球，吉鲁上来之后呢，球队迟迟的没有提供足够的边路传中支持，所以吉鲁这个大个子呢，他现在得不到真正能发挥出他特点的传球支援。里尔队的进攻的思路呢，整体上并没有因为换人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变，所以这比赛现在仍然是不断的被尼斯队打反击打身后，场上的被动呢好像没有通过换人效果、啊、得到纠正。

斜传后点，没有队友往那个点跑。现在对尼斯队来说，他只要不轻易的丢球就行。这是刚才海因啊，这脚背脚背的传球传得太舒服了，让阿姆拉拿住以后呢，可以紧跟着马上做摆脱门将的调整。阿姆拉非常轻巧的一领就过了门将，随后呢是把球送进空门，让尼斯队2-0领先对手。这场比赛尼斯队在主场的反击质量是让做客的里尔队非常意外的，也相当的不适应。里尔队进一步调整，这次他们换上了穆考。在场边的则是尼斯队的二号阿布迪，他换下了前锋线的阿姆拉。阿姆拉是今天的首攻之神，进了2个球。29号恩高莫换下了阿姆拉，还有后防线的阿布迪，看他换谁。恩昆库啊，两名重要的组织者和攻击手被撤了下来。那么尼斯队在主场守住这个领先优势的决心就非常明显了。穆考上场呢，则是换下了本塔莱布。今天里尔队做客首发的双后腰都被换了下去，在前锋身后上田骑士身后的三个攻击手也被换了下去。这是阿姆拉这场比赛的活动范围啊，还有左路通吃，这也是他曾经在沃尔夫斯堡队效力时候踢球的特点。他是不惜体力的，在场上愿意跑能跑，所以这样的队员呢，很适合在爱打反击的球队当中出现在边路。小角度射门，里尔队下半场比赛打到将近80分钟的时候，上田骑士这次非常冷静啊，面对门将好像是打了穿裆球，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出现的配合机会。来自凯尔高给他的传球，上田骑士往这个方向在跑，凯尔高这脚球传得好，第一时间就给出来了。虽然是个半高球打在上田骑士的后背上，但是他的临场调整能力非常强。因为那球传慢一点，上田骑士可能就越位了，所以第一时间给了他，而用后背传到后背上这一下呢，恰好起到了绝佳的缓冲效果。这样的双方的比分呢，从0-2变成了1-2。最后时刻，尼斯队还不能大意，里尔队通过刚才的配合，在内部空当抓住了一次机会。中路投球，好像又是上田骑士。这个时段，他开始活跃起来了。有吉鲁在旁边，抢点的压力会小很多。刚才吉鲁跑的位置啊，球传大了，吉鲁这个落点已经不用跳了。但上田骑士在后点，对落点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又是进角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啊。左后卫佩罗，这又是进角的一个绝佳的机会，这球打得有点正了。相似的位置啊，上田骑士这个球的调整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这球里尔队得控制住。比赛来到85分钟最后时刻，里尔队这个时候的进攻不能够草率的结束，他们要争取啊有反击机会的时候把球传好，越是到最后体力下降的时候，越是得尽量创造出有质量的进攻。而且下半场比赛已经连换五人了，脚的走路，这次长传找吉鲁啊，这种球是吉鲁比较擅长做的。

但是感觉下半场比赛里尔队换人之后呢，给吉鲁的这种支援和帮助呢不太够。今天把吉鲁在下半场换上来之后啊，确实没有充分放大他的作用。其实围绕着吉鲁啊，上田骑士能够找到很多第二落点的机会。但上半场呢，感觉尼斯队的反击呢，把里尔队冲得有点思绪混乱。下半场尼斯队呢，在反击当中又依靠阿穆拉把握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这种比赛啊，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踢得确实很难受，很费劲。右后卫桑托斯。看看能不能够把握住定位球机会了。凯尔高和上田骑士都在外线等着往里参与，传起来到前点，这球被顶了出来。球差点又是让尼斯队打出一个反击，好在这次里尔的后卫回来的快，第一下里尔后卫都踢呲了，落点判断完全不在状态。下半场比赛也要到伤停补时了。今天的快速突破带来的射门，尼斯队完成了三次，里尔队一次没有，就是进攻的速度尼斯队完全打出了威胁。

过来，往左边来。下半场比赛有6分钟伤定补时，里尔队最后还有一些时间。要想办法把球啊都往吉鲁那儿传，吉鲁现在拿不到球，光是去扛后卫扛身体，因为三后卫体系他落位的时候至少5个人在防线上，加上回来的中场，如果走脚下越到门前，其实机会越难出现，因为人多腿多，走地面的球是很难传进去的。射门的位置和缺口都被尼斯的队员迅速给封堵，现在哪怕尼斯的队员呢被球打倒在地，也得迅速的爬起来。虽然是围攻，但是里尔队找不到很好的往里渗透的办法。

这次应该还是桑托斯后上打了一脚远射，线路比较正，门将比较好提前预判。里尔队自己后场传球失误，而阿尼斯队在前场拿住球呢，有机会把时间消耗消耗，他不一定打快速反击，但是现在尼斯队有时间重新传球倒脚了，这对里尔队来说刚才这个后场失误得不偿失啊，因为他们不得不把队形全部拽回来，好不容易全队都推上去了。这场比赛在主场拿下的话，尼斯队呢就会摆脱降级区啊，上升到第十四位，对他们来说这个主场的三分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今天里尔队恐怕真的想不到尼斯队在主场的反击会如此的犀利。而且整场比赛呢，从对抗的强度来讲，尼斯队确实这场比赛给里尔队的强度啊，里尔队完全不适应。安切洛蒂来说呢，这场比赛也算是他可能要必须要交的学费，因为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雷尔的下半场比赛调整之后，没有充分发挥出吉鲁的特点和作用，间接的减少了场上他们向尼斯阵地进行压迫的速度和能力。球也不想轻易放弃，还是想去争一下，不愿意轻易的把球权给里尔队。尼斯队就铁了心要把这场胜利守住，主场的球迷呢也开始欢呼加油，期待着主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尼斯队又是一次反击，最后阶段啊，这球给小了，错过了最后的机会。但是里尔队的进攻啊，又半途而废，再次丢球。

这样呢，最终在主场尼斯队触底反弹，他们以高效的反击2-1在主场战胜了里尔队，获得了来之不易的三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花剑团体赛的冠军争夺战。

比赛是由日本队来迎战中国香港队。比赛开始，双方第一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选手是何成谦。何成谦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剑手，今年只有17岁啊，左手持剑。日本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派出的选手是松山公助，这是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选手，左手持剑，1996年12月份出生，现在29岁。刚才这一剑，裁判还是判给了日本选手松山公助。这剑亮白灯啊，就意味着没有打到对方的有效的得分区域。那在花剑比赛当中，也是三个剑种当中有效进攻区域面积最小的。有效进攻区域啊，只是选手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选手身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啊，只有这个区域才算作有效得分，而且只能用剑尖刺向对方。哎，这一剑其实第一时间应该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啊，因为花剑的特点就是花剑本身的剑身啊是非常柔软的，所以在比赛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选手会甩剑，用甩剑之后啊剑尖刺向对方的身侧啊或者是身后。要看回看，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优先权规则适用，所以先亮灯的一方不见得最后先得分，而且它不像重剑有互重，每次交锋如果有下分的话只有一方能够得分。最终这一剑还是判给了松山公助。裁判在看完录像回放之后肯定是认为松山公助拥有着进攻优先权，率先形成了自己的击剑线。这一剑何成谦进攻的还是比较凶，但是现在找不到进攻的机会，连续的几次都没有刺正，向后退，刚才躲开了对方的一次进攻反击。这个时候双方已经完全没有什么试探了，都是在找自己的进攻刺点，但是现在没有线路，双方守的都很紧。这一次直刺，哎呀，刺到了对方的无效区域啊，亮白灯。在刚才的位置重新展开交锋。啊，这一边何成谦啊，终于在连续进攻的过程当中刺准了部位。你看这一剑是先把对方的剑给格挡下来，给按下来啊，然后再刺。这一剑是何成谦在尝试进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中间有点没太防守住，就是进攻的动作出去之后啊，没能快速的还原。这一剑无效，率先拿够五剑的一方啊将会结束这一局。最终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松山公助是5-1领先于何成谦，也帮助日本队带着4剑的领先啊进入到了双方的第二局。第二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张家朗也是世界级的名将。日本队这边派出的是范村一辉。

0: 张家朗1997年6月份出生，今年29岁，身高1米93啊，左手持剑。他是2届奥运会男子个人花剑的金牌获得者，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都获得了最后的冠军。
1: A tak do Bartosza Gośka. Boga. Fred Ale.
0: 刚才这一剑还是范村一辉啊拿到了这一剑。这一剑张家朗先刺啊，但是没有刺正。
1: Fred Ale.
0: 能看到双方选手在身形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啊。近身。其实双方最开始近身的时候没有找到合适的刺点啊，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张家朗还是展现出了更强的经验啊，没有放弃。张家朗这名选手的特点啊，其实就是启动速度快，脚下非常灵活，然后刺点找的会比较准。但他现在遇到的是在本届亚运会比赛当中啊，个人状态非常出色的范村一辉。范村一辉是这一届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的金牌获得者，当时在个人赛决赛他是15比13啊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蔡俊彦，收获了这一届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的冠军。那目前这一支日本队在男花团体赛的比赛当中是以范村一辉和松山公助啊这两位选手为核心，而中国香港队这一边是以张家朗和蔡俊彦这两位选手为核心。这一剑张家朗快速向后撤，近身交锋，这一次无效。因为单局比赛啊，每一方单局的最高的得分上限是5分。这样两局结束，日本队是先拿够了10件。现在日本队是10比4啊，领先于中国香港队。第二局比赛，范村一辉是打了张家朗一个5比3。接下来双方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蔡俊彦是1997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身高1米90，同样是左手持剑。日本队这边派出的是西藤俊哉。其实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挺快的，裁判正在看回看，因为在花剑和佩剑对于裁判来说这个判罚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这都是进攻优先权规则适用的剑种。这一局啊，双方现在是各拿一剑。第一时间蔡俊彦没能把对方的

0: 进攻给隔挡开。这一箭如果看启动的话啊，是西藤俊哉启动的更快。裁判还是维持原判。双方再次交锋，蔡俊彦不断的把对方的剑身给挑开，直刺进攻啊！但是这一次应该是刺到了对方的手臂上，手臂是无效的进攻区域，快速启动。这一箭，蔡俊彦还是申请了回看，因为刚才这一箭，蔡俊彦也是在重新展开交锋的位置上快速启动，但最终裁判并没有判他拿到这一分。这一箭蔡俊彦虽然快速的向后撤啊，向后躲，但是还是没躲开。这样单局比赛，西藤俊哉啊是打了蔡俊彦一个5-1，现在三局结束，日本队是15-5领先于中国香港队。张家朗还是先控制距离，这一箭快速启动。松山公助虽然冲出去了，但是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给隔挡掉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进攻优先权就已经转移到张家朗这一侧了。刚才这一箭是判给了张家朗，在这局比赛当中，张家朗是2-0啊，领先于松山公助。因为花剑的比赛啊，虽然每一局是有3分钟的计时，但其实花剑的节奏非常快。所以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啊，他可以一直往回追分。而对于领先的一方，他们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5分。然后进入到第二局，范村一辉啊，同样是先拿够了单局的5箭，然后两局累计到10箭，进入到下一局，也就是第3局。但是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如果这名选手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状态好，能够连续帮助队伍追分的话，那他可以一直往回追。这个时间啊，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是足够的。现在单局比赛，张家朗已经是帮助中国香港队往回追了4箭。单局现在张家朗是打了对方一个4-0。
1: 对，阿里。
0: 注意防守，向前推进。这一箭是让宫山松柱打了一箭防守还击。刚才可能戳到了这个松山公柱的背部啊。再次交锋，这一箭是松山公助得分啊，他这边启动的要更快。

啊，这一剑张家朗防得不错，快速向后退，然后让对方的剑尖点在了自己的手臂上，无效的进攻区域，成功格挡住了对方的进攻。因为这一次近身交锋啊，这个刺点是在选手身体的另外一侧，其实第一时间这个刺点是被松山公助的身体挡住了。裁判现在需要看回看，裁判刚才这一剑还是判给了松山公助。张家朗这边还在和裁判交涉着。单局双方战至4-4，直刺这一次没有刺到，张家朗现在需要转入防守反击，这一剑松山公助先进攻但没有刺正，然后身前的空间也暴露在了张家朗的剑尖面前。确认了，看来裁判员这个积分能力和教练员的积分能力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啊。这个教练头脑是非常清晰的，现在日本队是18剑啊，中国香港队是10剑。张家朗向前推进，也躲过了对方的一个防守反击，试探对方，防得不错。这个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这一剑还是在乱局当中找到了自己的进攻线路。单局张家朗现在是领先松山公助2剑。这一剑张家朗是打了一个变速啊，但是这个意图也被松山公助给判断出来了，裁判也确认了。最终在双方第4局的比赛当中，张家朗是6-5，帮助中国香港队挽回追了1剑。现在在总比分方面日本队是20-11，暂时领先于中国香港队9剑。接下来双方第6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来迎战日本选手范村一辉。这一局双方的对决也是这一届名古屋亚运会个人男子花剑金牌争夺战的重演。因为在这一届亚运会个人花剑的冠军争夺战当中，当时在决赛蔡俊彦就是输给对方2剑。蔡俊彦刚才这一次刺空了。这一局的得分上限是30分，就是先拿满30分的队伍将会带着领先优势进入到下一局。刚才这一剑的进攻，范村一辉还是把自己的重心降得非常低，前冲部的一剑直刺。这剑蔡俊彦是把对方的剑给隔挡开然后直刺向对方腹部。单局双方3-3战平，两队的分差依旧是5剑。这局当中已经有2剑范村一辉都是在中下线找到进攻的机会。

而且范村一辉整个在向前进攻的这一下，就是这一箭刺出去之后啊，能够看到就是他对身体的保护做的是比较好的，这不会轻易的给对方啊露出这个防守还击的线路。这样前六局比赛结束，日本队是先拿够了30箭。单局第六局啊，范村一辉是打了蔡俊彦一个5-3。前六局结束啊，现在日本队是30-23，暂时领先于中国香港队7箭。接下来这一局张家朗再度登场，而日本队这边我们看到他们是进行了人员的更换，他们是将这场决赛的替补选手年轻的马场俊辅派上了场。马场俊辅左手持剑，今年24岁，他是在今年的新德里亚锦赛的比赛当中啊，随日本队拿到了男团花剑的金牌。裁判维持原判啊，刚才这一箭张家朗拿分。张家朗直刺被对方躲开了。刚才是把这个器械给打掉了，因为这根线是电子系统的连接线。这一箭双方打的都很谨慎。张家朗直刺，这一箭能够看到张家朗就是整个的提速是非常的出色的，就是他有很出色的提速能力，快速向后退。哇，这一箭马场俊辅是先进攻啊，但是被张家朗隔挡开，然后剑身甩在了马场俊辅的身后。马场俊辅现在在进攻端其实挺积极的，但是都被张家朗有效的隔挡开了。但刚才这一箭感觉张家朗有点大意了，因为第一次把对方的这一箭隔挡开之后啊，下一箭没有想到对方能够这么快的起速。看看这一次直刺交锋，因为从脚下来看啊，张家朗这边的移动要更快，就是他的启动更快，所以裁判也认定刚才这一次的交锋张家朗拥有着进攻优先权。那反过来像刚才这一箭啊，就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场俊辅启动的要比张家朗快。这一局啊，领先的一方得分上限是35分。张家朗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虽然在这一局比赛当中马场俊辅多次先攻，但都被张家朗打了防守还击，这个节奏啊，他控制得很好。

张家朗这边在找反击的机会。这个时候张家朗在场上非常冷静，你看把对方的剑重重的

0: 为了三箭，这次近距离交锋无效。现在中国香港队30-34啊，暂时落后日本队4箭，向前推进，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这箭还是把对方的进攻啊给隔挡掉，然后又打了一个反击，这确实是经验的体现啊！你看不慌不忙，把对方的箭非常清晰的隔挡掉之后再进攻。这次应该是马场俊辅冲的比较快啊，但还是被张家朗给判断出来了。张家朗继续追分，这次近距离交锋啊，最后是马场俊辅拿分，也帬助日本队先拿够了35箭。但是在第七局比赛当中啊，单局张家朗是9-5，帬助中国香港队往回追了4箭。现在总比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32-35，仅落后对方3箭。
1: 王干，
0: 飞阿里。接下来双方的第八局，由中国香港队的蔡俊彦来迎战日本队的松山恭助。
1: 王干，飞阿里。
0: 蔡俊彦的动作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这是他的个人特点，大开大合的比赛风格。这次近距离交锋无效，双方现在只有4箭的分差，这个分差并不大。蔡俊彦刚才躲得不错啊，连续隔挡掉对方的2箭，反击直刺没有刺正，控制距离，把节奏放一放。突然提速进攻，但这次交锋，刚才这次交锋应该还是无效啊。要更换器械，
1: 王干，飞阿里。
0: 蔡俊彦向前进攻，这次交锋依旧是没有结果，双方要在上一次交锋结束的地方重新展开接下来的交锋。看这一次裁判是认定松山恭助拿分，但也需要裁判看看回看啊。裁判维持原判。刚才这一分就是蔡俊彦的幅度太大了，就是他跳起来之后，你看就失去了对于自己核心部位的保护。这局对于领先一方来说啊，这个得分上限是40箭。
1: 王干，飞阿里。 Al contraattacco, voilà.

0: 这一箭下线的进攻，松山公主并没能刺准啊，先亮了白灯。残缺燕这一箭启动的比较快啊，但可惜没能刺正。残缺燕再启动，但这一次裁判还是认定松山公主拥有着进攻优先权，也拿到了刚才这一箭。刚才这一箭对于蔡俊彦来说挺险的，再找进攻机会，现在有很多假动作，快速向后退，再次刚才这一箭蔡俊彦也是多次尝试进攻，还是掌握着这个进攻的优先权，而且掌控着自己进攻的节奏啊，有着主动权。看这一箭还是很清晰的，因为之前有很多假动作的铺垫。这一箭第一时间啊，其实能够看到蔡俊彦有一个向上挑健身的动作，所以这一下子也失去了进攻的优先权啊，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你看他先抬剑了，双方也结束了第八局的争夺啊。第八局比赛，松山公主单局打了蔡俊彦一个5-2。现在总分方面啊，日本队是40-34，暂时领先于中国香港队。接下来也是双方的第九局啊，最后一局的较量。
1: 王干。
0: 第九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没有进行人员的更换啊，依旧是由之前的主力选手来出战。这局比赛是由中国香港队的何成谦来迎战日本选手范村一辉。

0: Altri posto, voilà. On gagne. Prêt, allez. Allez, allez, il faut se toucher pas. Merci. On gagne.
1: 这样，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日本队相当于是在西藤俊哉原本要打的第三局，也就是原本要出战的第七局的比赛当中，进行了人员的更换。他们是在第七局派上了他们的替补选手马场俊辅，打了一个变阵。当然，这场比赛双方最核心的争夺，其实仍旧在范村一辉、松山公助，然后和蔡俊彦以及张家朗之间的对决当中。但是现在这场比赛的压力来到了何成谦的身上。何成谦向前推进，脚下还是比较灵活的，控制距离，先把剑举起来保持好自己的距离。刚才这一剑躲得还是比较快所以范村一辉相当于是点到了何成谦的手臂上。下线进攻，这一剑应该是刺到对方的大腿附近了，无效的进攻区域。刚才这一剑范村一辉还是快速的降低自己的重心，就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躯干部位给收住了，快速向前推进的直刺，率先拿到45剑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日本队也拿到了赛点。最后这一分裁判还是要看回看的。最终裁判维持原判。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日本队最终是45-36战胜了中国香港队，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子花剑团体赛的金牌，中国香港队是收获了银牌。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亚运会男子花剑团体赛的金牌争夺战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稍后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争夺战，届时中国队将会来迎战韩国队，我们稍后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击剑项目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争夺战，这场比赛也是由中国队来迎战韩国队。接下来双方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刘畅，韩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宋世罗。宋世罗也是这支韩国队的核心，

0: 刘畅这边在本场比赛的开局阶段还是非常谨慎的，立足于防守反击，刚才是连续格挡住了对方的进攻，而且把距离控制得很好。两个人刚才这一线都是被对方的护手盘给格挡开了，刚才这一线又被刘畅向后退给躲开，护手盘再顶一次，但最终宋世罗在连续进攻的过程当中还是把剑尖刺向了刘畅的面部方向，因为在重剑的比赛当中选手浑身上下都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一支中国女子重剑的四位女子选手当中她们的年纪都是比较年轻的，四位选手全部都是00后，这其中打第一局的刘畅今年25岁。宋世罗个人经验确实是比较的丰富，哇，这一剑刘畅先是躲开了对方的进攻，然后突然调整了自己的进攻线路，从中线找到了一个直刺的进攻机会，刚才也防住了宋世罗的下线进攻。突然直刺，刚才这一线双方是互重，鞋带开了，这还是在裁判员的提醒之下中断比赛，让刘畅先把鞋带给系一下，要不然这个对于选手的安全会有一定的隐患。
1: 哎，

刘畅还是以防守啊，以控制距离为主，很耐心的和对方周旋，向前顶一顶，防住对方的一个下线进攻。能够看到在距离方面啊，刘畅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宋世罗这名选手就是他的节奏变化会比较多，而且动作很隐蔽啊。宋世罗是93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啊，今年33岁，左手持剑。在本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个人女子重剑的比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金牌。决赛他是15-8啊战胜了新加坡队的基里亚。

0: 进入到读秒阶段。这样双方结束了第一局的争夺。第一局比赛当中，宋世罗是3-2领先刘畅啊，结束了双方的第一局。接下来双方第二局啊，中国队配这一边派出的是于思涵来迎战韩国选手梁成慧。刚才也是非常清脆的声音啊，两个人的剑身都打在了护手盘上。这一局出战的于思涵啊，他是2001年7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他曾经在2024年科威特城亚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拿到了重剑个人赛的金牌。
1: 谢谢。哇。来。
0: 中国队击剑队的其他运动员啊，也都在看台上啊，关注的中国队女子重剑队的表现。

0: 下方的字幕板啊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因为这一局当中啊，于思涵是1-0领先于对方。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于思涵来说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没能实现互重。因为在重剑比赛当中啊，是存在互重的。重剑和其他两个剑种不一样啊，在重剑比赛当中优先权规则不适用，所以存在互重。但互重的条件是双方同时击中的间隔时间不能超过0.04秒。哇，这一剑突然的一个提速，其实第一时间感觉这个剑都有被对方这个护手盘顶下来的可能，但在这种情况之下，于思涵还是延续进攻得手，4-4战平。在重剑比赛当中啊，对于选手来说，进攻时机是最为关键的。刚才也是防住了对方的下线进攻。梁晨慧这位韩国选手是200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0岁。他也是随队在今年新德里女子团体重剑亚锦赛的比赛当中随韩国队拿到了金牌。看看这一次交锋，双方互重。因为今天出战决赛的4位韩国选手，他们的成员呢都非常的稳定，宋世罗、梁成慧，然后林泰熙、李慧仁啊，这4位选手他们都拿到了今年新德里亚锦赛女团重剑的金牌啊，然后拿到了今年在中国香港进行的世锦赛女团重剑的铜牌。两个人都是顶在对方的护手盘上。啊，于思涵刚才脚下有点没太站住啊。其实刚才脚下没站住的这一下啊，对于他来说还是有点危险的。但刚才这一剑啊，双方依旧是实现了互重，所以单局比赛双方战至4-4。
1: Mask hangat.

经过简单的恢复之后，吕思涵啊继续回到了剑道上。这一局的常规时间还剩下20秒，可能现在对于吕思涵来说，他需要在防守端投入更多的注意力了。首先要把距离控制好，哪怕对方先进攻也可以实现互重，进入到读秒阶段。这样单局比赛，于思涵和梁成慧两个人单局战至4-4平。总比分方面啊，中国队现在只落后对方一件，而且这一局当中啊，于思涵也是经历了一个小插曲啊，虽然右脚有点崴到了，但仍然咬牙完成了自己这一局的比赛。接下来第三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林泰熙。唐君瑶是2003年8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右手持剑。他参加过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比赛，在杭州亚运会女团重剑的比赛当中啊，他当时随队拿到了铜牌。韩国选手林泰熙啊，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002年2月份出生啊，今年24岁。刚才这一剑双方是实现了互重。

两个人现在都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啊，当然更多的可能还是通过这个假动作来欺骗对方啊。这一剑防住了对方的护重。其实在进攻过程当中啊，刚才我们看到唐俊瑶是先启动，然后这个剑尖先刺到了对方的小腿上，这样中国队将比分追平8-8。唐俊瑶继续进攻近身啊，这一剑应该是没有结果，剑尖也勾在了对方的连接器上，这确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啊。比赛继续，现在中国队已经是将比分反超了，9-8领先于韩国队。直刺，这剑唐俊瑶因为手撞在对方的面具上，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唐俊瑶的手是撞在了对方的面罩上，所以第一时间我们看到唐俊瑶是向对方致歉。看看这一剑，这一剑对于唐俊瑶来说有点可惜啊，其实第一时间有机会打防守还击的，但应该是距离上还是差了一点，没有刺到对方的身上。单局双方3-3战平，依旧是有一剑的分差。这剑唐俊瑶没能用剑身和护手盘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挡下来，还是刺到了唐俊瑶的腹部附近。

两个人剑身缠斗，再近身。刚才这一剑，唐君尧

在近身之前啊，实现了对于对方点位非常清晰的进攻，没有让对方实现互重。双方一箭的分差，再进攻，这一次向前推进的比较积极。这一次是非常清晰的把对方的进攻给隔挡掉了，隔挡掉了对方的中路进攻。然后再直刺啊，刺向对方的腹部。

这一剑唐俊瑶又躲开了对方的先手进攻，打了一剑防守还击，看向后躲得非常及时，然后剑尖啊点向了对方的大臂。单局比赛啊，唐俊瑶现在是领先对方，刚才这一剑双方互中，单局啊，唐俊瑶7-5领先对方两剑，双方的剑身缠斗，唐俊瑶还在找机会，这一次向前直刺啊，这个脚下没有冲出去啊，但第一时间其实还想再等一下。13-13。

其实刚才这一箭唐君尧还是在对方先手进攻的情况之下，你看把对方的箭给隔挡开，然后向前的直刺，这一箭刺到了对方的胸口上。中国队再一次抢到了一分的领先，近身，哇，这次近身其实第一时间这个刺点非常的隐蔽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剑尖，唐君尧率先刺向了对方的腹部，这样中国队在前三局啊先拿满了15箭，这样在第三局还剩下一些时间的情况之下啊，中国队就已经带着领先优势结束了前三局的比赛。现在中国队是15-13啊，领先于韩国队。双方第四局，这一局比赛当中，中国队派出的是刘畅来迎战韩国选手李慧仁。李慧仁也是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韩国队的替补选手，相当于进入到这个第二轮的比拼当中，因为现在已经有完整的三位选手登过场了。在第四局当中，韩国队这边是进行了换阵，李慧仁刚才下线也被刘畅给躲开了，这一箭还是让李慧仁在下线找到了延续进攻的机会啊。看这一箭是把箭尖啊点在了刘畅的脚面上，因为在重箭比赛当中啊，选手浑身上下都是有效的得分区域，刺点非常丰富，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他们必须得掌控好自己的出击时间，开弓没有回头箭啊，这一句话在重箭比赛当中确实非常适用。反击，把对方的箭身往下打一打，还在寻找着进攻的机会，但依旧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因为在三个箭种当中啊，这个重箭节奏是最慢的，他需要选手对于比赛有非常高的专注度。看看这一次近距离交锋，这次近身交锋无效。

0: 下线也被刘畅给防住了。再近身，这一次是刘畅这边啊，先亮起了黄灯，先亮起了红灯。单局双方战至1-1，16-14啊，中国队领先韩国队2分。这一局的常规时间还剩下1分多钟，刘畅向前推进，再向后退，脚下还是比较积极的。而且这个时候你看出手有更多的假动作，就是在这种虚虚实实的进攻当中打乱对方的节奏。刚才这一件双方互重，依旧是两件的分差。这局还剩下45秒，这一件突然提速，因为之前啊，刘畅在进攻当中啊，这个假动作的出手会比较多，但是刚才这一件刺得非常实。其实刚才镜头啊也在对准于思涵，因为现在不知道于思涵的伤势如何，不知道中国队会不会也选择换阵。因为在这一局当中，韩国队啊就已经把替补选手李慧仁派上了场。这一局进入到读秒阶段，刘畅拉开距离，这样双方第四局结束。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单局刘畅是3-2，也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一件的领先优势。现在中国队在总比分方面18-15，领先韩国队3件。
1: 安德，哎，阿里。
0: 接下来双方第五局，这一局当中，中国队派出的是唐君尧来迎战韩国选手宋世罗。其实这一局比赛啊，对于唐君尧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支韩国队当中啊，实力最强的就是宋世罗。当然今年啊，唐君尧在国际赛事当中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在今年中国香港进行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个人重剑的铜牌啊，登上了领奖台。所以这一局比赛是需要唐君尧啊顶住宋世罗的进攻压力的。宋世罗确实是在进攻端非常的活跃，而且他会有很多这种下线的进攻，就他的进攻线路还是比较丰富的。哇，这一件漂亮，这一件唐君尧也是把对方的中路进攻化解掉之后反刺向对方的腋下。现在中国队20-16领先韩国队4件，控制距离，保持好节奏，防住对方的突然变线提速。现在距离上唐君尧保持的不错，把对方连续多件的进攻都化解掉了，而且都是通过保持一定的距离近身。裁判刚才也是向唐君尧出示了一张黄牌。
1: It's okay, okay. Yes, okay. Please distance, on guard. Song.
0: 裁判刚才是向宋世罗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个第一时间比分板加错了。
1: Center, please center, yes. Head, eye.

也放出对方的下线。唐俊瑶反击，在试探对方直刺近身，这一剑唐俊瑶启动的非常快啊，有点让宋世罗没太想到。刚才这一剑是判给唐俊瑶啊，没有任何问题，突然起速，这个节奏打乱了对方。这一剑唐俊瑶又是突然的降低自己的重心啊，中下线的一个进攻。单局比赛，唐俊瑶现在是4-2啊，领先于宋世罗。刚才这一剑直刺到宋世罗的腹部。现在中国队22-17啊，领先于韩国队。虽然在这一局当中，唐俊瑶比分领先啊，但是打的一点都不保守。宋世罗向前推进，刚才也是中下线没有找到进攻的机会。今天中国选手他们在整个的距离把控上啊，控制的都不错。进入到读秒，唐俊瑶坚持住。最后5秒，最后双方也不打了，这样第五局结束。单局比赛，唐俊瑶是4-2赢了宋世罗两剑，也帮助中国队现在在总比分方面22-17啊，领先于韩国队。这一局当中，于思涵来迎战林泰熙。这样的话，相当于韩国队是通过他们的替补选手李慧仁，然后把梁成慧给换下去了。反击啊，这一剑对于于思涵来说可惜了，其实这个反击的时机很好，但这一次的进攻第一时间被对方护手盘给挡开了。

于思涵现在会把整个的节奏放慢一些。刚才这一剑也是于思涵用护手盘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抵挡开，然后自己这一边啊，剑尖刺向对方。于思涵直刺，这一剑于思涵是找到了一个防守还击的机会，因为第一时间对方进攻被自己的护手盘挡开之后，于思涵没有犹豫，快速向前冲。单局比赛双方战至2-2。这一局的交锋啊不是很多，于思涵这边也是把节奏啊控制的稍微慢一些，当然刚才这一次直刺的启动稍微有一点慢了，这个进攻意图是被对方给判断出来了。中国队现在24-20啊，领先韩国队4剑。这剑第一时间林泰熙是想找这个下线的进攻，你看降低重心下。

0: 下线，但是没刺到，反而后背的有效得分区域啊，暴露在了于思涵的面前，分差重回五分。直刺一下，也是尝试一下，再直刺。
1: 谢谢。好，看，来，阿里。
0: 这一局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五十秒。刚才这一剑是于思涵的一个提速，打了一个变速。你看，就这一下。林泰熙稍微有点松懈，于思涵瞬间捕捉到。

这局还剩下30秒，于思涵直刺的尝试，同样是突然的提速，这种节奏变化目前来看确实是有点让林泰熙摸不到头脑。你看之前的这个速度都比较缓慢，然后于思涵快速提速向前，而且这一剑刺的又很隐蔽啊。最后的20秒，中国队现在总分27-21，领先于韩国队。进入到读秒阶段，于思涵就是把对方的剑身往下打，打消到对方的进攻意图。这样双方第6局比赛结束，单局比赛于思涵是5-4啊，赢了韩国选手林泰熙一剑。总比分方面，中国队在前6局结束之后，现在是27-21，领先韩国队6剑。李慧仁是在第4局啊替补出战，他是顶替梁成慧，所以在原本啊梁成慧需要出战的第4局和第7局比赛当中，从第4局开始啊都是李慧仁来出战。因为在击剑比赛当中啊，替补选手只要登场，替的不是这位选手的一局，而是替掉这位选手的整场比赛。所以在击剑比赛当中，换人的调整对于教练来说真的是要慎重再慎重的。现在单局唐俊瑶是打了对方2-0，这局的进攻成功率非常高。唐俊瑶这一次也是直刺突然提速，其实双方都有直刺的进攻意图啊，但是唐俊瑶这边更快，而且没有让对方实现护中。这一次近身的交锋，李慧仁是先把剑啊刺向了唐俊瑶。刚才这一剑是护中，可能有点顶到手指了，需要医疗防护员入场了。今天这一场女子重剑团体赛的决赛啊，对于中国队的姑娘们来说啊，确实挺不容易的。你像在第2局比赛当中，于思涵当时右脚就出现了受伤的情况，然后现在唐俊瑶这个手腕又有点被顶到了，但姑娘们轻伤不下火线。近身交锋，刚才这一剑也是中国队这边先亮了红灯。单局比赛现在唐俊瑶是打了对方一个5-2，进一步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突然提速向前推进，但这一次延续进攻没有得手。但即便

如此，刚才这一剑还是实现了护重。近身，这次近身还是我们的剑啊，非常清晰的刺向了对方，先亮了红灯，而且没有让对方实现护重。对于中国队来说啊，在这一局当中的总分得分上限是35分，也就是说唐俊瑶这边再拿一剑，哪怕这一局还剩将近2分钟的时间，中国队都可以带着领先优势进入到下一局。这个对于中国队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消息。单局比赛唐俊瑶打了李慧仁一个8-4，而且提前结束了这一局的争夺，因为常规时间刚才这一局还剩下接近2分钟。因为本来韩国队是有往回追分的机会，但因为我们先拿够了35分，在前7局当中啊，先拿够了35分，直接结束掉了上一局比赛。现在中国队35-25领先韩国队10剑。双方第8局，中国选手刘畅来迎战韩国选手林泰熙。双方在这一局当中啊，进攻都很活跃，刚才刘畅也顶住了对方的进攻，防守还击也没有刺正，没有关系，重新组织防住对方的下线进攻。哇，这一剑出其不意，原本以为只是简单的防守啊，只是简单的把剑举起来控制距离，但是在这个时候剑尖还是点向了对方。林泰熙这边是要求更换一把剑，申请了器材的更换。对于刘畅来说，不要受到这个小插曲的影响啊，保持好自己的节奏。

控制距离，而且还是直刺得分。今天这一场比赛登场的中国姑娘们确实是把距离啊控制得非常好。因为在重剑比赛当中啊，对于选手们来说，就是控制距离啊，往往是最关键的。一个优秀运动员与对手的距离啊，总是近的可以刺到对方，又远的让对方刺不到。距离啊，是重剑比赛当中的关键。就双方谁能够在距离方面调动控制对手，谁就能获得有效的交锋先机。

刘畅向后退得非常快，反击防住对方的中下线，但是在向前直刺的过程当中还是先让对方找到上线进攻的机会啊！但即便如此，刘畅这边也是快速举剑啊，实现了护重。看看这一剑，应该是没有让对方实现护重，因为第一时间林泰熙向前直刺被刘畅躲开之后，他这边已经完全失衡了。单局比赛，刘畅打了对方一个4-2，先拿够40剑，中国队就可以结束这一局。单局比赛，刘畅打了对方一个5-2，在前8局结束，刘畅先帮助中国队拿满了

0: 40件。现在中国队40-27领先于韩国队，接下来双方的最后一局第九局。第九局由于思涵来迎战宋世罗，率先拿满45件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将会收获这枚团体赛的金牌。防住宋世罗的下线进攻，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直刺能够看到今天在进攻时机方面，中国队的姑娘们把握的确实很好。在每一次交锋当中，虽然有很多都是让对方先进攻，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冷静分析局势，然后去打防守还击。因为在重剑比赛当中，其实进攻的时机把握对于选手来说是最为关键的，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控制距离，把握时机。刚才也是防住了宋世罗下线的进攻，然后继续打防守还击。现在中国队的姑娘们都很兴奋啊。
1: It's okay, Onga. Wait. It's okay. Ali.
0: 打一打宋世罗的剑身。压制对方的进攻意图，前点一箭，再点，延续进攻的得分。而且能够看到于思涵就是这些进攻的幅度都很小，所以对于宋世罗来说也不是很好防。刚才这一箭双方互中，现在44-28，中国队拿到赛点。这一箭没有问题，裁判直接报分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在第九局的比赛当中，于思涵是5-1赢下了宋世罗，也帮助中国队以45-28的比分，我们大比分在决赛当中战胜了韩国队，这样中国队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这是在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在击剑这个项目上中国队收获的第一金。我们也恭喜中国击剑队，恭喜四位姑娘们，唐君瑶、于思涵、刘畅以及杨静文。四位姑娘们在本届赛事当中的表现非常出色，尤其是在决赛当中，我们看到于思涵啊，包括唐君瑶在比赛当中身体都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尤其是于思涵啊，在第二局比赛当中这个右脚稍微有点扭到了，但即便如此，他们轻伤不下火线，仍然咬牙坚持到了最后，而且又以这么大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战胜了我们的老对手。我们恭喜四位姑娘，刘畅、于思涵、唐君瑶以及杨静文拿到了本届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我们恭喜他们。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亚运会击剑项目女子重剑团体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次的击剑赛事再见。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中央广。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场。我们在今天的上午时段为您带来的是男子200米的预赛。首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组的情况。在昨天晚间啊，刚刚在男子100米大战当中拿到。

很显然是收着跑，因为现在比赛呢是在大雨当中来进行，所以场地比较湿滑。问颂呢也在看着同组当中其他对手的情况，最终来撞线。问颂在昨天的男子百米当中终于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洲际男子百米的金牌，而且呢昨天晚间两枪啊全部是用打破赛会记录的方式跑完，先跑了一枪9秒91，决赛9秒90，这个发挥确实相当的出色。这一次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包揽100加200两枚金牌，所以在昨天晚上比完男子百米之后抓紧休息抓紧放松。那今天的上午时段呢马上又来到了田径场参加这一枪男子二百米的预赛，不过对他来说呢这个只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一枪比赛。每个小组当中的前四啊就可以确保进入到半决赛，所以这一组当中的晋级形势还是相当的清楚。除了问颂和麦哈勒姆巴鲁西之外，在第六到巴林队的阿里哈吉，还有中国香港队的叶景维，四个人是一起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200米的预赛呢一共是分成5组来进行，每个小组前四直接进入半决赛，另外还有4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所以一共是24人构成半决赛。这是第一组当中的情况，巴林的选手阿里哈吉21秒12还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从昨天的夜里啊，或者说是今天的凌晨开始，名古屋就突降暴雨，而且这个雨呢是一直在下啊，半夜的时候呢甚至是雨量非常的大。到了清晨这个雨呢稍稍的要比凌晨的时候呢稍微小一些，不过现在来看呢又有一些重新下大的趋势，所以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啊，在场地比赛当中不管是田赛还是竞赛多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们看到这是男子十项全能的第三项铅球，选手们也在进行着比赛，这是来自中国台北队的卓嘉璇。投掷区里因为现在肯定会非常的湿滑，你看选手们在结束比赛之后要赶紧打上雨伞去到休息区，因为雨已经很大了。投掷区的湿滑这个其实就不利于选手们在投掷的时候呢发力，尤其是蹬地啊或者是旋转啊，这一下很有可能脚下打滑。12米01，好，这是沙特阿拉伯队的选手阿里哈桑亚辛彼得。在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9点05分啊，北京时间的上午8点05分，男子十项全能的第一项100米已经是结束，第二项呢跳远也是在北京时间的上午8点45分来进行比拼，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三项的比赛当中。从现在来看，实时的这个积分排名上，刚才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队的彼得，他是暂时排在第一位，2320分。这是在男子200米的预赛当中，一会儿中国选手黄友文将会在第三组来出发，他的道次呢是在第三道。黄友文在这个赛季呢，如果看亚洲范围之内的200米排名，他是可以排在第三位，所以整体而言还是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这个赛季呢跑出了20秒15，也刷新了自己在200米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赛季的200米亚洲最快记录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第一组当中的问颂跑出的20秒03，所以截至目前呢，在本赛季还没有人能够打开20秒。亚洲纪录仍旧是由谢震业保持的19秒88。
当然在今天这种

天气条件之下来进行比赛啊，对于选手们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而且预赛当中呢不用追求绝对的好的成绩，只要保住自己在所在小组当中的名次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下一轮。200米的半决赛啊，将会在今天的晚间时段来进行，所以相当于这些选手呢，一天还是要跑两枪。有很多选手呢，都是兼项100和200，尤其是昨天进入到男子100米的决赛当中的选手啊，昨天也是两枪。今天呢，如果他们能够从预赛当中突围，进入到晚间的半决赛，那么又是一天两枪，所以对于体能消耗是很大的。这个其实很考验背后的团队。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让运动员在短时间之内恢复？好，接下来关注第二组当中的运动员情况。这是在第八道的选手，来自沙特阿拉伯队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个人最好成绩在20秒50。在第二道，这是来自日本队的东道主选手水久保树志，个人最好成绩本赛季创造的20秒07，这个成绩呢是让他能够排在本赛季亚洲第二，仅次于问颂。这组当中的其他选手包括在第七道的马尔代夫选手苏阿德，在第六道黎巴嫩的选手哈迪德，第五道伊朗队的选手尤素菲，第四道阿联酋队的选手阿里，还有在第三道的中国台北队的选手葛吴彦明。每个小组当中确保拿到前四就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所以对于七位选手同组竞技来说，这个概率其实是超过50%。这个第三道，抱歉，这个第二道啊，刚才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选手水久保树志是不是有点紧张啊？他应该刚才是听错了口令。刚才应该是听错了口令，所以提前动了一下，虽然不是抢跑的这种，只是提前的起身，但是呢，裁判肯定还是需要重新来发令，重新的再走一遍流程。检录处呢，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黄有文还有他同组的对手沙特阿拉伯队的阿塔菲都在关注着这个转播信号，看一看前一组选手的情况。

喂喂，On your marks.

这一枪呢肯定还是会在雨中来继续进行啊。这个画面我们能看到啊，在铅球的投掷区还在进行着清理工作。好，第二组的预赛开始了。哈迪德包括最外道的穆罕默德现在都是在领先的位置上，每个小组前四就可以直接晋级，进入到直道。十九宝树志现在来到小组第一，在他身边的葛吴彦明是小组第二。

是第四道的阿里确保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四名，进入到了半决赛。福久保树志呢，这一枪感觉可能受到之前听错发令口令的这个影响啊，感觉这一枪起跑上稍微要保守一些，不是特别积极，但是能力上啊，确实还是帮助他很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枪预赛。直到这个时候，水久保树志还没在这个小组拿到第一，最后的大概80米、70米，水久保树志的后程能力也体现出来。200米的比赛，后程不掉速是好成绩的一个基础。有很多在200米当中能力出色的选手，他们都是依靠着后程的这种强大速度保持能力来获得好成绩，拿到好名次。水久保树志、葛吴彦明、穆罕默德还有阿里四名选手呢，进入到今天晚间的半决赛。好，接下来这一组呢，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黄友文，这也是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啊，男子参加200米项目比拼的唯一的一位中国队的选手。顺利发挥的话呢，黄友文肯定会进入到今天晚间的半决赛。好，这个间歇我们再来看一下男子十项全能的第三项铅球项目的比拼。中国台北队的选手王晨佑感觉都不是特别敢发力，主要还是脚下太滑。王晨佑呢，现在他的总积分是暂时排在第三位。12米55，换算积分是640分，总积分呢来到2305分。他跟身前的这个日本队的选手奥田启佑，两个人的积分是非常的接近，就是在个位数。好，来看一看中国选手陈兴华。陈兴华是目前国内在男子十项全能领域，绝对的佼佼者。

前两项的比赛过后呢，陈兴华是暂时排在总积分的第一，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号码布是黄色的底，是1.82米，595分。好，接下来是男子200米预赛的第三组。在第五道，这是沙特阿拉伯队的选手阿塔菲。阿塔菲呢是去年亚锦赛的银牌得主，韩国选手李在胜。在第三道，这是中国队的黄友文，2005年的6月21号出生，个人呢这个赛季刷新的最好成绩到20秒15，本赛季亚洲排名第三。这组当中。

呢还包括了其他的三位选手，第八道也门队的巴古特，第七道土库曼斯坦队的古尔班杜尔迪耶夫，第六道马来西亚队的丹尼什穆罕默德。

0: 三，
1: 比赛开始了。黄永文的出发感觉是稍有迟滞啊，这个小组只要拿到前四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晚间的半决赛，进入到直道。黄永文现在来到小组领先的位置，后程非常好的能力，这会儿可以稍微放一放啊，不用全力冲刺，因为下着雨啊，而且已经确保拿到晋级席位。起跑呢感觉是稍稍保守了一些，或许是因为这一枪呢作为亚运会的第一枪，还是想更好的来感受一下，更好的来找一找感觉，相对平稳的进入到比赛里。但是进入到直道之后啊，尤其是后程还是非常的顺利。从这个出发的反应时来看啊，黄友文是在同组的六个人当中排在倒数第二，所以确实跟我们刚才观测到的这个预判差不太多，相对比较保守，就是稳跑一枪，而且在雨中呢也不用完全发力。现在呢我们就希望晚上啊，这个雨不要再一直下到晚上了，因为从今天的凌晨开始下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时大时小，确实对于场地赛事来说呢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去年在东京进行的田径世锦赛啊，当时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也是雨下得非常大，一度导致男子铁饼项目呢都没有办法进行，当时投掷区里全是积水，都甚至已经漫出了投掷区，雨势一度是非常的大，所以比赛没办法进行了。包括去年在衢州进行的国内的全国锦标赛也一度是因为暴雨中断，所以只要一下雨啊，对于场地赛事来说影响还是很大。那刚才黄友文的这一组呢，他拿到小组第一啊，马来西亚的穆罕默德，沙特的阿塔菲，另外还包括韩国队的李在胜，四个人一起进入到了晚间的半决赛当中。接下来这是第四组的情况，走在最前面的这是东道主选手林明良，这个赛季亚洲排名第六，

好，先来看一下男子十项全能的铅球比赛，这是印度队的申卡尔。

申卡尔呢在亚洲范围之内，在男子十项全能的比赛里边也是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13.16米第一投，677分，这样的话总成绩2484分，来到总积分第二位。这是日本选手丸山优真。在昨天的女子七项全能的比赛里边，最终两位日本队的选手田中有梨还有尾木菜菜香呢是包揽了金牌和银牌。这个金牌呢也是本届亚运会日本队在田径项目当中拿到的第一金。

完善优真呢也有着很强的能力，而且日本队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啊，在男子十项全能的比赛里边还算是有着比较强的人员的储备。刚才第二投投出了14.03米，好，来看一下沙特阿拉伯队的彼得第二投，第一投是13.04米，哎，这一头应该又有了一些提升，成绩有效。

13米21，680分的单项积分。现在他的总成绩来到2330分，暂时排在第6位。

好，接下来是男子200米预赛的第四组。韩国队的纳马迪乔尔金昨天呢也跑了两枪男子百米的比赛。昨天的男子100米呢，他其实最后是排在第四名，差一步能够挤入到领奖台上。纳马迪呢，他常年是韩国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在第二道，日本队的林明良，这是一个200米专项选手，这个赛季刷新了 PB 到20秒36，目前的亚洲排名第六。同组当中其他的对手，第八道巴基斯坦队的沙加尔阿巴斯，第七道老挝队的索西彭帕迪，第六道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加夫尔荣诺夫，第五道菲律宾队的卡特拉尔，第四道巴林队的阿巴斯阿里。这组呢又是七人小组啊，因为之前像第三组还有一会儿我们要看到的第五组最后一组啊，都是六人组，所以六人组呢如果小组前四的话，这个几率就更大一些。除了每个小组的前四啊，另外总成绩呢还有四个递补晋级的名额，现在的递补晋级线是22秒32。比赛开始了，进入到直道啊，这一组的争夺感觉还是比较激烈的，看一看哪些选手能够拿到小组前四啊。争夺当中现在来看，第六道的加夫尔荣诺夫是掉队了，最后是排在第五位。阿巴斯阿里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21秒13，日本选手林明良21秒19拿到小组第二。巴基斯坦队的沙加尔阿巴斯21秒23拿到第三。卡特拉尔是小组第四21秒49。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加夫尔荣诺夫

1秒88是排在小组第五。这样的话呢，他就已经没有地补晋级的机会了。因为刚才我们说呢，地补晋级的这个时间线现在是21秒23。那马蒂乔尔金感觉还是在100米当中啊，有着更好的实力。再加上昨天的2000可能对于他来说体能消耗比较大，啊，后面毕竟呢还有接力比赛，他可能也要保，所以这一枪200呢，感觉没有完全调动起来自己，像是走了一个过场，最后就干脆是没有完赛。这是这一组当中的晋级情况。还剩下最后一组，阿里巴卢西在昨天的百米当中呢拿到了一枚银牌。昨天阿曼队其实在男子百米的决赛当中发挥是相当的出色，阿里巴卢西和麦哈勒姆巴卢西两个人是包揽了银牌铜牌。这是日本选手奥田启佑第二投，第一投是10米74。这投应该是在13米附近，

十项全能的田赛项目啊，每位选手是有三次机会，不管是投还是跳，都是三次机会取其中最好的成绩作为积分的兑换的依据。这一投刚才是13.09啊，所以对应积分673分。好，来看一看中国台北队的王晨佑。也在13米以上。

是3.11米啊，这个比自己的第一头呢有了比较多的提升，674分。这样的话，2339分暂时是排在第五位。好，来看一下陈兴华。陈兴华呢，在今天的上午时段男子百米里边是跑出了所有选手当中的最好成绩，10秒72，为他获得了924分的积分。随后呢，在第二项跳远当中是跳出了全场第二好成绩7.43米，又获得了918分。所以啊，在前两项过后，他暂时是排在总积分的第一位。但是进入到投掷类项目当中，属于陈兴华相对自身的相对弱项，所以拿出好状态啊，咬住其他人就可以。完善优真，南山优真呢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印度队的申卡尔是银牌得主，当时拿到冠军的是中国队的孙启豪。

好，接下来是最后一组的男子200米预赛，这是一个六人组。印度队的选手阿尼梅什库朱尔，目前本赛季亚洲排名第10，在第五道出发。这之前呢，也在男子百米的比赛当中参与其中。在第四道，刚才我们介绍过阿曼队的男子百米银牌得主阿里巴鲁西，目前在二百米单项当中是亚洲排名第8。对于库朱尔来说呢，应该还好，因为昨天只跑了一枪半决赛啊，最后没有挤入到决赛里边，体能呢应该可能要比阿里巴鲁西要稍微好一些。两个人在这个赛季当中的表现几乎是不相上下，当然现在只是预赛，拿到半决赛名额对于两个人来说是不成问题。同组当中啊，还包括第七道中国香港队的选手吴军浩，第六道泰国队的选手西麦埃德，第三道塔吉克斯坦队的选手穆兹拉波夫，还有第二道马来西亚的选手穆罕默德。比赛开始了。六人组啊，保前四。这枪感觉阿里巴鲁西前半程放的有点多啊，后半程他必须得顶住啊。他还看向了自己左侧的马来西亚队的对手穆罕默德，他要这个小组前四。前半程起跑放的太多了，不过还是依靠着能力。这二百米的比赛，选手们在预赛里边，是可以依靠能力在后程及时调整回来，不像一百米的比赛，因为相对比较短，后边想调调不回来了。二百米还是有一定能调的空间。你看阿里巴鲁西这个起跑很明显就是收着在跑，一方面是昨天跑了两枪一百米确实很累，另一方面今天下雨也比较滑，预赛呢他可能又相对比较放松。这个时候你看他还排在小组第5，最后还有50米的时候啊，依靠着后程能力相对比较轻松地保住了这个小组第4的位置。最终拿到小组第1的是在第5道的阿尼梅什库朱尔，来自印度队的选手。这一组当中呢，库朱尔、泰国队的西麦埃德、中国香港队的吴军浩，加上阿里巴鲁西，拿到了小组前4。这样的话，五个小组的预赛比拼结束啊，今天晚间的半决赛阵容呢也就已经全部都产生了。搭上了替补晋级末班车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加夫尔隆洛夫。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200米晚间的半决赛的阵容，中国选手黄有文也成功的顺利的进入到了今天晚间的半决赛。男子十项全能的铅球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诺尔巴耶夫。

最后一投投出13.05米，获得670分的积分，总积分来到2325分，暂时排在第七。中国台北队的王晨佑，感觉越比到后边啊，选手们可能越兴奋一些。最关键的是，雨呢要比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小了不少，所以这个还是相对比较有利于发挥的。这一投感觉是在13.5米附近啊。13.56米，这个比他第一投的时候多出了整整一米啊，701分。王晨佑的总分目前2366分。看看陈兴华，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最后一投的机会终于是来到了13米以上啊，这一投太厉害了，这一投甚至有点超出了预期。因为在前两项过后，陈兴华百米跳远都很厉害，排在所有选手第一位。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一个项目啊，这一个单项，陈兴华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咬住其他人，结果来了一个13.25米啊，682分，太厉害了。这个表现太好了，这个不仅仅是咬住其他人了，这个基本上是可以保住总积分第一。好，来看一下，这是男子十项全能铅球的单项排名啊，陈兴华13.25米，最终是排在所有选手第三位，682分的单项积分。日本选手丸山优真是投出全场唯一14米以上，在这个单项里边呢，他的发挥是最出色的。在前三项比赛过后，中国选手陈兴华啊继续2524分，排在所有选手第一位，日本选手丸山优真排在第二，而印度队的选手申卡尔是排在第三位。好，那这样的话，上午时段的田径比赛的项目就全部都进行完毕了，我们在这个时段的转播也先告一段落。那今天的晚间我们还将继续为您带来晚间田径赛事的转播，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今天呢，进入到跳水的第一个比赛日，马上要开始的这场比赛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奥运冠军施廷茂，我们一同来关注本届赛事跳水项目的赛事。施廷茂，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画面当中看到，首先准备登场的是来自中国澳门队的两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长头发的姑娘呢是赵信瑜，短发姑娘是步倩林啊。赵信瑜17岁，步倩林呢是只有13岁的年轻小将。运动员呢要进行5轮的跳水，第一个动作是201B向后跳水。

0: 来。
1: 可以能够看得出，这是一对非常年轻的选手。
2: 嗯，在技术能力的扎实度和稳定性上啊，可能还有待提升。但是这种大赛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积累比赛经验的机会，
1: 一次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2: 对，赵信瑜呢，之前比赛大赛的经验还是比较多，也参加过世锦赛。傅倩林呢，13岁。

的小将，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大赛的经历。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39分。

0: 第二队组合来自朝鲜的赵真美和金美来。
1: 可以能够从他们整个动作来看，他们的风格其实是跟我们中国队是很相近的。
0: 嗯，
1: 无论是从起跳的定位到空中的打开和入水处理的效果来讲，都是很有竞争力的。
0: 是。组合当中呢，金美来25岁啊，年龄稍大一些，大赛经验也更丰富。那么赵真美呢，是从这对朝鲜组合2024年多哈世锦赛，当时2024年1月份多哈世锦赛重新回到国际赛场之后，两个人就开始配对搭档。多哈世锦赛的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银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新加坡世锦赛他们是拿到铜牌。第三位出场的是新加坡组合展瑞妍和邝佳恩。
1: 这应该是起跳之后脚是有碰到跳台这样的情况。
0: 嗯，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
1: 这种情况呢，在我们平时训练当中也是会出现。
0: 嗯，
1: 但是呢，只是次数会比较少。它主要的问题是出在可能起跳登台的力度不够充分。
0: 是。
1: 所以说会导致于它打开的时候脚会碰到跳台。
0: 嗯，非常的明显啊。
1: 嗯，
0: 在打技术分的过程当中呢，给失误的这位运动员打分就相对会非常低了。这跳新加坡组合只有18.6分。好，接下来呢是马来西亚组合潘德莱拉以及穆罕默德努尔。潘德莱拉是一位老将了，
1: 莱拉这名运动员在我还没有出道之前就已经看他在比国际比赛了，所以说是经验上和积累上都是非常丰富的。
0: 嗯，潘德莱拉的第一届世锦赛应该是在2009年的罗马世锦赛啊，第一届奥运会呢是第一次奥运会登台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单人十米台的铜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呢双人十米台的银牌，亚运会呢从2010年广州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一直都有非常出色的状态。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组合陈芋汐和卢维。第一个动作也是向后跳水201B。
1: 好的，从侧面来看就跟一个人跳起来是一样的，完全是复制粘贴的动作。
0: 非常的漂亮。
1: 能够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从起跳离台到空中的打开到入水都是一模一样，非常的同步。
0: 五位同步裁判呢，2个9.0啊，3个9.5，我们的同步有效分2个9.5，1个9.0。这跳中国队拿到54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是最后一队出场的组合，韩国的金娜贤和文娜云。

0: 错。
1: 嗯，
0: 起跳离台的时候，重心的位置稍稍有一点点偏远，所以会影响他入水的一个角度，可看起来不够直。
1: 嗯，他们选择的是一组的向前跳水，

0: 这跳韩国组合拿到了48分。那么第一跳过后呢，中国组合陈芋汐和卢维呢暂列第一，韩国组合位列第二。进入第二轮，中国澳门队的两位小将赵兴瑜和步倩林。第二轮的动作呢是三组的301B反身跳水。
1: 可以看到年轻一点的小队员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个很想要跳好而抢拍去发力，所以说它会导致于他的臀部会出现前后和快慢的这种情况。
0: 是的，这一跳呢确实如您所说啊，在臀部分方面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我们看到臀部分有效分应该都是5.5，最高是6.5。第二跳中国澳门组合是拿到33分。好，来看一下赵真美和金美莱在多哈世锦赛和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都是赢他们40分以上。
1: 不错，
0: 动作的质量一直是比较稳定的，
1: 而且动作的整体来看的话是没有拖泥带水的动作，是非常的干脆。
0: 这跳拿到48分。好，在第一跳出现比较严重失误的新加坡组合展瑞妍和邝佳恩。第二轮他们要跳的是301B 反身跳水。
1: 没问题，两个人调整的非常的快，没有受到上一轮的影响。
0: 这也是一对非常年轻的组合，展瑞妍呢15岁啊，邝佳恩呢也是15岁，两个人都是15岁。马尾辫的运动员呢是展瑞妍，在第一轮比赛出现了失误，自己也是特别的懊恼。好，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组合潘德莱拉和穆罕默德努尔。第二轮他们要跳5组的5231D。向后翻腾一周半，转体半周。画面右侧是老将潘德莱拉，今年已经33岁了。
1: 这个5231的这个动作，在规定动作来讲的话，是使用的频率其实不是特别的高的。也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两个人在登台转体的时候的时间上有一些偏差。
0: 对，
1: 我们过多的会把转体这个动作放在自选上，比如说像5253这样的动作来使用。
0: 这可能也说明他们在5组这个动作

0: 能力方面啊，还是稍有欠缺。好，继续来关注中国组合，陈芋汐和卢伟。
1: 没问题，很漂亮啊，完全是把水花压到水里去，一点都不允许它出来。
0: 嗯，非常的漂亮。精彩的动作啊，真是值得我们一遍一遍的去欣赏，
1: 反复去观看，
0: 反复观看。这跳达到55.20的分数啊，前两轮动作呢，中国队就有机会把分差给拉开。金娜贤和文娜云，同样是301B。
1: 入水的角度稍微的松了一点点的腰，能够打开完之后中段腹肌的位置再紧一点点下去，入水水花会更好。
0: 今天韩国组合临场的比赛状态也不错啊，46.80，第二名的竞争也会非常的激烈。两轮过后，陈芋汐和卢维呢109.20分暂时领跑。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团啥都省。

0: 山泉出品。
1: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2: 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实现两连冠。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卢维，同样是2005年出生，曾经是跟张佳琪搭档参加过2019年的光州市世锦赛十米跳台双人十米跳台的比赛，拿到过冠军。好，进入到第三轮，中国澳门队的赵星瑜和步倩林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两周半。
3: 也是可以看到他们在做准备的时候，也是时间比较长。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的话，像这种国际大赛是一个非常训练自己一次很好的机会。
2: 是的。很想翻好。这跳拿到47.88分。朝鲜组合赵真美和金美来，他们在第三轮要跳的是一组的107B，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3: 整体的完成情况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看到屏幕右边的运动员跑台的时候稍稍的身体向前倾了一点，非常想要去发力，所以说在每周翻腾周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2: 对，在翻腾过程当中越往后面两个人同步性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这跳是拿到70.20分。新加坡组合展瑞妍和邝佳

N， 要坐的是405B，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

0: 跳水的双人项目同步分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1: 是从站在跳台的那一刻到入水，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要做的一模一样。
0: 嗯。好，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组合，潘德兰达和穆罕默德·努尔，两个人年龄呢相差了12岁啊，正好相差一轮，这轮要做107B。
1: 这个明显还是失误，还是有一点点可惜的啊，这个动作，因为从跑台启动开始，能够看到两名运动员是很想要把这个动作给跳好，所以导致于发力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从个人的技术动作上来讲和同步上来讲都会有影响。
0: 是的。在打分方面呢，6位裁判分为2组啊，分别给2位运动员打技术分，然后同步分呢是5位裁判，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3个有效的同步分。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第3轮，陈雨希和罗伟，同样是107B。
1: 没问题。
0: 非常稳定的发挥，
1: 卢维的跑台登台起跳的位置稍稍前倾了一点，所以说两个人在翻腾周数过来的同步上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分不同。
0: 这一跳呢，中国组合拿到78.30分。好，来看韩国队，金大贤和文大云，405B。
1: 没有问题。这个动作对于他们来讲，应该是非常的拿手的动作，才能做成自选的开场动作来。
0: 是。他们把难度最高的5组呢是放在了最后一个动作，整套动作的难度呢是不如朝鲜队，但是他们今天要想赢朝鲜队得看完成质量。这条拿到63.84的分数，现场也是专门有一个大屏啊，让运动员可以去回看自己刚才这一跳的情况。要进入到第4轮了，中国澳门队的赵庆瑜和布倩林两位小将要挑战成套动作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107B，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难度系数3.0的动作。

0: 这个107这个动作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嗯，
0: 其实刚刚赛前的训练的情况来看的话，其实比赛的话会相对来讲完成的情况会好一些。
1: 哦，
0: 对，因为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从技术上还需要更加的更长的时间去磨练。
1: 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华门队运动员不断在尝试更高的难度。之前他们的成套当中呢，可能像3.0以上难度比较少，那现在已经逐渐能做到更高的难度动作，这也是展现了他们的进步。
0: 是的。
1: 好，来看一下朝鲜队，赵真美和金美来。第四轮呢要做407C，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

0: 咱都系数3.2的动作。
1: 对。哇，很漂亮啊，这个动作。
0: 这也是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很大的考验啊！就虽然说，只有6组运动员，但是呢，我们面对的是巴黎奥运会亚军的组合。
1: 是的，我们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0: 对，其实没有太多的容错空间啊，一定要有稳定的发挥。哇，这一跳拿到78.72分。新加坡队的展瑞妍和邝佳恩，第四轮要跳5组的5251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躯体。
1: 5251这个动作应该说是对5253的动作所打基础的，可能是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会学习5253这样的技术动作，所以现在提前在十米台上面去做5251的基础动作。
0: 两位运动员也只有15岁啊，其实感觉他们的基本功还是不错。今天比较可惜的是在第一个动作上出现了失误，不然的话可能他们的排名啊分数啊要更好一些。潘德莱拉和穆罕默德努尔，马来西亚组合，这轮要跳205B，向后翻腾2周半，躯体。
1: 问题，两个人在完成2周半的同时，能够把打开胶带的非常的清楚，入水很干脆，稍稍的肩部顶水的同时缩早了一点点，所以水花会起来一点，不然会更好。
0: 这应该是他们今天到目前为止完成总体来说完成最好的一个动作啊，66.99分。好的，到了第四轮，继续来关注陈雨希和卢伟。407C 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跟朝鲜队是同样的动作。
1: 407C 对我们来讲其实很关键，因为他毕竟是来到了比赛的第四轮，也是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对手的发挥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两位姑娘是非常非常的有经验的，在比赛当中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0: 是的，81.60分，非常稳定的前四轮发挥。韩国组合金娜贤和文娜云啊，第四轮要跳的是205B，向后翻腾2周半躯体，难度系数2.9的动作。到第四轮为止还没有3.0以上的难度动作出现。
1: 屏幕远端的运动员的这个失误还是比较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起跳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抬头的动作，这个对于运动员翻腾尤其是像十米台这种高空

0: 翻腾的时候，它的定位会受到了影响，所以它的打开，它的脚尖没有能够去很准确的给自己有一个刹车的动作，所以动作会有一个翻过的这种现象出来。
1: 好，这样在四轮比赛过后呢，中国组合陈雨希和卢维是269.10分继续领跑。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团啥都省。
4: 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1: 进入到最后一轮，中国澳门队的年轻小将赵信瑜和布倩林。五组的5251B，
0: 观察到好像他们在做转体动作的时候，两个人好像互换了位置。
1: 对。运动员为什么有时候会选择这样做，不同组别的时候会互换位置？
0: 这个可能跟运动员个人的习惯有关系。因为他转体动作，他在空中是需要看目标，他看目标的时候可能他是在往左转的时候是在侧面。所以有一些运动员呢会觉得旁边有个人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定位，所以两个人会在沟通交流的情况之下然后去做一个换位。
1: 刚才中国澳门队两位运动员好像就转向不同的方向。
0: 没错，
1: 43.68的得分，他们对于自己这场比赛顺利比下来，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失误啊，还是感到比较满意的。来看一下赵真美和金美来5253B 最后一轮的动作。
0: 两人今天真是越挫越勇，两个人。
1: 非常稳定的发挥。
0: 是的。
1: 就感觉今天两个人的心态一直是非常稳定的啊，比较轻松的状态来进行这场比赛。这轮比赛在完成质量方面，蔡斌还是扣了一些分数。73.92的分数，
0: 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1: 317.64分。新加坡组合展瑞妍和邝佳恩最后一轮呢要做107B，也是成套当中唯一一个难度系数3.0。
0: 这个两个人的，其实我从跑台上啊能够看得出来，两名运动员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心里的压力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来自于他们对于这个动作可能会有技术上的一些不确定也好，或者是说不够成熟也好，但是我觉得运动员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敢用这样的一个大难度的动作，对于他们来讲本身就是非常值得肯定和鼓励。
1: 确实是这样的。好，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组合潘德莱拉和穆罕默德努尔进入到最后一跳，最后一跳呢要完成407C。

0: 相当于分成三周半报息。
1: 这个失误还是其实刚刚赛前训练我观察他们这个动作的完成情况是要比比赛来讲的话是好一些的。
0: 今天两个人确实整体状态不是特别理想，
1: 但是对于一个老将来讲能够站在国际赛场上拼搏这么多年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0: 没错，33岁的潘德莱拉，就比您出道还要早的运动员，还能够在亚运会赛场上啊一直去努力拼搏。好，来看一下中国组合陈芋汐和卢维的最后一轮，跟朝鲜队一样，都是5253B， 难度系数3.2的动作。非常的稳定啊，
1: 陈芋汐还是依旧保持他巅峰的状态。卢维这个动作稍稍的往后，身体的位置离台稍微早了一点点，但是依旧没有影响他个人处理入水的水花。
0: 同样的动作我们可以通过慢镜头回放看到啊，中国队两名运动员的完成质量啊，明显是要比朝鲜队要更高，同步性也更好啊，所以在单个动作上呢我们能赢朝鲜队将近5分，这个动作78.72分，中国队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接下来最后一轮也是最后一组运动员，韩国队5253B 成套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个动作。
1: 受到了一点点最后一跳的小小压力的影响，感觉他们其实前面他们的整套发挥的其实都不错。
0: 是，接跳呢韩国队是，其实这一跳他们只要不出现大失误顺利完成啊，就能够锁定铜牌。64.32分，
1: 有惊无险，
0: 对，还是非常激动啊，顺利完成这场比赛，这样的话前三名也正式落定。中国队陈芋汐和卢维组合呢347.82的分数，五轮比赛稳定发挥拿下冠军。朝鲜组合赵真美和金美来呢317.64分排名第二，韩国组合金娜贤和文娜云276.90分拿到第三名。女子十米跳台这个项目的连续7届比赛啊，7连冠，347.82的分数，祝贺中国队。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
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好礼就送
8: 拉面不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

0: 定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好礼就送
6: 三大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大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first athletes in this balance beam final.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大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天的比赛，马上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单项平衡木的比赛。好，现在我们看到平衡木项目第一位上场的就是中国队的张清颖，他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平衡木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交换腿劈叉跳上，交换腿劈叉跳180，后手翻下摆成纵木座 DDB， 这一串舞蹈0.2，混合0.1，长串0.1。毽子直立后空翻，啊，交换腿结环后手翻，他把前面掉下器械后来落的那个跳步在这儿补上，就形成了一个长串动作。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他的第三个，有三个难度连成的一个长串，这样他就三个长串了。交换腿劈叉跳，原地劈叉跳180。后鞠两周下张清颖，张清颖的这一套平衡木呢，在第二个长串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掉木，不过他非常的应变能力很强，他把第三个原来的一个翼臂的短连接呢后面临场加上了一个掉木之后需要做的那个原地劈叉跳，这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长连接，又多挣了自己的一个长串连接加分。所以运动员在场上他的头脑会非常清醒，作为一个顶级的平衡木高手来说，如果出现了状况，除了意外掉下器械，尽可能的减少损失，怎么办呢？就是用后面的连接多挣0.1，是0.1，所以他四个都是长串。这是他的第三串长串，这样他刚才那个毽子直体后空翻呢就由一个原来的这个 BEB 变成了一个 BE 的短连接。张清颖
2: 体操競技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8名選手による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最初の中華人民共和国チャン・チンリン選手。
1: 因为中国队是两位选手挨着

比第一和第二位上场的都是中国队选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面要出场的邱清源就需要马上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受影响。其他动作完成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连接也很紧凑，每一个动作的落幕没有多余的步子，没有什么调整，所以其他的幕上动作的扣分点不多。刚才掉下器械的那个第二串，我们看看难度分现在是 6.5， 得分 13.70。好，第二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邱奇源。毽子后手翻上，纵目横劈叉跳，路跳结环 DBB， 混合 0.1， 长串 0.1， 后手翻后团落幕，掷地有声，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晰。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交换腿劈叉跳，后手翻下摆成坐木棋坐 CDB， 舞蹈 0.1， 混合 0.1， 长转 0.1。 下面是他的第三个长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DDB， 混合 0.2， 混合 0.1， 长串 0.1， 挺身侧空翻，稳住了。交换腿结环，第一水平的逆转360，头去两周，落地相当稳，动了一点，但是相对于他在幕上的调整来说，他在出现了成套过程比赛中出了好几个小波折，他都非常顽强地把重心找回来了，因为很险。他刚才断了一个连接，就是挺身侧空翻之后没有把那个 B 组的跳步接上，这个地方呢只会损失掉一个 0.1 的地分的一个损失，但其他的话都完成下来了，这很难得，因为前面刚刚有队友出现这么大的失误。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第一个长串，这是第二个后手翻后团，他完成动作前面几个动作没有调整，不管是手上、身上还是脚下，都不调整，做得非常的干净利落。这是他的第三个长串，之后出了一些状况，挺身侧空翻，这里你看很厉害，他要是但凡差一点重心就掉了，他后面本来编的那个纵目的原地劈叉跳是个 B 组，不会计入到他的八个最高难度，只是用来正连接加分的。刚才有个晃之后呢，他非常清醒，不做了。在昨天的高低杠比赛中，邱奇源已经为我们获得了一枚金牌。今天在队友张天颖出现了状况之后呢，他还是非常内心很强大。没有一点儿，就是你在幕上看不出，他需要迅速的做一个心理建设，要相信自己能够顺下来。因为他成了我们夺牌的唯一的希望点了。
我们的对手还是很多的，朝鲜、日本都是我们的对手。难度6.4，完成8.166，14.566分，就丢那0.1的混合连接加分没关系，但是你看其他动作交代的清晰明了，分出的很快。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新加坡队的16岁的小选手叶依林，交换腿劈叉跳上，全能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去年雅加达世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的第6名，他也是个全能型的选手，今年亚锦赛也比全能了，名次还比较靠前。

这名选手的动作完成的紧凑还有力度稳定性是不错的。新加坡选手叶一林，这个新加坡队来参加亚运会的五位选手当中，有三个人去比过今年的遵义亚锦赛，然后队里面呢换了一个两个选手，然后来参加这次亚运会。叶一林是两场比赛都比了，亚锦赛、亚运会都比了，表现是很出色的。他是队里的主力全能选手，打女团的时候他是主力。这名选手完成的这个平衡木啊很稳，他力度很足。这名选手你看他的这个身材就知道，他还有个强项就是自由操。在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晃动的时候呢，能力强的选手他就可以硬把这个重心找回来。就是现在我们看一下，断连接都不是什么大事，千万不能掉下来。断连接损失掉的可能也就是0.1到0.2，可是要掉下一分就没有了。难度5.2，完成7.833，成绩是3.033分。接下来应该看到是东道主选手，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日本队的山原爱子。交换腿劈叉跳上，这里断连接了，向前跨跳结环又断了。他本来这是一个长串，现在就做了两个分开做的，然后就继续挺身前空翻，纵木原地劈叉跳，横木纵木横劈叉跳，这个长串成了 DBB 混合0.1，长串0.1。小帆拉拉提，大晃高举腿360。挺身侧空翻，四个地了，交换腿结环后手翻 EB 混合连接0.1，它后面还有一个 E 就是下法。口区两周下，好的，山原爱子，老将，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的选手。去年雅加达世锦赛是他沉寂了六年之后复出，就获得了平衡木的世锦赛铜牌和自由操的世界冠军。他这套平衡木本来的编排难度不算太大，那么刚才开场的第一个长串就断了连接，这样的话他的那个长串连接的0.4就没有了啊，这个对他的地分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今年比过的全日锦标赛 NHK 杯，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还有亚锦赛，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变化的幅度很大。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
地主的上法以后，向前跨跳结环的那个地就分开做了。他今年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分从5.4到6.0之间都有，就说明他每一场的发挥并不稳定。这个地分的跨度很大，这里也是一个大晃。它的连接要全部成的话，可以连到0.7的，但是它这次拿不到那么高的连接加分了。最值钱的那一串开场就断了，其他的八个最高难度还是有的，2个E组、4个D组、2个C组。下法他用的是后去两周 E 的话呢，还有个下法加分0.2。好，看看这位在这么一个25岁的时候还能重返赛场，还能获得这么好的成绩，难度5.7，完成是8.066，13.766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张清颖的前面，现在是第二名。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就结束，下半场选手要开始赛前热身，包括朝鲜队的小姑娘，15岁的那位韩永美。好，东道主选手上场了，冈村真。资格赛第三名，当时呢是5.9的成套。拉拉提上，剪是交换腿跳180。

听者1008。这样他的舞蹈一个转体一个跳步2亿，挺身侧空翻，拉拉提很紧凑 DC 混合0.1，挺身前空翻，后面这两个跳步其实可以不做的，因为已经没有连接的意义了。交换腿结环，又一个翼，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个 DB， 混合0.1。不错，冈村真这一套平衡木的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这名选手的平衡木啊，正常比下来难度呢，它有

6.1 左右，就是全部比下来6.1，但是他刚才断了，他有一个长串，他整个动作里面有个唯一的长串，就是挺身前空翻后面有两个背组的跳步，那个要是因为他前挺之后就断了，后面两个臂做他也不会进入到你的八个最高难度。那么不做不做，其实就是他本来是为了挣一个混合0.1和长串0.1的，那个0.2就没有了。这是拉拉停上，这次都很稳，因为亚锦赛他掉了。这是他的蹲转720，蹲转720，不是，刚才做的是蹲转1008，他原来做的是720是 D， 现在做成了 E， 就高了个0.1。所以他今年的亚锦赛和国内赛的6.0呢，就是蹲转这差的。然后呢，他这次做了三圈，就多了个0.1。下方女子平衡木D组下法的话呢，可以就获得一个0.2的下法加分。现在两位日本选手的比赛呢，就已经结束了。现在画面一直切的是中国队的，已经早早结束比赛，在那等后面选手的成绩。邱纪元是第一的，那么冈村真刚才完成分，我们看哦，完成分8.2，难度6.1，14.30第二，这样张清颖目前排在第四，前三名邱纪元、冈村真、山原爱子，后面还剩两位选手了。先看韩国队的黄秀贤，也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她去年参加了雅加达的世锦赛，没有进决赛，今年遵义亚锦赛平衡木第三名，个子很娇小，只比木头高不少，高一点儿。她的上法是一个 A 组的上法，然后开始她的蹲转三圈，把亚锦的 D 升为了 E。 三个跳步连接非常紧凑，他都是用横木来做，你看他能做小翻接后团360 BF 技巧，直接连接0.2，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接环，后手翻 DDB， 混合0.2，混合0.1，长传0.1。交换腿接环，后台两周下，韩国的16岁选手黄秀贤，看来好几位运动员在蹲转这个项目上亚锦赛都留了一手，亚锦赛都转两圈，蹲转720，到了亚运会都转成了1008，这个稳定性不是短短两个月能上来的，这一看就是平时能够熟练掌握的难度，他的难度也高了一些。这名选手呢，这次他亚锦赛的单项决赛比出了6.5的成套，这次资格赛他完成的不算特别好。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他的横木劈叉跳180，横木劈叉跳和这个劈叉跳，他资格赛比的是6.2。

小选手在幕上很敢于发力。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啊，虽然就算个别运动员在幕上或者在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都是高质量的成套，这都是非常训练有素的几套平衡木。14.70 分，前手翻，前空翻，技巧的0.2，两个都是向前。前手翻，前，哦，掉了。

0: 这名选手的资格赛呢是跟邱奇源当时是一样的难度，都是 6.5。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完成难度比较大的这几位选手呢，哎呀，两位朝鲜队运动员的落地这个问题回去要好好解决一下，这个幅度有点太大了。这样平衡木的比赛呢，八个运动员的出场就都已经结束。这名选手他的上法在亚锦赛单项决赛当中掉了，所以他这次亚运会就改动作了，但是没想到呢在完成的其他难度的时候又掉了。韩国队是获得了这枚平衡木项目的金牌，中国队邱奇源是获得了银牌，冈村真是获得了铜牌，中国选手张清颖是获得了第五名。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天的比赛。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三个项目，男子双杠。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入围的选手包括邹静媛和蓝心宇。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静媛。
2: 屈身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技术难度，挂臂360艺术难度，大一环吸足难度，后上180艺足难度，后上倒立地足难度。

0: 前弯成抓一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提佩尔特地组难度，前环两周落地稳稳纹丝不动，稳稳站住，获得了0.1的加分。
1: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
0: 不愧是奥运冠军。
1: 双杠成套动作8个最高难度，1个 G， 5个 E， 2个 D， 4.0， 2.0， 6.0， 站稳加0.1。
0: 这一套动作无懈可击，完美发挥。
1: 8位选手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0: 是的，
1: 但是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冠军，你可以跟他同场竞技，是相信是每一位选手的一种，应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经历。
0: 我们可以看到邹静媛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成的
1: 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
0: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1: 看到他这个雄鹰一般的巴夫萨，
0: 展翅分开，像在空中飞翔，
1: 而且落地还
0: 纹丝不动。
1: 对，
0: 相信能够获得一个很高的分数。
1: 这次的亚运会男子竞技体操真的是比出了奥运会的水准。
0: 对，
1: 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派出了最强的阵容来参加，而且这两支队伍是世界男子体操代表着最高水平的队伍。
0: 冠亚军也是在这两个队伍之间产生。
1: 邹静媛双杠得分是，
0: 我相信他能够获得15.5的高分。
1: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0: 好样的，邹静媛。
1: 接下来将会看到的是刚刚在跳马的比赛中获得冠军，来自菲律宾的名将尤洛，巴黎奥运会的2金得主。后上180，后上支撑马库兹，西里4个难度已经过去了，挂臂后摆躯体前空翻成撑，第5个难度。提佩尔特第6个难度，巴夫萨第7个难度，前屈两周180下，达夫洛扬下第8个难度。尤洛，
0: 他还是比较完美的发挥了。
1: 这套难度呢，8个最高难度，1个 F， 3个 E， 3个 D， 1个 C， 3.6， 2.0， 5.6。他最难的，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难点动作，就是第2个后上成倒立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是个难点。他。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他第3个动作支撑马库兹，这个动作呢是他的这个3个 E 当中的一个。这个后上成倒立，他其实经常会出现屈臂或者回落的情况，但这一次单项决赛他没有这个问题。
0: 而且他的下法跟别人不一样，
1: 他
0: 是用前屈来完成的。
1: 是的，我们在这次的团体赛中就给大家重点介绍过。他在跳板这个项目上也是用 躯体姿势，就说明这名运动员因为他有充分的腾空高度，所以他可以在做横轴空翻两轴的情况下还能做躯体的姿势去展示。

0: 刚胜之柱。刚胜的难度跟游落是一样的，现在就看他们两个谁的质量更好一些。
1: 对，看谁的发挥更好。
0: 对刚胜来说，他的后上动作也是个难点，跟游落一样。我们看看他的成套这次发挥怎么样。

0: 弧形挂壁躯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四分之五成挂臂 D。 巴夫萨 E， 完成了六个动作，提皮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传两周180度下，这套动作他没有用 5.6， 用的是 5.4， 就是那个后上180，他不是很稳，所以他后来就改了，改成了一个大回环，从 E 变成了 C。 他在日本国内赛是可以做 5.6 的，但是后来就是尤其是这次亚运会都是 5.4 的套。
1: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0: 嗯，这两位选手，现在我们看的这两位选手尤洛更难一些，但是刚胜支柱这次双杠还是不错的。我们之前也谈起过这名选手，因为团体赛，因为他的原因吧，可能这名选手多多少少这个心里还是有一些压力和负担的，因为团体赛他没有比好。This is one big party of Olympic medalists and World Championships medalists. The level is just incredible.
1: 他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0: 对，巴黎奥运会，他当时拿全能冠军，我们统计过他的低分，低分其实真的。不高的
1: 不高，他就是靠、
0: 啊、靠完成，还有靠落地站稳，
1: 对，
0: 就是这么拿到的一个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他的难度分 5.4， 完成分 9.0， 14.50 分，现在超过了尤洛，排在了第二位。
1: 对，他的完成分还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的。
0: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卜杜拉西莫夫。
1: 这名选手阿玛也进入了决赛。

后上道的地主，挂壁180易主，挂壁前五弯成挂地主，八福煞易主，提佩尔特地主，前面转体180西主难度，挂壁前五弯撑地主难度。

0: 前宽两周180，一组难度，他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完成了整套动作。他有3个E，4个D，1个C。对。他们的难度跟中国运动员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We have a score from Abdul Rahim of 14.43.
0: 他的完成分给的还是挺高的。挂壁后切倒立一组难度，支撑团两周，又出现了这个问题。挂壁两周挂 F 难度，大一环180腾挂G 组难度，后上180 E 组难度，后上倒立 D 组难度。看得出来他连续比了3天以后还是有一些疲劳。因为感觉他已经很疲劳了。
2: 蓝心雄選手、中華人民共和国28歳、釣り輪のスペシャリストとしても知られていて、今回は平行棒のファイナリストに入ってきました。今大会でも釣り輪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る蘭心雄選手、平行棒この後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0: 一个 F 三个 E。
2: 现在的ところトップは中華人民共和国全日本選手、得点が出ました蘭心雄選手 13.766、 中華人民共和国平行棒の得点です。
0: 日本这块金牌当之无愧。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第二天第四个项目女子自由操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有中国队选手张怡涵和柯庆庆上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女子自由操的资格赛成绩的排名情况。

0: 柯庆庆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当时难度是5.2，完成是8.166。那么张清颖呢，难度也是5.2，完成分是8.10，排在了第五。目前资格赛自由操呢是第一和第二都是来自日本，那么第四也是日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打团体赛之前，要在最后一个项目自由操之前，在跳高平这三个项目当中要把领先的优势拉大的原因，因为日本队的自由操还是实力很强的。好，今天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第一位要上场的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八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里波瓦。
1: 首先是舞蹈这个演员，

他的开场算是后直1080度，一组难度。

0: 后值900，跌前值180，异地连接。刚才完成的是一个地上动作。后取两周，地主难度。跳步。还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
1: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里波瓦，这名选手呢是一位全能型的运动员，今年22岁，大赛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参加过了3届世界锦标赛，但是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那么在今年呢，他也参加过一些国际体联的世界杯的挑战赛，在乌兹别克斯坦对战呢是获得了第4的名次，今年在遵义的亚锦赛上个人全能成绩是排在了第10。这次从资格赛来看呢，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难度最高的可以达到5.9，就是来自日本队的山原爱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他的难度可以达到5.7，就是来自于西山石沙。
0: 大家可以看到他在空中转体的时候脚是分开的，我们说是脚腿。
1: 那么女选手的自由操在完成技巧动作的时候，因为这个体能啊体力的原因，她可能腾空高度就不像男选手的那么充分。比如说同样有的动作呢是男女运动员都会选的，团两周还有区两周，所以对女运动员来讲完成同样的动作
0: 要比男的
1: 要低一个级别。就比如说后1008啊，男运动员来讲就是人手一个，对女孩来讲这个难度就很大了。自由操这个项目资格赛的前6名，日本队3个，中国队3个，基本上垄断了这个项目的这个大部分的名额，所以单项决赛它就要有名额限制，每个国家的队伍只能有2个名额进入到单项决赛，这样可以让更多的选手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当中来。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来自于朝鲜、韩国、乌兹别克斯坦以及现在看到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里波瓦，就是这样。这次最后卡名次都卡到了，对，前面退出2个，后面就可以上来。好，先来看男的5.1，完成分8.1，13.20分，
0: 这个分数还是不差的。
1: 这次要想进入到奖牌争夺，这个难度啊，还是要尽可能接近于5.5左右。中国队的张怡涵出场了。张怡涵资格赛呢难度是5.7，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套自由操。
0: 非常喜庆的音乐，他开场做了一个高难度的团身两周转加转体720度，
1: 在女子达到了 H 组的难度。
0: 是的，他的第二串动作是后直1008接前团，
1: 这是 EA 的连接加0.2，
0: 这两串都是大难度。

0: 也是算后团两周逆转720。张怡涵，我们看到他这一套自由操里面，把自己最难的两个技巧储备都展示出来了，一个是后团两周720，一个是后团两周360。同时呢，他还有一个。 后置1008接回笼，这三个难度储备使得他这套自由操的难度极具竞争力。刚才我们给大家讲过，这次山原爱子5.9，新山是5.7，张怡涵资格赛比的是5.7，他的这套自由操如果全部都能够做出来的话，能够难度5.7、5.9之间。 所以说他是奖牌的争夺者之一，这是他台上的第一个 A 区组，空中非常高，这就是他的第二个技巧串，
1: 空中的姿态还是有所欠缺，
0: 要注意一下后置1008这个空中的腿的位置的姿势。 小姑娘看起来特别秀气，但是她的爆发力、弹跳力特别强。张怡涵只有18岁，比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当时呢是女团第6名成员，高地杠获得了第8名。在今年的全锦赛上，她是自由操的冠军；在今年的遵义亚锦赛上，自由操的铜牌，难度6.0，完成7.566，13.566分。
2: 他上难度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
0: 日本队的资格赛第1名山原爱子，这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自由腿水平的逆转720度。只给后空翻两周单脚出界，后直540，后团两周 CD 的技巧间接连接0.2。交换腿结环，减式跳180，高举腿转720，梅梅尔转体，后直900，前直 DB 技巧直接连接，又是一个0.2。

0: 后区两周。日本队的老将山原爱子，他是难度跟我们中国队的张怡涵最接近的一位选手。
1: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空中转体的质量确实要高一些，
0: 转体，对，他的舞蹈动作就是转体和跳步质量是不错的，
1: 对，
0: 转体很稳。他已经获得了这次亚运会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日本队的竞技体操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唯一的一块金牌。这两位拥抱的女孩差八岁。他的表演也是非常具有张力的啊！我们再看自由腿位于水平的立转，
1: 身体空翻两周动作做的也是比较规范的。嗯
0: ，F 组的一个难度，间接连接后直五百四接团身后空翻的两周，他两串接这个连接都把连接分用满，就打到零点二，连接最难的一串就是零点二。
1: 看他的空中转体的姿态就要好一些。
0: 是的，他的空中的腿的姿势，就是对屈膝和勾脚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规范的。
1: 对，这一段站稳了。
0: 张怡涵刚才的完成分只有7.566，我们来看看他难度5.9，完成分取胜8.233的完成，有个出界0.1，14.033，排名第一。好，接下来看到就是来自韩国队的跳马亚运会冠军吕瑞静的自由操。
1: 水平逆转720，团身后空翻两周，开场上难度还是比较低的。跳转180。

0: 分转七百二。靠步九十。结束算是后驱两周。
1: 韩国名将吕瑞静，自由操呢，他如果说比难度的话呢，刚才我们看到登场的几位选手，包括现在已经在排在前面的选手的难度比他还是要高出不少的，有6.05、5.9，他的难度大概是在5.1、5.2左右。我们一看他开场的第一个技巧动作呢，就大概知道这名选手的难度储备是什么样的。一般运动员会把自己最难的动作刚开场就做，因为那个时候体能是最好的。
0: 是的，第一圈应该都是使用最大的难度。这名队员昨天刚刚获得了跳马的冠军。
1: 他一直在国际比赛当中都是跳马这个项目上被关注，因为他参加的两届奥运会跳马都进入到了单项决赛，东京奥他是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是跳马的第七名获得者，参加过了四届世锦赛都进了单项决赛，最好成绩的是安特卫普获得的跳马铜牌，另外三届世锦赛呢是第5到第8名。在今年的遵义亚锦赛上呢，他的自由操是获得了第6，那么跳马是没有悬念今年亚锦赛的金牌。这次也是这样，亚运会跳马金牌，自由操他能够进到单项决赛，比出自己的这个水平就好了。他的自由操特别具有这种生机勃勃的这种充满了生命力的美，
0: 而且动作完成质量也还是蛮高的。
1: 他特别的自信在场上完成动作。
0: 对，

0: 残り4名の選手の演技でメダリストが決まります。
1: 现在排在第三名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难度跟他差不太多，现在成绩是 13.20 分，排在了第三。看看吕瑞静这套自由操的分数，他们两个难度差的不多，可能就差 0.1、0.2 左右。在他之后还有四位选手，两位来自朝鲜，一位来自中国是柯庆庆，一位来自日本是西山石沙。难度 5.0， 完成 7.966， 这个成绩目前 12.966 分，排名第四。
2: 对，难度分还是低了一点。
1: 这是目前的排名，日本队的山原爱子暂列第一，后面是柯庆庆、西山石沙、韩永美、朴恩珍要出场。好，现在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柯庆庆，16岁的小姑娘，自由操。转720开场，这里后空翻转体1080度。

0: 原地重劈叉跳360。传身前空翻，后直720。交换腿结环，向前劈叉跳结环180。后团两周，
1: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
0: 向前交换腿跳180。中国队柯庆庆，
1: 前面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0: 柯庆庆在资格赛上的难度是5.2，那么刚才完成了这套动作呢，这个落地的问题啊，使得他的完成分会受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庆庆在资格赛里面完成分还可以，是8.166，8.166是资格赛里面的前十名当中的最高完成分。
1: 女孩子对这个转体的度数啊，空中的姿态啊，还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0: 对，是很细致的。它是对，包括像转体的时候，这个自由腿的位置，包括转体开始到结束这个力种，来决定它的度数。跳步，我们说这个跳步，前腿还有支撑腿的角度、开度。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个技巧动作的坐地，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了，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有点可惜，因为资格赛他那个8.166是当时自由操全场最高完成分。因为这些小姑娘们很快还要一起去鹿特丹世锦赛，所以亚运会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任务，难度5.0，完成7.333，0.3的额外扣分。这个成绩在目前排在了第5。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山实沙，他跟柯庆庆一样，也都是只有16岁。西山实沙的自由操全比出来难度是不低的，他在这次的遵义亚锦赛上比过5.8。

团身后空翻两周，交换腿劈叉跳结环。 蹲转1708。

0: 后五百四，前三百六，第二串连接了。他还有第三串连接，后九百，前去一百八，西山石沙。这一次日本队两位选手在自己的强项自由操项目上的发挥，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这样的话呢，对我们中国队的选手来说，其实因为我们还要交手在世锦赛上，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看一看，就是西山石沙这名选手今年的自由操一直不管是在国内比还是到亚锦赛还是比到亚运会，他的难度都是有前三十里的和水准的。
1: 日本女队这几年的进步还是蛮快的。
0: 是的，他们这个自由操一直都很强，跟我们比。
1: 而且他现在的团体也跟中国队形成了竞争的。
0: 是的，因为早些年日本女队都只能算是二线队伍，我们中国女团女队一直是一线，后来日本已经成长为了准一线了。
1: 对，
0: 他这个双脚出界的问题从亚锦赛比到这次亚运会都有，他因为他那串连接是比较跑的，这个距离用的这个线路是比较长的，他是三个动作的连接，
1: 是，
0: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出界，而且都是双脚出界。
1: 对，他因为他这个动作已经到边缘了。
0: 对，
1: 就不是这个，
0: 不是，这是他的第二串，这是他的后五百四前三百六，是他第一串，第一串特别长。
1: 他可能就想为拿到那个连接加分。
0: 对，现在来看哈，这是他的最后一串，第三串。他之所以想去提升难度的办法，只有去用连接加分来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掌握的技巧动作比较少，团身两周，所以他那个。前直七百二，前面后面都接一下，他就能挣一个零点三的连接加分。第二，难度五点九，完成八点零，十三点九零分。第二，现在日本队那个出界
1: 没扣，
0: 没给他算，但是这个难度分我们也不能申诉别人的呀，这个只能申诉自己的。嗯，
1: 这个就是主场的优势啊。
0: 嗯。就是可扣可不扣，我就不扣吧。好，这样第一第二都是日本队，中国队张怡涵第三，
1: 后面还有
0: 两个运动员都是朝鲜队，
1: 还有两名朝鲜运动员。
0: 对，看看朝鲜队，
1: 看看能不能，
0: 先来看韩永美，十五岁的小姑娘，
1: 看看能不能对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产生。跳转三百六，开场后团两周。

全船皆付之九百。跳转180。舞蹈动作。

0: 这名朝鲜运动员应该的难度还是比较低的。
1: 嗯，这次呢，他是以资格赛第13名进入到今天的决赛，是因为呢，比的最好的就是朝鲜队最好的自由操是第7名的安昌玉，安昌玉退赛了，这样呢就把这个名额给了队内的第三人，我们现在看到的15岁的韩永美，这样呢他就多一次参加高级别赛事的机会。这次两位朝鲜选手呢是在现在我们看到的。

七和第八位上场的，他后面还有朴恩珍，他们两个难度大概是在5.2左右，不是特别大的难度。这个韩永美小朋友呢，在这次的团体的比赛当中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鲜队这次女团上领奖台，她也是出了一份功劳的。

但是今天呢，这个自由操比的没有他团体的那么好，就是精气神方面的不像团体赛的时候那么亮眼，毕竟是小朋友，15岁，这可能也是他第一次出国参加比赛，连着比了几场下来，资格赛、团体还有单项。因为今天在前面的几个比赛当中，尤其是在平衡木当中，还是出了一些状况，所以选手他的一个心理调节啊，他倒不是体能的问题，就是心理上的这个波动和变化，还是对他状态有点影响的。难度5.1，完成7.933，13.033分，第五名。他今天在前面的平衡木里面是第七，那么两位朝鲜选手的平衡木是第七、第八，就是最后两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下午在平衡木比赛当中排在第八名的朝鲜队的朴恩珍。

厚植1008，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分腿，逆转720。

0: 后驱两周结束。应该说阳明朝鲜运动的难度还是比较低的，
1: 对，难度都不是很高，都超不过5.2，但是尽力就好，因为确实现在自由操项目主要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在争奖牌，
0: 其他的朝鲜的应该不会构成前三名的威胁。
1: 对，他对奖牌没有什么，他就是对于像朝鲜队、韩国队，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么是希望能够在单项决赛里面获得一个较好的名次。这个项目日本队确实是很强，在亚洲，所以他们就占了两个名额。像我们的张怡涵刚才比出了6.0的高难的套路，但是完成分不算太高，不到7.6，所以最后是排在了第三。但是目前现在的前三名，其他的几个选手，就其他上场的这五位选手是没有太大的就跟我们有形成这种竞争的，因为难度都是在5.0到5.2之间，这五个人。
0: 恭喜中国女队又获得一枚宝贵的铜牌。
1: 朴恩。

0: 今年19岁，也是参加过今年的遵义亚锦赛，那么是女团第四名的成员，得分5.3、7.966、13.166分，这样的话就获得了第五名。中国队张怡涵获得了一枚铜牌，柯庆庆获得了第八名，日本队是获得了冠亚军。这样，这次亚运会女子项目的比赛，个人全能、团体、单项就全部结束。那么男子项目还剩最后一个单项是单杠，
1: 这是最精彩的一个项目。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个项目的比赛，男子单杠。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选手田浩以资格赛第一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圈，资格赛第二和第三是来自日本中国台北队的唐佳红，资格赛排名第四。那么在队内，中国队排名第二的张博恒今天退出了单杠项目的角逐，所以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当中呢，我们只会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的选手田浩。
2: 对的，
0: 第一个卡西娜出问题了，
2: 出现了重大失误。
0: 这名选手把成套动作的顺序调整了，一上来先做一个 G， 但是这个调整显然并不好。
2: 前上180，
0: 对，这本来就是他的第二个编排，但是他没有去直接接，而是分开做了。这个科尔曼本来要接那个前上中穿180的，但是这个没有接上，0.2就没有了。赫卡切夫掉下器械。今天可能选手啊，就是他这套单杠完全把编排动作做了修改，前面刚开场的第一个 G 组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实卡西娜他今年成功率是蛮高的，他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出现在这个动作上的，他这套动作还可以做柳金藤月 G 组的，他的编排难度是很大的，但是今天第一个上可能是太想证明自己了，太渴望获得好成绩，因为日本男队到现在还没有一块金牌进账。继续下半套，大回环跳转360，中穿前上360，只两周720下，这套动作明显的难度值就下降了。他的柳金藤月没有，还有掉下器械，还有那个卡西娜完成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套非常不令人满意的单杠表演。
2: 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
0: 跟资格赛比真的是大相径庭。
2: 对，太劲杠了。
0: 这个动作虽然他没有掉下，但是从完成来看，扣的分跟掉下也差不太多了。
2: 对，而且严重影响到他的体能。
0: 所以他后来
2: 把他整套动作的节奏就完全打乱了。
0: 完全打乱了，他这套动作应该不熟，他改了这个顺序，很不熟。因为运动员一套动作啊，他今年比了一年以后，他非常熟练。才有可能在比赛这种高压下去完成。临场改编排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2: 是因为你这个成套不一定拉得很到，没有那么熟练。
0: 鹫山响马，这是日本队冲击亚运会男子项目金牌的最后机会，就是在单杠项目上。但是现在两人次，鹫山响马显然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10.766，
2: 这个分数已经很低了。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菲律宾的小尤洛， 小刘洛的单杠编排是有两个 G 组难度的，我们重点看他的下法。
2: 前上180地主难度，直体卡西纳地主难度，赫曼地主难度，大一环跳转360西主难度，前上扭臂大一环，直体两周转体720，
0: 他的下法没有做那个后团三周，那个是个 G 下法，能看得出来他很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一套单杠，因为前面有选手出现的失误，他其实是减难度了，他其实本身难度就并不算太大的，下法难度降低，但总算是顺下来了。
2: 这套动作没有什么连接加分，
0: 是他没有连接，
2: 对，
0: 全是单个，
2: 只有单个空翻，
0: 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动作地组，它的倒立位置是个扣分点，这是它的第二个难度，唯一的一个 G， 它本来下法也是可以做后团三周 G 下的，刚才改了。
2: 它的每一个抓杠都有很大的分腿。
0: 是。他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做了那个后团三周下，那也是一个最大的，也可以说是单杠这个项目上，即使是放在国际赛场上，这样的下法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他落地能够站得很稳。小游洛，
2: 他的哥哥刚刚拿了跳马金牌。
0: 好，来看一看得分难度5.0，完成8.566，是10.666分。
2: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
0: 金牌的
2: 中国台北选手
0: 最有力的争夺者
2: 唐家红，
0: 老将，29岁的老将唐家红，
2: 他是单杠项目的金牌有力争夺者，
0: 对，他有3个 G。我们期待他6.6的成套。中穿前上180，接直体特卡360。希纳 G， 这已经是2个 G 了。这里过去，啊，今天真的是，但是很难，他这个很难，他这个掉下器械的这个动作是一个 G 组第3个 G。这里，马尔凯洛夫360。G 组，这样上场3位选手，2位掉下器械。唐家红这套动作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后面的运动员稳定发挥就有希望了。
2: 对，就有希望。
0: 因为本来唐家红顺下来，金牌肯定是他的。
2: 对，
0: 但是你要顺得下来。
2: 他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他补了一个。马凯洛夫
0: 少转一个360，邹丽敏大回环，渡边下，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唐家红在今年的遵义亚锦赛上是单杠的金牌，那套动作放到这次的亚运会上也会是金牌，可惜了刚才掉下器械。所以说刚才

0: 来，我们在赛前，我跟秦指导沟通，他就跟我讲，他在赛前跟田浩沟通过，如果前面的选手出状况了，你的难度就选一个稳妥的难度。
1: 对的。
0: 如果前面的运动员都高水平发挥，你就拼尽你的全部储备。
1: 对，现在看可能要保守一点了。嗯。
0: 所以在后面上场还是好的。这次前面都是高手，后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下半场的四位运动员，除了田浩以外，后面几位选手的难度都不算很高，大难度的优秀选手都在前半场上，所以这样就可以给田浩一个选择。那么唐江红本来是冲金的，现在要看看他这套难度，但是他难度虽然掉下，难度这个底子还在，所以奖牌也不是没有可能。
1: 他这一套应该在5.9。
0: 那么田浩资格赛是5.9的，他还有更高难度的这个储备。现在看难度5.9，完成7.566，13.466。
1: 这样他也掉出了奖牌之争了。嗯。
0: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
1: 日本选手刚胜之助。
0: 刚胜之助，刚胜资格赛啊，他的这个完成分比较高，8.833分，是进入到今天比赛的单杠的最高完成分，在资格赛是他比出来的。刚胜之助虽然资格赛是5.4，但是他有5.8的储备。卡西纳 G， 科尔曼 E， 柳金第二个 G， 后旋锤，后回环，后旋锤，杰士大回环，科瑟下。好，这套动作你看他已经压不住嘴角向上翘了，因为他知道，因为前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所以他这套动作顺着下来的话就有可能有希望了。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虽然前面的大空翻进杠还是比较明显，如果太进杠的话，先来看这个质量，躯体它有这个躯宽，应该是直体做的，很进杠，就躯臂躯肘，这是他的第一个卡西纳，然后是他的科尔曼也进杠了，然后是他的柳金没有连接，但是他的全部动作还真是顺了下来。这个动作可能日本观众看的比较少，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是单杠现在比较多见的编排，然后下发。
1: 刚胜之助这套单杠的难度分应该在5.6左右，因为它没有连接。
0: 对，他的 G 有一个两个，两个 G， E 是科尔曼，还有下法两个 E， 两个 D 来自于，先来看难度5.4，完成8.633，14.033分，
1: 只有5.4，
0: 目前的排名还是第一的，他上了14了，他是唯一一个现在上14的选手。
1: 这样我们田浩应该可以稳定的用5.7就可以有机会拿下这枚金牌。
0: 现在我们主要竞争对手前面都已经比赛结束了，现在下半场的赛前热身正在进行中，我们看一看啊目前的成绩情况。现在第一名是刚胜5.4加上8.633，第二名是小游落5.0加上8.566，再加落地站的0.1，唐家红是5.9加7.566，那么日本队的柱山是5.1。

加5.66，那么这就不考虑了。我们现在就看汤这个田浩，啊，田浩呢，预赛比的是5.9。现在希望到了我们这边。

0: 这两套动作五点九、五点七的区别就是在一个 G 还是两个 G。
1: 就看他使不使用前上三百六，使用前上三百六就是五点九，如果不使用前上三百六，就可能是五点七。
0: 田浩，这次是我们来打亚运会的五位男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今年二十四岁。他的得分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
1: 加油！
0: 中川前上180，接科尔曼第一加0.2。柳金第一个 G。卡西娜两个 G。躯体后回环接后悬锤。杰士大回环。科斯特后置两周720，
2: 顶住了。
0: 看看我们的这个田浩啊，这次从团体赛当中田浩就贡献了，他上场的每一套动作都贡献了高分，这次带他来打亚运会锻炼出来了，把田浩练出来了。在单杠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前面两位名将吊杠的情况下，田杠稳，这田浩稳定输出。
1: 田浩使用的是一套五点九的难度动作，
0: 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还落地还站得这么好。
1: 对，这套动作而且稳定性特别好，质量也特别高，落地也非常稳健，没有出现任何的大的失误。
0: 现在回面放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柳金空翻。中国男队现在已经在单杠之前已经有四块金牌了，
1: 这块单
0: 期待一下单杠的金牌，
1: 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0: 因为前面唐家红有失误，所以这样就给了我们第二高难度的田浩机会。得分是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这是目前的第一名。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冈镇之助，刚是难度只有5.4的，
1: 应该有冲击14.8的分。
0: 得分是
1: 14.7，
0: 第一，14.7第一。难度5.9，得分8.7的完成。好，后面还剩三位运动员。后面的几位选手，先来看韩国的柳承贤。
1: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卡利米。
0: 嗯，卡利米也是有5.8的，跟我们很接近的难度。
1: 是。
0: 所以先来看一看柳承贤。
1: 前上360，前上180，

0: 卡西拉里。这是做科尔曼掉下杠了。
1: 哦，今天已经掉下了三个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单杠，单杠比了五个人。
0: 他都偏近，整个人太近杠。
1: 太近了，前面其实也有特别近的，但是呢，
0: 他这个已经很近了，
1: 这近的都已经对抓不住了，
0: 头都快在杠上了。
1: 对，现在啊，他是第六位上场的，掉了三个，50%的掉杠率，由此可见田浩刚才那套动作的稳定性有多么难得。
0: 邓涛转体540。并腿正涛大环跳转360，实体两周加转722，一组难度。下面就看哈萨克斯坦选手卡里米的
1: 完成。卡里米了，卡里米的资格赛难度是5.8的，也就是现在最接近于我们田浩的一个难度。柳承前，一个是掉下器械，一个呢是他本身这套单杠的难度价值并不算太大。现在就是说，能够去要想争金牌啊，你都是5.8往上走的难度。刚才比了2个5.9，一个是田浩，一个是唐家红，2个5.9。唐家红因为出现了掉下，所以现在排第四。那么刚胜支柱是5.4的难度，但是完成还可以，8.633，所以现在仅次于我们的田浩。后面还要看到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有5.8的难度。
0: 来，你来吧。
1: 来，等一下，柳承贤的分数第五，难度5.2，完成7.333。下面要看的就是有可能啊。难度最接近我们的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现在因为资格赛比得很靠后，
0: 当时是出现了掉杠了。
1: 对，决赛稳下来对他来讲奖牌是可以的，但是奖牌的颜色就看他的完成质量了。
0: 前上180，直体的有筋，有0.2的连接。他做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1: 分正涛特卡360，
0: 对，他做了一个，
1: 我的天，
0: 他做的是一个 H 组的难度，
1: 这个动作很漂亮。
0: 对，他稍微进了一点杠，
1: 对，
0: 他已经上难度了，
1: 虽然掉下器械。
0: 他是想冲击这块金牌，
1: 对，但是我们为他这种勇气鼓掌。
0: 对，后面还有直体卡西拉、科尔曼，难度是非常大的。柳臂大一环，实体两周转你720，
1: 真的很好看一套单杠，就是可惜了卡里米。卡里米要不是那个掉下，他这套动作真不好说，真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
0: 是，
1: 但是卡里米，您会发现，就是他完成动作的这个线条啊、姿态啊，特别优美。
0: 对，他人长，他的人
1: 这对，你看他完成卡西纳、科尔曼空中姿势，包括他离杠都很规范。
0: 他的姿态还是非常美的，
1: 落地还站得这么稳，就是可惜了那个大难度。
0: 对，那个超高难度。嗯。

0: 比了七个选手，掉下来四个人，所以这一次单杠基本上就是不掉就能上领奖台。
1: 这样来看，这块金牌已经被中国收入囊中。
0: 后面还剩下一位选手，就是资格赛排得很靠后的伊朗运动员哈米迪。那么哈米迪的难度呢，单杠的难度可能就连五分左右吧，
1: 五分可能都没上不了、
0: 他资格赛是4.8。卡里米，我们很期待在下一场比赛中，像世界锦标赛当中能够再次看见他顺利的完成刚才的这个动作，就是分腿正涛特卡切夫360。得分，卡里米的得分5.8的难度，7.766的完成分，落地钉住加0.1，13.666排在第四。目前为止，只有三个人的下法获得了0.1的稳定加分，就是中国的田浩、尤洛和卡里米。现在我们看到是最后登场的伊朗队的选手哈米迪。
1: 正吊前上，前上180，团身两周，分腿特卡切夫，周立敏接马凯洛夫，分正涛，直抵720旋，还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冲套动作。
0: 这样他这套单杠一落地，我们的心就踏实了。
1: 对，
0: 田浩为中国队收获了这次亚运会的男子项目的第五金。田浩这名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这次从团体赛当中上了三套团体都是该项目的队内最高分，这次又单杠上获得一块金牌，
1: 给了我们一个意外之喜。
0: 对啊，这次亚运会把这小伙子练出来了，
1: 对，
0: 以后可以委以重任，
1: 顶住了压力，在团体比赛中也发挥得很出色，现在单杠又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
0: 这次单杠的比赛对于田浩来说呢，更重要的是练出了这个强大的这个抗压能力。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八个选手掉了一半，不乏是一些世界名将，
1: 对，
0: 掉了四位选手，八个运动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种竞争的情况下，不是看你有多难，是看你有多稳。
1: 不容易。
0: 田浩，第一，5.9的难度，8.7的完成，站稳加0.1，14.70。现在我们看到伊朗队的哈米迪，他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么高级别的亚运会的单项决赛，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呢，第六，在掉四个运动员的这种概率当中，他是仅剩的四个没有掉的选手，这就是为我们中国队获得男子项目第五金的24岁的小伙子田浩。
1: 小伙子好样的，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0: 在这次来参加亚运会之前，可能大家对田浩能不能够胜任啊，也有一些担心。他赛前也表示，我能够跟这么多优秀的大哥哥们，参加过奥运会世锦赛的哥哥们并肩作战，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荣幸。这次他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团体赛贡献了三个队内最高分，然后自己还拿了一块金牌。
1: 是，
0: 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的冈胜支柱，获得第三名的是菲律宾的小尤洛，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两分。非常了解对手啊，这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2: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尾。
0: 嗯。
2: 漂亮。哇，
0: 一个发球抢攻，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0: 第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新的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1: 到了，
2: 已经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1: 哇、哦，好
2: 像一板拧穿了。
1: 好球，
2: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哇，漂亮，正手的爆冲，
1: 直接的拉穿直线。
2: 直接打发抢，这样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3: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比较很重要的，而且自己在上一次的世乒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当中，自己也是非常想去赢回来。

0: 好球，
1: 好球，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哦，好球，拉得很顺。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玉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这王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文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玉姐在这么艰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1: 打球，对，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嗯，非常棒。
0: 心理上也成熟了。
1: 是的，是的。
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再一次来到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田径项目的场地赛。好，再来关注一下女子铅球的决赛，
1: 来看看张琳如的第二投，她是一个滑步式。好的，这一投呢也有18米左右。
0: 之前
1: 张琳如对自己前面两投的这个表现、似乎都不是特别满意。今天上来之后先有一次有效成绩，但是到第二投他很想释放自己，这投出手完之后自己也是遗憾的摇了摇头。
0: 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女子铅球的项目当中啊，亚运会中国队对于这个项目的金牌甚至金银牌的包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1978年曼谷亚运会开始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已经是连续12届啊能够拿到亚运会女子铅球项目的冠军，一代又一代的名将在进行着传承。现在呢轮到张琳如和宋佳媛，来看看宋佳媛。好的，今天她的状态真好啊，真不错。第一投当时19米08啊，全场唯一19米以上，这一投显然应该也在19米以上。今天他很兴奋啊，
1: 对，
0: 非常兴奋，
1: 而且状态出的也早，脚下呢也干净。
0: 对，上一届呢宋佳媛是拿到了亚运会的银牌，
1: 那时候毕竟巩立姣还活跃在赛场上
0: 巩立姣那是亚运会赛场上在女子铅球项目里史无前例3连冠啊，确实是太厉害。印度选手考尔，
1: 哎呦，这一头自己没有能够站住，
0: 太想发力啊！这个就是到最后呢，其实就刚才我们说的，很多选手他们今天来，在中国选手出色发挥的情况之下，他们只能争夺一个领奖台的席位。这么多人争夺一个席位，所以肯定越到后面他们越紧张啊，越想有好的发挥。这个刚才很明显是发力，这个使劲使横了，
1: 哎，
0: 把自己给扔出去了。
1: 来看一下张琳如。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张琳如已经获得了至少是一枚银牌。这项滑步技术出手弹道有点偏，
0: 今天感觉张琳如一直都没有完全太打开，感觉稍微还是有点紧，或许是对于这届亚运会呢有着非常非常高的期待，但是今天感觉上还是有点紧了，压力可能过大。
1: 有的时候第一投你没投出去或者没喊出来，就越到后面一着急反倒是适得其反。

0: 17.93米。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是，宋佳媛已经获得了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铅球项目金牌。
1: 对，我们要恭喜宋佳媛。最后
0: 一投
1: 看看有没有20以上啊，这是我们想看的啊。
0: 看最后一投能不能继续去突破自我。
1: 对，
0: 旋转式出手，角度不错。
1: 今天呢，确实他的状态是比较稳健啊，比较稳健，尤其是在前两投当中，一个19.08，一个19.40。宋佳媛夺冠之后，也是对着摄像机大吼一声啊！这也是中国队在田径赛场上收获的又一枚金牌。今天他跟张琳如呢，是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
0: 对，第六投、四五六三投全都给踩掉了。但是并不影响他最后获得金牌，
1: 他调整的确实好。
0: 对，
1: 今天这个比赛之前，这个赛季没上过19米，但今天一上来前两投全是19米以上。
0: 对，刚才呢他在对着摄像机吼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巩立姣啊。
1: 对，从表情神态到肢体动作啊，完美复刻。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能够继续在这个项目当中啊，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能够连胜下去，现在已经是8连胜了，在亚运会里边。
0: 再次对宋佳媛和张琳如表示祝贺。
1: 好，来看一下王琦在男子链球决赛当中的第三投，今天暂时还没有70米以上的表现，暂时排在第5位。
0: 这头状态不错，漂亮。
1: 好的，这个比赛就是要至少先到70米以上再说啊。
0: 嗯，
1: 越早到心里越踏实。
0: 嗯，因为王琦之前比赛啊，在国内比赛有时候他是戴着眼镜的，他是一个近视眼，所以可能这头投完了之后，他看不见自己的这个成绩在显示器上的这个数字。
1: 这个下雨的时候戴眼镜啊，确实是比较影响啊。
0: 对，
1: 还不如不戴。哎，现在是把眼镜又戴上。
0: 70.80，今天开70米了。
1: 对，好，来看一下沙特阿拉伯的选手杜拜希，第二投也是70米以上，来看一看第三投怎么样。哎，这出手的时候应该有点问题啊。
0: 嗯，

0: 出手的时候应该是身上掉了什么东西啊，可能是这个手部的这个护具出了一些问题，所以非常影响出手，就相当于就是失败了。
1: 来看一下女子撑杆跳高赛场，牛春阁
0: 撑杆高度在4米50，
1: 助跑保持，抬杆起，
0: 好的，
1: 好的，
0: 虽然比之前的几个棚高度看上去好像稍微的紧张一些，但是没问题。
1: 对，这跳是有惊无险。
0: 对，
1: 但是也给他后面的比赛提了一个醒，还是要再紧张一点，因为他出场的时间比较晚，
0: 而且呢现在很明显日本队的选手朱田实孝是在和他打心理战。
1: 对，
0: 4米50朱田实孝反倒是选择了免跳，这个照理来说是他自己的极限高度啊，个人的 PB， 朱田实孝选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来和牛春阁进行心理战。在热身的区域，我们看到稍后准备要进行男子100米决赛争夺的选手谢震业，作为赛会的卫冕冠军，刚刚在半决赛当中的发挥，可以说还是继续走。

0: 在自己非常稳定的这条道路上，
1: 对，
0: 非常稳定的节奏，非常投入和专注的比赛方式。后面期待着一会儿他在决赛当中的发挥。
1: 陈宇杰趁着这个没上场的时间啊，还想再休息会儿，看来。男子四百米预赛的第二组，这是马来西亚选手奥斯曼，韩国选手萨拉武努安西。应该是申敏圭，抱歉，泰国选手是努安西。
0: 继续来关注女子撑杆跳高的决赛，现在比赛里就剩下了牛春阁和朱天石孝。
1: 对，四米五五这高度对他来说就是他的极限了。
0: 哇，今天呢在这个比赛里边，朱天石孝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激发出来了一个更好的自己啊。
1: 哎，
0: 刚才我们说他四米五零，凭之前 PB 的高度选择了免跳，现在在四米五五的这个高度上，成功的打破了自己的极限啊！这个时候也把压力又甩给了牛春阁。
1: 对，
0: 赛前我们可能过于乐观了啊，一直在说像是牛春阁自己和自己比的一场比赛，但是今天朱天石孝确实，他的发挥包括他的选择啊。很勇敢，
1: 嗯，而且东道主选手在主场毕竟有一些加持作用。
0: 四米五五第二次过杆，刷新个人最好成绩。而在这个高度上呢，牛春阁又是选择免跳，
1: 嗯。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预赛的第一组，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刘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第八道来出发。昨天呢，已经参加了男女混合4x400米接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参加到个人项目的比拼。

刘凯呢是2006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在去年是第一次拿到了400米的全国冠军。当时呢，在那一届比赛里边啊，半决赛跑出了新的全国纪录40秒06。那今年呢，又成功卫冕了全国冠军，所以现在状态正出色。这是阿联酋的选手巴米德勒，昨天也同样参加了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的比赛。中道主选手来自日本队的中岛佑气约瑟夫，个人最好成绩在44秒44，赛季最佳44秒62。同组当中呢，还有其他的运动员，在第九道巴勒斯坦队的塞尔米，在第六道卡塔尔队的阿什拉夫奥斯曼，在第四道泰国队的约书亚阿特金森，菲律宾队的博拉多，在第三道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托什泰米罗夫，在第二道马尔代夫队的里法斯阿达姆，在第一道。

晋级的规则，小组当中必须要拿到前两名才可以直接进入到决赛，另外还有两个递补晋级席位。刘凯的起跑还是不错的，比较积极，现在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塞尔米，小组前二则可以直接进入到最终决赛。刘凯呢是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唯一一个参加的选手，看一看他能不能跑出自己的最佳状态来，进入弯道。在他身边的巴米德勒啊，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中间中岛佑希约瑟夫也上来了，博拉多现在也上来了，菲律宾队的博拉多现在排在第一位，昨天他也参加了混合4×400米接力的比赛，中岛佑希约瑟夫在第二，博拉多在第一，这两个人锁定了两个决赛的直接席位，45秒31。博拉多修正之后45秒30啊，博拉多可以说大幅刷新了自己的这是阿特金森，阿特金森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泰国队的阿特金森和中岛佑希约瑟夫是一起拿到了这个小组的前两名，45秒30，新的赛季最佳。

0: 泰国的选手约书亚阿特金森，本身的个人最好成绩也在45秒13，今天呢跑出了一枪比较不错的表现，看出来想用自己的全部能量啊来冲击一个决赛的席位，最终也成功了。
1: 来看一看牛春阁在4米60的高度上第二次的尝试。这个高度对手呢是免跳的一个状态，这也是玩起心理战啊。刚才思辰也给大家介绍过，竹田直孝直接把这个高度甩给牛春阁，也是意味着对于牛春阁来说，在温度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在现场下雨的情况下要去克服这样的困难。那现在看这个雨势应该已经停了，
0: 稳住不要慌张，
1: 助跑保持起跳，
0: 哎，
1: 还是
0: 发力发横了，
1: 还是像上一跳就是4米50那样的一个状态，线路有些偏移。这样对于牛春阁来说有些危险，哦，
0: 哦呦呦，小心啊，这个发力横了之后，最后身体头部，应该是头部啊还是身体啊，
1: 手臂
0: 啊，手臂还好啊，希望不要是这种头部啊撞到这个横杆的架子上。4米60已经是两次失利，
1: 下来之后还是要跟自己的教练去沟通一下，跟自己的团队去沟通一下。
0: 两个人呢基本上是从4米35的高度啊就开始间隔着选择免跳，
1: 对，
0: 所以现在基本上是你压我一头我压你一头，这样的方式再继续前进，所以越往后呢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就会越大，自己稍有闪失有可能这比赛就废了。

0: 好，这个还是刚刚男子四百米预赛的第一组的情况。泰国选手阿特金森和东道主选手中岛佑气约瑟夫两个人拿到小组前两名，顺利的进入到最终决赛。
1: 看一下男子链球的决赛赛场，中村打斗日本选手脚下刚才没站稳，这一投70米以上，
0: 对，这是他的第四投。
1: 第四投把自己逼出了一个70米以上的成绩。
0: 那现在来看呢，是有越来越多的选手啊，能够打开70米大关。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马上要开始的就是男子400米的第二组，第二组冠军在第七道。我们看到的这是印度选手特纳拉苏。特纳拉苏呢，在本赛季是打开了45秒大关，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4秒98。第五道卡塔尔选手阿马尔·伊布拉辛，个人最好成绩甚至打开过44秒70。此外的赛第一道是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德烈·索克洛夫，第二道是菲律宾选手尤尔普拉多，第三道是泰国选手萨拉武·努安西，第四道是韩国选手申敏圭，第六道斯里兰卡选手库马尔格，第八道是马来西亚选手奥马尔·奥斯曼，第九道是马尔代夫选手苏阿德。依旧是每组取前两名进入到决赛，同时还有两个依靠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
2: 赛，
1: 比赛开始了。这组当中的马来西亚选手奥斯曼在第一个弯道过后迅速占据领先，但是他也不想冲得太凶，因为他身旁相邻倒刺的印度选手特纳拉苏这时候也在往前追，他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平缓。卡塔尔选手伊布拉辛马上进入到第三个100米，现在处于小组的前三位，伊布拉辛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特纳拉苏呢，现在掉到小组第三，小组前两名的争夺非常的激烈，伊布拉辛保持住，同时呢特纳拉苏也已经上到了小组前两名，几乎同时完成撞线45秒29。印度选手维沙尔·特纳拉苏和卡塔尔选手阿马尔·伊布拉辛，这是取得小组前两名的运动员。在检录处，巴林选手奥迪翁，女子100米的决赛选手。中国选手陈云杰，现在他是保持着极高的专注度，尽量避免去和其他运动员包括外界的一切去产生眼神的连接。

这是男子100米的决赛选手，我们看到了谢震业，看到了问颂，孙可里呢也在队伍当中。他们要从热身场先去到检录处，我们来看一下男子练球的赛场。阿尔兹拜西沙特阿拉伯选手

0: 哇、哦，这一投70米以上，有71米多。等待一下杜拜区的成绩测量，应该是71米43。来看看中国选手王琦，卫冕冠军加速出手。不、哦，这一次落地也有70米，70米以上。今天在决赛当中的王琦的状态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同时呢，在几个西亚选手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之后，他也在稳步的提升自己的表现，70米93，一投比一投要更好。那现在他的进步速度，他的成绩提升的速度，现在看上去要速度再快一些了。来关注一下女子撑杆跳高的决赛赛场，牛春阁4米6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已经没有退路了。在心中默一遍动作之后，助跑冲起来，保持速度插杆起、啊、今天都是往右侧去偏。
1: 对，最后感觉状态没有能够完全的调动起来啊，不知道跟上一次过杆的时候手臂撞在这个横杆架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整体来看感觉他自己也很焦急啊，感觉好像是发不上力的这种感觉。
0: 这个和他今天出场晚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前面的很多选手他们一直在跳啊，从4米开始，甚至是更低的高度。朱天石跳4米61的高度，他还要去挑战一次。
1: 这个有点太超过他的极限了，
0: 也难为他自己了。
1: 今天呢，其实他用4米55打破自己 PB 的方式拿到这一枚金牌，已经是他非常巨大的突破。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必须要客观承认一点，他的这个心理战是非常奏效。
0: 他是把在杭州亚运会上的银牌变成了金牌，而牛春阁呢，本来有机会是登上最高领奖台的。牛春阁在杭州亚运会上最终是4米30的高度收获了一枚铜牌，把遗憾留到下一个4年吧。
1: 牛春阁呢，当然今天在如果只看亚运会的排名上啊，他当然自己也有提升，
0: 对，
1: 从铜牌变成了银牌。但是从现在的这个状态上来说，牛春阁今天其实是帮助中国队实现这个项目在亚运会当中在此之前全胜记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0: 嗯，
1: 今天呢只能说是比较遗憾。

0: 女子100米的决赛选手陈芸洁，陈芸洁现在保持了非常高度的一个状态，高度集中的威力的状态。在女子简露处的隔壁就是男子100米的简露处。
1: 中国队两位选手一老一新啊，谢震业和曾克里一起携手闯进到了最终的决赛里边。在北京时间的晚上9:20将会是男子百米决赛，9:10将会是女子百米决赛。好，接下来是男子400米预赛的最后一组。第八道，这是东道主选手林申雅，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98。阿卜杜拉赫曼来自阿联酋队，在第六道出发，这是2007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44秒85。其他的运动员包括第九道巴林队的伊萨，在第七道斯里兰卡队的库鲁维塔格，第五道越南队的谢宇翔，第四道中国香港队陈俊浩，第三道哈萨克斯坦队穆希特基诺夫，第二道韩国队的裴建律。小组前两名将会直接入围到决赛。比赛开始，几名选手的起跑还都比较的积极主动，这组当中看上去争夺可能要比前两个小组更加的激烈一些。阿联酋队的阿卜杜拉赫曼现在和日本队的林申雅还有巴林队的伊萨处于领先的位置。阿卜杜拉赫曼他的跑步的姿态还是相对比较有辨识度，他的手臂摆动的幅度并不是特别的夸张。阿卜杜拉赫曼和林申雅两个人是排在小组前两名，锁定决赛席位，45秒56，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撞过终点线。啊，林申雅是输了1秒啊，45秒57排在小组第二位，但两个人呢都是顺利拿到了决赛席位。越南队的谢玉祥是排在这个小组第三。巴林队的伊萨排在小组第四。
0: 在简露市女子100米的决赛选手准备入场，我们看到陈芸洁，同时呢在她的身旁相邻赛道还会看到山地佩雷拉，这是上一届亚运会也闯进决赛的女子百米选手，并且拿到了一枚奖牌，是银牌。但是在上一届亚运会上，她在女子的200米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金牌。
1: 对，好，来看一下男子链球的决赛。福田祥大，现在排名靠前的几位选手啊，尤其是对领奖台争夺是非常的激烈，都在71米附近。福田祥大71.78，他的排名呢是上升来到了

第二位。啊，这是刚才男子四百米的预赛第三组最终的选手晋级情况，林申雅和阿卜杜拉赫曼两位选手呢携手进入到决赛，而且三组的预赛结束完，替补晋级的席位也就已经诞生了。阿联酋队的巴米德勒45秒57占据了一个替补晋级的45秒67占据了一个地

参加男子百米决赛的运动员现在还在检录处当中，在进行着等待。北京时间的晚上9:20，根据赛程，男子百米的决赛将会是今天这个比赛日晚间竞赛单元的最后一项。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谢震业和曾克里将会联袂出战。从男子百米决赛的阵容构成情况来看啊，包括中国队在内，几支队伍都是两位选手一起杀入到最后决赛。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来看一下，这是女子100米决赛的选手们。看到了陈昱杰，看到了山地佩雷拉。山地佩雷拉首先已经是亚运会冠军级别的选手，在杭州亚运会上他就收获了个人项目的金牌，那是在女子200米的决赛当中。

0: 陈玉杰呢是2008年年底出生的运动员，实际上他现在呢也只有17周岁，还不到18岁。
1: 对，
0: 所以呢，人们会把他叫做小孩姐。小孩姐，我们一直期待着他能够在这届亚运会开始去惊艳亚洲，先从亚洲范围开始，确定他的领先位置。泰国选手卡农塔，卡农塔呢在半决赛当中，今天的前面一枪半决赛跟陈玉杰百分秒位都是11秒41，并且千分秒位比陈玉杰要更快一些，他跑出了自己的 PB， 进入到的决赛。山迪佩雷拉，这是半决赛当中晋级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来自新加坡。当然我们希望陈玉杰能够在这一枪比赛当中去保持他的专注度，因为呢之前苏炳添曾经在一次采访的时候说过，你在决赛当中如果你看了其他的对手，受了别人的影响，那一定会让成绩有所下降。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八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第二道的是菲律宾选手劳伦斯。劳伦斯本赛季跑出了11秒49，这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三道的是泰国选手佩特拉卡萨。第四道新加坡选手山地佩雷拉，杭州亚运会100米的银牌选手，200米的冠军。同时呢，在半决赛当中，他的晋级成绩是最快的，跑出了11秒28。第五道中国选手陈宇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第六道泰国选手卡农塔，卡农塔在半决赛当中和陈宇杰在同一小组当中，当时也是在陈宇杰的带动之下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0: 第七道巴林选手奥迪翁，奥迪翁呢在两届亚运会之前，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就已经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第八道日本选手伊加赖绿，他在这个赛季的进步也是比较突出的，11秒33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九道同样也是来自巴林的选手拉伊哈纳加鲁巴，看一看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最后的决胜。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云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陈云杰呢是在第五道，他的相邻倒刺第四道是山地佩雷拉，第六道他的右侧是卡农塔，来自泰国。场地内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安静了，都在等待着发令枪响。好的，比赛开始了，陈云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云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云杰全力冲刺，漂亮，
1: 好的，
0: 全新的赛会纪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云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2: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云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0: 没错，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个人最好成绩从11秒08变成11秒06。稳步提升的状态，
2: 在这一刻我想我们也不要忘记葛曼棋，因为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呢，他作为卫冕冠军，很遗憾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受伤，没有办法继续他前进的脚步了。但是陈云杰在这一枪决赛里边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非常宝贵的女子百米金牌。
0: 没错，如果说葛曼棋的受伤让我们意外而且遗憾的话，那陈云杰的这枪金牌的表现，这枪决赛的表现，可以让他的师姐看到可以放心，后继有人。
2: 这是一种极具统治力的赢法。我们指的不仅仅是这决赛最后这一枪，而是从预赛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刚才崔潇也反复在说，前两枪都是在踩着刹车跑，这一枪完全跑开了，11秒06新的亚运会纪录，用这样的方式最终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女子百米金牌，可喜可贺，这是非常出色的发挥。
0: 而且在预赛和半决赛我们看到都是过了50米，过了60米之后，陈云杰开始减速，重重的踩下刹车，也让我们看到像奥迪翁这样的对手，尽管他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是这样的老将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在田径场上让人感动的一幕。总有人正年轻，当然对于老将来说也很难去战胜岁月。启动之后我们看陈云杰迅速的占据领先，
2: 对，
0: 奥迪翁、佩雷拉包括卡农塔都在他的身后。陈云杰是全场压制的一个状态，要知道他还不满18周岁，只要他能够保持他的状态，避免伤病，我相信未来突破11秒大关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2: 也正是这样的年轻的运动员，不仅仅是陈云杰，非常多中国的田径赛场上的年轻选手不断的涌现啊，让我们对未来也有着更高的信心和期待。
0: 再次祝贺陈云杰，祝贺中国田径队11秒06全新的赛会纪录。因为陈云杰的启动反应是他的优势，
2: 对，
0: 他的步频也是他的优势，
2: 没错，

0: 步频对于很多选手来说，甚至是非常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说，都很难达到他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就是天赋加训练带来的最终的效果。对于他来说，这仅仅才是开始。
0: 没错，未来除了亚洲赛场，还有国际赛场在等待着他，还有奥运会在等待着他。陈云杰11秒06收获冠军，佩雷拉呢是11秒21，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奥迪翁11秒33收获一枚铜牌。

0: 好，现在我们看到在百米起点处啊，准备要参加男子一百米决赛的八位选手都已经进场开始了热身。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谢震业和曾克里将会一起出现在这一枪决赛当中。画面左侧的问颂，这是目前在亚洲范围之内百米最为出色的运动员，这一次他也剑指金牌。而在杭州亚运会上，当时谢震业击败了问颂，拿到了男子百米的冠军，问颂当时是屈居亚军。今天这两个人倒刺相邻，谢震业在第三道，问颂在第四道。
1: 之前我们说陈云杰呢在预赛半决赛踩了两脚重刹车，但是问颂呢在预赛半决赛啊似乎没怎么放啊，他一直在想把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给逼出来，
0: 完全不同的处理比赛的方式啊。问颂在预赛第一枪9秒95，今天在刚刚半决赛里面9秒91刷新了亚运会的男子百米赛会纪录。接连的这两枪比赛啊，确实让人对他在决赛当中的发挥啊有了更高的期待。

对于问颂来说呢，他之前从未在洲际赛事和国际赛事当中拿到过100米的冠军。像之前我们提到，在杭州亚运会他是输给了谢震业，2025年的亚锦赛呢又输给了柳田大辉，包括2024年世青赛、2025年的大运会，两次又都输给了南非的瓦拉萨。所以呢，今天或许是问颂拿到个人第一个洲际赛事百米冠军的最佳机会，当然也要看一看同场竞技的其他对手是否答应。好，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第二道，这是韩国队的丹尼尔·比维萨，2003年3月17号出生，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3，晋级成绩10秒22。今天呢，在决赛当中是由两位韩国队的选手一起亮相。在第三道是中国队的谢震业，赛会的卫冕冠军，目前200米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在今年呢，他自己拿到了第五个职业生涯当中的全国锦标赛的百米冠军。在第四道，在今年已经3次跑进10秒的泰国名将问颂，晋级成绩9秒91，刚刚在半决赛里面刷新了亚运会的赛会纪录。在第五道和第六道，两位来自阿曼队的队友，他们的姓氏也都是巴鲁西。在第五道，麦哈勒姆·巴鲁西，这是2025年亚锦赛100米的第4名；而在他身边第六道的，这是阿里·巴鲁西，2024年亚洲室内锦标赛60米的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呢100米拿到第6。这一次呢，两个人又一起站在了决赛的舞台上。第七道，来自韩国队的纳马迪·乔尔金，这是2006年出生的运动员，韩国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前呢跟。

学接力队拿到过大赛当中两金一银。第八道，马来西亚队的名将莫德法赫米，他保持着马来西亚男子百米的全国纪录10秒09，在杭州亚运会呢，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在第九道，中国选手曾克里，这是24年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的百米金牌得主，在当时的半决赛里边呢，跑出了10秒15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的这一枪决赛，集齐了上一届亚运会当中男子百米的领奖台得主。看一看这枪决赛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谢震业在第三道，曾克里在第九道，问颂在第四道。

0: 谢林也气爆不错，暂时先压制住问颂。谢林也暂时在第一，问颂在中途赶超上来，问颂现在来到第一位了。问颂现在遥遥领先，马上撞线，9秒90，哇，又一次刷新亚运会赛会纪录。
1: 而且在决赛啊，他是逆转成功，太不可思议了。
0: 这一枪里面，其实在起跑的时候，问颂并不如自己预赛和半决赛的时候那么抢眼，反倒是他身边的谢林也一开始先压制了他大概有20米的距离，但是问颂在中途的时候来到了决赛的第一位，9秒90啊，又一次刷新了亚运会的赛会纪录，状态太好了。两位阿曼队的队员阿里巴鲁西拿到了银牌，麦哈勒姆巴鲁西拿到了铜牌。我们再来等待一下两位中国队选手的最终成绩。哇，问颂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啊，用绝对让人震惊的表演，3枪10秒1里，两破赛会纪录，用这样的方式啊，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洲际赛事男子百米的金牌。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啊，
1: 没错，真的是即便是起跑落后，后程他也能给追回来。
0: 曾克里最终10秒23拿到了第六名，谢震业是10秒30拿到了第七名，这是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男子百米决赛当中的表现。2006年出生的泰国选手问颂，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或者说从这个赛季开始啊，他就已经进入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届亚运会或许只是这个室外赛季对于他来说一个最好的收官吧。3枪10秒1里啊，难以置信。
1: 去到北美的训练确实是能够给他带来非常明显的提升，而且跟高水平的运动员一起训练，高水平的教练改他的跑姿，改他的起跑，改他的技术细节，打磨他的一切，也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算是兑现了他的天赋。
0: 是的，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年轻运动员来说呢，也算是一种启示，我们如何来培养我们的年轻选手，如何能让他们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得到挖掘。
1: 其实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从2015年苏炳添以及之后谢震业稳定的能够打开百米的10秒和200米的20秒开始算起，我们是有比较成功的经验的。
0: 再来看一下这一枪前20米，谢震业其实他今天的出发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直在说谢震业在这一枪当中呢，在这3枪里边，其实他都一直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来进行比赛。从预赛到半决赛，他一直没有关注其他身边任何人的情况。老将就是用自己的经验在让自己顺利的、平顺的

0: 跑完每一枪比赛，这一枪也是如此，他的起跑完成得非常出色。
1: 乐颂是把上一届的银牌变成了金牌，
0: 到现在确实还让人非常的兴奋，因为一天之内，一个竞赛单元之内，一名百米选手跑出9秒91和9秒90，这本身不仅仅是在亚洲赛场之内，我觉得在世界范围之内也都已经是非常出色的表现。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恭喜问颂啊，今天两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这一枚金牌，而两位阿曼队的队员麦哈勒姆巴鲁西和阿里巴鲁西分别收获的是铜牌和银牌。
1: 这个成绩放到今年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上，其实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0: 啊，问颂确实是相当的厉害。啊，女子撑杆跳高的决赛，最终呢，牛春阁是拿到了一枚银牌。显然她自己啊，对于今天的发挥也不是特别的满意。当然，在赛后呢，尤其是在作战的战术层面，还是有值得总结的地方。
1: 没错。那到这里呢，田径场地赛的第二比赛日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明天再见，
0: 再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条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9: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为大家请到了李克指导，跟我们一同来关注中国女篮和中国台北女篮之间的这场铜牌战的争夺战。我们先来看一下。

0: 像中国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张曼曼、杨舒予、唐子婷、罗新宇和陈明琳啊，依旧是今天沿用了在昨天半决赛的一个阵容，就是唐子婷上先发，同样呢也是为了增加中国队的移动速度、转换的效率，能够跟得上对手的这种转换的效率。
1: 确实，我们要针对这种快速的打法有所调整，就是争取跟得上对方的节奏。再一个，无论是攻和防，在每一个位置上，那我们保持速度同时，还要保持依然身体的对抗性，包括强硬程度。对于整场比赛，我们的篮板球的控制，包括防守的到位率、转换的效率，还有一个，除了内线的强攻之外，我们要把外一线的机会去创造好。
0: 我们来看第一个回合。
1: 对，即使这样的机动型的阵容，我们的整体身高还是有优势。
0: 中国队第一次进攻啊，这球选择了一个挡拆之后跳外线，然后再由外及内突进分出再打进，利用高度，这边陈明琳获得了第一次得分。中国台北队这边有彭世琴、有韩雅恩、有黄林娟、陈彦宇，还有肖玉文。相比就对手呢，中女篮这边呢，在高度上、内线的护框能力上、篮板球上都是有优势的。就是跟上对手的节奏，尽可能的不要让对手有太多外线空位出手的机会，就类似这样的机会，虽然并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也要尽可能的控制。
1: 对方投得很坚决，而且现在很明显，阵地进攻对方，配合的延续性并不够好，所以有一点点出手的机会，他就直接就扔了，甚至就斩下篮板。
0: 中国队这边依旧是利用挡拆之后的下顺打高度。打身体上对抗能力的优势，因为对方的外线挡拆之后的出手速率并没有特别快，所以中国队还是选择挡拆的几过绕过，
1: 而且正面突破的速度和超越能力不够，现在很难有空位的机会。等于
0: 陈明在上线在做手递手，
1: 要把这个挡拆质量做好，自己来跳投了，好球，相当有点犹豫。
0: 对，
1: 其实可以从后卫线上突袭压缩防守，然后主动进攻吸引人，然后再去传球。
0: 就中国队的后卫线现在需要创造更多的自主进攻的机会，我们刚才说过还是要给对方施加更多的这种外线投篮的防守压力啊。陈宇这边有机会马上就出手投了一个，所以中国队在防守端不能给对方这样的机会。
1: 我换挡拆换人，不用扑一下抢时间，对方也是忙中出错，看转换的效果。
0: 大个的下顺直接给到陈明琳，做一下换防之后再换回来。这边陈明琳面对对方下线的这种挡拆，选择的是一个弱延误。
1: 我反对了。

0: 青筋尖手里手再做八字掩护，找挡拆，再次利用突破造成对方犯规。
1: 跑完配合之后，对方单兵的防守能力不够，外线协防的收缩也没有那么快。其实我们看几次，就最后的挡拆质量很重要，然后突破之后可以打得强硬一些。守了个全场，盯人的防守，他的情绪延误，对方突得很快，不失位，内线还是打不了，这边换人，姚书宇直接就绕前了，到弱侧的时候再换过来，歪打正着，
0: 对，这球其实防得不错，包括弱侧的突然一次夹击啊，来的都还很快，
1: 你看啊。
0: 杨世宇这个球想一打一利用个人能力，但是最后的终结差了一点，要挡拆，投篮的机会还是尽可能要少给。
1: 对，
0: 对方突然的一个上抢，
1: 现在对方堵我们的这个第一接应点堵得比较凶，高速的接应放球其实不太好去变向，那作为张爸爸来说，接应的位置啊，包括观察对手的这个情况，
0: 下线两个大个之间的无球掩护，想做内传内，但是这个球传的质量不高，反而让对手抓住机会打一个反击，但终结也没有做好。往上线做挡拆，杨书宇选择自己投，对方的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
1: 刚才讲到了攻打挡拆，那我们现在防这个挡拆也要去明确。
0: 对，彭世琴和这个陈彦宇两个点的外线投射是非常坚决。
1: 你看，又是
0: 现在对方只要抓住机会，外线是出手的效率非常高。
1: 对，
0: 青筋尖反挡。再给回来，目前为止呢，中国队这边攻的相对来说范围要小一些，大部分都集中在三秒区或者篮筐外两米左右的空间来终结，
1: 大点小
0: 有错位的机会，
1: 王思雨举个手势打牛角，传球的，然后我们看还是往弱侧走去找罗旭玉，
0: 到第三高度去。
1: 对，那这个配合就是罗旭玉在哪一侧，他下来就是往哪一侧去掩护，然后弹出来到你交接的时候，弹出来再去攻内线和投篮。
0: 陈宇杰的投篮直接被干扰掉了啊。这边抓住机会，又是一个转换三分。
1: 还是给对方的外线太多了，
0: 对，
1: 出手。再一个，我们看第一节还有2分55秒，我们总是说就是整体的得分要限制住，
0: 嗯，
1: 如果都在比高得分的话，就手感总是有好有坏。
0: 就其实，在本届亚运会上，我们综合起来看的话，除了张曼曼属于现在首发的一号位，另外呢，王思雨这一点相对他的处理球是比较让人放心的。剩下的这几个后卫线的球员，就一号位的球员，相对处理球的时候，或者说进攻的选择上，还是欠缺一些经验。
1: 对，主要是攻击性比较好。那反过来呢，可能对于组织调动啊、节奏把控啊，这些方面可能就稍微弱一点，毕竟年轻嘛。
0: 冯指导这边把张子宇换上，
1: 罚线，对方也很坚决。我们看，就是当外我们自己的外线没有收到罚线之后，他接球之后，张子宇是上不来的，所以现在中投呢也非常的果断。换人，防守手上有动作。
0: 坐到很深的位置，这个球选择重新分出来，剩4秒，陈宇杰，就我们的后卫线上，
1: 就外线呢要扩得很大，防挡拆呢直接就夹击或者直接就换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一突破呢，对方收的又很快，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光攻肯定是不行了，一个是你要有后手，头突要结合，再一个呢，当对方协防的时候，你要知道机会点在哪。
0: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后卫线这些年轻的队员，可能需要去成长和改变的地方。
1: 那得思考。因为国际比赛没有给你太多时间去工作。
0: 张子宇掉到很低的位置了，已经。对方反应也是非常敏感的，就张子宇这个位置往低位一要一坐，马上四个人回撤去包夹。其实，如果说啊，中国队这个时候外线队员有很好的三分球终结能力，其实有2到3个点是完全被放空的。
1: 还是要投啊，不管进不进，你第一个你要选择好的机会，第二个呢，在进攻端是一个更丰富的选择。
0: 就我们有绝对的高度，这点肯定要用，但这种用法并不是说一定要完全的就是死掉篮下，就让内线的高度去一打二一打三。当张子宇在低位获得了这种位置，而对方收缩夹击2、3个人扑上去提前防，那你外线需要能投出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对转移。
2: Now, so you got it.

0: 这样的首节比赛结束啊，目前17-20，中国队暂时落后了3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好礼就送
2: 三票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净。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来关注这场比赛。从首节比赛来看呢，中国队开局其实抓自己的特点和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因为打的是一个相对的小阵容，然后利用陈明铃挡拆之后的下顺连续取分，打我们自己的高度优势。但是在防守端，今天中国队的整个上限给予对手的防守强度还不够，对于对方的这种投篮控制限制做得还不够充分，还是牛角的站位做包切，让另外一侧的罗新玉下顺突然的夹击对方的防守变化和这种强度的提升也来得非常快。
1: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汤子婷这个位置的挡拆之后，他没有短下顺，所以呢，对方的中锋延误的比较舒服。
0: 中队这次防守轮转做的还不错，但是最后的这一下限制防守的最后延续性还差了一点啊，结果给了林婷一个出手的机会，
1: 然后卷三分球出手，
0: 三分球还是没能投进啊，但是有篮板给到低位，罗新玉打进二加一。
1: 防不错，
0: 转换进攻的机会，张曼曼转换三分没有进，但是有篮板，低位二次进攻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打得
1: 很巧，但是
0: 终结稍微有一点节奏上偏差了一点，篮板球还是要抢啊，你不能去让对手这么去打二次进攻，这是不应该的。

0: 这个挡拆，好球，抓住对方二位的变化，一个漏洞。防不错，
1: 罗新月外线三分球还是没有中，中国队目前三分球是六中一，今天投中的第一个三分球应该是中国队全场第二次出手，后面这四次三分线外的出手都没有中。但是呢，我们说中国队当外线出来机会的时候，你内线的高度吸引夹击给外线创造了机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决的贯彻在外线要投啊，因为这种机会出来了你就得把握。对方这边又是一个二加一，林玉婷，林玉婷也是对方外线的一个主攻手，扑投结合的能力非常强，三分球包括外线的投射包括突破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
0: 现在我们的外线还是要专注个人防守，不能光等着协防去侧身，一侧身呢因为篮下给搭的比较空，他一起速之后你再想追再调整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个人防是没问题的，不管是防挡拆之后的对位还是面对面的一防一，
1: 还是利用牛角位，然后想给罗新玉这儿造三高度的机会，但是对方这个防守位置站得很好，剩三秒，大范围转过来，赶紧出手。还是主打林玉婷这个点，篮板球，
0: 走步了。
1: 中国队这边请求了暂停。

0: 暂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队这边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调整。目前中国队打一个三后卫的阵容。让张子宇强右侧转移来去要位，但是裁判给了一个三秒违例。现在裁判对于中国队高度在三秒区的这种时间限制抓的也是比较严格的。
1: 联防，
0: 幺三幺的一个防守底角，张子宇去限制控制了一下篮板球啊，这是中国队现在联防的一个软肋。篮板球的控制还好，王思雨把这个球抢断了，直接掉低位，张子宇有转身的机会。这边张子宇一拿球，你看完全不等他转身，对方两侧底角的人马上回收，三个人去加一个人，去扛一个人。第二次罚球没有中，这边对手会把速度推得非常快，投抢是对方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进攻选择方式。
1: 对，现在不能回头等，因为他这个抢得比较快，弹得比较远，如果你回头去等这个篮板就会比较麻烦，所以还是要就地去先顶人，不让对方往里冲。
0: 对，对方这边请。

0: 这个防守位置对于持球人控制领得很高，回来还是要三幺，又是完成了一次抢断，
1: 不错，因为两翼的高度够，这幺三幺底角是漏洞，但是球现在过不去。
0: 往弱侧转给张子宇机会，这边詹曼没有能掉进来，这个球掉进来了，打到篮下，张子宇这个高度的优势就发挥出来。
1: 现在对方上两个小个，
0: 就是进一步要打快打转换，
1: 对，你就得有突分，

0: 到阵地。
1: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进，中国队这边看转换的速度，孔星宇再给过来，直接吊篮下，再打进。利用张子宇上场之后这几个回合的高度优势啊，中国队把这比分反超了。其实最主要的，张子宇在场上，中国队要解决的还是防守问题，联防、篮板球控制啊，防守质量，减少对方的投射的稳定性，然后要拿篮板。这样的话，这个阵容的效果就会出来。哇，这个球有点，
2: 换了个左手，
1: 对，有点神奇了，
3: 嗯。
1: 尽可能要不出现失误。
2: 北方现在这个中投投射跳投信息还真足，就转换过来之后，并不是什么好机会。再配一步，只要节奏找到了，直接就扔了。
1: 嗯，这对我们的攻守转换的速度、退防的质量要求就更高了。
2: 对，
1: 他就是在考验我们自己的退守效果。
2: 也对阵地进攻的耐心程度要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你打进去的话，对方是没有转换的。
1: 对，你看转换的速度，又推过来，好球！张子宇回防之后的一次抢断，中国队局部的二打一，但是这球被
2: 很精准，
1: 对，被对方给封盖了，
2: 踩线了。那有一个大幅度的重心偏移，给了对方这种莫名其妙的出手，所以每一个回合每一个瞬间都必须要谨慎。
1: 做一个传切手递手，造成对方跟防的不及时，还是造成了上篮的犯规。
2: 点球干扰掉了。

0: 底线的被切啊，切到另外一侧之后，罗星宇到弧顶，对方没有上。二进攻还是
1: 手对手接挡拆，开防挡拆，直接换人了，给对方上线突破，
0: 外线。哦，张曼曼这个球不错，
1: 接回来了，对
0: 对，因为
1: 快下了，好球，
0: 有反击的机会。陈一杰给到低位，晃开之后，
1: 漂亮，
0: 打进。这两个转换质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对手也打停了。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1: 突的很深，对方现在整个的突破跳投中间已经命中下来了，要抓住机会，对方的误攻付出代价。等于打了个一大四小，那个大也是陈明这个点。
0: 进攻时间不多了，剩五秒了，要快一点输送到前场。
1: 进，可惜。要努力耐心的把这次防守防下来。我们看看换。第一个手递手，第二个叫中锋上来去延误，开，时间还有，
0: 还有五秒钟，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双方是战成了36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

0: 朝鲜选手朴真海出场，开靶重量105，也是比较轻松。中国选手杨柳月的抓举开靶重量是108，但是现在调整到了106。稳住，有了，漂亮，
1: 轻松，
0: 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新的亚洲青年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109公斤，
1: 要换失败了，
0: 三个红灯，
1: 因为他的左肘关节还是有身体弯曲，
0: 对，
1: 然后也曲走了。
0: 杨柳月的第二把加到了110，这样朴真海将连续试举109公斤。朴真海109公斤是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10公斤。稳住，有了，漂亮！
1: 这一把举得比上一把还好。
0: 新的世界纪录，110公斤，中国选手杨柳月。杨柳月第三把加到112公斤。稳住，有了，漂亮，好的，再破世界纪录。杨柳月最终抓举成绩112公斤。
1: 这场比赛直接把纪录就提高了5公斤。
0: 这样的话，抓举单元结束，杨柳月以3公斤的成绩领先朝鲜选手朴真海。挺举部分，朝鲜选手朴真海左手的肘关节他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1: 他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0: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1: 对，
0: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靶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下蹲停，有了，漂亮，好的，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好的，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中国选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9，稳住，
1: 气，顶住顶住，哎呦！
0: 朝鲜选手朴真海的第二把135起来之后呢，第三把139。朴真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

0: 也会是总成绩的世界纪录。观战还是比较轻松。哦，这上庭，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那给了两盏白灯，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
1: 最后一把139就是必须要起啊，要拿冠军就必须要起啊，抱着必起的心态去举，就是拼了。
0: 杨柳月加油，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2: 起，顶住顶住顶住，稳住，稳稳稳，腰千万不能松。
0: 起
2: 起起起起起，
0: 有了，漂亮，哦，太了不起了。杨柳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徐嘉余在今天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2: 我们也是把目光放在世界舞台上。
3: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u Jiayu。
1: 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2: 这比赛的模拟还是按照那种奥运会的那种半决赛、决赛的感觉去。
1: 仰泳的决赛，徐嘉余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徐嘉余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52.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02，这也是赛会纪录。
4: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徐嘉余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1: 徐嘉余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4: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1: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4: 是的，
1: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

0: 徐佳莹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
0: 徐佳莹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
2: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那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我希望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赛事转播。那么中国女篮和中国台北女篮之间的这场铜牌战的争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双方上半场打成了36平。就上半场的整体情况，我们还是请李克指导给我们先稍微的去做一些梳理吧。
1: 嗯，我觉得上半场其实打的是比较被动，那这个被动不是在比分上，而且更多的是让对手找到了习惯的想要的方式。
0: 嗯，

0: 是我们看到对手的转换很快，抓我们的反击。第二个呢是给了对方一些三分球的出手机会，并且命中。还有一个就是在面对面防挡拆之后，对方的选择是较多的，
1: 没错，
0: 突破也比较坚决。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比较被动的。那第二个，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的助攻数比较多，14-6。
1: 嗯，
0: 但是我们看现在除了内线有一些进攻之外，那我们外线三分球依然是没开，现在是10-1，10-1。所以呢，所有的配合都在延续，都在努力的去传球找机会。但是反而面对到自己的面对面进攻突破的时候不够坚决，
1: 嗯，
0: 因为今天的比赛对方的防守跟昨天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方没有快速的收缩和夹击，所以在打的过程当中首要是先要自己去攻，然后遇到了协防和夹击有预判再去传球，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因为刚才是一个底线球的发球啊，所以呢很快的下半场刚开始就把张嘴换上场，去拿这个底线球的接发球得分的战术，然后回来就换联防。中国队其实这个联防2-3和1-3-1的一个混合的这种区域防守变形还是比较有效果，关键是第一控制对方的外线投篮，第二篮板球，就是我们这个联防目前在篮板球上是有些问题的。你看这次又是其实出在篮板球的问题上，要不然第一个点篮板落下你马上去抢把这个球抢回来，既然等了这个篮板已经要落到界外了，那就不要再去界外救回来把它救失误。
0: 总体来说就是比较机械打，
1: 对，篮板球一定要保护下来，你站联防篮板球如果保护不住，杨舒宇没有能打进，但是跟进的跟进这边争抢篮板是被吹了犯规了，
0: 进攻犯规。
1: 今天整体中国队的反击质量也不高，出现了好几次有反击的机会，但是都没有能把握住。目前中国队打到现在这场比赛的三分球是10-1，昨天我们整场面对韩国队的半决赛是13-0，就这个三分球命中率现在相对于这种国际篮球的发展形式来说还是偏低了。
0: 对，
1: 而且从我们看，其实李克指导昨天在说看这个训练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的三分线外做三分球这种热身训练的时候，整体的出手节奏相对来说还是慢了一点，速度上。
0: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平时练的东西要跟比赛是要结合实战的。
1: 对，就是如果你日常的训练它是节奏相对比较慢的这种准备的三分球投射，那你到比赛强度一上来，对方的防守速率马上这么快的时候，你如果还是这个慢节奏慢八拍，你三分球是投不出去的。
0: 嗯，
1: 你都是困难情况下出手，所以要结合现在这种比赛的节奏，日常的训练其实也要投得更快一点。
0: 对，
1: 给到上线，这边有机会往篮下的反调，张子宇这个高度是没有任何问题。好球，做个球挂掩护，罗新月往下线再调给张子宇，运两下之后往下线的转身扛开，好球。
0: 确实现在阵地进攻往主要内线强点输送的这个球呢顺畅了一些，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不能每一场比赛或者面对每一个对手每一次大赛的任务都用这一种方式，比较被动，因为我们就是中国女篮之前也拿过很好的成绩，创造过很多多的辉煌。一是我们内线有坚韧力，有统治力，有霸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锋线的球员有得分能力，有处理球能力，能够去关键时刻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
0: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实力的体现。

0: 所以我们中国女篮的姑娘们每个位置上都有自己的特点，还是要去敢于发挥。再一个呢，遇到在比赛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之后呢，好多训练也好，包括在比赛当中要及时去解决去改变。现在开始失误增多，啊，我觉得就是中国女篮现在这个联防守，就是她会再开始判断了，
1: 嗯，
0: 就你突破之后是否真的有进攻威胁，你是要去传球，啊，还是去跳投，还是要上篮，然后做一些提前的预判。对，先要去瞄篮，先要去对，先瞄篮，然后再去攻，再去传。说依然很坚决，
1: 这时候对方的中投的命中率包括转换的效率其实在下降，但是呢你看他下降之后他的打法依旧是非常统一的啊，依旧是抓这种转换的速度打得比较 坚定的，
0: 就需要去抓转换，然后抓这种快速出手，否则落入到阵地现在我们这个联防守的他现在没有太多的办法，还不如就出面就扔了，正冲抢一下前场篮板。
1: 啊，中国队这边挑战了。今天这场球呢，打到现在，中国队得分最多的张子宇十三分，陈明林十二分。嗯，就基本上这种得分主要还是来自于篮下的低位的靠近篮筐的终结。
0: 嗯，
1: 确实是在打我们的优势点，打我们的高度，但是我们的高，但是我们的高度呢，就是在利用的时候，除了要能够造成在篮下的终结杀伤之外，还要能够给外线创造更多的机会。我们高度有了，对方吸引夹击包夹，那你外线的空位要把握住，外线也要有相应的平衡的这种得分和终结能力。
0: 优势一定要去用，但是就是说，当你没有高度的时候，我们怎么打？这个很关键。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身材啊、你素质啊、对抗性啊是不差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在现在这个小阵容也好，没有张子宇。没有韩旭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发挥我们外线的这个作用。
1: 上一个回合的防守还是做得不错。
0: 好球。现在对手已经没有太多办法，只能靠这个转换，然后用机动型的快速出手去寻找一些机动的机会，但一旦不进的话会比较麻烦。
1: 嗯，我们还是打相同的进攻战术，进攻思路
0: 突破呀，打开整个的节奏感慢慢就上来。
1: 对，两次西班牙都打成了。这样对手也是马上叫了一个暂停。

0: 对方的命中率也在下降啊，中投的稳定性不再像前面那么好了啊。万思雨突破，利用个人能力造犯规。刚才已经防到时间差不多了，就防守最后的延续性。打球，小打大再回传，连续突分和强侧转移，中队现在站的也是一个二三。
1: 在侧应第三高度打球，而且刚才在防守的时候，王思雨跟陆俊有一个对方中锋，我们先换人下顺之后的有一个弱侧跟锋线的换人，就做得非常好，就是一个默契，又省劲儿，效果又好。这边掩护再换人，再换回来，
0: 要注意防投篮。
1: 最后这一下，而对方整体的这个体能下降得很快，掉身后，不轻易出手，
0: 不入攻，不错过机会，
1: 对，
0: 不浪费机会。
1: 小陈，
0: 对，挡拆打的都很清晰。这段时间中国队的战术配合是条理非常清晰的，质量也是很高的。
1: 因为对方第一个对持球人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第二个防挡拆之后这个延误也没有那么好。你看这个陈队的话，你不上不下，对于球没压力，那我们持球人选择就更多了。

0: 暂停过后，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这时候对方上线组织耽误的时间有点长，这样的话其实自己在上线进攻也是比较犹豫的，因为我们这段时间防守质量高，所以呢迫使对方出现了中投命中率下降，转换效率达不成，那对方的进攻也开始变得犹豫了。
1: 对，而且他现在投完了之后复攻之后他没有篮板球，
0: 对，
1: 所以都在每个位置都在试。
0: 嗯，陈林直接选择个人的进攻也打成了，中国队的上抢获得比较大，大个踢到高位来做策应，直接手递手，中国队选择换防，
1: 有夹击，
0: 左侧的夹击来得很快，再去补外线。这球中国队其实防的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对方打得非常耐心，球的周转也比较细做的，
1: 一个是继续要发挥挡拆的威力，我们就是中锋的下顺陈明宁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中锋现在这个三分球什么时候能开。否则的话越打越小还是太单一了。
0: 两发都有，中队这一节是23-8，目前把对方的得分压制在个位数，整体的防守还是做得不错。张子宇上场，中队还是站联防，
1: 不给中路，
0: 中路有空切，中投，现在被中国队限制的命中率比较低。
1: 这个球队是提前犯规了，但是这个球也打得很巧妙。
0: 嗯，
1: 文月突破底线之后没停球，然后做一个转身跳篮的动作，把球掉给了张子宇。你看这球传的还是不错，但是球吹的是3秒。所以我们攻内线有很多种方式，
0: 就不是意味着一定要在外线，就是死往内线去掉，
1: 对
0: 对吧？你可以信夹击之后你投。投抢也可以选择一些突破往内线吸引一下防守人上来，然后你再传内传内，
1: 高抛球领个人走，
0: 篮板，
1: 别停球，
0: 掉进来，又是一个3秒尾力。就张子宇这点你要想用好呢，除了他自身的能力的提升之外，对于比赛赛场的阅读之外，其实对于中国队的外线尤其是后卫线的能力要求也是很高的，你怎么去用这个球，能不能传进去，能不能掉得进来，通过什么方式方法什么角度，然后到底是吊还是突？罚球线位置的策应，哎，那可惜，
1: 接手腕，
0: 那球差一点打成2+1。 因为剩一个防守回合了，所以把张继宇换下，把房子平换上，打这个防守回合。林育廷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去打陈玉杰这个位置呢，有一定的结合球的优势，也有高度上的一些优势。这个进攻回合呢，是从后场打起。
1: 你看看这个进攻思路是什么？
0: 这样三节比赛结束，48-60，中国队这一节24-12啊，领先了12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赛事转播。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之间的这场铜牌战目前进行到了第四节，前三节双方打完之后呢，中国队60-48暂时领先12分，而这12分的优势呢全部是在第三节建立打出来的。中国队这节一上来防守端又是占了一个联防啊，就是从上一节后半段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个二三联防效果是不错的，所以到这一节上来之后还是摆了一个二三联防的阵型，确实防守效果也是达到了。
1: 第三节的小阵容效果还不错，
0: 对，就小阵容用联防反而守出了一个不错的效果。
1: 对，而且那个阶段是让罗新玉去到四，陈明林打五，然后加上杨舒宇、张曼曼。
0: 还是要对对方的投篮加以控制。第三节呢，对方确实中投的命中率在下降，稳定性有一些问题。但是这节一上来，林文佑就中了一个中距离。那球处理的有些简单。篮板球，
1: 给的犯规。
0: 再把罗新玉换回来打三号位，那他这个三高度的优势又能再发挥一下。
1: 还好，但是没进，还好跟不上。
0: 间的一个挡拆给到了罗新玉，外线三分球进，好球！这是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二记三分命中。上下线防守的时候呢，第一上线还是要控制突破人的线路，至少要送得更远一些，质量更高一些啊。二一个上下线的交代要更清楚，给到唐子平，假动作晃完之后利用脚步不错打进了。

0: 调动，
1: 小打大，中投没有进。
0: 线，延误一下速度。要一个背对篮，
1: 掉进来之后有错位啊，对方半攻手没有能打住，
0: 对，就是所谓的错位吧。但其实身高和对抗不一定比杨树宇好，
1: 对。
0: 低位，
1: 这球张曼曼没有能投进，但是机会出来，中队这个球大范围的调度转移做得还不错。
0: 毛龙出错打得比较幸运，球传太高了。
1: 两拳的下顺配合的比较到位。
0: 加击，接应再甩，
1: 往弱侧转，轮转的很快。挡开，强烟雾。这是中国队本节的第四次犯规了，再犯规要上罚球线了。而对手这一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犯规。
0: 有生前有球，抢一下，现在
1: 罗新玉不错啊，拼劲儿还是非常足的，无论是防守脚步的这种积极性，还是争抢篮板的凶狠劲儿。就杨诗瑜从上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出现了脚的这下崴脚的情况之后啊，无论是昨天打韩国的半决赛，还是今天打这场铜牌战，你都会感觉他有一点点不敢发力，或者说发不上力，就整个的竞技状态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0: 又是一个防转换的犯规，但是现在那个犯规次数到，忘得罚篮了。

0: 这个球，罗新玉啊扑进来之后给对切的这个内传的，
1: 犯规
2: 啊！

0: 之妻，爱你哦。
1: 剩六秒，
2: 战术的发动，暂时走下线，对角再转，拆，
1: 好球！郝子平底角的三分球投进了，这球打到最后一秒了。
3: Thank you.

0: 再有货，出球，赶紧拉开，
1: 剩五秒。

0: 换防，好了，这个球不错。反吊篮下，
1: 底线
0: 背切过来，造成了一个犯规。两罚都没有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个转换进攻的贝莱也没有上进，再传到内线，上范莱打进。
1: 其实对对方倒是有一些很巧妙的突破，但是确实他这个身高啊，身体能力不够，很多都没有终止。停顿一下，
0: 康子廷的二次进攻，再打进。底角的外线投射，这次对手打得非常快，充分的利用转换机会，四五秒钟时间就完成了这个回合的终结。但是十三分的分差，也没有什么悬念。张曼示意这个球应该是不打了，把时间消耗完。那么最终本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是77-64战胜了中国台北队，从而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女篮最终获得了一枚铜牌。我们还是期待着这批中国女篮的姑娘们，有很多年轻的锋面线的一些选手啊，能够更快更好的成长起来，能够给中国篮球带来未来更好的一个发展吧。那再次感谢李克指导在本届亚运会期间篮球场边跟我们的陪伴，然后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这场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击剑赛事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女子花剑团体赛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是由日本队来迎战韩国队，双方是刚刚结束了第三局的较量。在第三局比赛当中，韩国队这边的沈昭恩是4-3赢了日本选手东胜良一剑。现在双方在前三局结束之后总分打平，各拿9剑，9-9。现在是双方第四局，第四局这一边韩国队派出的是牟星一来迎战日本选手石锦。
1: 好，不该说他说
2: 放下来爱你。
0: 这一剑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啊！牟星一刚才也是快速降低自己的重心向前冲，这个重心一下降也把对方的进攻给躲开了，而且剑尖刺向了对方的肩部。

0: 哇，这一剑其实对于石锦来说有点大意了啊。你看他向前推进，刚要启动的时候，这么一点幅度啊，就已经被牟星一给抓住了。石锦刚才这一剑被对方躲开反击，两个人近身缠斗啊，已经亮了白灯，其实已经被裁判给喊停了。
1: 安哥，来，阿里。
0: 再次把对方的进攻给躲开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有多局比赛，对于韩国队的选手们来说，就是他们在剑道上，可能在空间上没有更多的优势，但是他们把距离把控得很好。因为距离控制好，就不会给对方突然提速啊向前冲进攻的机会。就包括这一局的牟星一以及上一局的沈昭恩，两位韩国选手在对方马上要起速进攻的时候啊，他们把这个距离控制的都很好，就总会让对方的进攻啊就差一点，就短一点。近身

才这一剑也是在乱战当中啊，石锦把剑尖刺向了对方。因为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啊，日本队这边的整体实力会更强一些。那今天参加比赛的四位选手，他们是一起拿到了今年新德里亚锦赛团体花剑的金牌啊，以及在中国香港进行的世锦赛团体花剑的铜牌。整个的阵容还是非常的稳定。然后在今年新德里进行的亚锦赛的比赛当中啊，在女团花剑这个单项上，韩国队是拿到了铜牌。这一剑没有刺正。在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刺点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选手有效的得分区域只有选手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啊看到的选手身穿的灰色背心的这个区域，才是花剑比赛当中啊选手的有效得分区域，而且只能用剑尖刺向对方。但因为花剑它的剑身非常柔软啊，所以在比赛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就是选手会通过甩剑的方式来打向对方，这样可以把剑尖啊甩向对方的躯干上。

突然启动，这一箭也是被石井给躲开了。石井这边有个假动作，这一局常规时间还剩下不足15秒钟，可能最后双方的交锋意愿都不是很强了。嗯，最后阶段双方也不打了。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石井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虽然一上来啊也面对着单局比分落后的局面，但至少是稳住了阵脚。现在比分是13-11，日本队领先韩国队两箭。接下来双方第五局啊，现在韩国选手朴智熙再次登场。朴智熙在之前啊，他是打了第一局。然后这一局啊，他的对手是东胜良。东胜良之前是打了第三局，但在那一局比赛当中，东胜良的表现比较一般，这个进攻的成功率啊也比较低。这一箭东胜良第一时间啊就提出了看回看。因为裁判第一时间做出的判断啊是朴智熙拿到这一箭。

0: Attaque de gauche pousse à droite, quoi.
1: 裁判维持原判，13-13。
0: On gagne. Red, allez.
1: 这样现在是14-13，韩国队反超。

0: 向后退啊，放距离。裁判还是认定这一件朴智熙啊在交锋过程当中拥有着进攻优先权。
1: 王干，
0: 现在韩国队是领先日本队两件啊，15-13。啊，其实现在这种局面对于朴智熙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第一时间他向前的直刺没有刺正，被对方躲开之后，他的身体其实就已经暴露在东胜良的面前，但两个人近身缠斗依然没有结果。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东胜良的进攻成功率啊会比较低，就是这个刺点啊总是刺不准，而且在距离上就是你感觉总是差一点，总是短一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能够看到，无论是之前出场的牟星一啊，还是沈昭恩，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朴智熙，就是今天韩国队三位主力选手啊，他们在控制距离方面啊做的都很好。近身依旧是无效交锋。东胜良这一次进攻还是没有刺正啊，连续两箭都刺空了。这一箭刺到对方，但是无效部位啊，应该是箭尖点向了对方的大腿。朴智熙这边向前推进，快速向后退啊，这一箭退的及时。啊，刚才还是在就是前后移动的过程当中啊，朴智熙这边距离有点没太控制好。你看这一箭就是身体刚要有点向上起的幅度，这个空当啊就被东胜良捕捉到了。因为他和上野优佳的比赛特点会有很多的一致性，东胜良和上野优佳两个人都是起速能力非常突出啊，提速很快，然后动作紧凑。这一局比赛时间还剩下30秒，这场比赛的节奏啊不算快，能够感觉到双方在每一次的攻守交锋当中啊都是比较谨慎的，尤其是韩国队这一边。朴智熙这边还是控距离，直刺一箭啊，这一箭先亮红灯了，而且最终裁判也认定他拿分了。又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样16-14，韩国队领先日本队两箭。这一局时间还剩下11秒。东胜良进攻，这一箭还是被朴智熙给躲开了，不打了。这样前五局比赛结束，韩队16-14啊，领先日本队两箭，相当于到目前为止啊，无论是上野优佳的登场还是东胜良的登场，都没能帮助日本队扩大优势啊，甚至在单局他们还落入到被动，他们还丢分了。接下来双方第六局，日本选手上野优佳啊来迎战韩国选手

0: 沈昭恩。近身进攻，这一箭其实是沈昭恩刺空了，就整个人直接冲出去了，而且箭身箭点啊都没有找准。上游家这边其实还是有这种快节奏紧凑的出手，但无论他这边怎么变节奏，这个距离都被沈昭恩控制得很好。现在双方有三箭的分差，这一箭还是没有点到。沈昭恩这边反击，你看现在在箭道上，沈昭恩就是以退为进，就是打防守还击，也不着急，哪怕在箭道上自己丢了优势。而且上游家这边确实有更多的先手进攻的机会，但是今天他和东胜良一样，就是进攻成功率不是很高效，就在进攻过程当中，不是交锋无效就是先亮白灯，这就把之前的铺垫全都浪费了。刚才上游家也躲开了沈昭恩的一箭直刺进攻，沈游家突然提速直刺，啊，这一箭还是没有刺到啊，反而又让沈昭恩这边打了一箭防守还击。你看这一箭躲得多干净啊！18-14，韩国队现在领先日本队四箭。
1: 红哥 ，Red。
0: 沈昭恩向前推进，你看他就是向前推进，推进几步啊，然后就不再向前进攻了，然后继续进入到这个防守的姿态里，打一打上野优佳的箭，直刺，这一箭上野优佳躲得干脆。想要退的后撤步还是反应很及时的，上游家的反击啊，这一箭还是亮白灯。今天这个刺点啊，对于上游家来说找的确实不准，直刺刺空了。沈昭恩这边也是有一些进攻的铺垫啊，就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沈昭恩在进攻端打的会比之前更加放松啊，之前可能更多的注意力都是在防守里，直刺降低重心的一个弓步直刺，再进攻，上野优佳向前推进，进攻一箭尝试反击，哇，这一箭沈昭恩又打了一个变速，还是弓步的降低重心向前直刺。还是突然提速啊，但是没有刺到。你看上野优佳第一时间也知道要反击啊，但是沈昭恩又向后退得很及时。现在防的反而是变成了上野优佳。这局还剩下不到20秒。沈昭恩主动放距离向后退，因为对于他来说只要能够守住现在的优势，这一局对于他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局面。不打了，双方都不打了，这样单局比赛沈昭恩是3-0、赢了上野优佳三箭，继续帮助韩国队扩大比分。现在韩国队在总分方面是19-14，领先日本队5箭。

接下来双方第七局，日本队这边东胜良再次登场，来迎战韩国选手牟星一。这一局一上来啊，东胜良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因为现在对于日本队来说，这个落后五箭的幅度稍微有一点大了啊。哇，这一箭牟星一的提速非常快啊，因为在降低重心的同时，其实也大概率的能够把对方的这个直刺进攻给躲开。但是刚才这箭能够看到，在牟星一刺向东胜良肩膀方向的时候啊，东胜良其实第一时间并没有什么反应。现在对于东胜良来说，得想办法主动进攻啊。就是现在他不光不主动进攻啊，进入到防守节奏里，而且他还防不住。刚才牟星一又是一个突然的提速，还是在这个慢速相持的过程当中啊，牟星一突然的一箭提速。两个人继续缠斗，亮白灯了，被裁判拉开，在刚才结束交锋的地方重新展开交锋。东胜良向前推进，依旧是无效交锋，只此一箭尝试。两个人刚才这一箭交锋还是无效，都没有刺到对方。牟星一向前推进，再把距离拉开，东胜良反击，这一箭还是不够啊，距离差了一点。东胜良这边是有一个延续进攻的得分，但在第七局单局啊，现在牟星一还是赢对方一箭，两个人近身。重新交锋，东胜良进攻还是被牟星一给躲开了，在进攻距离上始终都没有办法缩短的最后一步。这一箭确实是东胜良启动的要更快啊，而且这一箭向前冲刺，这个出箭还是比较有力度的。单局啊，双方战至2-2，依旧是五箭的分差。牟星一近身啊，脚下没站住。东胜良进攻距离还是不够，而且险些又让牟星一这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近身，再次近身，这一次应该是无效交锋了，因为先亮白灯了。这件东胜良还是把剑道上的推进优势啊，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得分，刺向了牟星一的腹部。啊，这一箭也被东胜良给躲开了，所以导致牟星一的进攻啊没有刺正。
这一局还剩下30秒。可能是有点戳到这个牟星一了，虽然选手戴着面罩，但只能对运动员的面部进行一定的有效保护。刚才这一件有可能是东胜良啊，剑尖滑到了牟星一的面罩上，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他的面罩没能做出这种保护啊，所以现在不太确定这个牟星一出现了什么问题，可能是有点滑伤了。

医疗防护员进场啊，帮助牟星一进行简单的处理。再来看一下，就是剑尖划过去了，可能就是寸劲儿。这个面罩刚巧就没能保护到。这第七局啊，已经是牟星一今天打的第三局了。他之前是第二局、第四局啊，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七局，三局出战。而且这局常规时间剩的也不多，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坚持啊？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把替补选手李世珠换上的话，可能对韩国队的这个变阵会有点亏。因为替补选手只要一上，他就是把这名选手给换下，就相当于牟星一已经是马上完成自己所有三局的比赛了，这个时候再换显然是不划算的。而且这就也就意味着进入到后两局，韩国队是没有办法换人的，就他们没有办法再进行人员的更换了。这边在经过简短的处理之后啊，依旧是戴上面罩重返赛场。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可能更多的要想办法怎么能够把这个将近二十秒的时间给耗掉。因为刚才这一段时间的简短休整啊，其实对于东胜良来说可能会更有帮助。现在单局比赛，东胜良是4-2领先牟星一，也帮助日本队往回多追了两箭。

常规时间还剩下15秒。啊，确实啊，当这个小小的插曲回来之后啊，在经过这个理疗师啊，包括医疗防护员的简单处理之后，魔晶一回来之后，你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可能速度啊，包括精力都没有之前那么专注了。但现在至少还能够把这个分差给咬住啊，不会让对方继续的进一步扩大。这单局啊，双方依旧是2件的分差。单局时间还剩下6秒。东胜良这边还是想乘胜追击啊，抓紧每一秒时间来交锋啊，最后双方不打了。这样单局比赛，东胜良是帮助日本队啊往回追了2件。当然，对于魔晶一来说，他已经完成了自己在这场女子花剑团体赛决赛当中的登场啊，他打完了自己全部的3局。现在韩国队22件比19件啊，领先于日本队。双方现在有3件的分差。双方第8局啊，也是倒数第2局，这一局当中，日本队的石锦来迎战韩国选手沈昭恩。这一局上来的第一件交锋，沈昭恩就打得非常有侵略性。突然提速进攻，这一件第一件的交锋是没有刺到对方，但是沈昭恩这边有一个进攻的连贯延续。这一局啊，目前来看，这个沈昭恩他的风格跟之前啊他出战的2局比赛，第3局和第6局啊，都有一点不太一样。他在进攻端要比之前的出手更多了。尤其是第3局啊，他那一局更多的还是防。刚才这一剑明明是石锦先找到了进攻的机会，但因为第一剑没有刺正，所以转过头就被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沈昭恩继续向前推进，突然的提速。石锦的提速啊，亮了白灯，没能刺正。还是同样的方式。这一剑石锦反应慢了。因为沈昭恩是向前推进过程当中的一件直刺进攻，反观石锦他是在降低重心的过程当中啊，想打一个反击，但是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隔挡掉，所以这个时候进攻优先权是不会转移的。啊，刚才这一件对于石锦来说挺危险的，第一件进攻未果，所以在随后的进攻延续过程当中啊，他这一边就只能把对方的进攻给隔挡掉啊，然后找反击的机会。双方现在在总比分方面啊是有4件的差距，韩国队领先日本队4件。近距离交锋。

石井刚才脚下也是有点没太站住啊，所以裁判这边第一时间也叫停了。沈昭恩向前推进，但是现在可能他需要在防守端进行更多的保护啊，就是一旦自己的进攻没有次正，他需要防备对方的还击。石井向前推进，但是这个向前推进啊，目的性太明确，完全把自己的身体啊暴露给了对方。就这一剑他还是打得太简单了，想得太简单了。石井这边延续进攻没有次正，沈昭恩反击，这局还剩下不到30秒，再进攻。这一剑沈昭恩的进攻也是没有次正啊，然后被石井直接把剑抬起来啊，完成了一剑还击，依旧是四剑的分差。最后5秒，双方的交锋意愿并不是很旺盛啊，所以到最后也不打了。这样韩国队是带着4剑的领先进入到双方的最后一局啊，第9局。第9局最重要的一局啊，无疑是要交给上野优佳的。他确实是这支日本队阵容当中啊这个个人实力最突出的选手。上野优佳也是今年亚运会啊，在个人花剑比赛当中拿到金牌的选手，决赛他是15-4啊战胜了韩国选手朴智熙。所以这一局第9局啊，也是在这一届亚运会女子个人花剑决赛的重演，现在又在团体花剑的第9局最后一局啊，又重新上演了。现在也看看韩国选手朴智熙啊，能不能帮助韩国队将4剑的优势守下来。因为现在韩国队以目前的这个节奏啊，先拿到45剑，这个可能性已经非常非常小了，所以就完全看选手在这一局啊常规3分钟里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可能到最后胜负就是1-2剑、2-3剑，会是一个比较接近的比分。上优佳现在也确实是在进攻端啊投入的比较多，因为毕竟队伍比分落后，他这个时候必须得打得更加的主动。裁判刚才是给上野优佳出示了一张黄牌，当然黄牌呢对于选手来说只是作为警告目的，如果再出示一张黄牌就是累计变成红牌，就将罚分了。上野优佳现在控制距离，降低重心直刺，脚下调整还是比较快的，你感觉第一时间他都没有站稳，但是能够快速起身啊，再调整回来，再次交锋。上野优佳这一剑的刺点找的还是比较准的。分差回到了3剑。这一剑已经是被裁判给叫开了，交锋无效。

哇，这一项看看，裁判最终判定上游家拿分。朴智熙这边申请了录像回看，其实刚才这一件的回看重点就是看两个人谁先启动啊。裁判刚才维持原判，这样单局比赛上野优佳是3-1赢朴智熙两件。上野优佳这边啊，继续追分。单局上游家已经是打了朴智熙一个4-1了，往回追了三件啊，现在双方只有一件的分差，因为这一局啊也是在本届亚运会比赛当中这个女子个人花剑的重演，女子个人花剑的决赛啊就是在这两位选手当中来进行的。在那一场个人赛的决赛当中，这个上野优佳还是以一个比较大的比分啊，15-4的比分战胜了朴智熙。27-27，最后的45秒。哇，这一剑其实朴智熙先进攻啊，但是他的刺点没有找准啊，被上野优佳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现在可能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进攻时机啊就显得更关键了。这个时候明显感觉到上野优佳在气势信心方面啊都是明显要强过朴智熙的，因为毕竟在女子个人花剑的决赛当中，上野优佳就是赢了她。还剩下30秒，韩国队现在是落后日本队2件。现在上野优佳也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防守端，啊，突然的一剑直刺，这一剑上野优佳没刺正啊。裁判正在看回看。刚才这一件裁判最终是判给了朴智熙啊，确实上野优佳没刺正，然后朴智熙打了一件防守还击，双方只有一件的分差，最后不到10秒钟，朴智熙这边疯狂向前推进，交锋无效，最后5秒。上野优佳这一件躲开了，最后3秒。上优佳再次啊后撤步把对方的进攻给躲开了，最后1秒很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交锋了。交锋开始啊，最后还是上野优佳凭借着最后阶段的顽强的防守啊，没有给到朴智熙任何进攻的空间，而且在最后一局当中啊，在第9局，上野优佳单局打了朴智熙一个7-2，也帮助日本队啊在最后时刻完成了比分的反超，这样全场比赛结束。

0: 日本队29-28啊战胜了韩国队，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女子花剑团体赛的金牌。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男子佩剑团体赛的决赛，我们稍后见。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好礼就送
8: 三条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好礼就送
8: 三条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击剑赛事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佩剑团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日本队来迎战韩国队。韩国队今天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吴尚旭、都庆东、朴相元和黄熙根，这其中黄熙根是替补选手。整个的晋级情况，在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45-25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45-24战胜了中国香港队，进入到了决赛。
1: Are you ready? Let's hear it one more time for our fencers in both teams.
2: Day 5, 本日最後の一戦です。男子サーブル団体アジアナンバーワンはティームコリアかティームジャパンか、両チームへの期待を込めた皆さんの素晴らしい拍手で決勝戦スタートです。
3: 審判は試合を始めてください。
0: 从双方团队整个的阵容厚度来看，日本队这边在个人实力上会领先一些，尤其是在大赛的经验方面。因为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啊，像韩国队的这四位选手，吴尚旭，包括都庆东、朴相元

是零零后啊，只有吉田健人一位选手年纪是超过了30岁。像在韩国队阵中，吴尚旭、都庆东，包括朴相元啊，他们都是携手拿到巴黎奥运会团体佩剑金牌的成员。然后带着一位更加年轻的选手黄熙根啊，来打这一届亚运会的比赛。双方第一局啊，韩国队这边派出的是朴相元来迎战日本的选手小久保真望。朴相元是2000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6岁，身高1.79米。裁判刚才这一件维持原判，判定韩国选手朴相元拿分。佩剑的比赛确实节奏非常快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选手每一局比赛其实都是没有计时的，因为计时在佩剑比赛当中意义太小了，都是快速交锋，基本上就是裁判在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快速的向前进，快速交锋，所以时间的倒计时啊，在佩剑这个剑种当中仿佛失去了意义。那当然每一局的单局的得分上限啊就是5分，然后对于领先的一方来说，只要在接下来的这一局啊，率先拿够了5分，那就会按照比分来结束这一局。所以在佩剑比赛当中，我们就是要关注比分，到五、到十、到十五，以此类推。那率先拿够45剑的一方获胜。像现在对于朴相元来说啊，再拿2剑就可以结束第一局了。这一剑其实朴相元第一时间还是想让裁判看回看啊，但是裁判并没有同意，大致意思就是不需要看啊，也能够判断出刚才这一剑是小久保真望拿分。这一剑小久保真望躲得还是比较快的，但是下一剑朴相元这边还是有一个延续的向前大范围的弓步直刺。刚才这一剑小久保真望拿分，双方现在只有1剑的分差，但是在第一局啊，先拿够5剑的一方将会带着领先优势进入到第二局。看看这一剑交锋，裁判最终确认啊，朴相元拿到了刚才这一剑。这样的话，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韩国选手朴相元是5-3啊，领先小久保真望2剑。韩国队也带着2剑的领先优势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接下来在第二局当中登场的韩国选手是吴尚旭，1996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9岁，他的身材还是比较高大的，1.92米。他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子个人佩剑的金牌。而且他也是连续2届奥运会啊，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男子团体佩剑金牌的成员，然后在巴黎奥运会也拿到了个人佩剑的金牌，个人实力是非常突出的。而在这一局当中，吴尚旭迎战的是日本队的吉田健人。吉田健人也是这支日本男队当中啊年纪最大的，今年三十

三岁。因为从整体的实力来看，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的能力，韩国队这边都是要占据一定的领先。而且像吴尚旭包括朴相元他们出战的这个单局比赛，在个人实力方面啊，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配件的节奏非常快啊，这里面不确定的因素也要更多。现在单局啊，吉田健人是帮助日本队把比分追平了，刚才这一件退得也比较快。吴尚旭进入到防守，因为刚才能够听到就是两位选手这个剑啊是打到了一块，就每当有选手交锋剑打到一块的时候，这个进攻优先权都会随之转移。刚才这一剑裁判认定是吴尚旭得分，那就证明他这边是把对方的进攻用自己的剑给抵挡掉，然后完成了还击。是不是器材有一些问题呢？因为刚才吉田健人就是把剑啊劈在吴尚旭的大臂上啊，第一时间这个指示灯没有亮。两个人再试一下，在配件比赛当中啊，优先权规则依旧适用。此外，配件的有效得分区啊是选手的上半身，有效得分区要比之前我们看到的花剑的有效得分区域更多一些。而且配件这个剑种啊，也是三个剑种当中既可以刺又可以劈的剑种，所以这也就决定着配件它的进攻啊会非常的多元。这一局的得分上限是十分，看这一剑交锋。这样吴尚旭在前两局结束先帮助韩国队拿到了十剑。第二局吴尚旭单局5-3赢了吉田健人两剑，连续两局比赛韩国队都是赢日本队两剑，现在总比分方面10-6，韩国队领先日本队四剑。接下来韩国队派上场的选手是都庆东，都庆东是1999年8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7岁，身高1.88米。他在今年中国香港进行的击剑世锦赛个人配件的决赛当中是拿到了银牌啊，决赛他当时是7-15输给了俄罗斯的选手格劳迪恩，但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看看刚才这一剑到底谁得分，裁判最终认定是日本选手平萨登得分。平萨登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今年也只有23岁。裁判维持原判。这一剑都庆东冲的有点冒头了啊，但好在在这个冲冒头之前啊就已经确定把剑打向对方的

这个上半身了。裁判刚才认定就是平萨登这一边进攻完之后，都庆东有一个防守还击啊，就是把对方的进攻给隔挡掉，然后打了一件进攻还击，依旧是都庆东得分。这一局啊，对于韩国队来说得分上限是15件。看这一件，依旧是都庆东得分。这样的话，单局啊，都庆东是打了平萨登一个5-2，赢了对方3件啊，进一步帮助韩国队扩大比分的领先。现在双方有7件的分差。当然7件啊，在配件这个件种当中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分差，因为配件团体赛它完全是按照比分的累加来决定这一局什么时候结束，它没有时间限制，所以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只要在一局或者是两局啊，在几位选手出战的这一局比赛当中有持续的高效的进攻表现，都可以快速的往回追分。这一局现在朴相元和吉田健人1-1战平。这件朴相元是把剑劈到了吉田健人的身侧，但刚才裁判显然是不认定啊朴相元拥有着进攻优先权。吉田健人继续帮助队伍往回追分。吉田健人刚才这一剑劈空了，控制距离。现在朴相元的进攻还是比较凶猛的。这一局对于韩国队来说，得分上限是20分。这一剑第一剑啊，其实吉田健人有一个进攻但可能没打上，当然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有延续进攻的，那他还是在延续进攻的同时守住了自己的击剑线。吉田健人还没有准备好，两个人刚才这一下都是有一些假动作。吉田健人是在假动作的过程当中，你看他先把剑举出去然后劈到了对方。这一剑朴相元的进攻确实比较快但是也被吉田健人第一时间给隔挡下来了，然后吉田健人这边是防守还击得分，单局现在吉田

天线人是6-2领先朴相元。朴相元也及时得分。裁判看回看啊，看看会不会维持原判。裁判还是维持原判。这一局啊，到目前为止，吉田健人是帮助日本队往回追了3件。当然，朴相元啊，现在在单局比赛当中依旧是在努力的往回追分，因为现在单局他还输着。刚才这一件朴相元防得不错啊，对方直接冲过来，他就是在原地立足防守，这一件没有劈正。刚才劈的这一下，吉田健人后撤步还是及时躲开了。嗯，要出牌了，因为这已经是这一局比赛当中吉田健人第二次啊，在裁判喊完开始交锋口令之后，表示自己没有准备好，所以他也吃了一张黄牌。单局比赛，吉田健人是帮助日本队往回追了4件。看这一件交锋，裁判最终认定是朴相元拿分，裁判甚至都没有打算看回看啊。这样韩国队是在前四局比赛当中啊，先拿满了20件，20-16啊，现在领先于日本队4件。当然，在刚才的第四局当中，吉田健人的表现也比较出色，这个帮助日本队往回追了3件。单局吉田健人是8-5，赢了朴相元3件。双方第5局，韩国选手都庆东来迎战日本选手小久保真望。两人都有一些假动作，其实第一时间都是想打一个节奏的变化，这个时候就看看谁的二次进攻启动的更快。啊，这一箭小久保真望向后躲了，这一躲进攻优先权肯定是没了，这一箭劈空了。啊，这一箭小久保真望相当于是在跳起过程当中啊，突然有个向前的冲刺提速，连续2箭小久保真望这边打的都要更主动，又帮助日本队往回追了2箭，现在双方只有2箭的分差。

这一箭没问题啊，杜庆东拿分，击剑线形成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一局得分上限是25箭，刚才这一箭小球跑车刚刺空了，所以他这一箭冲出去刺空了之后啊，这个代价就是让杜庆东打了防守还击。单局双方战至4-4，分差依旧是4箭。没刺到，控制距离，看看谁先启动。小球保真旺先启动，刚才这一箭杜庆东还是向后躲得太多了，让对方劈到了自己的腹部上。这一箭杜庆东打得非常的果断啊，也第一时间小九保真旺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向后撤啊，向后躲的动作。5局结束，现在韩国队是25-21啊，领先于日本队4箭。第5局单局啊，双方是5-5战平。看看这一箭，裁判认定吴尚旭拿分啊，但是第一时间平萨登就申请了回看。裁判维持原判。吴尚旭在这一局当中啊，这个前3箭进攻打得非常果断，而且又很高效。你看，基本上就是第一次进攻啊就能够拿分，不需要自己在进攻端啊再有什么延续动作，就证明他的点找得很准。平萨登这一箭出的确实要更快啊，他启动的更快。他这一次交锋，吴尚旭要求看回看，裁判刚才认定是吴尚旭进攻啊，然后平萨登这边有一个防守隔挡，把对方的箭隔挡下来之后，这个箭再劈向吴尚旭的肩膀。这一箭吴尚旭向后躲，躲得不够快啊。这一箭还是挑到了吴尚旭，挑到了吴尚旭的腹部。单局啊，双方战至4-4，这局得分上限30分。看这次交锋，吴尚旭向后退，啊，也躲开了对方的一箭进攻，再交锋。这一箭不出意外的话，可能是吴尚旭拿分。裁判这边没有判吴尚旭，没有判给吴尚旭。刚才看回看，应该是认定吴尚旭他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就是明显有躲的动作。

0: Merci。
1: 因为刚才是身侧的一个进攻，所以有可能是有一个侧身躲的动作，裁判认为他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看这一次进攻，裁判认定吴尚旭得分。这样单局比赛啊，双方是5-5战平啊，连续两局两队都是5-5战平，现在分差还是4剑，韩国队30剑比26剑啊，领先于日本队。接下来双方第七局，日本选手吉田健人出战啊，来迎战韩国选手都庆东。都庆东这一剑劈空，然后快速向后退，连续闪身，但这个幅度可能比较大啊，包括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很稳定，慌乱过程当中，这个身体的前侧胸前啊也暴露给了对方。这一剑吉田健人打了一个变速，杜庆东申请回看。这一剑如果看启动啊，包括看举剑的话，这都是吉田健人先守住了自己的击剑线，掌握着这个进攻的优先权，裁判最终也是这样认定的。双方现在只有1剑的分差啊，刚才这一剑都庆东先启动，但是有点刺空了。你看这一剑剑身被吉田健人给挑上去之后，都庆东身体前侧完全失去了保护，吉田健人打了对方一个4-0，还在继续着得分，这样日本队将比分反超了。刚才这一剑也是启动之后，吉田健人由下到上的一剑。杜庆东刚才这个距离可能有点没太控制好啊，再试一下。器具上是没有问题的。杜庆东现在单局啊被对方打了一个0-5，之前韩国队的4剑领先荡然无存，反而现在还落后着对方1剑。杜庆东向后退，还是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啊，对于自己的腹部失去了保护。从第四局开始啊，吉田健人第二度登场，他就在帮助日本队往回追分。现在在第七局当中啊，也将比分反超了。这一局的得分上限是35剑。杜庆东向前推进，刚才这一剑杜庆东还是进攻的意图更为坚决一些， 一个由上到下的劈。啊，这一剑朱清东的启动太慢了，他可能第一时间还是想等，还是想守，但吉田见人真的冲过来啊，他有点没守住。吉田见人快速向后退，这一剑吉田见人在跳起来之后，看看是不是把都庆东的剑给抵挡开了啊？因为这个时候他是把剑身啊甩向都庆东的大臂上了。如果是抵挡开了的话，这个时候进攻优先权就转移了。裁判也是认定刚才这一剑吉田见人得分，那就是在他跳起来之后，吉田见人的剑啊把都庆东的剑给挡开了。所以这个时候进攻优先权就已经转移到了吉田见人这一侧。这样在第七局比赛当中，吉田见人单局啊打了都庆东一个9-2，吉田见人单局赢了都庆东7-7。现在总比分方面，日本队35-32啊领先韩国队3-7。要知道之前韩国队一度有4-7的领先。这一局啊，双方第八局，韩国选手朴相元来迎战日本选手平萨登。这件裁判第一时间的判断啊，是朴相元拿分。但相反啊，平萨登这一侧立马也请求了回看，因为佩剑比赛在裁判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快速的向前冲交锋，这一下有的时候确实比较难以判断。裁判维持原判。双方现在只有2件的差距啊，这个在佩剑比赛当中啊，双方只有1件分差的差距，这个在佩剑比赛当中确实是非常小的一个分差。裁判刚才认定是平萨登啊拿到了这一剑，这样分差重回2件。平萨登这一剑启动的更快啊，连第一时间朴相元这一边还是想防，他一躲这个进攻优先权就没了。单局双方2-2，还是平萨登更快，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的选择，而且这一剑也是选择劈的方式。这一剑不好说，因为平萨登刚才也是有一个假

打工作也稍微有点躲了，所以刚才这一件朴相元拿分，单局双方3-3。现在在第八局当中啊，得分上限就是40件。刚才这件朴相元得分啊，裁判认定了。因为双方在裁判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冲的都非常快。刚才裁判也是给平萨登啊出示了一张黄牌作为警告。两队在总分方面啊相差2件。看这一次交锋，依旧是朴相元得分。这样朴相元又把比分追上来了。双方只有1件的分差。这个剑弯曲度可能有点大啊，也是在裁判员的提醒之下，朴相元这边也是听从了裁判的建议，再恢复一下剑身的弯曲度。这个侧面的进攻，朴相元进攻的还是要更坚决。你看，就是他劈的这一下启动的要更快。38-38。啊，这一剑依旧是朴相元拿分。虽然平萨登这一边启动的比较快啊，这一剑也刺出去了，但是朴相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格挡。看这一剑，裁判认定是平萨登拿分。双方这一局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39-39，单局朴相元啊把之前团队的3件落后都给追上来了。这线平萨登冲得太快了，在裁判员没喊完开始口令的时候，他就已经冲出去了。当然，朴相元这边可能也示意他没有反应过来啊，就是没有听到这个裁判员的口令，所以裁判员这边也是向朴相元啊出示一张黄牌。因为根据规则，就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运动员才能够展开交锋。双方刚才这一件交锋的还是比较的激烈啊，因为刚才这一件还是平萨登延续进攻，朴相元向后撤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后撤步向后移动的过程当中，感觉第一时间啊，就是他的身体重心还有点没太找回来，所以当平萨登啊再次向前冲，再次向前进攻的时候，最后的这一次交锋，朴相元就已经没有更多的防守动作了。裁判维持原判，这样日本队在8局比赛结束之前啊，率先拿够了40件。双方现在只有1件的分差，韩国队是落后1件，进入到双方的最后一局。双方最后一局，由日本选手小久保真望来迎战韩国选手吴尚旭。双方在这一场决赛当中啊，都没有进行人员的更换。吴尚旭也是这一届亚运会个人佩剑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0: Pray.
1: 当然现在胜负就在毫厘之间啊，双方只有一箭的分差。刚才这一箭小九保真望启动的更快，裁判也认定了。裁判员这边又给吴尚旭出示了一张黄牌作为警告。可能现在对于吴尚旭来说，调整心态，重新投入到比赛才是更重要的。看这一箭启动，吴尚旭要更快啊！其实两个人在第一时间启动的同时都等了一下，等这一下也是为了防对方的直刺进攻。这一箭虽然吴尚旭先刺出去了，但是你看这个侧面清晰的看到小九保真望是把吴尚旭的剑身给顶开了，一顶开进攻优先权转移，然后小九保真望又刺向了吴尚旭，所以刚才这一箭他是防守还击得分，这一箭挑空了。小九保真望向前进攻，这一箭也是刺到了吴尚旭的前胸，应该是剑尖啊划到了吴尚旭，因为佩剑啊是既可以刺又可以劈的。刚才这一箭是吴尚旭拿分，他把小九保真望向前的冲刺进攻啊给隔挡开了。双方现在在总比分方面啊只有两箭的分差，这个在佩剑比赛当中是非常小的分差。啊，这一箭小九保真望降低重心啊向前的一个直刺，线路由下到上。这一箭是刺到了吴尚旭的腹部，44-41，日本队也拿到了赛点。这一箭吴尚旭的启动要更快，救了一个赛点，吴尚旭帮助韩国队往回追了一箭。这一箭启动，小九保真望还是明显慢了，第一时间有点想躲没躲开，然后脚下也没太站稳，吴尚旭救了第二个赛点。看这一箭，裁判认定吴尚旭这边是把小九保真望的进攻给隔挡下来，然后防守还击得分，这样吴尚旭是挽救了对方的三个赛点，将比分追到了44-44，接下来就看看这最后一箭的归属了。看启动，这一箭可能有点难说啊，看裁判最终的判罚。裁判现在还没有做出判罚。

0: 裁判最终认定韩国队啊拿到了最后一剑，这样韩国队45-44战胜了日本队，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子佩剑团体赛的金牌。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这段佩剑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1: 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那我们从击剑的赛场现在来到篮球的赛场，一起来关注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决赛。这是日本队和韩国队之间展开的较量，比赛已经开始了有一分钟左右啊。日本队和韩国队都把自己这种快速反击、比较灵动、外线注重出手的效率的这种特点发挥的比较明确。那这场决赛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李克指导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日本队主教练我们非常熟悉啊，大神雄子也是亚洲女子篮球的代表性人物。今天日本队的首发阵容呢，冈本美优、三浦普花，另外有横田亚美、佐藤多佳子和田中平和。整体这个阵容并不高，他的最高的队员也就是1.78米，相比较韩国队的这个阵容呢，高度要高一点。
2: 日本队这边主要还是打整体，然后他按照自己的传切啊、快速转换啊、合理的分配球啊，去寻找合理的机会。
1: 哇，韩国队一个打板换的打板三分啊！
2: 韩国队也很明显，在本届赛事前四场比赛当中，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5%。
1: 对。
2: 出手的这个次数也比较多，只有半决赛命中率较低，但是呢整体的出手次数它是非常的明确的。
1: 对，韩国队这边的这个首发阵容呢，江一瑟、安惠智、这个李晓希，包括李海兰和钱安，这都是韩国队当打之年比较成熟的一批队员，也是韩国队参加世界大赛的一个主要的阵容。而日本队的这批队员呢，大部分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啊，都是 U25 这个年龄层次的一批队员。那转换进攻过程当中的一个中路下插，秦安还是比较轻松的拿到分数。这个阵容韩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他的外线投手非常稳定，大赛经验足，心态很稳。秦安呢又有一定的高度，进攻犯规要
2: 进攻犯规。小组赛包括在半决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
1: 对，
2: 中国台北啊，包括在泰国赢的也比较多，整体的发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我们也看看就是跟韩国队的这种强对抗下是否能够去延续他们的进攻水准。
1: 秦安高位接应一下，这边给到李海兰、下线，这球整体的突分转移做得非常好。
2: 李海兰对这支球队非常重要，他其实是具备很好的锋位技术，但是落在3-4号位，所以看进攻的选择、进攻的多元化，包括在球队当中的这个作用非常重要。

0: 之妻，爱你哦。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赛场啊。日本队这个暂停过后，可能最主要解决如何防韩国队的一些行进间的挡拆，包括他的一些空手无球掩护的一些移动。其实这一届亚运会上，日本队男女篮派出的都是一个年轻组别的大部分啊，都是在自己的联赛当中打球，而且呢，像女子都是在U25这个年龄段，25岁以下，男子

0: 差不多也都是非常年轻的一批球员，所以日本队这次女篮她的世界杯的这一批主力队员都没有用，她还是非常注重这种梯队的培养，她敢于在亚运会这个赛事当中啊，尤其自己主场作战，用一批全新的低年龄段的队员，让他们提早适应这种大赛的比赛强度、比赛的感觉。
1: 对，他就是还是这些人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再一个呢，就是他把框架设定好，那你不管什么样的水平和能力，你在这样的框架当中，去发挥。
0: 就他的体系打法现在非常的固定，成长起来的这批球员都是每个位置什么样的特点都是很相像的。
1: 对。然后主教练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有经验。
0: 对。
1: 他自己有一定的水平，同时呢，对这些球员呢。包括整个亚洲篮球呢也比较了解，
0: 对，
1: 所以
0: 大神雄子确实对于整个亚洲篮球非常非常的了解啊。
1: 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呢，它起伏就不会太大。
0: 对，
1: 其实你真正的对手就是，中国队也好，韩国队也好，就那几支队嘛。
0: 日本队其实这一阶段三个回合的防守做的都相当不错，从轮转上到人员的一些延误啊都相当好，但是呢
1: 他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是转换还是阵地，他没有一个点，无论是快还是高还是壮，他没有能够去，
0: 没有一个稳定的点，
1: 对，没有一个绝对能够胜出的一个
0: 优势点，
1: 强点。
0: 对，李海兰这个球打得比较强硬，但是又是一个前场篮板，而且呢日本队现在没篮板，连续这几个球几个回合打下来，他已经丢了四个自己的后场篮板，全部被韩国队抓住机会打二次进攻。
1: 是，而且呢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冲得很快，冲得很快之后呢慌忙的出手，哎，好球，就是他也没有前场篮板，这个就比较麻烦。
0: 李海兰的中投非常稳定。就这支韩国队呢，其实我们从昨天半决赛当中也能看到，他的投篮是最大的特点，另外他的防守强度、防守到位率还是相当不错。然后日本队找到了一个外线出手的机会，但是没能完成终结。
1: 被掩护拆开，
0: 出现
1: 很有经验。
0: 韩国队的防守不错，再打反击，秦安。回传过来之后，正面的打板投篮。
1: 还是稍显勉强。身高也好，速度，包括对抗之后的稳定性，日本队这边还是差一些。卷不停球，没有协防，
0: 这样一次回传再给李海兰，弱侧有夹击，来的比较快，
1: 空间有点太小了。那也看得出就韩国队还是比较耐心，不断的传导球，然后手臂手，然后没有协防的一打一头压缩的很低的位置。接应球往里挂，第二次拆开给发球人做机会，往里突，往外甩，李海兰再来一个，非常的稳定。李海兰已经拿到10分了。

0: 的都这样去扔的话肯定不行，现在目的性不强，确实也没有太好的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在试，一旦没有前场篮板的话，对方会迅速推反击。侧应顶得很大，高位挡拆，往下走，开下顺，短下顺，取得一个小中投，防守成功。看这边推速度，
1: 日本队反击就是推速度，打的还是很快，包括他阵地战的节奏也非常快。
0: 这边频繁的手递手呢，你看，就
1: 韩国队占了一个二三，
0: 就他现在韩国队不失位，你手递手完了以后呢，他一换人又是对上。应该是身高不够，现在终结不了，就很快
1: 打转换进攻，前场二打一啊，没有能打进空篮。
0: 韩国队依然保持着历届比赛的强势得分啊，无论是很多的跳投，包括突破、接上篮板，现在还有两分五十三秒，已经拿到十九分。同时在防守限制对方只有六分，开局的攻防做的是非常不错。再看看日本队这边的调整啊，压一下内线还不错，找了一个对抗，晃过对方的重心，陈长岭
1: 防守夹击做得很好，下线快速的协防，反击晃开之后打进，
0: 反击倒是一个好的方式。阵地进攻确实结合部和缺口太少了。
1: 转换的三分，日本队真的是为了求速度啊！
0: 所以现在就看日本队有多坚决。即使现在有点紧，命中率不高，这些还有勉强的出手，他是否能够坚持这种快速出手？因为现在防守的效果确实不是很好。第一节李海兰一人的十一分。高位置挡拆，压了半个肩，防得还不错，到位，不失位，防得很好了已经。但是对方韩国来了一个坚决的跳投，
1: 对，徐恩这球身体基本上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投进啊。日常训练对抗下的投篮技术还是很准。
0: 对，而且也能看出来，就是韩国的进攻很有层次，先走配合，然后挡拆。空切，最后来去坚决的个人进攻。
1: 大谢京连续两次在篮下的补篮。

都没有能打进、啊、韩国队这球上的也是非常快啊，徐云再突分，连续传导机会一下就出来了，真好，这个球的机会啊，这么小的空间，这两三个人里

0: 太稳了
1: 啊！背切，
2: 嗯，
1: 日本队的防守篮下漏人了，中投打板进去，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韩国队单节轰下27分，一个非常高的得分，27-15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大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韩国队27-15暂时领先12分，确实这支韩国队从成熟度、稳定性、经验上啊都要更具备优势一些。外线又是一记三分球，
1: 节奏太快了，移动速度、掩护质量。
0: 江一泽，这也是韩国队现在的核心投手，一个他，一个李海兰啊，这两个是韩国队现在最为倚重的核心投射球员。挡拆选择了换防韩国队。
2: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像李海兰、江一泽这样的球员啊，他不仅仅是投篮和这个节奏和时机好，他的防守、补防、协防这个感觉，
0: 没错，
2: 也都非常好。有些球场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0: 这个就是经验和能力，就是他既有这个能力，又有这个经验，还有这个态度。到我补防协防的时候，我真是玩了命的上场。
2: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多年训练的一个积累，再一个就是平时看录像也好啊，是钻研也好。再一个，我们再次谈到就是韩国队的整个活动，所有的就是组织啊，包括系统性啊，包括所有的就是传切，你球到某一个点，这个人怎么动，就不断的再去演练，就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说，很成熟的东西。所以就是他总是有带着目标啊，带着一些习惯的东西去打球，自然而然就非常的自信。
0: 韩国队这边第二节一上来打了一个5-0啊，所以大石雄子也是马上要调整一下。日本队底线球
2: 上线收得很快，
0: 嗯，
2: 韩国队的这个协防真快，给了前场。
0: 韩国队要挑战啊，

0: się zrobiło i
1: 裁判员细致的慢镜头的回看啊，确实在这个位置，因为现场刚才也没有给我们裁判看这个信号，刚才的最后这一次判定能清晰的看到啊，最后的触球是日本队守了一个全场的221，然后退回来之后应该是换区域联防，
2: 效果还不错，对对方快速的出手，
1: 一遍防守之后呢，收到效果。
2: 后面你赢来的球权是我在进攻端呢，找到舒服的防守好机会，投不进。连续两次防守的成功，再看一下日本队进攻的思路如何。前面顶得很大，边线的掩护，4-2，没有转移，就又出来了。看看命中率怎么样？
1: 还是投不进，这机会出来了不少，但是今天这支日本队外线的投射命中率稳定性就不高，目前10中2。
2: 韩国队也是一样，依然在寻找快速出手的机会。
1: 挡完之后有机会，感觉他都要瞄一下篮。
2: 基本上没什么把握。而且韩国队他投不进，他回来能防得住。对吧？所以就加赛加上这个比分有绝对的优势，就整体的局面就控制不住。李海兰马上反掩护，往里拖，腾出空间，高举高打。
1: 正面的打板，江一次没中。
2: 防守不错，这边有犯规了。

0: 协防太快。
1: 嗯，
0: 海鸥队不管是强侧还是弱侧，正面都是上一步协防，让你去犹豫停球，然后马上回撤。
1: 那轮转非常的到位，这球压哨打进。
0: 底线绕出来，不让击球，没有反跑，上来策应，走地手，你得防得不错，老得也很耐心，看转换，这很明显，日本队这边就是球走得比较慢一些，
1: 嗯，
0: 不像韩国队这边转球那么快。到每一个位置不行，赶紧出球，马上就有进点。这边打就稍微有点停滞，停滞的话，你弱侧协防就会到得快。
1: 对，
0: 本身协防现在补防，韩国队有优势。
1: 就日本队的这个出力球啊，效果出不来，一方面是自己的球没韩国队走得快，再一方面也是因为韩国队的轮转确实做得好。今天韩国队防守，你看他的整个轮转做得非常出色。
0: 跳步，二一，
1: 地位厉害了，
0: 夹击，
1: 吸引三个人夹击，球转移过来，许渊，
0: 这个选择不错，看转换的机会，出球没有接应点。
1: 行进间挡一下，
0: 好机会，
1: 脚传，
0: 有没有
1: 空位出来，但是还是投不进，有前场篮板。
0: 这个前场篮板漂亮。背后拆，拿着就投，扑出来了，又换人，再换，高度不够，高度不够，因为你不起跳突不过去，起跳之后没有余地。确实犯规了。 连续两次往里卷，给到外线。

0: 抢得太快了，出手后卫不停球，传球空切回传，再突再分，
1: 机会出来了，又是李海王。李海兰十四分了，不到半场打了一节半，十四分，这一下把日本队再打平。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啊。
1: 看，两队基本不失位，干扰你之后呢，他不轻易犯规，然后抢篮板球的这个落点，
0: 然后一传找接应人，找持球人，他还都很清晰每个点。
1: 接球先跳步，先不运，然后观察，传完球马上动，看一下直接到低位去了，那边绕前，
0: 撤一步在中投，
1: 对抗完了，对。因为他通过配合以后移动，他把所有的这个防守都撑开了，最后就在正面就是一打一，那他这个体格对抗上又有优势，这边就出手有点快，快完了以后你没有篮板球啊。
0: 江一瑟在投，
1: 其实他的出手时间，韩国队出手速度没有日本队多，
0: 嗯，
1: 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0: 韩国队八中四啊，50%的命中率，三分球。日本队现在是14中2，
1: 我觉得日本队该投好机会还是要投，只不过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底是抢不抢这个签证吧，你不抢是先退回去，还是说我就要去再积极一些？现在韩国队就是除了投篮之外，保持一定命中率，少出手，保持效率。他还有两分，
0: 一打一厉害篮，这次没进。看日本队反击，跟进，大学金这球又被韩国队犯规了。韩国队又请求了一个暂停。

0: 我志七，爱你哦。
1: 球韩国队打得非常的清晰，也比较简单，
2: 对，
1: 就是不复杂，但是很有效果。你看，该出来的机会他都出来了。
2: 是，再一个大家关注一下，就是韩国队的是二号后卫
1: 徐恩，
2: 他虽然他的攻击性一般，但他不会说光站在正面去组织，
1: 对，
2: 他也会传完球空切，然后到四五再接球。
1: 没错，他调度你啊。他利用空切，他带走防守人、
2: 对，带走防守人。
1: 我传完之后，我要不动，你这个阵型变不了，防守阵型，我起不到牵制作用。
2: 正面人蹲死，他空切走了之后，他到四十五度，他依然是在进攻区域，
1: 对，
2: 但是就会出现一个强弱侧的明显的分化。这个时候他在四十五度有攻击点上再去组织，效果就好很多了。
1: 撤出来，徐恩的三分球没有进。日本队这段时间篮板球至少保护的不错了。背切
2: 对，
1: 再到四十五度角位置，
2: 他空切往外跑，往四十五度跑，你得追啊！你追就把这防守给扯开了，然后再到正面来去打挡拆，打反击！
1: 日本队突然的夹击，把这球转下来，大斜经反击转化，
2: 对，稍显勉强，但是打得也很坚决，
1: 对。第二节双方其实整体的进攻成功率都在下降，韩国队的中投也没有那么准，日本队依旧保持外线就是并不高的这种投篮命中率。打到现在剩一分钟的时间了，韩国队日本队10-8。
2: 对，但是一个是在第一节呢，韩国队有27分的得分，
1: 对，
2: 这个整体的得分水准在那摆，现在有一个领先优势。第三个，他依然在抓防守，他限制对方现在23分，所以整个上半场的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
1: 对，
2: 再加上这个分差以后，他就非常有信心，节奏感啊，他可以去有降低一些命中率，或者说不进，但是他的根基，他的这个大局在他的防守上。

0: 来看暂停过后，让秦安到中圈附近来做接应，破一下日本队的全场221。
1: 牛角被掩护，
0: 射出来的三分球，这球被干扰到了，但是也被切。再来一个，前场篮板之后，打尔进攻补进。
1: 整个节奏感非常好，就是在很快的过程当中完成动作，它不变形。我们再看看日本的进攻思路，高位挡拆，
0: 穿过
1: 第二次，
0: 再来，
1: 然后弱侧的中锋提上，
0: 大前锋错位，是错位，面框直接中投一个，剩六秒，许云传过来之后，李晓曦嚯，压哨的一记打板三分啊，
1: 非常清楚。但是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牛角？
0: 秦安这个位置可能在篮下预备争抢篮板的时候有点有一些碰撞，身体的接触。这样，这个压哨的打板三分投进之后，42-23，韩国队暂时领先19分，结束了上半场。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上上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周杰伦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
1: 成的有板有眼，板板正正。
0: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1: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男子双杠，中国队的奥运会冠军邹静元资格赛成绩排名第一。
2: 有这种伤病的困扰，一直在磨合怎么去把这个训练量又上去，自己的信心给提上去。我觉得我会到后面把它给越做越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静元。
0: 徐云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挂臂360记住难度，大一环吸住难度，后上180记住难度，后上倒立记住难度，前弯成抓易主难度，巴夫萨易主难度，提佩尔特易主难度，前环两周落地纹丝不动，稳稳站住。
1: 奥运会冠军邹静元，
0: 不愧是奥运冠军，这套动作无懈可击。
1: 双杠成套动作8个最高难度，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0: 是的，
1: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0: 好样的，邹静元。
1: 日本选手冈胜之助。弧形挂臂屈底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 直撑后摆分腿前空翻1/4撑挂臂 D，巴夫萨 E， 完成了6个动作，提佩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传两周180度下，
0: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1: 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分排在了第二位。那么同时参加比赛的还有中国队的蓝心宇，
0: 支撑团两周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看得出来他连续比了3天以后，就感觉他已经很疲劳了。
1: 蓝心宇是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朱景元以15.50的高分超过第二名，整整1分的成绩夺得了这枚金牌。
0: 邹静元用一套难度6.0的完美的发挥，征服了裁判，也征服了观众，实至名归。
2: 还是挺满意的。然后今天也是中秋节嘛，我觉得也算是亚运会的一个圆满的结束。祝大家在中秋阖家团圆，我们在赛场上拼搏，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决赛啊。日本队和韩国队之间的这场较量进入到下半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韩国队42-23领先了19分。从整体情况来看呢，这支日本队相对比较年轻，进攻的把握性并不是很高。韩国队呢确实非常成熟，从防守的轮转效率到进攻的选择啊，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的。嗯，
1: 今天日本队很明显就打得比较紧黑。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他面对韩国队，他没有找到去掌控局面的方式，就是越急呢出手越快越多，回过来的就是防不住，所以这个比分的差距越拉越大。那很明显就比较被动。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韩国队本届赛事，就是他的三分球的出手的次数和命中数，包括命中率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日本队频繁的出手比韩国队出手三分球还要多，你等于用你相对年轻，用对方的优势来打对方，
0: 对。大神雄子确实也是显得有一点着急啊，
1: 嗯，确实，
0: 但是就没有办法。你作为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运动员，这是曾经亚洲顶尖的这个选手啊，
1: 但是他现在上不了场。
0: 对，就是他执教的时候，执教的这批队员从，实在的情况来看，从这种运动能力竞技水平和当年的大神雄子是有差距的，就是他看自己的执教的这帮弟子们他着急啊，但是就有些球你应该能打出来的，你没打出来。
1: 从这届比赛的成绩上看还是
0: 对，至少这届日本队这个很年轻的平均20出头的这个年纪的这批队员打出来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1: 接下来那边很轻松，有一次命中。
0: 下半场比赛呢，日本队整体的进攻感觉要稍微回来了一些，至少在终结的时候呢，把握性要好多了。这就我们说，刚才从下半场一开场看这两个回合的进攻，你能感觉出来日本队放松了，没有上半场打得那么紧了，而且他的出手的稳定性在提高。
1: 嗯，这个思路要延续，就是外线这个出手，包括三分球，因为现在你内线和面对面这种强打，你也不占优势。
0: 嗯，
1: 所以你已经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出手不进的这个代价，包括挨反击的代价，那就继续投，再找手感。
0: 对，
1: 强打。拆下来，地位有了，又有夹击。还算比较清楚，有一个配合的延续，也通过球的转移挡拆给到了低位的单打。

0: 纵向突破，然后移动，然后突破，再往弱侧被掩护的底角机会给到位率都做得不错，可惜只是犯规了。但我们也看，就整个韩国的进攻体系就比较的全面。再来没有，接下来满，再转移，低位。锋线做掩护，他转出来四十五度拆开，两篮防的很大，直接换弱侧跟后侧应，一打一没有协防，他终结稍好一些，也让自己去，就像小雨讲的，就是松弛下来，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一路上突破，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较劲，什么时候该舒展的去出手，
1: 就上半场啊，日本队
0: 全是僵的，
1: 终结是很别扭的。
0: 是僵的，前面你发力太猛了，后面就是你就
1: 好球，这球机会是完全出来的，
0: 跟进看看有没有，
1: 正面的打板三分差一点，
0: 虽然分差还有很大，但是最起码看呢，就这段时间日本队进攻稍微正常一些，
1: 对，
0: 也在抓一些合理的机会。
1: 这对日本队来说，这个球是看到希望
0: 了，球有点走步的嫌疑，我觉得。
1: 这个一防一防呢，已经相当好。
0: 对，李海兰这球，我们看啊，是吧？那李海兰打得很坚决。

0: 大邪精这个位置还是坚定的去选择一打一，打李晓琪他是有对抗性的优势，
1: 还可以，就是你正面打不容易遭包夹和协防，两侧就是韩国队补的太快，
0: 直接吊篮下，李海兰
1: 稳，21分，
0: 李海兰21分了。

0: 而且你看他就没有什么太多勉强的出手，
1: 对
0: 啊，或者说在整个的进攻体系当中就是多出手去跟队友抢出手，并没有，打的还是比较合理，
1: 嗯，
0: 而且能够在合适的接位置，
1: 就李海兰的出手要不空间足够，我这儿空位很好的机会我来出手，要不然你看形成错位，就像江一色这个球其实也是一样，形成错位我能够稳稳的在内线一打一单吃，就这俩位置，
0: 对，
1: 江一色一个，李海兰一个，在韩国队打得太精了，
0: 嗯，有俩领先中嘛，对吧，他有两个强点，又打得特别，又不糟蹋球，
1: 就是不糟蹋球，
0: 嗯，

0: 两厉害蓝枪一色连续的几个回合打进之后啊，这分差再次来到19分，给到低位。同样日本队这边也是利用低位的一打一，因为双方基本上在防守的时候都是一防一，没有采用太多的这种协防啊或者夹击的策略，所以在低位这种一打一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1: 陈胜，你看一下有个电梯门没有延续，身体对抗。
2: 詹瑟这个投篮很有特点，他是飘着投，然后呢起跳之后双腿不是说就完全的平稳的蹬身，是往前冲一下，
0: 对，
2: 然后手腕呢最后也有一个伸展，这边
0: 是
2: 有
0: 点像我们说的甩着投那种感觉。
1: 进之后不轻易球，等待定点。这边错位，这边肯定空。抓反击，
0: 日本队反击，这球没有往前领，选择了给弱侧的接应点。
1: 可以。我身后停顿一下，
0: 这
1: 节奏整个上半场，尤其是第一节比赛，这个节奏好多了。第一节基本上冲进去一扔，进不进就再说了。
0: 所以其实你看这几节比赛打下来，最主要日本队的落后的分差或者说这个坑都是第一节挖的，又是一个抢断，有转换进攻的机会，秦静坚帮着队友挡一下，然后冲击篮下造犯规。
1: 但是目前看，除非韩国队有，最起码得半节的时间，就是突然断电，
0: 对，
1: 失误增多，然后日本队这边呢又得连续的三分加反击，才有可能又把这个分差变大。因为现在你整体第三节快结束，还有3分19秒得38分，无论是今天整个的进攻的手段和这个手感。包括对于局面的把控还有防守的这种压力，这个给韩国队是不够的。防守的到位率太好了。
0: 秦晋坚的技术真好，
1: 嗯，
0: 是吧？
1: 对，再一个他就是判断防守人的重心，他还是用的合理，所以就显得很轻松。
0: 对，
1: 对吧？
0: 但是你不得不说，就是他这个秦晋坚的技术运用啊，结合转身，结合投篮，结合观察对手防守人的站位，整个这个动作做得非常好，
1: 会去利用身体和优势，但是呢不光依靠身体就往里怼。
0: 哇，安慧智打进，
1: 很拼，而且第一线的防守也非常的凶猛。
0: 这节日本队打的还是比较有生气和韧性的，
1: 对，上节稍微好了一些，
0: 嗯，
1: 但是今天也这种，就是像这种外线出手，包括传导球的终结，就很少有看着我们觉得很在节奏上的，
0: 嗯，

0: 总是感觉差一点点。
1: 好球，
0: 好球！
1: 全场的四打二打得也非常稳健。日本队大斜经。

0: 保质期，爱你哦。
1: 第三节比赛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外线的三分球没有中，来看日本队，李海兰的进攻，现在轮到韩国队的进攻，有一点急躁和变形了啊！拿上球之后，整体处理的有些简单，对于韩国队来说，
2: 之前打的也比较轻松，不管手感的起伏，包括命中率的升降，在整个局面上也都控制住，没有给对方太多反击啊，包括三分的命中。除了李海兰之外，江一瑟也是看来非常的关键，作为核心在不断的去调整，然后跟队友去传递的很多的信息。
1: 这一节打到目前日本队第三节是25-18，赢回来了七分，现在把分差迫近到了12分的分差，这个防守回合还是很关键。又干扰到了，但是有前场篮板，江一瑟，
2: 你看他这个出手，
1: 三分球进，
2: 对吧？飘着头，然后最后出手之后压腕还有一个，
1: 那他这压腕非常好，
2: 对，而且很放松。
3: 又来一个
1: 压哨三分，漂亮。日本队整个第三节啊都放松下来，
2: 对，我觉得最起码进攻就正常一些，那外线机会的选择包括一些强点的把握，
1: 打出了一个28-21，整个这节双方的进攻质量都比较高。我们稍事休息啊，看一看第四节比赛，12分的分差对日本队来说还有机会。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好，那么回来继续关注比赛。日本队刚才压哨三分投进啊，这个球还是给了他们比较大的情绪上的这种提振。吞口林乃的一记压哨三分，所以第四节一上来，你看日本队的整个防守脚步移动的速率积极性变得非常高。
1: 对，而且第一线顶这个韩国队后卫顶得非常的凶。
0: 对，就是情绪起来了，日本队的整体情绪一下起来了。要挡拆
1: 得分，
0: 有篮板，打进之后，双方追到十分的分差。这下呢，多多少少压力往韩国队这身上压了一下。现在，
1: 这两个回合这个球没有到李海兰和姜一瑟手里。啊，
0: 姜一瑟上来要球，剩三秒钟的一打一，撤出来投篮，又被日本队封盖了。
1: 防守上来的关键，现在
0: 反击，这个球再打进，八分分差，从半场的19分分差到现在8分分差，日本队这会儿情绪完全起来了。
1: 是，你看韩国队的重点，
0: 对，这时候要看韩国队如何来应对，如何来处理这种压力。李海兰和姜一瑟两个人二强侧的二打二，外线的三分球也没有中。
1: 意思的事情，就是都知道姜一瑟加上李海兰是两个最好的核心点，就是你的球的战术的发起得再从这两个人身上让他们去处理。但是呢，你要打窄了，就是每个球都让他们去处理，每个球都让他们去攻，当他体能下降命中率不高的时候，其他人就显得很尴尬。
0: 嗯，又没有投进，这次李海兰没有能打进。
1: 活球，45度，继续扔，
0: 扔完之后冲抢篮板。现在日本队的打法也并不复杂，
1: 嗯，
0: 但是他的防守状态和效率还不错。这球造成犯规了啊！地位前的个人进攻，还有高度啊！

0: 跟进，顶一下，
1: 啊，
0: 空中停顿了，
1: 差七分。
2: 韩国队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而且这个时候是被追分啊，从十九分分差追到差七分的时候，这时候韩国队压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
2: 连续的甩脚，
1: 李晓曦啊，不错，
2: 打得漂亮，连续的调动，操作转移，
1: 哇，
2: 再来。
1: 毫不犹豫，
2: 是放开了，
1: 给我我就投，那一个压哨三分啊，一下把日本队整个情绪激动带动起来了，
2: 对，
1: 又完成一次抢断，转换进攻的机会，日本队前场五打三，给到低位打进，差四分，这个球

0: 分的分差，打到现在差四分。这一段时间，从第三节的末段到第四节的这一段，整个日本队从外线的投篮到转换的进攻，通口绫乃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是
0: 一个压哨三分提振了士气。然后三四次反击都是通口绫乃来策动组织反击，
1: 而且他最好的就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上来持续的给对韩国队的后卫去施压，
0: 没错，
1: 不让他很轻松的发动配合，把球给到核心的手里。那第二个就是当走完配合之后，最后回到正面，他的个人进攻他非常坚决，
0: 没错，
1: 几次穿的出手都能去解决问题。当他有攻击性。

0: 我志七，爱你哦。
1: 不像第一节，看似都有机会，投完了就不进就挨反击，投不完了不进就挨反击。那对方的核心李海兰也好，这个江一瑟也好，他们很轻松，他们得分没有消耗太多的体能。你现在我们看，他一旦投不进，或者说有了机会的时候，他整个的现在这个状态稳定性是不够的，这有点退不回去。
2: 没错，
1: 我们看，
2: 通过林奶现在九分五个助攻，来看韩国队怎么应对啊？追到差四分了，压力完全来到了韩国队这一侧，给低位内线的江一瑟。
1: 这个三秒，
2: 三秒，
1: 角色累。
2: 就这个比赛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韩国队上半场领先十九分，感觉打得很轻松。
1: 韩国队打得紧。
2: 嗯。来要位。
1: 这边就比较明确了，你看。
2: 大斜金要位之后吸引夹击，弱侧转移过来，差一点
1: 儿，很明显，所以有重点了。那前面顶大，他没办法就换小后卫上了。你换小后卫上来，韩国好球，
2: 嗯，好球！李孝熙这个球投的果决呀，甩出一步空间来，横移合球，出手非常坚定。
1: 有夹击接应啊，这球打得不好。
2: 横传球大范围转移过来给李孝熙，江一瑟
1: 厉害，
2: 再打进，
1: 对，

五分钟的时间，最后一节比赛差八分，通口林奶这球突不进去了。

0: 效果还是好。
1: 罚球线位置策应，
0: 这球很妙，
1: 内传内没有打进啊，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对，日本的这个阶段的追分也消耗了不少体力。
1: 对，
0: 刚才这挺有意思，一个突然的上提，然后往里一卷，后线中锋一补，然后再给到篮下的经典。再来一次，给了，应该给，我们看啊，是不是给技术犯规了？警告一次。

0: 这段时间双方进攻回合都没有能够达成效果，还是八分的分差。向一侧明显的错位，转身去强打也没有能打进，
1: 扑出来
0: 连续过了两个人，来看转换，哎呦，空中平和，这个球两个人传球路线非常的笔直，
1: 对，太过兴奋了。
0: 嗯，
1: 而且看到传球思路是没有问题，这两个人的磨合差了一些，但是最关键追分的阶段每一次球权这些细节都很重要。个人了，下线打低位，没有协防，自己来压缩后撤，现在日本队每一个位置上又是没有绝对优势了，一打一线打不进去。看看我的这边接应，
0: 嗯，这八分的分差呀迟迟没有变化了。
1: 中球后场球，漂亮，一个对抗打小个，然后高举球放慢节奏，五分球的差距。里面接应叶兰上来，两个最厉害的人，江一色来了，
0: 那体能的下降呀，稳定性在下降。
1: 刚才李海兰休息了，江一色。

0: 在坚持的场上。
1: 大范围的周转。
0: 确实犯规了。
1: 又回到了四分的分差，两分钟的时间。兴安手递手，再往下顺，这边李海兰要走反跑，啊，不错，聪明一点，对手
0: 预判
1: 太聪明了，
0: 预判了对手要干什么，我上提你错位，我马上一个反跑。
1: 而且关键安慧智这个球也能传得恰到好
0: 处，对，还有默契呢，
1: 对，
0: 准备活动的时候就是。两边就不断去演练上提，然后你错位帮你反跑，然后这边过去接应传反跑球。
1: 你看这个反跑，关键你得能传到位啊！
0: 对对，
1: 我反跑下去，你球能恰到好处的这个时机传出来。
0: 我会传出来的，刘老师。就是还是需要在训练当中相互之间有所默契。
1: 对，
0: 你经常去训练，你手上就有感觉，有判断。
1: 你后卫要有这个能力，
0: 对，
1: 要有这个传球的意识，而且还得有默契。给到对切，
0: 哎呦，非常的拼，
1: 打到这会儿了，剩一分半的时间，就六分的分差，防守变得极其凶悍，身体对抗都给足了。
0: 因为韩国队这个五号用得好，之前那个二号表现不错，然后被林奶去追啊，去顶逼啊，就基本上组织不了啊。
1: 对，
0: 及时调。然后换上了一个能组织能拿球的，然后反过来又能去限制对方小个儿的，双方的教练也是斗智斗勇。五分球，看看全场盯人了，直接扣防，这边有个反跑给发球人，再来上来去加掩护，我们看直接要低位条线没给拉开，我们看怎么吹，他的次数没到，应该给了一个前场球，我们看看这个底线球配合，第二次卷出来拿就扔，
1: 米小西投篮没有进，室内篮板球控制下来，六分分差。来看这个回合的进攻对于日本队非常关键，往下线反掩护，直接给底角出手，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再传打进，四分分差。
0: 对，日本队三分球还是投的没有那么完美，
1: 对，
0: 很多空位的机会出来了没投进，
1: 二十八投六中也不高，今天20%的三分球命中率，
0: 对，还是投的不好，穿过，
1: 韩国队控制节奏手递手之后
0: 夹击，这球
1: 李小西，哇，惊出日本队这边一身冷汗，一个三分球差一点点。

0: 手是先给了前场，但是
1: 要看录像，
0: 对，裁判员谨慎一些，还是要看一下，
1: 因为是关键球权，
0: 太拼了，看啊，姜一次冲过去，身体有一个碰撞，在累的情况下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了，
1: 裁判是给了前场球，前场球，韩国队又获得了一次14秒的进攻时间，4分的分差，
0: 得进攻了，消耗时间，
1: 位置提的非常高，
0: 反跑有点危险，空间太小了。争球，前场球，
1: 前场球的话，韩国队这边还有1.9秒，对日本队来说，首先这个球要防下来，不能出现犯规了，这个时候犯规你前24秒这个球有点白防了，
0: 对，
1: 你犯规就要对手上罚球线，防下来然后快速的能够完成一次进攻，看看有没有机会抢，没机会抢就得犯规了。裁判这边给了一个无球犯规，无球犯规呢，就是日本队有罚篮的机会。
0: 那么这个球很有意思，罚完篮之后可以前场再加一下，然后没有的话断不了，及时的犯规让对方罚篮。
1: 对，而且李晓希这是他个人第五犯。
0: 上后卫，
1: 哦，第一罚没有能罚中，这个时候非常关键啊，赤木翻，错失了第一罚，如果两罚都进的话，差2分。

0: 其实这个比分是很有悬念的。赤木里帆第二发还没有中，但是有前场篮板补中啊！大邪精的一次前场篮板的二次进攻，这谁能想到啊？两分分差15秒，从上半场落后19分到下半场最后阶段追回来差2分，日本队确实非常有韧性，这支年轻球队。
1: 嗯。

0: 保质期，爱你哦。
1: 15秒时间来看，韩国队这边后场发底线球，有推人犯规啊！江一瑟积极的回头接应。

0: 还是很稳啊，江一瑟。
1: 对，
0: 今天20分7篮板。两发都进，非常稳定。
1: 对。

0: 看看日本队布置的这次进攻战术啊，十四秒，这个时候抢快速两分也可以是一个选择，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够用了。这个时间
1: 再反掩护，
0: 啊，大协金想抢一个快速两分，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
1: 嗯，
0: 这个犯规犯在了李海兰身上，剩7.5秒，
1: 还是有点急。就前面的正向掩护、纵向空切，包括反掩护，它没有掩护质量，所以导致了你的接应点就越来越高。最后没办法，你跟强侧的做了一个这样的换边，你没有突破口啊。只能强突强打，但是。

0: 能消耗已经很大了，对方没失位。
1: 李海兰的第一罚没有中，今天李海兰23分8个篮板，他和江一瑟毫无疑问是这支球队最为倚重的球员。第二罚中了，这样呢5分的分差7.5秒，对于日本队来说这个希望就比较渺茫了。
0: 没有什么机会。
1: 空口铃奶再出手3分，这个球没有啊！李海兰抢到篮板之后把球高高的抛向天花板，这样呢韩国队是最终75-70战胜了日本队，从而拿下了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冠军。时隔12年之后啊，韩国队再次在亚运会当中女篮项目登顶，而且在本届亚运会上韩国男女篮双双站上了冠军领奖台。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转播到这里，再次感谢李克指导一直以来在本届亚运会的陪伴，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超级不真实。上一届是曼奇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在现场跑，还拿了个 MVP 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3: 在你预赛的第一组，选手陈宇杰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宇杰进攻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宇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啊，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宇杰，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她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宇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宇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0: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1: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宇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0: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1: 陈宇杰的成绩11秒41。

0: 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八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宇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儿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先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宇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宇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宇杰全力冲刺，漂亮，
2: 好的好的，
3: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
0: 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宇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4: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宇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1: 我觉得今年的100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的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慢慢把自己的成绩给提上去吧。

0: 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也是一支实力出众的队伍。每一位队员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凝神聚力，火力全开。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1: 勾对角，
2: 这个球也是比较可惜啊。
0: 这样第一局呢，山口茜呢是21-14先胜。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
3: 在那个时刻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比分或者是结果或者是后果啊，这场我输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在场上就是去打好每一分，去拼每一分，去争取每一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会去全力以赴去打每一个球吧。
0: 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芷怡呢注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回放以后
2: 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2: 好球，
0: 好
2: 球，
0: 漂亮漂亮，
2: 打一拍，
4: 好
0: 球，
4: 好球，好球，好球，
0: 漂亮。
4: 好球，好球，
0: 好球，经过三局的苦战，最终呢。

0: 是2-1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
1: 我觉得队友在身后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动力，这些加油都能够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吧，让我更加有动力，更加坚定的在场上去拼每一个球。
0: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中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
2: 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的时候，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0: 吊踢一拍上了，
3: 好球，保持住，好球，
0: 好球，漂亮，好球啊，机会，
3: 好球，好球，好球，
0: 应该是两队组合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再给
3: 机会，
0: 打一拍
3: 机会，好
0: 球，好
3: 球，
0: 好球，好球，
3: 这个球太精彩了，
0: 嗯，
3: 好球，
0: 好球，
3: 好球，
0: 漂亮，
3: 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3: 好球，
0: 好球，好球，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2: 我们也相信飞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团体，我们大家互相信任，每一分都在拼尽自己的全力。
0: 劈一拍，
3: 好球，好球，好球，
0: 节奏了一拍，
3: 节奏控制得很好。
0: 在历史上呢，陈雨菲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6次的交手，那陈雨菲呢是6战保持全胜。
2: 其实打到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有点紧张，有点已经越临近要结束比赛的时候，自己心态可能会越激动吧，所以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
0: 对于陈雨菲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国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雨菲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
3: 杀一
0: 拍
3: 有了，
0: 好球啊，这个杀球一锤定音，将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战胜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今天身穿是深色的球衣，日本队则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日本队的先发是31号小川敦也、64号高岛伸司、13号金进联、25号川岛悠翔和53号规划球员柯克。韩国队呢，5位先发球员是1号李贤仲、6号李正炫、33号李承炫、5号边俊亨和12号文正贤。这边金进联和柯克两个人内外结合这个打法，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熟悉了。突破分球，长距离中投，李承炫。
1: 那么上来手感和信心都不错。
0: 对，就是双方应该是对这场遭遇战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嗯，穿到悠翔，再给到外线。对方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球都是通过53号柯克来做一个策应轴，金进联一个3分，一个2分。
1: 他这个手递手非常有特点，就是放球放得非常远，然后等持球之后再去加速。
0: 小打大，李正炫还是很活跃，就是包括他的跑动能力，无球有球。这是刚才李承炫的远距离中投命中。
1: 边线，你看热侧的下掩护、
0: 提上来，
1: 接到球之后往上卷，
0: 李贤仲再回来，
1: 再来一个，
0: 这球没有进。就是从柯克的防守看起来，他依然是倾向于守沉退。
1: 看这个转换的思路，沉脚之后直接推到45度，然后利用中锋去打这个挡拆。
0: 而且从刚才日本队呢所防守的选择，他们似乎是在李承炫这个远距离中投这一点上，做一些放弃，延误之后再赶紧回来。小川敦也突破，

0: 然后科克还是去做二次进攻的处理，就这些战术也好，或者说执行也好，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如果看了半决赛会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其实还多少是没有变化的。哦，
1: 点犯规，

0: 拿球了，他还没有存，
1: 再来一次
0: 投篮出手过，
1: 又是走底线，
0: 嗯，
1: 落侧，
0: 李贤重的顶弧三分，还真的是准啊，
1: 对，
0: 真的是准，
1: 整个战术的意图也比较明显，通过移动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三角掩护。
0: 后场球，小川敦也运球出界。
1: 这个韩国队比较，他每个点的特点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看这个战术的延续的是比较明确。刚说完，这边来一个失误。
0: 对，这边李承铉边线配合，想给李贤重。按说啊，他们两个之间这个配合应该是个强侧配合，
1: 嗯、
0: 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很稳重的执行。
1: 他这个挡拆的延误非常大，直接抢不给手递手。
0: 对。李贤重在盯川岛优翔，停球了，进攻时间有限，韩国队还是绕过夹击。这边其实你看科克这边，韩国队并没有做重点盯防。
1: 哦，这球哨跟得晚了一些。
0: 李承铉刚才扑出去，他是没有再追回来找科克。按说科克行动慢，
1: 因为刚才时间不多，所以他扑的比较大，主要是要去封他最后时段
0: 的
1: 出手，但是没想到对方球很快转到洛瑟斯45度，一个往里卷，一个往上提，
0: 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很好的一个中路切入，
1: 这个移动进攻啊，
0: 对，
1: 他的延续性非常好，没有过多的运球，
0: 是。这场比赛里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拿出来，成为研究的内容。哦，先看李贤重这次的三分球没有投进，但是韩国队拿到了前场篮板。李贤重自己持球突，掩护，这是防守犯规了，川岛优翔。李贤重呢，他的身高，他的投射，他作为空间型的前锋所具备的特点是，就是会改变任何一个对手的防守。
1: 今天很明显韩国队比较适应这种对抗，
0: 对，
1: 准备的比较充分。
0: 他在本届赛会当中，李贤重可以场均拿到23.4分。延误之后马上回来，现在你看33号李承铉，他的防守的脚步积极性比刚才要积极多了，
1: 嗯，这很明显就是你通过配合出现不了空位的机会，强突呢空间太小终结不了。
0: 是李贤重对位川岛优翔明显占据上风，
1: 对，然后貌似反过来啊，这个韩国队就是
0: 哎掩护出来了，投射没有中被干扰了。日本队呢对于李贤重的重视程度是能看出来的，本身他也是韩国队的箭头人物，这样呢日本队请求了换人，他们会在对抗上包括推进速率上是空间的撕开的提前性上会做一些文章，因为他们换上了小哈珀，5号小哈珀和20号山崎一社，山崎一社2米01，小哈珀是1米80。
1: 常规的配合延续不下去，日本队现在需要一些突破或者是挡拆拉开局面。现在科克光在高位去策应，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这个球被越扩越大。现在
0: 小哈珀单打，金锦莲这边都是。跟是跟到位了，但是他的今天这个底角三分还是持续命中，这样他两个三分一个冲击，
1: 这边又是错位，
0: 对，
1: 转得很快，打得很聪明，
0: 对，6号李正炫。

0: 李正炫的第一步摆脱过掉了刚才投篮得分的金进联。
1: 第二发动作，
0: 12-7，韩国队依旧保持着优势，特别是他们的进攻端的这种终结的效率，包括你看像李正炫突破金进联，然后去找错位吊科克，都是非常积极做法。这样的话，他把科克打下去了，
1: 对吧？
0: 让
1: 这个科克在场上没有什么太多作用。
0: 对，现在日本队的中锋变成了寿野富城，寿野富城在对沙特的时候3分钟4次犯规，就是他并没有像科克那种进攻端的表现，就是所以说两支球队队里肯定是你凭借你的能力想办法遏制对手，争取主动。
1: 所以现在从攻防的针对性明显韩国队里面要更好。
0: 是的，
1: 日本队没有金进联这两个投篮啊，可能这个比分差距更大。
0: 是的，金进联的手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倒是比起他在联赛里要明显的提高。李贤仲，这山崎一射来啊，是来限制李贤仲的。但李贤仲确实，这次他也破坏了李贤仲的投篮节奏。
1: 推进速度明显增快。
0: 哦，金进联呢倒是投出了信心，但是并不能保证命中率。哎，这边是李正炫也自己忙中出错，出现了失误，
1: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0: 直接盖下来。韩国队也有手紧，韩国队自己呢也有手紧的状况。22号吕俊熙，因为吕俊熙本身是韩国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另外日本队换上了45号小前锋山内留人，这又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看来呢，就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吉本泰辅呢，他的比赛策略已经改变了。他至少场上有3个外线球员，包括寿野富城，也是防守型，就是偏重于防守。那么他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要看韩国队进攻的效率。来了，哦，
1: 可惜，
0: 这球还是日本队呢。这边是3号黑川虎彻控制球。
1: 节奏感不错，
0: 哎，这是日本队利用空间给寿野富城创造了一个机会，追到了3分。其实从前面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机会更主动也更多一些，收缩防守，韩国队这段打得略简单，日本队反击。
1: 因为现在外线的持久点多了，
0: 对。
1: 起步，
0: 3号黑川虎彻。黑川虎彻呢，在半决赛前有2场比赛得分都过了20分，而且呢3分球是不错的。那日本队呢，肯定还是因为他只有1.75米，他重心比较低，日本队可能还是希望利用他的控制球拉开空间，包括刚才给到寿野富城那个扣篮，也是他把球打到

0: 边路去，这个时候需要韩国队去调整了，因为日本队把比分扳平，
1: 因为他用大中锋效果不好，投了几次季继联的几个投篮，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实质，
0: 是，
1: 所以赶快换小阵容，加快反击速度，然后外线挡拆的质量，但是主要防守就吃亏了。
0: 李贤仲这边
1: 打乱仗，
0: 对，又是一个，就是韩国队已经几次攻到篮下，然后被日本队封盖下来，或者是干扰下来，进攻端哑火了。好，非常虎彻这边尝试外线飙射，但三分球并没有真正命中，韩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先机。
1: 现在很凶，
0: 对，现在进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吉本泰辅，他换上偏重于防守的运动员，更多在对抗当中给韩国队制造麻烦。韩国队呢换上了二号崔俊用，这也是他的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出色的一个国手。双方现在打成十二平，也是一个牛角位起手，黑川虎彻用的是空间抛投，寿野福成
1: 强打，
0: 哎，这边呢是山内留人通过冲击，
1: 哎，抢断了，
0: 对，错进错出，日本队现在通过这种对抗当中打乱战，
1: 对，
0: 制造了一些利于自己的机会，
1: 进攻也是一样，突破分球然后再转移，防守就是不断的去移动啊，穿插呀，夹击，让你去不断的去横传球，
0: 对，
1: 造成一些抢断的机会。
0: 现在他用山内留人去找李贤仲，
1: 一个非常规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在你身后逼着你去传球，这边是大的补防，然后封盖这一下打乱战。
0: 对，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进攻成功率非常低迷，就是包括李贤仲，就是李贤仲，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个终结点，你想以牵制来带动你其他的队友，这一招目前是不好使。那日本队也是通过阵容的变化，通过教练员对球员特点的了解，那打出了这种状况。那现在需要看韩国队怎么调整。韩国队把李贤仲换下去了，现在等于是在消耗李贤仲，所以他换上了十一号李佑硕。山内留人突破很快，哎，确实有对抗，
1: 对，稍微有些忙乱啊，但是现在最起码能突进到禁区，
0: 是
1: 去压缩防守。
0: 山崎一射，
1: 科克在场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头圈上来回转，
0: 对，所以现在呢，日本队这边是换上了沙弗尔幸树，他不再用科克了。这时候李承铉上来，飞川虎彻。现在李承铉，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承铉的这个延误，他的位置感是非常的好。
0: 其实，在很多的防守当中，对于空间的提前预判，这个是体现能力的。韩国队拿到篮板球，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宝贵的篮板球，快攻反击三分球，并不好，有点欲速不达。第一节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球权落在了日本队手里，他们可以打。以进攻终结打完第一节，而且他们是领先的。山崎一射遭遇到重重的防守，翻身后仰跳投把比分打到16-12，日本队领先四分。在第一节比赛呢，呈现了非常迥异的 上下半节的状况。那前面呢，韩国队的进攻顺风顺水之后，那日本队调整了场上的队员配置，以防守来带进攻，增加对抗，干扰韩国队进攻节奏，也收获到了效果。那第一节领先的是日本队。那我们看看第二节韩国队的调整。
1: 韩国队调整也是针对对方的人员，科克在场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紧逼持球人、刺人。现在这个阶段，韩国队明显就比较急，
0: 对，
1: 都是没有传递的情况下，无论是冲到篮下的一打一，还是外线出手，
0: 是包括李由硕这一次，因为从慢动作看，日本队明显已经都回来防守，
1: 对，没
0: 有失位，对，这个球再去执着于个人进攻，多少值得商榷。当然了，运动员在场上的选择都是电光石火之间。幸树拿到篮板球，再给山内留人，28号金屋一球，金屋一球在半决赛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他从小组赛对韩国队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上场时间的稳定性。那但是马上回来呢，崔俊佑，因为他本身他有投射空间的。
1: 韩国队很明显每一次接应之后稍微沉一下看一下防守位置，他的选择的效果都不错。
0: 点五之后再扑回来进攻一球，这球哎，崔俊佑认为自己是没有犯规的。山崎一社呢是被换下场。这样的话，进攻一球应该是要罚三次的。他第一罚命中，二罚罚失。三罚只中一，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反攻的机会。其实你看韩国队呢，第二节这已经打了有将近两分钟的时间了，他也没有让李贤重再上，
1: 右侧被掩护，
0: 走李承炫这边，
1: 别挡拆，再来一次
0: 冲击，好球啊，
1: 打出去，
0: 打得很聪明啊，李正炫，这也是他的主力控卫，有机会就是有能力打双能位。
1: 高位侧影，看看45度挡拆二打二，第二次，这边补的还不错，
0: 对，
1: 底线的三个人换位非常好。
0: 是韩国队呢，确实在防守当中呢，也是花了精力，动了脑子。崔俊佑低位被打，因为他是发现进攻一球来防他，手递手45度，再给外线，
1: 耐心多了。
0: 对李佑硕来。
1: 明显不一样，
0: 追平了比分，看看日本队叫不叫暂停。
1: 对，跟第一节开局的那个节奏有点像。
0: 是的，李由硕这一回你就不像说他刚才那次，个人冲击、反击那次进攻打那么莽撞了。小川敦也，那小川敦也他的突破突分是值得，对手跟他对垒的人重视的。
1: 半决赛的时候拿了9个助攻。
0: 对。就是他的突破突分本身是就是会打得比较有针对性。日本队连续两个替次掩护之后进攻一球又被放空了，哎，这边韩国队也在漏篮板，但进攻一球拿到了这个篮板球落点， 沙菲尔·杏树，如果大家对他还有印象，他除了挑衅性比较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近端抛投，这是他的一个进攻特点，他这还有一定把握的。谢俊佑
1: 造一个犯规，
0: 对，没吹。
1: 走下线，
0: 小川敦也，但是对，
1: 再来一个，
0: 这次抛投没中，看韩国队反攻，
1: 太快，
0: 嗯，别
1: 打，还要打，
0: 嗯，看他的反击选择似乎都没有那么理想。日本队准备换上川岛游翔，韩国队要换上李贤仲了。李贤仲今天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
1: 不给上线，
0: 嗯，
1: 这延误很大，保持成功。
0: 对，这球判断绕前还是判断非常准确。
1: 韩国队推进没有快攻，终于停了下来。
0: 李贤仲
1: 上线，
0: 李正炫中距离横移跳投命中，22-22。李承铉扑得很靠外，他确实也应该这样。
1: 这球太难了。
0: 韩国队起球，前场多打手，很好的转移球，
1: 耐心了很多。看这球，
0: 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李贤仲把这球救了回来。形成突破，反击得手，24号文贤命中了这个反超球。但是前提是李贤仲在即将出界之前把这球反手救了回来，李佑硕又站在了非常合适的位置上，韩国队在机器传导球。
1: 韩国队守全场了。日本队继续一大四小，
0: 对，
1: 增加转移球的机动性，
0: 特别是他在后场又换上了
1: 短跑
0: 小哈珀。这边是黑川虎彻反跑，小哈珀过来。另外跟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科克准备上来了。科克呢，因为他没有体能优势，而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又全面落入被动，
1: 而且很明显，现在日本队在禁区之内没有杀伤力，
0: 没有杀伤力。
1: 所以你光在外面打转换，然后突着一下，刚说完，手还是凉。哎、
0: 对，而且李承铉啊，选择的方式都很对，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足，努力把你往出顶嘛。手递手，崔俊勇
1: 换人了。
0: 嗯，李佑硕零度角三分球，崔俊勇的长篮板。韩国队在逐渐找自己的主动，再给崔俊佑。翻身后仰跳投，也没打中。文玉贤犯规了。韩国队如果文玉贤这次再算犯规，那就是三次犯规。日本队呢，第二节还一次犯规没有。好，这边韩国队防守的空间真大，错进错出，山崎一射，这球已经被干扰了。对，
1: 并不是太好的机会。
0: 文玉贤
1: 位置太高，
0: 是李承铉
1: 直接空切走，
0: 嗯，
1: 错位
0: 给到李贤仲。哦，这球还吹李贤仲一个犯规，就是因为高岛深思呢，他是 都是不管是在世预赛的时候也好，还是在联赛的时候也好，他都是出任这个防守重点人的角色，就是无论对手是谁，他都盯防对手的第一得分点，所以他盯李贤仲呢，那也是确实合情合理，而且刚才呢他就是顶下盘嘛，这也是韩国队呢一段时间进攻无果，当然日本队也是进攻相当不稳定。金进联又来了，今天他的手感像半决赛一样，
1: 而且这种靠人之后的高难度的出手稳定性还是可以。
0: 是，
1: 第二次，往外拆，给你中投，同样的这个，
0: 哎，李承铉的这个中距离啊，远距离中投啊，是被放掉了。那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能惩罚这种防守了。金进联，
1: 可惜。
0: 对，这边韩国队也对金进联开始重视，包括他持球没有那么大的摆脱的那么强的摆脱能力。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半决赛到决赛，他投射确实手感是拿得出手的。李游硕，
1: 对整个上半场双方对于防守呢还是比较重视。
0: 小哈波
1: 非常快。但是整体的这个转换体能消耗不少，最后在终结上命中率都不高。
0: 对，这边要送山崎一射上罚球线了。山崎一射第一罚命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他的三分球达到了21中10，但是呢，小组赛，坦白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他和淘汰赛，特别是越往后打，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空间小了，空位也少了，
0: 对，
1: 包括你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0: 李贤仲摆脱，给李承铉，再出来，崔俊佑三分球。
1: 球线打球头脑还是比较清楚，攻防啊，机会选择，包括防守的选位。
0: 这边韩国队又犯规了，把日本队直接送上罚球线。上半场还有2分08秒。高岛深思。高岛深思他的进攻端啊，就是确实乏善可陈，他的功能性是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一个防守工兵。他今天应该在就是限制或者消耗李贤仲这个任务上确实就消耗了很多，自己也消耗了，
1: 对，消耗了，也消耗了自己。
0: 对，你看，
1: 所以我们看整个上半场其实双方的得分并不高，
0: 是
1: 并不高，一个是双方对于防守都很重视，
0: 直接崔俊佑
1: 对
0: 突然空跑，就韩国队今天很多进攻端的战术打的是很流畅的，
1: 他越耐心也许越好，效果越好，
0: 对，
1: 反而被对方追分的就是个人单打较多，
0: 对，
1: 不传球，
0: 对，助攻方面韩国队多两次，科克
1: 终于有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韩国队的调整，因为科克刚刚命中一个中距离，田俊恒再给到崔俊佑强投三分，哦，这边李承铉拿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在科克的干扰下并没有能够完成二次进攻的终结，
1: 挡拆西班牙，
0: 崔俊佑大的干扰，李贤仲今天更多的在篮板球方面上给球队打帮助。
1: 这个球给
0: 球，这边韩国队的反攻，
1: 他的这个出球直接领着 同伴的这个速度。
0: 对，而且作为一个锋线来说，你看李贤仲他是球队核心没问题，但是在他被日本队干扰节奏限制没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的时候，他用后场篮板球持球推进适时的传球给予球队帮助。这是现在这种我们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提的可能比较多，但这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什么时候他也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1: 是的，
0: 如果这个球边俊亨罚进，那么就反超了。真没有罚中。三档掩护之后，这球日本队又传失了。韩国队持球三线快攻推进。哦，这一节啊，韩国队犯规是真的多。那日本队呢？这才第二次犯规。韩国队的球权31.9秒，上半场将结束。李贤仲示意拉开，给到边俊亨。哎，这边也是一个失误，想给到李贤仲，意图很明确，但是这个球斜45度传球出现了失误。韩国队抓紧时间走马换将，把崔俊用换下，另外把李正炫换下。日本队则换下两个防守人，山内留人和山崎一硕。这样的话，第二节最后一个攻防回合等于又是日本队攻，韩国队守，而且双方相持球28平。科克上来做掩护，
1: 可以给
0: 这个球，韩国队已经识破了挡拆之后。日本队是通过持球人攻框，然后科克伺机去二次进攻，那么他们把这个球破坏掉。那这样呢，在半场休息之前，双方是战成28平。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看一看下半场双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比赛状况。韩国队控制球权，李正炫，他们换了下半场的先发。李贤仲要强攻了，造犯规，哎，并没有犯规。
7: 今天强打效果都不好。
6: 对，这边是高岛伸司，就是还是缠到他。急掩护直接被李贤仲拿到，高岛伸司迅速封到他前面，看李贤仲的，哎，这种反击他不会说有问题。真正说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强打低位被打转面框，可能高岛伸司会想一下办法。科克，哎，这是一个传切，小川敦也的无球空跑，科克的侧影。李承铉，对，其实李承铉呢倒不是说他投篮轨迹很偏，但是确实呢科克的策略就是放掉，
7: 对，举球比较高，然后呢弧度有点平。嗯，他那边
6: 因为川岛悠翔啊，这不是他的射程。看韩国队三分球再来一个，这五号边俊亨，边俊亨今天呢穿插包括无球的跑动、持球突破，包括分配球，还颇有一些亮点。高岛伸司，他是真的不终结。这边是小川敦也，还是咱们前面说了，他的突破突分，这是他的强项。韩国队也是没有防得住，上线手递手，哦，李承铉来了，
7: 终于来了。
6: 李承铉第三节呢，一个反击突破，一个三分球，看到悠翔，日本队对于李贤仲这一点倒也很明确，你刚攻完，我反过头来我攻你。
7: 看到有发篮不太好，
6: 对，他们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上投入的比较多，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防守当中、对抗当中，你投入的精力包括身体绷紧那个状态。

0: 不太能马上就消散，
1: 你消耗的心率也高。
0: 哎，川岛优翔被山崎一社替下。那山崎一社呢，本身他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会比川岛优翔突出一点，那他也是等于过来要和李贤仲去对对位的，在进攻端嘛，防守端肯定还是高岛伸司去对他，对对李贤仲。李承铉，李承铉，
1: 聪明，
0: 这球打得真的聪明，因为从李承铉来说，他不属于移动速度快的，他就是要爆发这一下。
1: 对，加野户投下有一个节奏变化。
0: 对，
1: 得要
0: 能够跟防守，跟的是确实是很积极。
1: 今天
0: 贴了
1: 韩国队防挡拆之后的转移球，科克下顺要这个身后防的一下防得不错。一个是顶得好，不让你到核心区；第二个呢，就是球一转移过来之后，先防你传球。
0: 哦，这边的小川敦也跟进了一个三分球，在前面呢，他的三分球样本并不大。所以真的到了决赛这个平台上，可能很多时候不再犹豫或者不背包袱，都有可能出现前面没出现过的效果。
1: 直接换人了，
0: 是李承铉手递手给到李贤仲，还是摆脱。李承铉这个中距离啊，还真是就不真不稳定。
1: 所以现在房子也就是不断的去补补补，最后让你给你拆开这一下。
0: 是的，小川敦也，
1: 哇，西西来了，
0: 连着中了两个，又把比分反超了。这边韩国队马上还以颜色，李贤仲
1: 有把握，
0: 是。高岛伸司这边，李承铉换下了，但球权归了日本队。日本队呢，后场把小哈珀派上来。
1: 正好是活球，
0: 对，直接被盖掉。韩国队反击，命中，
1: 真准！
0: 李贤仲，李贤仲终于就对于韩国队来说，李贤仲终于开火了。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他的空间拉开能力，全部体现出来，就是。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开始前我们能预计到这件事儿，只是他的时间早晚的问题。
1: 对，
0: 而且这球你也能看得出来，小哈珀他的真到说碰上灵活空间好的防守他会被限制的。在科克今天彻底是被韩国队限制，科克今天只有两分五个篮板，但他送出了三次助攻，他又提到了高位张载熙来对他，金金莲没有出手的机会，他去突破了。山崎一社把这个球权拿到，第三节打了一半，小川敦也假动作晃开，金金莲强投。
1: 金金莲啊，有点李贤仲那个感觉和影，但是没有那么强势，一个是在身体素质和这个整个的高度，
0: 是
1: 再一个在强干扰强压力下，这种不讲

0: 自己的得分
1: 还是差了一些。
2: 直接把科克盖掉，这球还救回来了。韩国队现在的气势包括积极性都是很不错。小川敦也是被迫犯规，因为他意图更像是在遏制韩国队有可能打的一个衔接段。而如果说刚才这个球，先看这个球，你看韩国队的内线机动性显然
1: 是
2: 能遏制科克的，
1: 而且除了机动性也好，积极性也好，
2: 是
1: 包括他选位啊，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日本队，你现在三分投的没有对方好，篮下的杀伤没有占到优势，同时你用的这个小阵容，你没有占到便宜，
2: 对，
1: 那就显然就是局面。
2: 得看，这时候呢，山崎一社和小哈珀在开始搞事情了，就是做一些干扰你情绪啊、干扰节奏的事儿。拉开张在熙，没有投出来，张在熙中锋投射，就最后是抢时间攻一下的，没有打进之后，看日本队小川敦也
1: 卸三个人，
2: 嗯，
1: 转移的还是慢。
2: 比如说寿野富城现在过来，小哈珀，
1: 对，他想说你小个球员，你面对面过不去，你要发现投不进的话，这就比较被动了。
2: 是，小哈珀呢，这球是打进之后，把比分差距又追到了两分。
1: 觉得以前就出来拿球，我们看出球很快，
2: 对，
1: 再做一个背掩护，
2: 对，张在熙过来做掩护了。李天仲突然跑动，但是球已经进去了。
1: 没有协防加进球，打得很坚决。
2: 文正贤，日本队现在呢，就是除了专门盯防李贤仲的64号高岛伸司没有得分，其他人都倒都有得分进账。他们现在呢，多少就有点车轮战那种感觉。那相对来说，韩国队呢，就针对性很强，很明显，因为他的核心进攻核心就是李贤仲，这是一定的。围绕他的牵制力，或者他没有在场上的时候，谁能够担当这个衔接段的进攻引领的重任，都很清晰。
1: 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李贤仲呢，就大家都知道他要打，包括所有的战术发起，
2: 是，
1: 然后给他做机会，但是。一旦你对他形成夹击或者强的掩护，他出球是非常快的。
2: 没错，
1: 包括他跑出去掩护，他的拆开也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需要具备的一点素质。防上线，
2: 嗯，
1: 突出来了，再来一个吗？
2: 还是小哈珀往外转，转到山崎一社这边，
1: 终结不了。
2: 对，哦，
1: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2: 对，这边寿野富城在忙乱之中。还出现了犯规，这时候日本队的第三节呢，犯规很快也起来了，就说明韩国队呢在第三节他的进攻调整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李贤仲这种箭头人物的作用。这时候是山内留人，这山内留人他的报的体重是96公斤，他去找李贤仲就是消耗厉害。这边韩国队又一个三分球，就是李贤仲去牵制了，把防守带出去，最后外面李正炫给一个三分球。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
2: 和
1: 特点。反过来我们看华夏过来，第二次挡拆，第三次挡拆出球空切，
2: 好，
1: 这边干拔，
2: 小哈珀呢又被放掉了，但
1: 是
2: 实际上小哈珀就是前面的投篮样本看并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准。来篮筐前沿，李贤仲篮板，李贤仲已经拿到两双了，16分10个篮板球。

0: 就这样的球员，你怎么防他？
1: 嗯，十一个，抱歉。
0: 对，一个是体现在得分上，再一个具体的一些防守啊、篮板推进也做得很好。
1: 所以其实，李贤仲呢，在海外打球的时间也非常长，包括在大学里，也包括在美职篮的比赛当中，包括不停的去历练，去高水平的环境里去打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
0: 嗯，
1: 啊，好，沙弗尔杏树来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说实话，可能还真的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准备去转播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决赛，但是如果能从这场比赛里学到一些什么，感受到一些什么，以助力于我们未来的提高，那我们也没有白准备这场比赛。边角夹击，张在熙和边俊亨。
0: 围栏看推进，贤仲靠人护着球不停球，再走底线，
1: 夹击来了，
0: 说要去硬挤，确实能造一些杀伤。
1: 对，你看就是从他的身高持球能力，包括面对防守怎么去选择的主动性，就小哈珀和山内留人，小哈珀的身高是被动的，山内留人的移动速度是被动的，他全都抓住了。
0: 而且你看推荐过来，两个人要加一个，
1: 对，
0: 他就减速了，没停球。当你就是协防的人回去，我二次加速，一看协防的人个儿小，那就坚决起。
1: 但这就是建立在你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小哈珀的速度重心比你要主动，山内留人的力量比你要好，他就有可能在防守上占据上风。这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团队协作嘛。李贤仲再中一分，竟然也出现了他罚球不中的状况，18分12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高达正8，
0: 红杏双掩护，右侧手臂手，
1: 对，
0: 再转移向下线。
1: 李贤仲的正负值是正8，韩国队就赢8分。终于这边韩国队一个愣神，日本队又追了3分回来，所以呢还是双方在紧咬着。张在熙给出外线刘硕，3分给回一个，就是韩国队是空间处处有应对，
0: 给他出球快。李贤仲刚打了一个这个球，他自己单打也没有问题，他实时的出球了，收到篮下，弱侧马上就有。
1: 日本队今天的三分球命中率是35%，而韩国队是50%。这球错进错出是到了沙弗尔杏树手里，但杏树的他所擅长的抛投并没有中。韩国队稳住自己的阵脚，往里走，假动作没有晃开。李优硕再给到张载熙，张载熙是一个侧应点，过渡点。边俊亨。撤步跳投3分。第三节剩下时间不是很多了，飞川虎彻抛投命中，
0: 抛投不容易，
1: 抛投仍然是在现在我们说的空间的需要性上是在三分线以里比较经济性比较强的投篮方式。
2: 对，
1: 所以很多大个子后卫都在去苦练抛投。
0: 篮下
1: 张在熙小高手命中，
0: 多点开花，
1: 还是8分。这样日本队呢第三节最后一攻，黑川虎彻想要单打不是很容易了。这样在第三节韩国队打出了一

0: 国27-19，双方的单节得分都有提高，但韩国队提高的幅度明显大得多，55-47进入到最后一节争夺。观众朋友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最后一节已经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韩国队凭借第三节灵动的进攻，包括他们的得分强点李贤仲非常出众的表现，他们领先了日本队8分。但是第四节一上来，日本队是利用小川敦也和沙弗尔幸树的配合追回2分。第四节一开始，李贤仲在场下休息。
1: 休息，现在局面不错。
0: 嗯，
1: 而且刚才啊，日本队这个传内线的这个小配合，今天为数不多。
0: 对，
1: 今天所有基地的抛投、终结都不好，跟中锋的这个联系呢，基本上都失误了。
0: 是，
1: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
0: 哦，李贤仲只歇了47秒钟。
1: 8分变6分了。
0: 对，
1: 还是要稳妥一点。所以现在确实局面是非常，而且无论是攻和防。就韩国队的李贤仲是可以去带动全队给对方持续的施压的，那场上阵容就不一样，
0: 就是球队核心的存在感，
1: 不仅仅是进攻，整个的防守体系、后场篮板、前场推进，
0: 沙弗尔幸树的掩护犯规，真的从沙弗尔幸树，他并不是一个能力多么强的内线，他打世预赛4场2.5分2个篮板场均的数据。
1: 哎呀，今天日本是没办法，科克呢效果一般，
0: 是
1: 就是有点不强势。
0: 是，
1: 然后呢，其他位置呢又比较就对抗又跟不上，所以无论是掩护的质量到篮板球控制，他必须把这个人吊上来。看一下又挑人了，
0: 对，他会把科克拿上来。
1: 是打双高吗？还是要继续？
0: 不会，他肯定是把沙尔幸树换下去。哦，这边李贤仲防守人完全没失位，他还沉球了，用一个非常非常主动的拉出充裕投射空间的动作把这球打进，
1: 这跟罚篮一样简单。
0: 李贤仲拿到21分，渐渐破进了他的场均得分。小川敦也这球被张载熙阻碍犯规了，镜头给到李贤仲，李贤仲应该拼得也很凶，也有点脱力，因为你看小川敦也是突的李贤仲。日本队呢还是在针对，就是说李贤仲你是韩国队的进攻的核心，所以我这边攻我都打你，我不能让你在防守端舒适节约体力。但是呢从韩国队来说，就是意图也很明确，我能保护李贤仲，我一定要保护李贤仲，我尽可能的保护我的进攻核心在场上，他在进攻端发挥更多作用。小川敦也
1: 今天就压力比较大，
0: 对，
1: 打得非常紧。
0: 对，而且呢韩国队确实就是韩国队迫使日本队，你必须你得拿对抗来跟我就换节奏，但你这一换呢，有可能你自己节奏也没了，
1: 没了，
0: 对吧？
1: 明显就现
0: 在，然后你看，
1: 没有什么重点，你就内线和外线，大阵容、小阵容，你占不到什么优势。
0: 现在是李贤仲控球，看，
1: 但是你这边会给你制造麻烦。
0: 嗯，所以吉本太辅，先看这球吧。
1: 每个点都能扑过去。
0: 李贤仲又把球拿到了，手感是真的好，60-49，比分差距打到了2位数。又一个掩护犯规，日本队就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日本队就是他落入了整体的被动，进攻打不开，防守呢主动性也不强，就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个你的核心站住。但是明显在这种压力下，
1: 就是那么韩国队是怎么来把日本队一点点打到被动的呢？对吧？其实不是无迹可寻啊。你进攻的箭头发挥，然后他的牵制力发挥，空间

0: 好这个防守的成功打成进攻的话，十五分的坎儿。
1: 基本上，中国队就没什么机会了。一个是现在从位置上和机会上看，没有什么突破口。
0: 嗯，
1: 防呢也很难，短时间让对方不断的失误。
0: 我是觉得，就是你看现在哦。日本队现在换上了打乱战的球员，他还是希望搅乱战局。
1: 只有在开局的那个阶段起到了一些效果，但现在你这个小阵容加上科克一大四小，没有体现出速度和阵地进攻的这种灵活性，
0: 就是
1: 突分突分，然后一会儿抛投，一会儿三分。
0: 就是现在有一点是这样。日本队留在场上的五个球员里，小哈珀、黑川虎彻和金进联，这是空间点，对吧？你剩下其实科克和高岛伸司都是拖空间的，
1: 对，
0: 一个是站桩式的大中锋，传统中锋，另一个是专门就是去防守，他不能终结的。
1: 对，而且你现在能处理球、能制造机会的人太少了，你看啊，
0: 有一个
1: 他不是不传，要不就是突进去停球。要不就往外传失误，你跟中锋的这种联系也是经常被抢断，所以现在就是突也不是，不突也不是，啊，只能就靠金进联这种强打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偶尔为之，但是想要靠这个逆转命运的话，显然一切都在韩国队这个掌控之中啊。
0: 是
1: 啊。
0: 提上高位做轴，利用掩护，看，就高岛伸司他不是一个终结点，他还会把球回给科克的，就这些韩国队都已经琢磨明白了，所以在他这儿不安排重兵防守，单是堵这个科克的。
1: 看啊，
0: 起手，科克
1: 出
0: 来掩护，
1: 多快，
0: 对，
1: 出去就是多打少，给到底角。
0: 这三分是没有投中，但是球机会已经出来了，还有六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哈珀，
1: 日本队一个内线四个小个，但是频繁的被李贤重去抢篮板球突破，形成多打少。
0: 黑川虎彻啊，
1: 进攻犯规，
0: 哎，进攻犯规，对。24号文玉贤，文玉贤完全是立功下场，体力也拼到极致了，换下去了。然后是不是李正炫就或者是边俊亨？哎，李正炫回来了，李正炫和边俊亨就上来了。他不始终保持着两个体能充沛、脚力很好的小后卫在场上，他就是为了怕出现你乱战打成的情况。黑川虎彻中路推球，
1: 科克跟进，
0: 对，小哈珀
1: 看里面，
0: 金进联
1: 起来，
0: 还真不错。这边日本队也不是完全的没机会，但是呢，韩国队是不会等，不会给予你这么大的宽容度，马上叫一个暂停，十分球。到现在为止，韩国队当家球星李贤重是23分、14个篮板、3次助攻。进攻犯规，最后5分钟，我们看能发生什么。
1: 这是李承铉，
0: 李承铉，
1: 李
0: 承铉掩护犯规了。
1: 场上的掩护质量、拆开的时机，包括他防守的。到位率是非常好，但是呢，就在体系当中，最后对方频繁延误把这个球给到他，他的这个中投是不稳定的。
0: 对，
1: 所以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也纠结，看看最后时段怎么去用。
0: 因为从韩国队的策略来说，顶科克的话还就是他比较合适。
1: 嗯，
0: 张载熙呢，移动还是确实慢，而且经验没他那么。

0: 丰富，阻挡犯规，而且韩国队呢犯规数已经到四，
1: 超过四次，
0: 十分球。
2: 今天
0: 边俊亨想要挑战录像回放，但是他队友李优硕应该是劝他。看看，韩国队应该是不会，好、哦，要挑战吗？
3: 做了一个换人，
0: 换人，他把边俊亨换下去，换上了12号文正贤。文正贤呢，身高具备，灵活性具备，就是他把场上的身高调得再高一点。
3: 看法兰啊，今天
0: 对，看看科克现在他的体能和准备如何？你看，
3: 我觉得今天法兰丢了不少。
0: 他抢了6个篮板，哦，边俊亨这边应该腿受了一些伤。
3: 我们的罚球是13中4，
0: 对，现在是14中5，韩国队是11中6，
3: 14中5就9次没进，
0: 对，
3: 现在
0: 日本队守全场。
3: 加
0: 基
3: 显然就是延误一下，
0: 对，
3: 科科上不去。
0: 文正贤带开金建联
3: 被掩护，
0: 再出来李正炫，这球弹篮筐而出，而且李承炫这扑救呢，最后把球是救出了边线。李贤仲尽管包围过来，没有能把球权拿到。
3: 今天日本就打一个挡拆，
0: 科克去投三分，那。那真的就是无计可施了，对吧？
3: 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在频繁打挡拆两侧，空间是有，但是你持球人的个人能力和科克的进攻挡拆之后的多样性，进攻多样性没有，
0: 是，
3: 所以你忙活半天还是一打一强打。
0: 对，然后这边呢是李贤仲，对小哈特，李贤仲又是2次进攻，旱地拔葱把球补进。11分，李彦仲现在是25分，16个篮板，
3: 3助攻，正负值13，这是真正的核心啊！
0: 是，唯一比他高的就是李正炫。啊，这边李优硕又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韩国队，当时他们83-100输了17分。看看今天，
3: 对，当然比赛没打完啊，我觉得就是从人员的配置和位置上的对比来看，特点包括身体条件对抗，确实就是还是韩国队这边稍微整齐一些。
0: 比如说长距离转移球没机会，
3: 调时间。
0: 对，那就再沉下节奏。啊，这边挤着李贤仲，小川敦也，
3: 看
0: 李，哎，看李
3: 不投了，往里走，再转。
0: 李优硕，最后给到李正炫，长篮板球打到外面。韩国队现在是算非常自如。
3: 我举起来一拆，再来一个。
0: 他还真是中投很不好。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当初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也是放他的。看这边怎么样？李贤仲的第17个篮板球。还是在比赛当中学会比赛。在更多高水平的环境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是 更多球员需要去做的吧。
3: 张远户
0: 是黑川虎彻再给小川敦也，其实这球李承铉啊封是封到了，但是他因为他的运动能力呢本身没有那么突出，
1: 投的比较坚决。
0: 对，现在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3: 时间在消耗。
0: 对，上线一个交叉，
3: 位置很高。
0: 李承铉对给李正铉做掩护，但是注意，你看抛过来的其实是科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黑川虎彻给了李承铉破坏的话，那这球其实韩国队又打成了。
3: 李正铉这个点也很重要。
0: 是。
2: 大家的篮球面貌。
3: 这。无论是作为就是进攻的发起点，然后到一个高位的接应点，就他始终能保持个人进攻和周转球，包括跟内线还有就是核心人的一个联系。
0: 李正铉今天也有14分进账，他的正负值是整个韩国队唯一高出李贤仲。日本队形成夹击，
3: 犯规。
0: 嗯。9分球的差距，1分半钟的时间。黑川虎彻犯规。日本队的最后一节犯规数也累积到了4次。上线拿球，虽然没打进，但张载熙拿到篮板球后场球。哦，这回李贤仲，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语言、肢体语言，包括他的神态，完全不一样。韩国队申请教练员挑战录像回放。还有最后1分06秒，双方仍然差9分。你看打到这会儿，文正贤也紧张，上篮他也上不进。
3: 这个细节也很关键，当然从这个时间上看，大概率很难翻盘啊。
0: 金进联在和李贤仲的拼抢当中，感觉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最新的这个角度看，是金进联向外、向场外那个方向去拨球，导致出现了出界。但是具体怎么裁判怎么来判，他有可能影响到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些走势。也这也是李贤仲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在球馆上空大屏幕一直在回放刚才的这个慢放，反复要看的就是双方这谁这手最后沾到了球，或者包括他的对球的线路趋势的改变更强一些。
3: 给了后场球，
0: 日本队球权，那也就是李贤仲判断失误，韩国队的教练员挑战失败。那日本队的球权，小川敦也突然加速，还没上进直接被封下来，到前场李优硕给到张载熙，李贤仲持球双人夹击，李正铉再给到内线传出来，连续转移球了。文正贤韩国队现在确实是非常主动， 32.2秒，

0: 还是后场球啊。
1: 不多，
0: 日本队的三分球没有能投中，黑川虎彻再来一个还是不中，韩国队控制球权，日本队犯规，17.6秒送韩国队往罚球线上去。这边韩国队的板凳席啊，真的已经是准备迎接他们的本次亚运会冠军了。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转播方来看完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是能够值得我们去借鉴吧，很多有用的东西，包括锋线在场上的处理，个人能力的培养，包括团队的协作。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比赛的解说，篮球比赛解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叫制约与反制约。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连着转播了两场比赛，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解读和启示啊，还是挺多的。日本队发球，黑川虎彻这边上篮没成功，科克二次进攻，
1: 这就暂停。
0: 对，
1: 比较谨慎。
0: 对，但是韩国队的外籍主教练马泽尔斯呢，他对说日本队还要再攻一次这件事儿，多少可能有些自己的见解。就是有点针锋相对。那韩国队也叫一个暂停，那么理论上，这13.5秒，韩国队还可以发起一次进攻。
1: 现在要调人。
0: 是。啊，这你看，就是真的是要打这一次攻防。啊，直接一个星爆的战术，对，站罚球线。
1: 明显犯规了。
0: 对，就把李贤仲往罚球线上送。
1: 李贤仲也比较稳，因为对于球没有干扰太多，对方的又犯规次数到，
0: 是，
1: 所以就是等着你，不轻易 出球，被怕被抢断。
0: 他场均23.4分，在理论上就是水平更高的，对吧？比前面水平比赛水平更高的决赛的场上，他拿出了比前面水平更高的表现，这就确实是一个球队核心的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表现和他这个。带领球队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得分上，篮板球
0: 是
1: 十八个，
0: 他接近一个30+20的统计。
2: 然后防守的到位率
0: 是没错，就他攻防两端
1: 抢完篮板球的推进速度，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
0: 对，
1: 与众不同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球队。
0: 小川尊也这边还要试图去攻一次吗？韩国队是不打算给这机会，张载熙把这球抢断下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是以67-57战胜日本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伊朗队获得季军，那中国队是获得第四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后面的比赛。我是瑜伽，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第三比赛日。在第三比赛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决赛，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萨尼克沃克，第七道第八道的这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第七道的是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在布达佩斯的国家田径中心，这也算是她的福地，她也是女子4x400米美国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这是今年斯洛伐克炙手可热的选手埃玛扎普莱塔洛娃，在这个单项上她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科克雷尔是世界第一。第五道是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今年的世界第三好成绩由他创造。第四道的是比利时选手考科伊特，第三道同样也是美国选手达里拉穆罕默德。达里拉穆罕默德呢，在历史榜单上400栏的这个项目他是排在第三位，最好成绩是51秒58。第二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选手拉希尔·克莱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在瑞士的苏黎世创造的52秒13，而世界纪录呢属于美国选手麦克劳克林，但是由于他个人生活的原因，今年的室外赛季期间他是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所以这段时间他将会远离赛场。当然对于另外的这些世界高手们来说，也是迎来了去追赶他的好机会。今年来看一下科克雷尔、扎普莱特洛娃以及贾斯敏琼斯这几位选手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400米栏的决赛在前半程呢，可以说第五道的贾斯敏琼斯冲得比较凶，贾斯敏琼斯他的外道是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的差距是越来越小。另外呢，科克雷尔他是在第七道这个阶段呢，他逐渐超越了伍德拉夫和沃克，现在处在前三位的就是科克雷尔、扎普莱塔洛娃以及贾斯敏琼斯。科克雷尔现在处在第一位，但是下了弯道之后呢，扎普莱塔洛娃以及贾斯敏琼斯会缩小他们之间的差距，马上在弯道的最后一个拦架了，还是科克雷尔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最后两个拦架，贾斯敏琼斯开始上来了，最后的直道加速，他超越扎普莱塔洛娃，现在来到第一位，科克雷尔现在掉到第三位了，贾斯敏琼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最后时刻完成撞线52秒46。这一枪对于贾斯敏琼斯来说，他合理的分配体能，修正之后的成绩52秒45。本来呢，我们看最后一个拦架越过之后呢，扎普莱塔洛娃还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甚至是去超越他。科克雷尔有点可惜，53秒09。贾斯敏琼斯的这枪成绩52秒45，也是赛季最佳成绩，突破了他

前在9月12号，也就是半决赛当中，这个单项半决赛当中他创造的52秒77。今年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呢，只设冠军，也就是说争夺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不再为2、3名去颁奖。来参赛的选手，要么你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要么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要么是在钻石联赛当中呢你拿到过总冠军，或者说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以及依靠世界排名能够晋级。布达佩斯的国家田径中心呢，其实这座场馆的可容纳人数并不算多，接近4万，但是这个场馆的拢音效果是非常的理想，这是属于冠军的独享时刻。

今天说起中级冠军赛的冠军设计创意，包括场地的一些创意的设计，都是来自美国的短跑名将诺阿莱尔斯。他今年因伤错过了100和200米的中级冠军赛，但是呢，世界田联邀请他作为创意总监或者说是时尚总监来参与这项中级冠军赛的打造。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项目的决赛。男子标枪项目呢，近几年亚洲的选手，尤其是来自南亚的选手，他们的进步是奇快的，尤其是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斯里兰卡选手帕奇拉奇，今年世界排名在第四位，但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创造，92.62米。看他的低头，哦，漂亮！低头上来之后就有90米，接近90米。这是他最后一投了，87.11米的上一投成绩。看一下他的最后一投，91.09米。这投是非常接近他的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四投，他是有机会去逆转对手。来看一下这是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此前的最好一投呢是86.18米。近几年对他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这个状态起伏也是比较大的。卢米什帕西拉奇最后一投呢是把自己送上了排名第一的位置。接下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朱连维伯，现在排在第三位，交叉步出手，这头呢也是到最后没有能够充分的发力，而显得有点紧。第二头的85.89米，这头出手之后，他其实自己也心里清楚，对这头自己的发力状态有着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来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但他的这一投最后一投了，出手，这投动作还是不够连贯，而且出手之后自己也知道这投基本就没了。他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伦敦奥运会和东京世锦赛的冠军。

只有最后的一投，帕奇拉奇呢凭借最后一投逆转夺冠。他前面的三投分别是75米89、85米69和87米11，最后一投91米09，一投比一投更好，完成逆转。并且帕奇拉奇这个好状态，要是延续到亚运会赛场的话，在亚洲范围内，也就乔普拉和纳迪姆能够去和他较量一下。但这两个人今年的状态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决赛。第九道，这是来自德国的选手阿杰库姆。第八道，挪威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第七道，巴西选手阿里松多斯桑多斯，他的今年创造了45秒80的全新的世界纪录。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他今年的跑出46秒67，这个成绩在世界榜单上今年排在第三位。第五道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纳萨尼尔呢，他的今年赛季最好成绩也能够排进世界前五。第四道，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多站钻石联赛的比拼让他这个赛季越来越成熟。第三道，卡塔尔选手阿卜杜拉赫曼桑巴，这是亚洲非常顶尖的选手。第二道，非常幸运的进入决赛的土耳其选手伊斯梅尔内奇尔，他在半决赛当中跑了一个小组第四。这将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和现世界纪录保持者以及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将会共同向着冠军，最终的冠军发起冲击。

好的，比赛发枪，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在他身后的阿里松多斯桑多斯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相对比较平稳的姿态。瓦尔霍姆这个阶段已经超越了阿杰库姆，他现在来到第一位，来以本杰明。这个阶段呢官方给出的位置他是第一位的，看一下过了弯道之后，来以本杰明和多斯桑多斯两个人的位置，多斯桑多斯大有超越瓦尔霍姆之势。来以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仍旧是处在前三位，

倒数第三个拦架，多斯桑托斯稍稍落后，还剩两个拦架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越跑越快，脚步非常的轻盈。最后一个拦架越过之后，多斯桑托斯保持自己的速度，全力的压线，45秒99，撞线成绩是45秒99，修正之后呢，45秒98。卡森瓦尔霍姆在伤病的侵袭之下，近几年在国际赛场的表现，给人感觉他是脚步是有些沉重的。而阿里松多斯桑托斯他的状态是非常的爆棚，脚步轻盈，而且越到后程他的加速能力越强。今年在钻石联赛我们已经见识过了。第四个完赛的德国选手阿杰库姆，他是47秒10，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来伊本杰明的是46秒40，第二个冲过终点，创造他的赛季最佳。其实在启动的时候呢，这一枪瓦尔霍姆的启动速度是最快的，1.148秒。那瓦尔霍姆在最后这三个拦架出现了一次打拦，最后也是追不上了。看这里，多斯桑托斯和莱伊本杰明，而且瓦尔霍姆在受伤之后，他越过拦架的时候还是感觉他的腿部有一点不敢发力，这需要相对比较漫长的时间去康复。多斯桑托斯从2021年开始逐渐崭露头角，那个时候呢，他才21岁，现在是26岁，这也是田径运动员比较黄金的年纪。45秒98的这个成绩呢，也可以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他自己之前创造的世界纪录。而且他这一枪呢，自己最后没有全力的压线。下面我们来关注终极冠军赛的男子跳高决赛。

墨西哥的选手埃里克波尔蒂略，2米26的高度是一次通过。接下来出场的却是美国选手卓恩·哈里森，他的技术动作呢，有的时候看上去不是那么的规范，在空中像是要走几步那样子。就是这里，把自己扔在空中之后，有一个蹬踏空气的挺身动作。当然对于这种世界顶尖的选手来说，只要对他自己是合理的，这个动作他就是完美的。

叶平武登在等待稍后女子200米的决赛。我们来看看坦贝里，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也是奥运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2米30的高度，他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坦贝里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2米32。坦贝里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哈里森是完全不同的运动员，坦贝里属于那种来自欧洲基本功非常扎实的运动员，哈里森有的时候比较吃天赋，但是他的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出色。2米30，哈里森的第三跳加速节奏漂亮，这是一个起跳动作非常有特点的运动员，起跳角度呢首先没问题，然后在空中他这个身体并不是非常顺滑的出去，看上去像是拧着劲儿出去的，然后在空中一挺身把横杆越过了。下面来关注乌克兰的名将多罗什丘克，多罗什丘克在今年呢也跳出过2米33，对，2米30也接近他的极限了。看他的动作，这下很可惜，这一跳他的身体能力是没问题的，而且现在的体能越过2米30应该问题也不大。但是就是最后的腿部蹭到了横杆，坦贝里还是剃一半胡子留一半胡子，这是他比赛当中的一个特点。继续来关注坦贝里，2米33的高度，找节奏，不错。他是跳过2米30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他有意大利选手的那种松弛的那种比赛感觉。冠军奖杯，终极冠军奖杯就在比赛地的旁边，你只要越过去就离这座奖杯越来越近。看坦贝里跳2米35，非常稳，他最后这几步节奏加的并没有太快，他的家人都在看台上注视着他，这意思2米35还是太矮了，不是挑战。坦贝里的家人呢，在他比赛地附近的看台上，穿着他标志性的一半胡子刮一半留一半的这个 T 恤。再看他的动作，这个角度起跳转体的动作呢很流畅，他和巴尔西姆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多罗什丘克都是那种动作比较优雅的基本功非常扎实的跳高运动员。2米37的高度，再来看一下起，这一跳也是没问题，横杆颤抖着，但是他这一跳仍旧是越过了横杆，成绩是有效的。他在巴黎奥运会的周期内可以说经历了更加严重的伤病困扰，但是现在他显然已经从伤病当中走出来恢复了。

他在巴黎的时候弄丢了他的婚戒，所以那个时候也是经历了整个生涯的一个低谷。所以到了东京周期，东京世锦赛周期，再到北京世锦赛周期中间的这个世界田径中级冠军赛，他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已经调整到最佳了。今年又比了欧锦赛。接下来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哈里森。哈里森在2米33第一次试跳失败之后，2米35直接免跳，2米37一次失败之后再次免跳，横杆的高度升到2米39，这也是他今天最后的机会了。看他的节奏加快，这跳起跳的高度不够，为了去给坦佩里压力，能够跟他去竞争，哈里森呢也是使用了自己的一个战术。但是呢，今天他的比赛状态到了2米30，遇到了一些困难。最后呢，坦贝里免跳2米39，直接选择跳2米41，2米41的高度三次尝试全部失败，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今年的终极冠军。2米41呢，也是要去挑战他个人的极限了，因为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39。

0: 再次祝贺坦贝里。东京奥运会之前遭受非常严重的伤病困扰，他击碎了质疑，到了巴黎奥运会的期间遭遇非常严重的伤病，一度躺在病床上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他也是走过来了，并且在东京世锦赛之后，今年是欧锦赛年，同时也是在没有世锦赛的这个年份获得了一项世界终极赛的冠军。最终2:37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超越了哈里森。接下来我们也稍作休息之后继续来关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的决赛，就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阿梅巴乌来自埃塞俄比亚，14分18秒41，是她创造的成绩。钻石联赛冠军埃塞俄比亚选手弗雷文尼海卢，今年世界榜单上她排在第3。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埃塞俄比亚选手巴维凯以及他的同胞格塔乔、荷兰选手莫林科斯特，这是美国选手希尔比胡利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这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5000米算是他的尖项，还有1500米也是他的主项之一。两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伊内和梅什沙，在最内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夏。好的，比赛开始，女子5000米的争夺正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阿梅巴乌，埃塞俄比亚选手，他是在6月初的罗马跑出的14分18秒41。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是属于肯尼亚选手毕翠斯切贝特，他比阿梅巴乌要更加的年轻，13分58秒06，在去年的7月5号在美国的尤金创造。那今年呢，他并没有来到世界田联的终极冠军赛。终极冠军赛是在非世锦赛年举办。现在处在第一位的是荷兰选手科斯特。选手们要在赛道上跑上12圈半。而且呢，终极冠军赛和世锦赛和奥运会比较像的一点就是没有兔子选手，也就是说不像钻石联赛有领跑员，也没有最内道的激光标志线，没有灯光去提示你在比赛当中的配速处在一个相对靠前还是靠后的位置。杰西卡赫尔这个时候是跟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身后。前面呢会跑得比较平稳，还剩下11圈，而且5000米的争夺越到最后2圈就越激烈，前面更多的是要让自己的体能突破临界点，让自己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跟住领先的选手。纳托尔这个时候处在第二位，胡利汉是处在第3。4位埃塞俄比亚选手这个阶段都是隐藏在大集团的中段，甚至还有2位埃塞俄比亚选手呢是跟在整个大集团的最后。因为今天这场终极决赛啊，一共有6位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看看会不会在比赛的最后他们形成合力完成冲刺。近几年的世界大赛从800、1500再到3000米障碍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比赛的预赛和半决赛变得更加的残酷激烈， 由于没有了按照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所以你在每个小组当中呢，也就六到八个人的机会去。

次南京举办的室内世锦赛。这几年呢，选手们尤其到了决赛，就这一枪就比这一下子，所以呢，运动员们会把所有的体能都留到最后这几圈。阿米巴乌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在比赛的后程开始发力了，运动员们已经跑过了4000米的距离。阿米巴乌之前呢是觉得前面的领跑运动员速度太慢了，就像是在钻石联赛他的很多田径前辈那样，觉得领跑员配速太慢，所以才会冲出来。现在处在前四位的全部都是埃塞俄比亚运动员，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仍旧是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今天看一看他在后程会不会，尤其到了最后的两圈、最后一圈的时候，会不会再冲出来去抢夺一个好的名次。现在呢，由于阿梅巴乌他是一个破局者，他已经不是破风者了，他并不只是在大集团的前面去为大家领跑带速度去提配速，而是呢在前面用他这种节奏的变化去把大家的比赛节奏完全带乱了。这是近几年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长距离5000米和10000米男女子的比赛非常多见。杰西卡·赫尔现在已经上来了，同时他的同胞罗斯戴维斯也跟着他，但对于能力来看的话呢，罗斯戴维斯可能会跟不住太长的距离。阿米巴乌现在呢状态可以说是非常不错，并没有出现太疲劳的状况，尽管说他的身旁缺少竞争对手，海卢距他的距离非常远，杰西卡·赫尔呢也在他身后大概得有100米左右的距离。阿米巴乌率先进入到最后一圈，同时大集团现在也已经来到最后一圈的赛程了。此前处在领先位置上的荷兰选手科斯特现在是在追赶集团的最后一位，跑在最后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阿米巴乌现在遥遥领先，只要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不犯错，不出现体能突然的断电，冠军基本上不会旁落。他进入到最后的200米，而追赶集团当中关于第二名的争夺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埃塞俄比亚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正在给阿梅巴乌去鼓掌加油。阿梅巴乌身后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杰西卡·赫尔上来了，第一名没有什么悬念，但是看第二名杰西卡·赫尔已经冲了出来，撞线成绩阿梅巴乌是14分30秒36。这个成绩在2026年的世界排名榜单上没有办法冲进前十，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阿梅巴乌在比赛当中这种合理分配体能，而且高手他总是能够打乱对手的比赛节奏，让人没有办法去追上。收获第二名的杰西卡·赫尔是14分32秒39，创造了全新的 PB。杰西卡·赫尔比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要提升了11秒多，足见这一枪终极冠军赛的决赛含金量有多么的高。杰西卡·赫尔现在已经步入了老将的行列，但仍旧能够在这样高水平的竞争当中去进入前三。再来看这里，就是阿梅巴乌嫌科斯特跑太慢了，直接冲上来了。同时在那个时间点过后也没有人追上来，他中间一度是越跑越快，差不多得有100米以上的优势，在最后时刻追赶集团开始追上来，缩小了差距，但是前面被拉开的差距太远了，已经跑出无人区了。

安倍巴乌不仅没有在五千米的比赛当中去跑出痛苦面具，而且是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冲线。祝贺利基纳·安倍巴乌，他首先是埃塞俄比亚的全国冠军，又是钻石联赛的冠军。这是女子五千米最后的成绩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八百米的终极决赛。第九道，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他是排进了前十。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他排在第五。第七道，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梅尔·塞贾提。塞贾提一直以来都是有机会去冲击瓦尼奥尼的位置的北非选手。第六道，加拿大的选手马尔克·阿罗普，他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也是具备领奖台实力。世锦赛冠军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第五道出发。比利时选手克雷斯坦在第四道出发。第三道的是意大利选手弗朗西斯科·佩尔尼奇，最内侧出发的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就大家看到梅奇亚内，看到克雷斯坦、瓦尼奥尼、阿罗普、塞贾提、布兰登·米勒、英格利什，这些都是在钻石联赛的比赛里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好的，比赛发枪，男子八百米的决赛竞争开始了。选手们需要跑过分道线之后再来到最内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目前呢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塞贾提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他是排在第二位。瓦尼奥尼呢是1分41秒76。比赛出发之后，现在加拿大的名将阿罗普处在第一位。八百米的比赛可以说是节奏非常快，就比两圈。选手们在过弯道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小的剐蹭。阿罗普现在处在第一位，瓦尼奥尼呢在他身后并不着急。

0: 今天能够看得出来阿洛普状态非常的好，而且比赛一开始就占据领先，塞贾提赶超上来了，现在处在第三位，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塞贾提超越了瓦尼奥尼，让德米勒也上来了，看看阿洛普和塞贾提的竞争，塞贾提超越了对手，完成反超，最后撞线成绩1分41秒91。塞贾提收获终极冠军赛的胜利，阿洛普在最后时刻被超越，他的撞线成绩是1分42秒28，世界冠军瓦尼奥尼1分42秒44。
1: Algeria baby。
0: 而意大利选手佩尔尼奇是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

陆的成绩1分42秒67，第五个冲过终点。英格里什也创造全新的 PB， 1分42秒78。这枪的赛贾提从开始到最后，只有最后的200米，他才突然之间冲出来。之前的梅奇亚内在他的身前，他只处在第四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这时候也冲上来了。赛贾提在最后时刻，在阿洛普上酸最难受的时候，赛贾提爆发出了能量，而且最后似乎瓦尼奥尼在身后也是跑出了一个痛苦面具，很难受的一个状态。近几年赛贾提在钻石联赛的比赛里，他是越比越有自信。诺阿莱尔斯还有塞维尔两个人在包厢里关注着这枪的比赛，塞维尔的感受就像是800米最后的冲刺，像是100米那样，那非常的惊讶。梅西亚内也创造了全新的 PB， 1分42秒78，他和英格利什百分秒位相同，千分秒位稍稍慢了一点。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荷兰选手，这是杰夫斯、克拉福和布雷克以及范德舒特。第八道的这是英国队，英国队杰费斯、约翰、哈里斯和亨里奇。第七道是欧洲冠军挪威队，瓦尔霍姆第一棒，尤尔第二棒，英格巴尔德森第三棒，亚格尔是第四棒。第六道是美国队，美国队是克里斯贝利、霍尔梅斯、彼得森和巴特勒。第五道是牙买加队，第一棒巴恩斯，第二棒安德森，第三棒是威尔逊，第四棒是威廉斯、斯塔西安威廉斯。第四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维雷萨，第二棒切贝特，第三棒图恩维，第四棒是阿科。意大利队在第三道出发，四棒分别是斯科蒂、保利纳里和贝纳蒂以及博诺拉。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萨库尔第一棒，庞内特第二棒，塞格斯第三棒，劳斯第四棒。东道主匈牙利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恩英吉，第二棒是布鲁克尔，第三棒是名将莫尔纳尔，第四棒是一个2010年出生的年轻小将埃马纽埃尔。四棒都是按照男女男女的分布。尤其是匈牙利队，他们的第四棒是派出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将，2010年的5月17号出生，只有16岁的索菲亚·埃马纽埃尔，他的主项是200、400以及400栏。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在世界接力赛上美国队创造的3分07秒47。同时这个单项呢，荷兰队和牙买加队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在历史榜单上排在前两位的就是美国队和荷兰队，第三位的是英国队，第四位的是牙买加队。
德国队在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超越了挪威队。

0: 而荷兰队的第一棒菲尔杰夫斯现在的领先优势还算是比较明显，但是他的接力棒交接的区域要相对来说更加靠前。美国队先完成交接，美国队现在处在第一位，霍尔梅斯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最前面，荷兰队在他们的身后，克拉福是第二棒。由于荷兰队的四乘四百米接力队最主要的第四棒费姆克波尔现在是转向专攻八百米，所以呢对于荷兰队的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队以及女子接力队来说都是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实力有所下降。就看第二棒克拉福能不能跟住霍尔梅斯。霍尔梅斯的这个姓氏可能侦探迷会更加的熟悉，此前也有一座福尔摩斯的。美国队和荷兰队率先跑到接力区，美国队先完成交接，荷兰队想要外道超越但是并没有成功。布雷克和美国的帕特森在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布雷克这个时候还是咬住美国队。帕特森是一个非常励志的美国四百米运动员，同时他在四乘四百米男子接力和混合接力队一直以来都是去跑第三棒。他们刚刚跑过的位置是男子跳高的决赛场地，跑过坦贝里的位置。比利时队现在已经上来了，比利时队的第三棒是塞尔格斯，这也是欧洲非常有实力的一支队伍。美国队先完成交接，第二的还是荷兰队，匈牙利队埃马纽埃尔已经完成接棒，他是一个只有16岁的小将。美国选手巴特勒现在是遥遥领先，英国选手亨利奇现在力图超越对手，想要超越荷兰队来到第二位。但是荷兰队的范德舒特他的后撑能力也还算不错，就看这个阶段能不能最后守住了。亨利奇这个阶段已经对荷兰队完成了超越，美国队的领先优势似乎是无可撼动的。马上来到最后的撞线位置，美国队收获冠军，3分08秒32。英国队在第四棒是反超了荷兰队。亨利奇在最后一棒的作用非常的重要，当然前面三棒能够奠定一个可以去追赶的基础。英国队是3分09秒40，荷兰队是3分09秒57，比利时队3分10秒85。这样一来呢，英国队、荷兰队和比利时队都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好成绩。目前看，匈牙利队是排在第八位，用时是3分16秒7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二棒的交接。霍尔梅斯，这是二三棒的交接。布雷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甚至一度超越了帕特森，但是帕特森他的内道优势又把对手给甩了开，甩开了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布雷克在三四棒的位置交接，交接的时候呢，荷兰队就被美国队甩开了，而且给了英国队机会，给了英国队和比利时队机会。在三年前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混合接力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的决赛，当时荷兰队一度领先，费姆克波尔最后是被美国队的追赶啊，终点线前一米摔倒，也是最后没有成绩。但是那届比赛对于费姆克波尔和荷兰队来说，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以及菲姆克波尔的个人项目来说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美国队是最终的冠军，3分08秒32。这个成绩在今年世界榜单上也可以排到前三位。
1: 子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决赛。这是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努古塞今年的世界榜单排在第三位。这是葡萄牙选手埃萨克·纳德尔，他在世锦赛也能够冲进决赛，甚至是冲击领奖台。肯尼亚选手切鲁伊·约特，这是英国选手怀特曼，法国选手哈布兹，英国选手约什科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他的成绩是3:27.62。除此之外呢，他在一英里赛，也就是1600米长度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是今年有着非常强大的竞争力。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尔，霍克尔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德国选手法尔肯，美国选手凯斯勒，最内道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在赛前呢，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退赛了。好的，男子1500米的终极冠军赛竞争开始。世界纪录从1998年以来一直属于奎罗伊，3:26.0。英国选手约什科尔，他在 比赛当中呢，前半程可能不会领先太多。我们看这个阶段，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尔已经上来了。霍克尔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5000米比赛当中展现了非常强大的后程冲刺能力，之后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也给了人们惊喜。同时让我们看到了美国运动员现在在中长距离上的巨大进步和强大竞争力。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上的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法尔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是排在第六位，在他身前的是怀特曼、哈布兹、努古塞、迈尔斯以及约什科尔，都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参加终极冠军赛的这些名字。还剩下两圈，法尔肯仍旧在领跑的位置上，但是稍后的比赛里可能比赛形势会风云突变。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包括英国的约什科尔、美国的凯斯勒、霍克尔、努古塞都有可能在比赛当中冲出来。另外不要忽视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节奏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了。美国选手努古塞现在是来到第一位，他超越了法尔肯。科奇现在处在第三位，霍克尔这个阶段呢又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仍旧是隐藏在大集团稍微靠前的位置。英国选手约什科尔这个时候已经来到外道，他准备去加速。外道外道来就意味着他有可能在剩下的这一圈里去把速度提起来。最后一圈，约什科尔现在上到了第二位。英国选手约什科尔这个阶段跑的还是非常的轻松，努古塞的这个跑姿啊现在感觉有些疲劳。约什科尔现在来到第一位之后没有再着急的向前冲，而是现在他要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来到最内道，选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节省体能的位置。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准备在身后加速，他现在处在第二位。约什科尔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30米全力加速，约什科尔收获冠军。英国选手约什科尔的撞线成绩3分29秒36，修正之后成绩3分29秒35。这枪他跑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收获亚军。凯斯勒是第三个冲过终点，3分30秒73。霍克尔呢是第四，3分30秒74，赛季最好成绩。

再看约什科尔他的这个跑法和战术，就是在还剩下半圈的时候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然后平缓加速，逐渐甩开对手。今年的欧锦赛，包括在欧锦赛之前的伦敦站钻石联赛，他在男子1500米的这种表现也都是无可挑剔的。

这是男子1500米终极决赛的最后成绩单。终极冠军赛也只列最后的冠军，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赛前退赛了，没有能够参与竞争，这是对于田径迷来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

现在加尔选手萨尔，因为布达佩斯最近几天的夜间温度只有15度上下，所以确实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有着比较严峻的考验。天气比较凉，尤其对于跳跃项目的运动员来说，要穿好衣服去保暖。看他这一跳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我们看到其实这沙子是黑色的，不是他最后起跳这一下直接是差点坐在地上。起跳的位置没问题，

古巴选手贝拉斯科，这是古巴名将，上板他最后起跳，这是他最后一跳了，没有办法继续去改写名次。

来到最后一轮呢，其实对于萨尔来说还要等待一下对手的最后这几票。马上也要看一看多米尼克选手西亚拉峰的表现。也是最后一跳。这么看的话，西亚拉峰他的状态还是很放松的。

0: 最后一跳，节奏保持不错，速度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有点可惜。萨尔那条成绩线啊，就在那里。这样谢亚拉峰跳完之后，成绩虽然是有效的，没有办法去更改名次了。那对于萨利萨尔来说，也是属于他的独享庆祝时刻。萨尔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是15米08，排在第三位。他是在波兰的霍茹夫站跳出来的。刚才之所以那样的紧张，也是因为今年谢亚拉峰是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5米25。在罗哈斯经历非常严重伤病的恢复期当中，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一众来自非洲的好手，包括在中北美地区的好手开始去冲击罗哈斯的位置。再来看一下萨利萨尔，15米06，在终极冠军赛上是收获冠军。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九道的这是牙买加的莱维尔，第八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队成员，第七道加拿大选手德格拉斯，老将德格拉斯，看看他的后程是不是像之前那样有机会去抢到奖牌。第六道是今年终极冠军赛的100米冠军，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五道的是奥运冠军博茨瓦纳选手特伯哥，今年呢他也参加了终极冠军赛的100米较量。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级别的运动员考特尼·林赛。第三道的是加拿大的选手阿隆·布朗，他在世锦赛和奥运会呢也有着决赛的实力。最内侧出发的是第二道的尼日利亚选手翁乌祖里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在8月27号瑞士苏黎世创造的19秒62。多斯桑托斯，这是好像正在直播连线一样。刚才也看到了，是200米作为主项的诺阿莱尔斯，他在关注着自己的对手，包括队友的表现。今年呢，比较遗憾的就是莱尔斯因伤不能够去参与终极冠军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男子200米的决赛。
1: Set
0: 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200米谁的启动反应最快。丹比莱现在领先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莱维尔在前面的位置不错，但是这个阶段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逐渐来到第一位，下了弯道之后他是处在最前面，身后特伯哥在拼命追赶，贝德纳雷克守住自己的优势，同时考特尼林赛被甩开，贝德纳雷克最后撞线的成绩19秒52，他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继续刷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同时，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也收获了田径终极冠军赛的100和200米的双冠。特伯哥是19秒76，考特尼林赛19秒79。这比赛越到后程，我们看到考特尼林赛和特伯哥这种拼命的追赶啊，虽然没有放弃， 两个人也都想在非世锦赛年去和世界顶尖的高手去拼一下，去看看自己状态怎么样。出发之后，莱维尔在前半程的这个优势还是存在了一段时间的，但是下了弯道之后就看到贝特纳雷克一个人，同时刀哥德格拉斯他的身体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后程的这种加速能力我们也很难再看到了。运动场上就是这样，一代新人换旧人。我们看到的是贝德纳雷克，看到的是特伯哥的崛起。而且这一枪呢，给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是那种享受比赛的一个状态，所以贝德纳雷克在撞线的一瞬间并没有全力压线。看看多斯桑多斯他有多兴奋，但是呢诺阿莱尔斯他这个表情倒是比较严肃。哦，博尔特，远处是亨托格鲁，一众世界顶尖名将和名宿都在这个包厢里去关注着男子二百米的决赛。之所以说诺哈莱尔斯比较严肃，可能一方面也看着这个体育展示的这个创意有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既定思路计划去执行，另一方面呢也要看一下他比较在意的这个二百米对手今年跑的这个成绩离他心里的预期是多少。诺阿莱尔斯还是在场下比较轻松的，他和塞维尔两个人在接下来的 N 多年之中肯定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不管是一百、二百还是接力项目。肯尼斯·贝德纳雷克在成绩单上以创造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19秒52再次收获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决赛，也是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了。第九道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八道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加比托马斯呢，同时他也是一个学霸。第七道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奥运会的包括世锦赛领奖台级别的人物。刚才我们看到了杰弗逊伍登在关注着男子200米的决赛，杰弗逊伍登在第六道，他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第五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莫雷，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斯托尔基斯，第三道的是瑞士选手欧文克，欧文克呢也是欧洲冠军，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22秒46，也是他的个人最佳。第二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21秒51。但是杰弗逊·伍登今年的状态在100米里非常的出色，他是有机会去刷新21秒51的。另外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今年没有来参加终极冠军赛，所以对于杰弗逊·伍登来说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也看一看加比托马斯在

0: 非奥运年在洛杉矶周期，他在今年的备赛情况是怎样的？
1: Set.
0: 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同时艾米亨特，还有杰普逊伍登。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杰普逊伍登已经冲上来了，杰普逊伍登超越了艾米亨特，也超越了托马斯，他也超越了凯拉怀特，现在处在最前面。凯拉怀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加比托马斯处在第三位，他在往前赶，后程加速能力很强。看一看杰普逊伍登最后的撞线成绩，踩着刹车完成撞线，21秒48，这是他的最后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修正之后的成绩21秒47，还要快了0.01。跑完之后他自己都难以置信。
2: 哇哇，
0: 这枪他自己都很难相信。
2: 哇哇，
0: 他的启动反应并不是最快的，但是他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杰普逊伍登今年出色的状态，凯拉怀特、艾米亨特、摩尔包括加比托马斯全都被他甩在身后。平时一起训练的运动员也会在这个时刻共同去庆祝终极冠军的诞生，当然这个时候也要把掌声送给加比托马斯。上个赛季尤其是2025年的室外赛季，他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伤情，但是在今年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后程的出色加速能力，有这样的后程能力呢，绝对可以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在2027年以及在2028洛杉矶奥运会上去期待一下他的重返巅峰的这条路。这时候我们看到加比还处在第四或者第五的位置，但是加比托马斯后面超越艾米亨特，超越凯拉怀特，直追杰夫逊伍登。如果杰夫逊伍登再稍稍放松一点的话，可能有10米，两个人的差距就不一定了。这场决赛我们仍旧看到杰夫逊伍登这种出色的状态，21秒47，这是世界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的成绩，他已经超越朱利安·阿尔弗雷德了，超越�阿尔弗雷德在今年创造的21秒51，因为阿尔弗雷德此前能够在世界榜单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三位，身前只有格里菲斯·乔伊娜以及谢里卡·杰克逊。这枪成绩比谢里卡·杰克逊呢要慢0.06。要知道谢里卡·杰克逊在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也是在这块田径场这条跑道上创造的历史第二好成绩。今年他还没有全力压线，还是一个放松的姿态，踩着刹车去享受自己冠军的一瞬间。加比托马斯是21秒77，这些终极冠军们拿着自己的奖杯在这个包厢里面去享受这一刻。博尔特这个衣服穿的还是挺厚的，能够看得出来对于牙买加人来说，在欧洲平原上初秋的这个天气里还是感受到了凉意。属于伍登的冠军时刻，那这样这一项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的决赛也就此结束了。在非世锦赛年，我们看到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啊，只决出冠军来。好的，2026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们进入到了半决赛的竞赛阶段，泰国的选手诺彭桑坎姆来对阵中国选手周跃龙。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目前周跃龙是2-4落后，这是11强6的比赛。
1: 就这一局啊，对双方来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一局啊，
0: 对
1: 双方这个心里都会有点压力啊，
0: 没错，
1: 这一局桑坎姆肯定是想拿下，拿到赛点，他心里就能会有感觉上了个保险。
0: 对，
1: 而周跃龙呢是不能再输了，这个一再输的话，这个整个的压力就变得就特别大了。
0: 没错。嗯，昨天打吉尔伯特啊，周跃龙也一度是2-4。
1: 嗯。哎。哎，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昨天的这种鏖战的影响啊，
0: 嗯，
1: 这个注意力的消耗可能是有点大，

0: 这黄河也没想到啊，
1: 对，跑带口去了。
0: 嗯，就刚才他选择打中球的那一刻啊，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当时感觉这个黄球的角度好像你要走两户的话会更容易叫到最右侧这红球，
1: 嗯，
0: 能叫得更近一点。我想如果奥沙利文打的话，他有可能会选择黄球，
1: 嗯，
0: 他会把这个红球叫得更容易一些。
1: 嗯，
0: 那可能每个球员呢他就是选择球不一样。刚才三卡姆呢，就是其实他选择这个中球呢也不能说他错，但是他说并不是说因为他缩过了啊，而是说他缩这个缩回来之后呢会离这个红球会更远，
1: 嗯
0: 啊，是形成一个中远台，也会有可能造成他这个下一杆击球的困难啊。
1: 嗯，
2: 三分，
1: 这局好机会啊。
0: 嗯，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向下的角度啊，看样子，
1: 嗯，
0: 嗯，一点点，不是特别向下啊，所以说两库叫底带红球呢，难度就很高了。低杆缩一库，叫红球的中带。
2: 14。

0: 啊，太偏了，
1: 嗯，
0: 哦，
1: 哎，
0: 哎，运气帮忙，
1: 对。

0: 保持安静，谢谢。
1: 有没有足够的角度来叫底下的红球呢？来看一下啊。

0: 能去撞这个粉球和红球，这个刚才不是相贴吗？
1: 嗯，
0: 去努力去撞这个，给它撞散了。其实左边带这个底带是有一个保险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更好。他呢就直接去用篮球炸红球堆了，但是角度呢感觉有点勉强。
1: 嗯，
0: 不是那么直接能撞上力的那种角度啊。
1: 哎。
0: 哎，不一定犯规啊，不一定犯规啊，这个。
2: 这位龙 27。
1: 嗯，暴躁了。
0: 嗯。

0: 桑普要也要考虑啊，这个粉球啊，
1: 嗯，
0: 就是最起码这两边得让出一颗这个进球的线路啊。但是现在布局啊还是比较微妙的。
2: 7。
0: 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把中间的这颗红球再处理掉的话啊，中间这两颗红球处理掉的话，那么再去想办法去调整粉球，那可能就更容易一些啊。选择先打这颗，看看白球去哪儿，会不会走多啊？
2: 13，
0: 感觉上是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粉球的左边进球通路啊是打出来了啊，
1: 对，
0: 看看是不是低杆两库啊，正好低杆两库。
2: 18，
0: 他的意图还是挺明显的，还是想让这个粉球早点归位啊。

0: 偏这么多。
1: 对，他实际上想叫的不是这个球，他想叫的是那个中间靠中间这一颗球，反正粉球点下方这一颗。但是走多了，它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角度。如果是直球的话，它一推过去正好是粉球。所以这个不是在他的计划之内，他只能是改变那个选球啊。但这个看看有没有漏球。刚才通过鹰眼看呢，好像有点吃住了啊。下边这颗好像有。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看白球还是可以接受啊。

0: 就是叫了黄球啊。
1: 嗯，黄球好走位啊。
0: 是，
1: 因为如果篮球摆回来的话，这个左右的中带应该都是挡进球线路的。
0: 嗯，
1: 先把中间的红球处理掉的话，这个球形呢就更容易后面更容易去连接起来了。

0: 力气杆尾，这杆要控球，看看效果，还是走多了。
1: 是，
0: 这种力气杆尾的打法，确实对这个杆法和力度的控制会有一定影响。

0: 这干球不好解了，可能得需要加一点旋转了，加点右塞啊，
1: 嗯，
0: 来扩大白球的角度，看看怎么样。
1: 可以，
0: 还可以。这种球形做三杆啊，其实困难还是挺大的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理想的位置啊，现在彩球这些。哟，他每杆还真的做的还是，不管这个是难解还是容易解啊，最起码每杆都能做到。
1: 嗯，每杆都有啊。
0: 嗯。哎，这杆是真没解到。
1: 嗯。
2: 那 pawn 三 come four。
1: 嗯，这就成功一杆了。

0: 准备用绿球来做了啊。
1: 嗯，
0: 这个选择应该是也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呢，白球离绿球有点近了啊，
1: 对，
0: 他不好控制白球了。哇，这也够精确的呀！
1: 是，
0: 这杆做的质量也很高啊，
1: 嗯、而且控两颗球的感觉
0: 啊。
2: 那
0: 潘
2: 三克特，
0: 确实这两杆球做的质量都非常高。
1: 对。
0: 好像封线路了啊！这些线路好解球的线路都封住了。
1: 嗯。

0: 现在主要是什么呀？就算解不到啊，也别给自由球。
1: 对。没有。
0: 线路已经其实很精确了，已经找得很准了。这个白球如果再下来一点的话，又被作死了。
1: 对，对，
0: 幸亏这个力度控制的还不错啊。
1: 嗯。
0: 嚯，想横台一库啊？
1: 哎，
0: 还是想去避开黑球，但是这个想同时控制白球的话呢，又感觉做不到这个杆法啊。
1: 对，
0: 周伟龙的机会啊，远台的机会，
1: 嗯，
0: 哎，
1: 别摔的，好，还好，
0: 他确实啊，周伟龙现在肯定心里啊会有点
1: 是
0: 有点紧。
1: 这绿球因为打进，对周伟龙来说一颗球就相当于两颗球，因为那咖啡球在袋口这个位置啊。
0: 对，所以周伟龙现在就得真得算好了啊，这个不是说光给对方这个防住就行，还得想想对方要是万一这个有一些好位置能给自己做成斯诺克，
1: 对，
0: 那就很麻烦啊。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不是光不能让对方进球的事儿啊，
1: 嗯，
0: 那就必须得考虑更多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看看这一杆做到了，啊，做得很直，这需要加右塞。来看解球。这回是算是机会了啊。
1: 嗯。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嗯，
1: 啊，那踏实了啊。
0: 嗯。
2: seven。
1: 但是这个诺彭桑坎姆刚才这几杆，可真是都质量挺不错的。
0: 对。质量非常高的斯诺克，
1: 是的，
2: 周跃龙，
1: 所以哪怕超分啊，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对周跃龙来说，好，那这一局呢，又追回来了一个局分啊，追到3-4，确实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场艰苦的鏖战。那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八局球啊，刚刚呢，周跃龙是追回了一个局分啊，而且也。确实费了一番周折，
0: 嗯，
1: 尤其是超分之后啊，诺彭桑坎姆还是打得很顽强，
0: 对，并且做斯诺克的质量也很高，
1: 对，所以确实是一场恶战。左侧中带，
0: 嗯，
1: 好球，看看白球的落点。
0: 还不错啊，
1: 嗯，
0: 这个位置很不错啊。
1: 是的，
0: 目前我们确实看不到有单叫的球了，如果没有单叫的球就可能要 K 了啊。K 完之后的效果来看一下，
1: 嗯，最右侧这能看到
0: 最右侧的薄球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白球能不能跑得出去啊？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薄的球，它需要加这个左旋转啊，力大了也跑不出去，旋转不够也跑不出去。嗯，好球，蹭了一下薄边上来了。
1: 嗯，

0: 12.
1: 大角度的包球，可以。
2: 嗯。
0: 13。
1: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
2: 对。
1: 因为这个球呢是能看到整颗的黑球，所以他现在啊，他如果看不到黑球还没问题啊。
2: 嗯。
1: 如果能看到黑球，他解别的球，
2: 怎么解都行哈，无限次尝试，
1: 对，你怎么解都可以，只要不露出这个左边底带的红球。
2: 对，
1: 所以他现但是现在不行，你三根如果打不到的话就不行了。
2: 是的，
1: 所以他必然是这个基本上啊95%以上的概率啊，
2: 嗯，
1: 是会给对方留机会了。
2: 是的。
1: 好球，
2: 哎，行，
1: 嗯，这就算不错了。
2: 对，
1: 但是依然还是留右边的，
2: 是
1: 啊，而最起码先把左边带口挡上了。
2: 对对对，
1: 这其实也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2: 嗯。

0: 感觉到萨卡姆也会有一点手紧啊，
1: 嗯。
0: 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啊，不像我觉得刚开始前2局打的还是相对啊轻松一些，那现在上手拿机会就感觉会有一点迟疑，会有一点犹豫啊，
1: 嗯，
0: 就击球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果断。

0: 看
1: 球员
0: 来，
1: 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要离场的话，请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2: 现场这个环境还不太稳定啊。
0: 看看是不是给 K 没了啊？不过中带呢有的薄，
1: 11。
0: 这个薄球看看弹回来，还是可以叫黑球或者粉球了啊。哎，看看啊，但是白球离库很近了。还真准备打黑球吗？来，准备打粉球了。
2: 没有。
0: 我觉得桑坎姆现在他在往里面打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难度的球啊，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2: 对。
0: 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防一下了。
2: 对。
0: 脑子里想的就是要往里面打了，甭管多难。那这个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啊，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0: 叫的稍微难了一些。
1: 嗯，看看加杆。
0: 嗯，但是看看这个角度啊，如果直接低杆呢，能不能去兜一下这个中间这几个红球？
1: 嗯，
0: 要能兜一下的话，正好粉球可以做接应啊。
1: 感觉上角度应该是支持的。
0: 嗯。因为我们判断确实有点判断不准，我感觉这次的这个咱们这个
1: 哎主机位
0: 这个机位有点远是吧？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又高又近的那种，
1: 对，
0: 就有点偏远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判断也不一定准。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
1: 嗯，粉球还有吧？
2: 下

0: 好像也看不出哪颗红球能特别好叫到啊。
1: 对，这一个白球向上的角度啊，
0: 嗯，
1: 所以它只能绕台啊。如果想叫回来的话，只能绕台。但这边这个要先吃到边库的话，就绕不回来了。
2: 13

0: 看白球的线路，哎，这线路还是不错，
1: 嗯，
0: 是不是能，哎，还是没避开，
1: 啊，漏了一个长拍。
0: 对，他的本意呢，肯定是放在这个中球后面去了啊，
1: 对，
0: 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0: 哇，
1: 嗯，看来是绿球会舒服一点啊，这个位置。目前桑卡姆的这种状态就是先不管怎么说保进之后看白球去哪儿，然后他再去布局啊，
2: 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就是说就像我们平时说练打球一样，就是你是想完了再打还是打完了再想，
2: 嗯哼，
1: 他现在是打完了再想，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点就是让会有在对走位啊，然后包括对他连续得分啊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2: 嗯，
1: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这种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压力呢我们是能感觉到的，你看他的这种打球的状态啊还肢体语言啊，
2: 嗯，
1: 能感觉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可是他也需要一个调整，
2: 对，

0: 来看白球，这角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可以 K 一下右下的这红球。
1: 11。
0: 嗯，这一杆 K 球很重要。
2: 嗯
0: 嗯，K 的还是效果挺好的。
2: 是的。

0: 突然停。
1: 我就是说，这个上面两颗相连的红球啊，底带也有通路，应该啊。
2: 对，单拆就可以了。
1: 嗯。

0: 27.
1: 角度啊，
2: 有点难受、啊。
1: 这角度，对，这高杆跟下来能跟下来吗？这主要是蹭这个上面那红旁边那红球啊，蹭不准的话就很麻烦。
0: 28，
1: 稍微有点难度了啊、嗯。这个不是一个小角度的反角球啊，这是一个平行角度了啊。所以说，白球如果想低杆呢，跑到这个左半台来啊，叫红球的右侧底带，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2: 是的。
1: 干脆叫一个稍微大角度的红球，看看能不能做到啊！
2: 嗯、
1: 这个杆法够不够低
0: ？35。
1: 嗯，看样子还是可以啊。
2: 这就已经是最近的了啊。这杆确实叫得很细啊。
1: 对。哎，白球。
0: 36。
1: 相差了29，29打进黑球就超一分了，
2: 是。
1: 36，如果红球进的话呢，应该就，算是比较稳了啊，

0: 51.
1: 53.
2: 终于这个心态啊，轻松了一点啊，对，缓过来了一些。嗯，超分之后呢，能感觉到，哎，那个长舒一口气的一种感觉啊，对。
3: 那现在对于周跃龙来说，压力就更大一些，就很大了。好，这样的话，洛鹏桑卡姆是5-3，领先周跃龙，同时呢是手握了2个赛点，接下来看一看周跃龙如何来应对啊，如何来调整。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拿到第八局之后呢，现在已经是手握多个赛点了。这是双方的第九局。

0: 选择了一个比较开放式的防守啊，
1: 对，
0: 把红球队打得更散一些。周玉龙可以去这个参考一下他这个0-2落后的时候，
1: 嗯，
0: 哎，那种这个战术啊，
1: 先僵持住，
0: 对。
1: 好球，
0: 嗯，
2: 哇，
0: 还不错啊，
1: 还有篮球。
0: 不过最起码我们看这个周玉龙的长台啊，还是回来了，因为前两局他是长台是完全没有啊，
1: 没错，
0: 嗯，

0: Six. Seven.
1: 黑球的右侧通路啊，有点受阻啊。
2: 对。
1: 哎，是不是多了？看他的肢体语言就能感觉到他这边打的力量有点大。

0: 叫的稍微远了一点啊，但是问题不大，有这个左下的红球啊，离袋口也不远。
1: 16。
0: 嗯，同样还是面临的手架有点不舒服的问题啊。
2: 嗯，

0: 大家看，蹭完了之后啊，这是一个向上角度的红球。
1: 嗯。
2: 32。
1: 嗯，中带也有。
0: 中带也有啊，嗯，这个中带就很舒服了，第一杆缩回来就可以啊。
1: 对。
2: 33。
0: 球形呢比较简单啊，比较有利于连续得分，
1: 嗯，
0: 能不能一杆多得一些分数啊？那今天目前来说的话，好像只有第二局，孙凯姆是
1: 86，
0: 有一个一杆制胜啊。
1: 嗯。
2: 39。40。

0: 47.
1: ，现在节奏是很稳定，而且确实球形上，对于周伟龙来说也很有利，一定要把握住啊。就是无非就是面临的一些选择，就是一会儿是
2: K 先 K 中间的红球，还是先把那旁边两个球打掉？对，以现在来看的话就。 不用去再去 K 了啊，还是最好啊，还是去叫位单叫。
0: 56
2: 角度啊有点大啊，这个黑球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嗯，可以。
1: 嗯，
0: 这一下把这个红球队最下边的红球是不是也给蹭出位置来了？
2: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那一颗角度有点大啊，这个用架杆的打这个下方这一点的红球可能更好一些啊。啊，这杆球是推一固吗？还是直接横台？
1: 嗯，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嗯，好球，
1: 没问题，
0: 直接横台了。
1: 对。
0: 64。嗯，这一局是源于啊，这刚才桑坎姆的一杆比较具有这个攻击性的防守，把这红球队打散了。好球，这个龙也实现了一杆制胜啊。
1: 对。
2: 70。
1: 但是超分之后也别大意。
0: 嗯。那不管怎么说，这红球得保级啊。
1: 对。
2: 71。
0: 如果往里面打的话，宁可打粉球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篮球是存在着落袋的可能啊。
1: 好球！
0: 这个不光是一杆制胜啊，甚至有可能单杆过百啊。
1: 嗯。
0: 这也算是比较提振士气的一局球。
1: 对。

0: 92。
1: 那 teacher，
0: 直接叫黑球就可以破百了。粉球的话就还要再
1: 93。
2: 嗯，
0: 哎，看看能不能把这红球带活一点。
2: 是。
0: 有没有？哎。
2: 嗯，这看来只能翻底带了。
0: 嗯，
2: 还翻中带吗？来看看，还是能翻中带的啊，但是已经很难了。
0: 对，角度还是小。好，单杆99分啊！周友龙今天在面临对方两个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第一次打出一杆制胜，而且险些破百，追进局分到4-5。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啊。现在，局分5-4，周跃龙还是落后一局，但是刚才那局呢，其实是追得很漂亮啊。
2: 嗯。
0: 希望能够把这个信心啊，包括手感啊，都能够有所建立。
2: 嗯。

0: 尝试一个传球，白球呢也带着防守啊，不过这个精力啊看来更多的是想传啊，
1: 是
0: 白球呢没有能够放在特别的靠上的位置啊，而弹到了中间附近。
1: 哇，真是薄啊这个。
0: 嗯，

0: 也是一个薄球。
1: 嗯，
0: 两个人显得都很谨慎啊。看看森坎姆这个两个选择啊，其实他可以选择下方的球啊，也可以选择红球队。嗯，还是选下方的，因为他上一局啊，就是
1: 吃了亏了，
0: 就是选了红球队，结果、啊、吃亏了啊。心想还是稳着点吧。
1: 对，他这一个赛点，他现在，
0: 嗯，
1: 可是说什么也不敢，
0: 对，
1: 这么轻易就丢了。
0: 他那会儿有两个赛点，
1: 哎、
0: 有失速空间，现在不行了。
1: 对。这如果一旦到了5-5啊，对于桑坎姆来说、
0: 嗯，
1: 虽然局分是持平，但是他是下风球。
0: 心理上应该就是下风了。
1: 对，哎，
0: 撞到了黑球，这是真留机会了啊！这回，
1: 嗯，关键黑球还在带口了啊。
0: 嗯，但是这个机会啊，确实是，反正得有点压力，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打的。
1: 嗯。

0: 嗯，有点不敢打了。
1: 对，
0: 嗯，
1: 还是换了一个这，至少有跑回去线路啊。
0: 对。
1: 嚯，
0: 他打这球啊，心里踏实点啊。但实际上，你看效果并不好。
1: 对，
0: 但是最起码心理上他觉得踏实点。
1: 对。对对，还是说明他真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啊，
0: 嗯、
1: 这会儿。
0: 就是他也知道这个球薄不进去也可能会漏啊，
1: 对，
0: 啊、嗯，但是他就是不敢打那边那个。
1: 嗯，黑球这是个什么位置啊？好像还不是完全在袋口。
0: 对，他是就靠近那个右边那个袋角，
1: 嗯。
0: 啊，可能得需要加点这个左旋转啊，是吃两库再上来啊。
1: 对，
0: 来看看他是下的什么杆法、啊。嗯，直接低杆也行啊，低杆的右侧的旋转啊。那这样一库的话，它往上走的线路就很小了。
1: 对，不太够。
0: 嗯。
2: Eight。
0: 这个远台啊，这个远台也是能感觉到它有压力啊。
1: 对。感觉有点都不敢打了，
0: 对，
1: 非常谨慎啊，
0: 嗯，所以这种心态啊，就是特别容易产生失误、啊。
1: 对，就你一旦过了那个临界值，其实是问题很大的。
0: 嗯，
1: 看这杆有没有啊？
0: 嗯，打进，并且叫到，
1: 嗯，
0: 他这种情况的缓解，他只有不断的进球，
1: 对，
0: 哪怕。我这个别别扭扭都进，但是他只要老能进，他慢慢他就好了。
1: 没错，真值啊！嗯，
2: 16。
0: 嗯，再看位置啊。

0: Seventeen。
1: 看看这角度，如果他是想去叫红球队左下这个红球的话啊，
2: 嗯，
1: 这个角度就不错。你要接下来这个角度有的话，推下来的话，还是叫黑球的左边底带啊，
2: 嗯，
1: 但是看看能不能这个带开这个红球堆啊，能带开几个红球啊，哪怕一两颗。叫右侧底带，没正开。

0: 这杆黑球对于他来说的话是关键球啊。没敢发力 K 啊，这就是虽然这个 K 也是 K 了啊，但是他确实不敢保证自己这个能顶住压力，保证能进球啊。
1: 对，
0: 那还是 K 球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了啊。

0: 打的偏左了，
1: 是。
0: 三宽姆在看这个远台啊。朱伟龙今天的这个虽然后面啊，这个远台有所缓解啊，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说这个那么稳定的。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他今天这个比分打到这个程度啊，跟他的这个远台不准又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
0: 你看刚才是这一个向上的一个左上的一个远台，之前有一个红球，我记得有两个红球相有点挨着，他打了一个黑球较多了，也是打上方这个底带。
1: 嗯，
0: 两个球都出现了失误，都没打进。看这一杆的防守质量。形成了后斯诺。

0: 右边的靠边的这个红球啊，应该贴的比较，这个贴到裤边了啊。要稍微离开一点空隙的话，桑坎姆还能防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贴裤了很容易形成二次撞击啊。
1: 对，

0: 就在桑卡姆的眼中啊，现在就是说怎么打都特别容易给对方留机会啊，所以说他显得这个特别的小心啊，想勾、
1: 哎、
0: 啊，但这种勾其实风险很大呀。
1: 对，今天感觉他好像总是思考之后呢，最后决定采用一种风对这个风险相对更大的一种处理方式。
0: 是。
1: 就感觉他思考把他的决定带到了一个反方向上。
0: 对对对，他是这样的，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让自己更乱了感觉、啊。
1: 对。
0: 就是也是一种侥幸心理，他觉得这样做的万一行了呢，
1: 对，
0: 是吧？但实际上刚才勾这个这个底边库的红球啊，
1: 嗯，
0: 他想把白球再弹回去，其实他刚才要是勾底库啊，轻贴这个红球，
1: 嗯，
0: 我刚才感觉应该只要贴到的话，应该没有机会，
1: 嗯，
0: 不会给周跃龙机会，他当时可能没往那儿想，或者他觉得这个太难了，
1: 嗯。
0: 但是他选的，我觉得这
1: 更难
0: 的那一方式 啊，
1: 真是更难。
0: 嗯，就是说对于周跃龙来说的话，他现在就是把心沉下来，静下来，就是呢，因为对手啊。只要去这个，不要让对手看到一个满盘散，就是特别好处理的一个球形，让他上手。
1: 对，
0: 那么只要周跃龙让自己的这个心能静下来，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选一些特别保险的、安全的这种方法，对方的话，我想他是会出现失误的。以他现在的心态和这个，是吧？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的话，应该会容易出现这个失误的。
1: 今天比赛之前，桑卡姆是不是没跟埃伯顿交流啊？今天感觉心态上是有一些问题啊。
0: 对。
2: 下半

0: 杂念有点多了。
1: 是，这个就不太像，可能也确实是跟这个对手，就刚才咱们说到的，
0: 嗯，
1: 两个对手相互之间都觉得，哎，对方跟实力跟我差不多，今天有赢球几率，
0: 就他没有拼的感觉了。
1: 对，你看他前三轮的面对的全是这个大满贯，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我反正输了不丢人，赢了肯定就是，
0: 对
1: 吧？
0: 他更容易专注，
1: 心态更放松了。
0: 是，
2: 那
1: 这个今天心态确实是不一样，
0: 嗯，很多。都是这样的心理，就是他现在面对的球员不是一个，让他有特别有那种激情和动力，
1: 嗯，
0: 去拼的，
1: 嗯，
0: 反而呢，说他自己觉得呢，他也没拿冠军，我也没拿冠军，然后我们俩谁赢谁离冠军更近，就是反而倒抑制了他自己的这种，哎，还有点激情的这种心态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嗯，周杰伦还是稳扎稳打啊，这几杆球选的不错。
1: 嗯。

0: 也会有些犹豫啊。让自己定一下。好球，
1: 好球，
0: 这一杆的选择啊是这个特别重要的啊，
1: 没错
0: 啊，这一下把黑球就解放了。
2: 16。
0: 其实他现在的黑球都可以去 K 红球队了啊。因为我个人感觉红球队怎么都要 K 一下，因为左边右边都有接应啊。
1: 是。
0: 还不如提早简化它。
1: 好球。头脑很清楚啊，说明这会儿。
0: 是。然后这两个人相比的话，不看比分的话，就看两个人现在这种这个选球啊，这种这打法啊，战术状态啊，感觉还是周雨龙这个更有底气一点。
1: 对。
2: 24

0: 非常稳健啊，选择。
1: 嗯，
0: 反超了比分，现在领先五分啊。就是围绕着这个下面的高分值的彩球来说的话，打掉四颗球啊，就应该超分了啊。
2: 38。
0: 但是台面上这五颗球呢，其实都不难啊，哪怕是有一个离底库比较近的啊，也不难。
1: 嗯。
0: 球。

45. Forty-six.

0: 好球啊！现在得观察一下这个粉球的点位啊，就是如果没必要的话，不叫粉球啊，
1: 嗯，
0: 叫篮球过渡更好啊。
2: 可以放

0: 哎呦，有点紧，这一杆打的确实有点紧了，
1: 但是现在盐分了，
0: 盐分了。
2: 67。
0: 这杆保进就行啊。
1: 嗯。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丢到了决胜局。
1: 3-5-5啊。
0: 嗯。
1: 上一局又是单杆99分啊。
0: 对。
1: 嗯，连着这两局其实是周跃龙显然是表现更好的一方。
0: 对，你看他实际上这个连续得分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节奏也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犹豫的地方啊。当然紧张会有一点，但是没有不至于导致他的这个心态失衡。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的桑坎姆呢，就显得有点失衡了。
1: 好，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啊，现在是5-5，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啊，来决定最终的胜负，也决定这一届中国公开赛谁先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十一强六的比赛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最终的决胜局。对周跃龙来说呢，是在3-5落后的情况之下，刚刚是连追两局，而且呢，分别贡献了单杆99分，还有单杆74分。

0: 哇、哦，真准啊！
1: 哦，这杆是很坚决的。
0: 嗯
1: 嗯，白球位置也还可以啊。
0: 对，而且白球这位置是一个这个炸球的位置啊。
1: 嗯，
0: 所以这就是看他的抉择了。
1: 对。
0: 哎呦，这下真是啊，顶住压力了、啊，这个，而且这效果太好了。
1: 对。
2: Eight。
1: 哇，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嗯。
2: Nine。
0: 真打到决胜局，反而之前那个
1: 嗯
0: 那种紧也就没了。
1: 对。
0: 反正也这样了。
1: 估计这会儿又想起之前在单局限时赛里赢过周跃龙一回，
0: 嗯，
1: 把那个劲儿又拿出来了啊。
0: 对，啊，确实啊，他这一杆远台推的也很准，很精彩啊 ，K 球也很精彩，就一下把这个球简化了，他会面临的压力就少了很多啊。但是呢，就看他这个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白球的控制怎么样啊？
2: 17。
0: 嗯，接下来主要就是来布局和控球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出问题呢，一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在选择上面啊。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进球方面啊，
2: 23。

0: 24.
1: 这杆的叫球啊就很重要了啊。
2: 嗯，
1: 看似好像有不少能叫的球啊，但是这个需要精确了啊，这杆控球就得准确一点。

0: 嚯，
1: 效果真好啊。
0: 嗯，
1: 这个决赛里这个最后决胜局里边这几杆球的处理啊，桑塔姆还是至少有着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和效果。
0: 对，
1: 没再出现之前的问题。
0: 嗯，
1: 他应该坐在那儿的时候自己应该也在总结。
0: 是，就他在想的，他这个之前丢掉的这个两个赛点啊，
1: 嗯，
0: 其实他知道自己很紧，
1: 嗯，
0: 他也知道那样，如果他这个再那样的话，这
1: 比赛就没了，
0: 对，也没也很难赢得了，
1: 对，
0: 那他就是已经给他这个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啊，
1: 嗯，
0: 你反正是决胜局了，是吧？就是干脆啊，不要让自己那么紧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人在不断思考，然后自我调整这么一个过程啊，
1: 没错。

0: 那看这个球啊，每一杆都还是挺到位的啊。
1: 45。
0: 现在领先的45，这个分数呢，其实领先的这个已经不少了。他现在更多的就是要去看，要去考虑，剩下的球啊，这个先后的顺序了。
1: 46。

0: 这杆的选择，看看这个角度吧。这不一定特别好啊，这角度。它其实刚才可以去往上蹬一点了啊，现在缩多了。它要能借到这个红球的上半侧啊，就可以。嚯！
1: 嚯！哈哈哈
0: 这个
2: 可以
0: 就
2: 抠，
0: 没办法了，它正好是一个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1: 对，

0: 看白球，
1: 嗯，
0: 叫到了里带、中带都有啊，
1: 嗯，
0: 当然就看角度了，这就不是说看哪个叫高分低分的问题了，哪个角度舒服就打哪个。嗯，这个镜头逐渐推进啊，看着还是有这个进球的空间啊，可能要 K 一下这个旁边的红球了啊。
1: 嗯，
0: 但是会 K 成什么样，这个桑坎姆啊肯定是他是最清楚的啊，这个现场啊，这个两个球的这种距离啊角度啊他是最清楚的，能不能 K 好。给到了中带，中带的粉球。
2: 60。
1: 六十分了啊，在一粉，嗯、一红就是盐分，
0: 就是盐分，
1: 哎、
0: 这现在有点小紧张了啊！
1: 对，
0: 你看他这个开始
2: 66，
0: 有这个
1: 肢体语言已经很明显了。
0: 对，这一局周玉龙没犯错，
1: 对，
0: 不是他的问题啊。
1: 对，
2: 67。
1: 打进粉球超分。
0: 嗯，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1: 对，
0: 拿下来打。嗯，这长舒一口气。
1: 对，
0: 啊，这一超分之后就轻松了。
1: 嗯。周跃龙也轻松了。
0: 嗯，
1: 说实话，今天这个比赛他能从3-5追到5-5，已经是这两局球已经是很厉害了。
0: 是的，
1: 很漂亮。尤其我们要更考虑到他在之前整届这个赛事当中的表现啊，尤其是在昨天和这个大卫吉尔伯特已经也打到最后决胜局啊。
0: 对，
1: 惊险逆转过关啊。
0: 嗯，
1: 整届表现已经不错。
0: 对，这种。

0: 拼劲儿啊，还有这种信念还是很坚定的，能看得出来啊。
1: 对，
0: 但是这今天的决胜局确实这个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没机会
0: 啊，没有机会。这个远台，而且是贴库的远台推进了，就这个就结束了啊。
1: 是，这只能说是桑坎姆最后这局打的确实好。
0: 对。
1: 看看能不能破百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压力啊。
0: 嗯，
1: 甚至青台啊，这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球。
0: 对，他现在非常轻松了，就是他感觉现在所有的球啊都是特别简单的球。
1: 那，
0: 就同样的局面，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这个必须得青台才赢的话，他觉得每个球都是特别难的。
1: 这也是桑坎姆在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二次能够挺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啊，上一次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2023年苏格兰公开赛，当时最终是5-9输给了加里威尔逊，屈居亚军。今天他先挺进到决赛呢，将会等待着马克塞尔比和宾汉姆之间的胜者，
0: 是的，
1: 来完成最终的这场决赛。先拿到百分杆，这今天两个人加起来的第一杆破百啊！
2: 102。
0: 你看这个随便打空球都特别容易啊！
1: 嗯，
0: 心情完全放松了。
2: 107。
1: 这真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的最大黑马啊！
0: 是的，
1: 现在来看是一路黑到最后的决赛里了。
0: 嗯。
1: 而且，桑坎姆还有机会继续的提升自己的实时排名啊！
0: 嗯、
1: 现在已经冲到33了，
0: 之前45啊。
1: 嗯。
2: 127。
1: 好，单杆134分，青台在决胜局当中啊，洛彭桑坎姆用无懈可击的表现啊，赢下了这场比赛，最终挺进到了决赛当中。而今天周跃龙的发挥呢，也确实值得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啊！连就两个赛点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这两个人赛后是相互拥抱啊！
0: 是，这确实这个最后一局打得好。
1: 哎，对于双方的表现呢，彼此都是很满意啊，都是非常的敬佩。好，那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一金和一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一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八。
1: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立足，倒立转体。支撑的马库斯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有曲臂立足。

0: 乾坤幡已有四分之一，成卦地主，八合煞易主。提比尔特地主，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地主的躯体后空翻两周，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在有一周期，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1: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油耗，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0: 老将古春航。
1: 153号。
2: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0: 好，我们
1: 看看单杠杨澜冰。

正反过起浪。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一尾八D组，并腿进腿成悬垂，结式大回环，出腿成倒立，啊 ，C D C， 好，下法直体七八二线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啊，下法才是站住的。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一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克萨一组。齐贝尔特D 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 D 组。挂臂前摆上，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

0: 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它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萧雨伦。
2: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萧雨伦。
0: 中穿180地足，直体特卡切夫地足，并腿进腿呈悬垂 C 足，结束大环地足，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空翻转体膝盖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落地的时候呢也没有站住。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喂，我操！然
2: 后这不被他这么问的，他这么问的。On the Emerald Awards,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刘洋。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3: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啊，这里虚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前空翻已有1/4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旗帜上直角支撑，并腿慢骑手倒立，齐比尔特 D 组。转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前面有一个啊动作失误了，啊，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 D 组动作啊，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啊，手臂屈臂超过了90度。

刘洋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无形挂壁，挂壁乾坤幡，地主。挂壁显摆180，成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幡移右1/4，地主。八和煞，一组。提贝尔特，地主。躯体后空翻2周，啊，落地向后跨了一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啊。巴伐萨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难度并不占优势完成的动作质量也不是特别高。

在空翻在握的时候啊，对运动员的空翻高度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做了一个地组的下法。

0: On Harvest Boulevard,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董李。
1: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2: 正反握起浪，反吊前空翻，地主中穿180，地主这是往红穿 CDBB。直体720旋下啊，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啊。他在做直体前空翻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主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那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三到四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屈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挂臂马虎姿啊，是个技术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四分之一挂地组。巴伏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
2: 暂停
0: 评分两周，
1: 张博恒
0: 地主
1: 队长。这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博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0: 他这一套动作啊，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哎，我们看这是巴伏萨，时间啊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0: 反掏地主，中川180地主，直体旋跃技组，团身旋跃一组，正掏 B 组，并腿正掏 C 组，跳360 C 组，水下站住了。 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七八二线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伯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0: 第一，14.933分。这样，张博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博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四。
1: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吉，
0: 资格赛第三名。
1: 后上倒立地主，挂壁前摆180层倒立E组，大回环马库兹F组。支撑马库兹一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 D 组，巴夫萨一组，分腿猫进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台。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有两个马库兹的动作一个是支撑完成的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摆接的这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虽然同样一个动作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下法两腿并得很紧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博恒的。
0: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博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2: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总员720。这八名小运动员跳马的难度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基本是集中在4.8、4.4，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0: 这名小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 4.4 啊，我们看他第二个难度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显示4.8。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来说还是有挑战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啊，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立敏 C 组一类。躯体配杆 S 组，实体炫 G 组，接团身炫一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一组，中穿180一组，直接接，经过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环身三周的下啊，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啊展示给大家。
1: 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啊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佳红去用6.5的成套。唐佳红资格赛只是用6.0，他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他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0: 我们看他用空翻越杠啊，必须要接大 A 环，他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他接了一个屈身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团三招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1: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哦，这个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好，所以他的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0: 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啊。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1: 完成的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啊，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肘翻转体630，4.4的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八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

0: 球比较高啊，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啊，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期待这位
1: 印度第一，印度队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

0: 中村360曾反过一组，中村180接团身360旋啊，这是个D加E的动作啊，0.2的加分啊，所以套卡360啊成了，记住，直体360旋记住也成了 ，C 杰士大回环 D 啊，出腿成倒立 C。漂亮，
1: 站住张博恒，
0: 实体7/2线下。
1: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14.3？因为本来资格赛啊，前田的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14.3的有4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4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啊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14.3。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博恒、唐家红、李红岩都是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4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博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岩还有小游洛下法站住。
0: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啊？地主裁判还要根据他落
1: 地情况，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啊，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0: 印度有2名选手啊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630啊，高度欠缺了一点啊，完成的还可以。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啊。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啊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1: 第一跳得分13.50。
0: 好，他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啊直体后空翻，转体7/2。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1: 张博恒
0: 哇，分数应该出来
1: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博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啊阴霾。

0: 好，今天的担当好看了，后面还有唐江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伯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江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落。
1: 正反握起了，松川转体180地主，实体炫月祭祖，团身炫月一组，跳360 C 组，正转反，松川 C 组扭臂呆环 B 组反转正，转身后空翻三周下啊，稳稳的站住，
0: 是一个
1: F 组的高难度下法。
0: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的这几位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落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1: 他这个三周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0: 跳、字、单这三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1: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第一个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啊，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啊，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啊有一定的冲击。完成的也不错啊，手翻

0: 空中呢，分腿啊，落地呢有深蹲啊，同时向前，一大跳。对于青年选手啊，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看小罗小尤洛啊，等待他的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唐家红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红，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身回环，卡西纳就是你360旋一组，团身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透杆360，反转正，正转反。中宽360，接280级360，周立敏直体360线下，
1: 唐家红。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落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法。唐家红，
0: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360那一刹那啊，
1: 我当时觉得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这种情况下啊，他依然是去接啊360啊，所以呢，我们看啊，就这个。下发微微一小跳。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1: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0: 侧手分，转体630，4.4的难度，他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啊。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他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0: 第一跳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特别像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0: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扣的类型啊，毽子上反后手翻的动作啊。
1: 哦，李红岩退赛，
0: 对，放弃了。我们看，
1: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0: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1: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15.5分。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成套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4。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1金和1银。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观众朋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法国巴黎南巴黎竞技场的四号馆，我们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第一盘是双方双打之间的较量，中国选手马龙王楚钦位于画面上方，画面下方的是瑞典选手卡尔伯格和 K 卡尔松。
1: 上来以后啊，王楚钦的接发球还是非常的果断啊，采取了台内的这种抢拉拧拉。
0: 一个发球抢攻，

0: 这轮拿到发球还是效果不错啊，一个发抢，一个发球的直接得分。
1: 皮长，
0: 好球！
1: 一上来衔接紧密，配合默契。
0: 对，对卡尔松的这个发抢段还是这个准备的非常的充分啊，龙一上来直接的一个劈长，啊，王子清接了一个反拉。
1: 好的，
0: 好球！
1: 这一分我们看到马龙的技术细腻。
0: 啊，其实这也是两人配合的这种默契，一个推完了以后，王子清下面的这种第四板的防守，
1: 嗯，
0: 啊，也做得非常好。
1: 开局现在中国队取得第一局的领先。
2: 到。加哪个？
0: 又是一个发球的直接得分。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发球其实还是以转的为主，
1: 嗯，
0: 啊，主要也是限制对方的一个上手，啊，自己能够多一些啊，争取上手的机会。
1: 擦边，瑞典这对选手呢，其实主要是左手的卡尔松在双打当中啊，他有一些发动的点。接发球，一板拧拉得分。马龙想要一个正手的调打，
0: 所以要注意啊，这一轮啊，卡尔伯格在接发球当中会有一个调过来用反手拧，特别是一个正手的大脚。啊，对于马龙来说，一定要把这种台面啊护好。
1: 到。这两个球，卡尔伯格的拧拉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0: 而且旋转非常强。
1: 嗯。
0: 白短稍微高了一点，啊，卡尔森也是一个台内的拧拉，啊，这时候马龙接发球一定要果断。
1: 但是卡尔松他的这一板回摆其实质量也很高，所以赛前我们也说到，这一对双打当中，其实卡尔松他的双打能力很强
0: 啊，特别是他反手位半台这个处理球的这种方式方法啊，都是是非常多的。
1: 继续空短，
0: 这一个球短的稍微打的有点多，其实摆完了以后，那没必要推那么远，还是要往前压一点。如果要回摆的话，实在不行的话，可以主动的去打一些长球。

0: 加油。
1: 瑞典队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六分的连续得分。刘导，您觉得这一阶段瑞典队他们哪些战术上现在有调整？
2: 其实还是从7-3开始，卡尔伯格的反手，这把球两个里拉，然后呢，再又是一些台内的控制这方面做的比我们更加的好一点点。
1: 翻一个转不转？马龙侧身，连续好
0: 球。
2: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台内控制完了以后，还是要找机会要发动出来。因为后面的相似的能力我们肯定是最强的，但是现在台内控制呢，现在瑞典队做的也是非常的严密。
1: 另外呢，卡尔森在发球的时候，他肯定是想去限制王楚钦的拧拉。
2: 是的，
1: 前一分发了一个转不转的转的，看看他第二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拧起来，
3: 对。
1: 那第一局现在瑞典队是拿到局点。够长的，这一球卡尔伯格有一些准备了。这样11-8，瑞典队是先胜第一局。回摆，马龙一般上手。

0: 球。奥运会的团体比赛其实赛制也是经过了一个改变啊，就是把以前第三盘的双打现在是换到了第一盘，其实这个改变也是想让比赛增加更多的悬念，因为第一分呢对于任何两支队伍来讲其实都是力薄于拼的一分，能够为队伍起一个开好头的作用。
1: 好球，
2: 好，
1: 还是有变化，其实对卡尔松的一些技术特点还是非常的了解的。好球，
0: 连续两个，这两个直线其实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智慧的博弈。
1: 是的，而且这两个直线领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啊，特别是第二个，其实在也是看到了卡尔松的一些变化。对，现在我们在短的当中可以去跟他互斗短，但是我们尽量我们能够不往后退，就摆完以后每个人都往前面，他们一旦给我们藏了以后，我直板球我先形成一个快拉转出来，然后再形成进攻。
0: 好球。那第二局在这六分当中啊，其实前四板里中国队现在是很有优势的。
1: 可以，没关系，这球其实是拉上就行，不一定非要拉多大的角度。

0: 一分进攻很犀利。接下来马龙发球，卡尔伯格接发。这球其实王楚钦是在准备卡尔伯格的拧拉的，
1: 是的，
0: 拧了一个擦网擦边。
1: 啊，这时候要调整一下啊，控一下节奏，可以把球发的稍微软一点，因为对手有可能还是过来拧，我把球发软，他不太好接上力。
0: 好球！
1: 啊，也是稍微的变化了一下发球，变了一个小侧旋。
0: 对，就这个时候也要打一种分析思考的能力，包括对对手的理解能力。
1: 是的。
0: 这个球卡尔伯格在发球上也有一些落点上细微的调整，
1: 那落点往中间靠一些。
0: 啊，别看双打当中是打半台啊，但其实这个半台当中也有好几个落点。
1: 好球！啊，来到第二局了以后，王永信的两人的接发球啊，效果还是不错，直接得分啊，防守拧拉直接得分就三分。
0: 嗯。局双方都是在拼前面的这几项。
1: 是的，因为瑞典队这对双打它具备的能力其实也是在于前面的控制，包括其发动这块还是做得不错。
0: 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0-4。王楚钦的回摆也是回了一个擦网球，这样11-4，中国队是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非常好，而且一上来马龙的接发球的落点就有了变化，对吧，摆到了卡尔松的正手点。其实这个时候摆完了以后，对于王永信来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反手长和正手点啊，可以两面上手。
0: 马龙和王楚钦的这一对双打呢，一左一右，一凶一稳，其实两个人之间是一个互相的弥补。
1: 漂亮，抓得很死啊！对于卡尔松的回球的落点的预判非常到位。
0: 这场双打比赛，中国队一定是抢在前面啊，争取是尽快的发。

0: 阿栋首先上手，转不转？
1: 很
2: 好，
0: 好的，好的。
1: 那其实现在卡尔松的所有的回球的点都是在王永庆的正手短、反手长这个位置上。漂亮！
0: 马龙的正手一板反拉。
1: 目前王永庆反手的接发球领拉啊，这个整个的这种命中率包括效果都是非常好，就领完了以后马龙下面的衔接啊，那一定也跟上。
0: 嗯，运气也来了，中国队在第三局开局也是打了一个6-0。
1: 啊，下面来到了这个王楚钦的发球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实发球可以发一些转不转，稍微长一点，就以转的为主。嗯。很好，发球变化了一下节奏，在抛球的时候稍微又高了一些，有相当于一个小半高抛。那过去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球速啊，整个的节奏会有一些变化。
0: 每一分都是在细微的调节和调动当中。
1: 很好，
0: 这是马龙的一个护正手。
1: 因为只要发的稍微平一点，稍微长一点，转的，他必须得去加弧线。只要球速一慢，马龙这边马上就能够形成很好的这种抢攻。在连续回摆的时候，我们的位置还是要往前再压一点。嗯。对，又摆到了卡尔松的正手短，效果非常好。卡尔松在接发球的时候，这种劈长质量还是不错的，而且点都是非常快。
0: 质量其实发的不错啊，但是王楚钦这边盯得更细。
1: 对，在拉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腕手指对球的有一个强烈的这种摩擦，过来的旋转是非常强。
0: 一个侧拧，马龙回搓，
1: 好球。
0: 这样11-3，中国队是赢下第三局，目前大比分2-1反超。好，接下来是第一盘双打的决胜局。好球！
1: 一定要注意现在的整个的这种衔接。

0: 因为现在确实瑞典队拼的也是非常的凶。
1: 嗯，
0: 漂亮，
1: 好的好的，台得摆住
0: 啊。王永新这个回摆非常非常漂亮，质量非常高，而且是抢到一个上升点。

0: 其实现在卡卡松在接马龙发球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摆到王永信的正手点。啊，看王永信的接发球啊，要果断。
1: 一般拧拉，好球，
2: 好，
1: 还是配合的好啊。王楚钦这边拧完之后，马龙特别也注意下一板，其实基本上就是护正手。
0: 其实我们整个在衔接这个环节上，一定是比瑞典队做得更好一些，
1: 嗯，
0: 就把握好自己的一个节奏，非常好。
1: 是上一局当中，其实卡尔森他的一个得分点就是反手这个地方顶防。
0: 那确实他在这个点上来说还是很具有一定的威胁，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千万不要侥幸，可以拉到他的中间位就可以上。啊，现在来到了王永信发球啊，王永信发球，这时候其实还是可以。按照之前一样，把弧线一定要压低，
1: 对，
0: 压平。
1: 马龙下一板也要稍微去看一下，卡尔伯格可能会跳过来反手拧拉。
0: 是的，漂亮，嗯。他用正手接，我们就会更舒服一些。
1: 对，
0: 其实他这个球也是在一个互相博弈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想会有一些发球上的变化。
1: 乒乓球其实打到最后它是一个脑力的比拼，
0: 是的，
1: 在技术体能之外，最后是看互相之间细微之处的博弈。决胜局现在双方交换方位，中国队是5-2领先。
0: 对，这时候注意一下马龙反手位的短球，
1: 现在发接发的轮次也变了啊，换过来之后是卡尔松接发。
0: 好
1: 的，
0: 啊，变了一个发球，啊，变得非常好。其实前面第四局的时候，就是这个卡尔松会摆到马龙的反手短这个点位置上，稍微有点那个难受，啊，马上变了一个发球，就把这个点给破掉了，非常好，加油。
3: Thank you.

0: 啊，这时候王祖钦一定要盯一下自己的反手的长球。
1: 嗯，因为现在是马龙，
0: 只要把这个点把住了就行。
1: 对，马龙发球，卡尔伯格接发啊，要小心他的一个接发球的筒长劈长，劈长了，
0: 漂亮！
1: 哎，这个球有准备。
0: 对，只要拉上，是吧？落点好一点。那卡尔松他很难直接这种去顶防，或者说这种弹击，马龙这块就能够连续的去进攻，非常好。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上手的命中率。叫完暂停上来以后，其实这个王祖钦这两个球，一个反手底线长袖盯住，包括这个正手短回摆的，也是在一个上升点，一个高点期啊，所以过去的球会比较快啊，弧线压得非常低。
1: 马龙和王祖钦继续两个人在场上啊沟通，这时候一定是互相非常的信任，然后互相去承担。卡尔伯格发球，
0: 对，拿住打球。
1: 其实这个时候打上台率、打命中率，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打了一个什么细节。
1: 嗯，还是您说的，中国队的这个制胜法宝其实是我们的合理。
0: 是的，我们的关键分，我们该怎么去打？漂亮。
1: 两个接发球连拿两分，这样中国队现在在决胜局当中10-4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赛点。
0: 啊，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热点队啊，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放手一搏，所以我们每一分我们要抠细。
1: 10-5。哦，这个球是在卡尔松的追身位置啊，他的一板撇拉，撇了一个大角度。

0: 加油加油，中国队加油。
1: 嗯，想好下一分，接下来是卡尔松发球，马龙接发。这球是一个擦网。
0: 我调整一下，控制一下节奏，嗯，是吧？来，加油！
1: 控短，哦，上台。
0: 最后一个球打得太精彩了，
1: 是，我觉得第一盘的双打比赛啊，真的配得上这一场团体决赛的水准，场上的这种比分之间互相的追逐、逆转、反逆转，还有这种智慧和精神的角力，相当精彩。最后一分拿下之后也是很罕见哈，马龙有这么释放的一个庆祝动作。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一分，冯斜线看一板，马龙的反拉一锤定音。沈阳中国队在这场团队比赛当中目前是1-0领先。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比赛。现在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在中国队和瑞典队之间展开，目前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这是双方一单之间的较量，中国选手樊振东对阵瑞典选手莫雷高德。我们在看台上看到了奥运冠军武大靖。这是樊振东和莫雷高德自本届奥运会男单决赛之后啊再度的碰面。男单决赛当中，樊振东是4-1获胜。
2: 一上来莫雷高德拿了发球了以后还是有一些这个变化啊，发勾手发到了樊振东的正手短的位置上。
1: 展望决赛的时候呢，樊振东也说，其实我们三个人都经历过很多次大赛的洗礼，经验都很多，但是我们不会特别的去通过以往的经验准备这场决赛，而是要去准备氛围和比赛的特殊性，最终其实还是要回归到技战术的层面。
2: 好球，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一定要盯住莫雷高德的一些变化，因为对于莫雷高德来说，他肯定会打得更加的释放一些，打得会更加的这个轻松一些，所以他的变化肯定也会更多。所以对于樊振东来说，我每一分我都要盯细，一定要扣住。
1: 其实从两个人的战术风格上来讲呢，樊振东还是现在很主流的这种技术潮流，两面的弧圈球的硬实力。那莫雷高德其实他的打法比较古典啊，在比赛当中主要是靠变化。
2: 球，这前面其实不管莫雷高德怎么变化，我还是跟你打到箱子段，打了反手对反手这条线这个环节当中去。
1: 莫雷高德呢，他的反手并不是强势的这种弧圈球，他主要是弹挡切。

0: 拿打一个变化。
1: 对，多打到这个环节，而且有时候敢于跟他主动的给他一些长的，就算他反手快拉完了以后，我防完了以后，然后再转都可以。

0: 所以今天一上来以后，他并没有发死转发到樊振东的反手位，而是变了一个勾手，变发到了樊振东的正手位。所以他打球确实变化是非常多。
1: 嗯。
0: 发完球以后对吧，再果断一些，要劈就劈下去、嗯、
1: 7-7

0: 今天穆勒高德在反手位其实还是表现得很硬朗。
1: 嗯，其实从休斯顿世乒赛之后啊，我觉得再到奥运会上，穆勒高德他在反手的厚度和能力上还是有提高的。
0: 嗯，是的。
2: 好
1: 球，
0: 这球打得太聪明了。
1: 嗯，这是一个见招拆招的变化。再看穆勒高德想要侧身，樊振东果断地切了一个斜线。
0: 在穆勒高德在接发球的时候也是拼得非常的凶，包括那种快劈质量都非常高。
1: 镜头再一次的给到了瑞典国王。穆勒高德还是比较富有个性啊，也比较敢于表达。啊，之前男单进了决赛之后呢，他就隔空喊话说希望瑞典国王能来看他的比赛。反正都追回一分。球拧出质量了。
0: 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上手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再轻松点，再加点质量。
1: 正手的一个转不转，这个球还是起的质量稍微平淡了一些。
0: 对，
1: 12-10，穆勒高德是先胜第一局。第一局呢，其实从比分上来看，两个人一直是抠得非常紧啊，很焦灼，从开局一直打到了最后的持平。
0: 对，来到第二局以后，我觉得对于樊振东来说，首先第一点让自己再释放一些。
1: 对，
0: 其实第一局打得有点这个磕磕绊绊的。嗯。

0: 没有完全的这种释放出来。
1: 反正能换一下发球，现在出手也是感觉稍微有一点苗。
0: 对，
1: 你让自己继续再松弛松弛。
0: 这时候樊振东应该在调动调动啊。确实莫雷高德现在拿了发球，在第三盘抢攻这个环节当中是搏得非常凶的啊，所以樊振东这个时候肯定不能这种去躲，一定在接发球当中敢于加一些质量。好球，这个劈得非常好，一定要敢于出质量。第二板的接发球啊，包括自己拿了发球后第三板的抢攻啊，算好了，一定要敢于出手。
1: 哦，这个球莫雷高德有准备啊。反手是直接的一个翻挑，
0: 其实发球可以发到莫雷高德中间正手位这个地方，可以变变发球。对，
1: 好球，
0: 好球，
1: 得一定要出一些质量啊，不能打得太四平八稳了。
0: 因为你越不敢出质量，对方搏了越凶。
1: 嗯，
0: 一旦对方搏上了以后，你反而会给自己的造成心理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时候我一定要以我为主，敢于先释放。你看今天莫雷高德反手的这种快压基本上都是在一个上升点，然后过来的球比较急比较快，然后樊振东这种节奏没有完全对上。
1: 嗯，也是说明其实现在莫雷高德他在心态上啊，出手他没有什么顾忌。
0: 是的，
1: 打得比较轻松。
0: 好球，好球，
1: 慢慢往回摇一摇，镜头给到了刘诗雯。球拉至中间，
0: 好球，拉到中间，这个落点很好。
1: 反手对
0: 中，漂亮，好球，就要这样的硬碰硬啊，越对越往前压。
1: 莫雷高德打变化，樊振东打实力。
0: 是的。盯住接发球，
1: 好，
0: 好球，
1: 这个变化好啊！
0: 樊振东好样的，
1: 这会儿其实在场上，我觉得思路打开阔了，落点打活了。
0: 是的，其实最主要还是让自己释放出去，不要带自己太紧。那出手的时候都很这种加了保险，很犹豫的，那肯定不行。
1: 莫雷高德侧身的搏杀球，莫雷高德他的正手还是很扎实
0: 的，是的，能力很强的正手。
1: 嗯，
0: 打了发球以后一定要打好发抢，包括第五板的衔接

0: 长球，
1: 漂亮。
2: 就当樊振东现在拉到了莫雷高德的反手以后，一定要注意他有一板敲，这个球过来以后节奏会有一点小小的变化，注意这板球的衔接。
0: 正手短，
2: 哎，漂亮，很好，
0: 反手的掰斜线啊，很强势。这个球也是牢牢锁住莫雷高德，其实侧不开身。反正都握住了自己的这一轮发球，现在在第二局局末领先。
2: 漂亮，
0: 这球太高级了。
2: 像樊振东这个球，这个整个人的步伐啊都飞起来了。
0: 再看一下，从左到右，这真是个极限救球啊。哎，全台无死角。侧切，
2: 那确实反手全是节奏的变化，
0: 嗯，
2: 然后侧切，然后再加上敲，其实都带一些侧旋，还有一些下旋。
0: 对，瓦尔德内尔曾经在他的自传里啊，跟着感觉走，这个书里就写到，变化是乒乓球运动中最不容易过时的东西，可能这个变化的能力也是支撑莫雷高德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大放异彩的原因。现在换过来樊振东发球，10-8。讲11-8，樊振东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平。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接下来是第三局比赛。
2: 这个进攻的点还是要注意啊，还是要到这个莫雷高德中间啊。其实今天莫雷高德的反手啊，这个发挥的是非常好的。也是发转不转，发到了樊振东的反手位。好球，
0: 嗯，
2: 啊，现在樊振东上手完了以后啊，一定要注意一个衔接。再一个呢，在对抗当中尽量能够往前再压一点。好球，
0: 这球其实从发球就发得很好。
2: 那现在樊振东就到反手以后啊，位置往前压，别躲他那个反手敲过来这种球啊，赢了顶着他去，然后去击球。好球，这直线变得非常漂亮。

0: 莫耶高的发球旋转上也有变化，
1: 回戳了莫勒高的一个中间位。漂亮！
0: 搓长之后啊，准备好反手抽一把。
1: 那这个球其实做的就非常好，就不要在里面啊，前面的球给你去纠结，我敢给你捅反手长球，因为莫勒高德的反手基本都是快拉。
0: 嗯，这几分双方有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意思，比分现在又来到了5-5。莫勒高德的正手确实是世界一流的水平。
1: 对。
0: 起直线，这直线的出手啊，需要一些胆量。
1: 就自己的发球现在一旦被莫雷高德剁住摆住了以后，那慢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直接的劈长劈出去，你要勉强去回短呢，很容易出现一些半出台。好，加油樊振东。
0: 球还是在这种相持当中的节奏上啊，莫雷高德感觉今天出手都是很快，都是在这个球的起跳点上升期
1: 压得很凶。今天的反手好球，
0: 盯住了长的，
1: 这个球非常关键，其实从主动到被动最后能够顶回来，非常好，非常棒。
0: 那樊振东这个反手还以暴制暴，
1: 好，打好自己的发球轮。
0: 是的，现在比分是来到8-8，樊振东手握两个发球。

0: 这球穆雷是一个小机会，对，拉完以后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恼。
1: 对，9-8，正手短，反手底线。

0: 好球。来到9-9关键分的时候，一定要敢于果断的出手。那樊振东这个摆短其实也是有一些落点上的一些变化啊，旋转也比较强。
1: 还是空短，樊振东先上手，讲11-9，樊振东赢下第三局，目前大比分2-1领先。这一局很不容易啊，其实一直是在小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咬住局面，完成了一个逆转。其实樊振东一直以来是非常擅长打逆风球的选手啊，包括就像刚刚过去的第三局，从开局到中局，可能局末都是小落后的情况下，但是他总能把这个比分咬回来。
2: 好球！
0: 其实他俩今天相似段的球啊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在于发接发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啊这种变化，是非常多的。所以今天莫雷高德拿了发球以后是变化也是非常的多。
1: 来个加转，哦，这个球莫雷高德切得很转了，一个下旋。他其实在前两局包括前三局当中，今天他的这种侧切用的并不多啊，主要还是以反手的快压快拉为主。反手对住，不知道您觉得在第四局的开局的这个阶段啊，现在莫雷高德在场上有什么变化？
0: 其实莫雷高德还是他的以往的一些技战术一些套路，就是发球啊，这种围绕自己的变化找一些进攻的这种点。其实来到第四局以后，前面几个球还是在一个相似段当中啊，这种一个对抗。
1: 其实我们对莫雷高德的球啊，可能通过这几次的比赛要有一个新的理解了。他的相持段的能力现在不弱，
0: 是的，而且他不弱的点在于他能够硬，同样还能够变。
1: 这个球很转
0: 啊。其实很多接发球的一些手段方法，他有可能都不是他平时常用的，
1: 对，
0: 他有可能练都没有练到，但突然我又想那么接，他就敢那么去做。
1: 那他是属于这种在比赛当中能够灵光一现的运动员，
0: 是的，所以还是对球的那种理解和天赋还是不错的。
1: 樊振东现在慢慢在缠住比分，好球，
0: 好球，
1: 漂亮漂亮。这分给双方都鼓鼓掌啊！
0: 是的，其实樊振东接的也很好，
1: 对，接的已经很好了
0: 啊。莫雷高德一个飞挑，
1: 对。今天两个人在场上的这种对抗性啊，甚至要超过他们的男单决赛。
0: 是的，
1: 连续的进攻，
0: 好球，
1: 好球。

0: 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1: 漂亮，
0: 真漂亮！
1: 这个防守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其实发完长腿以后就有准备。
0: 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有点棋逢对手的感觉。
1: 是的，
0: 我发长的你算到了，但我棋高一招，我还能再给你扛一板。
1: 是的，其实这场比赛打的更多是什么？是一个前面的一些比拼，一些变化。

0: 莫拉高德的反手的快拉啊，其实一个是有节奏的变化，同样还有旋转的变化。
1: 嗯，
0: 因为快拉的时候啊，你如果说你不去摩擦过来的球是不太转的，同样在你击球那一瞬间你加一些，用通过手指加一些摩擦过来是有一定的旋转的。
1: 所以其实也是在现在主流的反手这种强势对抗当中啊，它是一股清流。
0: 是的，这个在我们那时候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1: 哎，这球扛回来不容易。穆雷高德这球打得相当冒险。一个发球抢攻，现在又到了这个中局要局末的阶段啊，七平换过来，樊振东握有两个发球。好球，
0: 打了一个发抢。
1: 莫雷高德也是在争取前段比赛当中的抢攻。现在换过来啊，8-8，莫雷高德发球，
0: 摆高了。
1: 嗯，
0: 其实还是发到樊振东正手短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的点还是稍微的快一点。
1: 嗯，争取并一分，还是正手短，反手并住。好的，
0: 你看这个球跟上个球就有明显的变化，啊，明显感觉在摆的时候我的点就快了一些啊，过去的球速就明显就会有所提升，然后再进入到一个反手的这种相持对抗当中。
1: 第四局9-9，现在樊振东发球，
0: 好球，
1: 漂亮！今天真是打了好几个这种精彩的反手起直线。那莫雷高德更多他的杀伤力还是通过侧身，所以这样樊振东的直线对他来讲是牵制。
0: 是的，而且莫雷高德越到关键分的时候，他一定是想用正手，
1: 想搏的，
0: 对。
1: 樊振东拿到第二盘比赛的赛点，这球发的稍微出台了一点。莫雷高德的一个急长球。

0: 正手短的一个转不转，继续回摆，樊振东先上手，
1: 好球。啊，这球也是展现了这个在关键分当中啊，樊振东那种回摆的这种能力啊，非常的稳定。
0: 经过大赛多次千锤百炼的洗礼，
1: 是的。加油，樊振东！
0: 11-11。特雷高德的护直线是一个擦边，但这个球确实角度很大啊。13-11扳回一局，双方在前四局现在是打成2-2。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比赛。目前中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现在是第二盘，樊振东和莫莉高德前四局战成2-2平，接下来是决胜局。
1: 球，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啊，这种短的在拧，包括在上手的时候，还是要果断坚定啊，特别是打到相持这个环节当中的时候，一定要敢于跟他去对抗。
0: 嗯，好的，球樊振东在防守当中护住了一个莫雷高德的习惯线路。哇，莫雷高德这个高球啊，放的也真是艺术。
1: 好球，
0: 漂亮。
1: 在反手这条线的时候，一定要敢于加力，敢于在前面跟他去对抗，非常好。
0: 劈长，反手相持。
1: 对了。打了非常坚定，
0: 还打这条线，其实回归到樊振东和莫雷高德战术这个技术能力上的上风球上。
1: 是的，打这条线必须得压着他打。
0: 嗯，
1: 好球，
0: 精彩精彩，
1: 正手护台的能力非常强。
0: 再看一下，劈出去一个大脚，正手的一个反拉。
1: 其实莫雷高德这球拉的时候也是加了拐的，所以落台了以后啊，这种角度也是非常的开。
0: 我们大家从这个慢镜头机位能够看到，落台之后他还往外钻。有护一个，
1: 漂亮，
0: 太好了。我觉得打到这个决胜局，樊振东现在整个人激活了，打通了。
1: 是的，而且正手的这种能力啊，也很好的体现出来了。
0: 这个时候整个人就是心智合一，人球一体。

0: 6-2。吉祥球。
1: 这个发球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及时，因为前面几个球莫雷高德都是在这种摆短剁短，肯定他的注意力会往前面盯的会更多一些啊，这个时候变化非常好。继续
0: 两个长的
1: 拿住，
0: 哦，莫雷高德的一个反拉高球，确实在这个大馆当中啊，高球比大家想象当中的难
1: 啊，确实不太好打，
0: 会比较飘，球不太走。没关系，我觉得樊振东不要被这个球影响。
1: 是的，尽快调整。
0: 对，决胜局还有4分的领先优势呢。哦，莫雷高德换了一种，我觉得之前都没怎么见过他这个发球啊。
1: 他有时候拿了发球以后，包括接发球都是现想。
0: 樊振东7-4领先，4-7。
1: 好球！
0: 好球！决胜局当中反手的这条线，樊振东现在完全上风。
1: 对啊，体现得非常的果断和硬朗。其实还是要打这条线。
0: 对，
1: 一旦这条线打通了以后啊，整个的相似段都能够打开，
0: 心也会更定。
1: 是的。
0: 比分继续拉开，决胜局现在来到9-4。回摆，樊振东再得一分，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那现在莫雷高德又在这种不断这种去变啊，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啊，调整好，尽快调整好，然后盯住，不要给对手任何机会。好球，拿下！
0: 11-5，樊振东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战胜了莫雷高德，赢下了这场比赛。最后这个庆祝动作应该是法国的足球名将姆巴佩的庆祝动作。这样，在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探索心。
5: 你好，梦想。
6: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0: 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和瑞典队时隔24年再一次在世界三大赛的决赛当中交手。目前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是2-0领先。
6: 打球，一上来王永庆的发动还是非常快。

0: 角球。那卡尔松一上来接王永庆的发球的时候，基本上反手这种慢戳到那王永庆的中间位。好球，
1: 反手的一个犀利变现，
0: 体现出了速度还有落点上的变化。

卡尔松在接发球环节当中其实变化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现在对于王永勋来说发球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是吧，一定要严密。啊，球飞中间啊，锁直线非常漂亮。

0: 在瑞典队现在的这个梯队的建设当中，卡尔松他虽然没有法尔克和莫雷高德在大赛单打上的成绩那么的抢眼，但他其实一直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个稳定因素。
1: 其实这个球一定要注意摆的没有问题，卡尔松这个位置的球不太会这个快拉，全是放慢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下面脚下的移动。
0: 王守清可以抓一抓，
1: 是的，
0: 卡尔松的这个半出台。好球。这场比赛呢，因为是两个左手选手，所以两个人肯定会在反手这条线上啊有一些硬碰硬的球，这条线上的对抗会比较多，
1: 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一下衔接。
0: 等球打碎了，

0: 现在打来到中局了以后啊，目前啊王祖钦在相持段当中还是做得非常的好啊，整个的反手位看得特别的死，那同样在速度和落点上的这种变化也能够很好的体现。
1: 嗯，换一个高抛球，
0: 对，在台内控制当中啊，卡尔松的回摆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一下台内的啊一些球。
1: 对，其实在整个欧洲，瑞典对他们前三板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好。
0: 是的，好球，
1: 一个发球的变化。这球卡尔松的接发像削了一板，
0: 其实这个球有点短，
1: 嗯，
0: 啊，这球不一定非要拉多大的力量，拉准就是好球。啊，过来的球是往侧走的特别多。
1: 高抛，
0: 啊，别着急啊，这种球一定要拉住就好，啊，尽快调整。
1: 好球，这球拧的落点拧得好，那拧到了卡尔松的中间，有一点偏正手。
0: 漂亮，
1: 好好球，这不一定要打得多么的凶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六七成七八成的力打这种稳定性，
0: 对，打速度打稳定性啊，打命中率还是最主要的。

0: 球，正手快带一个回头，这样11-9，王楚钦是先胜第一局。可以去盯一盯卡尔松的这个拉半出台，
1: 是的，
0: 他很多都是下降点，
1: 对，而且这个球别等赢了球去了。发球的这种变化非常好。
0: 嗯，
1: 对，在跟卡尔松打相持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下衔接，他的反手还是搏得非常凶。
0: 对，
1: 漂亮！现在接发球领拉的这样的一个落点是非常好，而且旋转是质量是非常高。好球！所以第三板上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这板球的命中率，然后在第五板的衔接。一定要跟上，非常好。来，注意一下卡尔松接发球当中的一个慢搓啊，其实旋转还是比较强的。衔接。漂亮！啊，果断的拧拉到直线。
0: 嗯。

0: 这换成转不转了。哦，这个球旋转很强。星也回敬了一个发球得分
1: 啊。来到第二局以后，王祖钦的发球轮打得还是非常好的。对，在对反手这条线的时候不用着急啊，多准备几板啊，非常好。

0: 这个球摆到了啊卡尔松的中间半出台，其实卡尔松半出台的这拉球的能力是一般的。
1: 嗯，
0: 好球，一个接发球的拧拉，

0: 卡尔松这版披长啊，质量还是非常高啊，主要是旋转啊，旋转比较强。
1: 一个发球抢攻，
0: 哎，这个球拉的啊，落点意识是非常好的。如果这球我直接冲了斜线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卡尔松给堵回来，
1: 嗯，
0: 啊，而是拉到卡尔松一个中间位，啊，这时候接发球一定要盯住，
1: 换成反手发球，
0: 漂亮
1: 球，
0: 啊，感觉非常好，
1: 嗯，其实王水清他感觉越轻松的时候出手，
0: 是的，
1: 反而这个球越犀利，
0: 是的。漂亮，
1: 哈哈，反手的一个轻松的拧拉，这样11-5，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目前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第三局比赛，卡尔松一上来用反手发球。
0: 其实这个时候啊，王楚钦只要盯住就行啊，卡尔松肯定会有一些这样这种变化。啊，这个球发的落点是非常开，就发到了白边上面。来到第三局了以后啊，卡尔松也是这种加了一些啊侧身的意思，他也知道在第二局当中反手对反手这条线他肯定是对不过的，
1: 嗯，
0: 啊，也是寻求一些变化，
1: 这球卡尔松的接发球质量很高，侧身的一个快拉，
0: 是的。还是死死地盯住了卡尔松的中间位，
1: 嗯，对，错。那这一局感觉一上来卡尔松的发球啊变化的特别多，也是想通过各种的落点发球的方式现在把王楚钦给发乱，
0: 是的。
1: 慢拉，反拉，
0: 连续的两个啊带网，
1: 对，
0: 没关系啊，尽快调整一下。
1: 又是一个长球，

0: 之前也是一直在中间啊，这也是一些落点的变化。
1: 一分一分往回追，中间短，
0: 好球。对，现在就是什么，一分一分往回追，然后每分的并注，其实给对手也是一种压力。
1: 现在要换过来接发球，还是要注意卡尔森的变化啊，包括有一些这种长球。卡尔森还是发勾手，正手短，王楚钦又追上一分。继续摆住，
0: 好球，
1: 好的，追到7-7。
0: 啊，这个摆短加回摆啊，这个每摆球其实质量都是非常高的，还有落点的变化，抓住了卡尔松的正手半中台这个点。
1: 这几分其实虽然场面上打得不火爆啊，但是其实大家比拼的是细腻。
0: 是的。
1: 往回头穿直线。
0: 拿住，别着急，慢点。
1: 吸短
0: 了，
1: 很智慧，
0: 打得非常的果断。
1: 这个就是取胜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不一定要靠武力取胜，我还可以靠智慧化解。
0: 是的，啊，处理得非常好。其实在这个时候关键分去吸短是要一定的这种胆量的，王楚钦做得非常棒，加油。
1: 现在王楚钦连得5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一分卡尔松搏得很凶，快劈长之后直接侧身反拉。
0: 他打到反手这条线的时候还是这个非常的定，而且给了这种落点反手中间这种变化。
1: 这个球卡尔松发的是一个有点带拱的小上旋。现在换过来9-9，王楚钦发球。发球直接得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金牌点。第三局10-9，王楚钦拿到金牌点。王楚钦发球，中间短，回摆。这个球的回摆让卡尔松抓到了机会啊，一板抢冲。之后卡尔松又是一个长球。

0: 松节短，反手拧拉，展开二松是12-10扳回一局，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现在是打成2-1。
1: 啊，现在对于王永庆来说，第五局了以后，一个是自己的开局一定要这种打好，再一个人再调动调动，
0: 嗯，
1: 啊，盯住好，盯住自己的正手短，啊，对方发球的这个点。
0: 过去的两局其实打得稍微有点纠结。
1: 是的。啊，没关系，加油。
0: 好
1: 球，
0: 哎，盯住了长的。
1: 好球。现在发球的时候啊，敢于把旋转质量发出来，啊，同时上手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命中率和下一盘的衔接。漂亮，好球，送走一个快带。
0: 拧中间，哎，这个落点拧得好，中间偏反手一些。
1: 这时候还是要盯住啊，盯好每一分，嗯，啊，包括对方发球的正手短这个点。
0: 多拍的相持。
1: 对，第一板不好冲的情况下，我加转啊，通过旋转拉起来以后，然后再注意下一边的衔接啊，非常好。漂亮，抓住了一个正手短，果断上来领到了卡尔松的正手位。
0: 决胜局当中，现在王楚钦是6-2取得领先。其实现场现在特别的安静啊，和这场比赛一开始的火爆不一样，说明大家都看进去了。
1: 漂亮，
0: 连续的拉住同一个落点，
1: 啊，这个就是板与板之间的衔接做得非常好，不在于某一板我发多大的力啊，但是我每板的衔接啊都很紧凑，非常好，加油。好球，
0: 8-2。
1: 而是领到了卡尔松的正中间位，啊，旋转也是非常强。
0: 樊振东这个时候也是回到了场边。

0: 长的，
1: 漂亮，
0: 罚球再得一分。挑打，冠军点。决胜局的10-2，王楚钦手握多个冠军点。
1: 拿下，
0: 拿下！让王楚钦是3-2击败了卡尔松，为中国队拿下第三分。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金牌争夺战里，中国队是3-0击败了瑞典队，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5连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阵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优秀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十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九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三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佐尼亚，好球啊！海佐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三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塔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五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的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两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的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罚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

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莱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三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三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三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中间拉开，米卢蒂诺夫，四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科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踢，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卢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民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
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

0: 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代客，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
1: 好球，
0: 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四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
1: 外线，好球，节奏真好。
0: 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代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得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儿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呢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
1: 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
0: 泰勒多西，泰勒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着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的。

康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五分球。马勒东吹了无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里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勒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库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的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勒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里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4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

0: 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
1: 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
0: 阿巴尔德，
1: 分差十分。
0: 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0: 再给低位。
1: 哦，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里奥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的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的。

克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型阶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他鲁朗，速度很快，而令人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六对三，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卡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科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

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点得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出球给过来，弧顶，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凯祖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菲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富尼给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克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这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凯佐尼亚打富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兹，埃佐尼亚在要求。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兹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友。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3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

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也是抢不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是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莱尔斯就是要传出来的，尤伊，我蛮强的，相当漂亮。奥林匹亚克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福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克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11分。戴克，富尼耶，皮特斯也进。亚克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是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20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唐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

0: 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克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耶，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克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打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两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10次打进欧

0: 兰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22次。
1: 好球，
0: 沙奎尔麦基希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艾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然后坎帕索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的。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球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板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也很难扑得出去。梅金科夫，我们一下把自己节奏给晃没了。埃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埃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爆人，米卢蒂诺夫投进球给了沃克普，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手感好，

39，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

突然犯规，宋肯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哈，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你看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的。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得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了，但是啊，一粒降十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蒂诺夫这是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身板够硬。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扑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米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库斯恩代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库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米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成2+1。

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怎么样？斯尼，洛克伯点一波，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佐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洛克普啊，你看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的。三犯，一众希腊的民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

克里约瑟夫。马勒东。克里约瑟夫啊，那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还真的拼。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的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哇，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埃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了。准备上场，埃索尼亚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

麦基奇克。约瑟夫。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要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麦基希克和泰勒多西，今天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不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补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克斯的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贝里斯，我们还和自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哇，这慢镜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可能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是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里加克斯能反超吗？福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皇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

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阿里亚诺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发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特东。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尔斯球队所在点马勒东。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01、02年的球员也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哦，四个人呛在一起也给了争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拉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不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

赛不算上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克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克斯的帅印。

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九八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维金科夫打进，双方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里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二号位到四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好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0: 车厘子。
1: 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菲利斯，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洛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好球！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索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少翔，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就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耶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也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

0: 谈判组，要代课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
1: 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
2: 这手是真硬啊。海索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十九分。
0: 沃克普，富尼耶拉回，代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
2: 再往篮下给，漂亮，琼斯偷篮得手。
0: 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
1: 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
0: 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到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索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富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六分，比赛已经不足四十秒钟了。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两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您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八分的分差，强投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两分，还有六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
1: 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队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进了两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

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三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八分到追进四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十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三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哎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哈哈，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三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三十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三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个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哈哈，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两罚两中，领先五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五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加斯利特，背号为26号，今年是19岁，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此前也参加了坡面障碍技巧的比拼，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是位居第10。其实范教授，我们也看到现在场地还是处于一个下雪的情况。
1: 对，还是在下雪，场地的浮雪还是比较厚。对运动员动作的完成还是有一定影响。倒滑出发。
2: And focus。
1: 倒滑左转的 double 900。
0: 对于主场作战的选手而言，第一跳呢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这跳的落地非常稳。去抓一侧雪板内沿的位置。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啊，第二位登场的加斯利特。对于加斯利特而言，今天除却他之外，意大利代表队呢还有一位运动员名将塔巴内利也将出战。整场比赛呢按照计划是会进行3轮的角逐，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轮的比赛，78分完成了自己的 A 类动作。这场决赛有2位中国女将将携手出战，分别是刘梦婷和谷爱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将登场作战的刘梦婷，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她是位居第5。本届冬奥会是专注于这2个比赛单元。
1: 看样是应该是做一个左转的 double， 可能是10，也可能是12。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1: 左转 double 14，
0: 上来就给自己设置了难度。
1: 转的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过啊，落地角度稍过了一点。
0: 刘梦婷其实是有1440储备的选手，在这个赛季首钢大跳台的赛事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他有去进行过1440的尝试，当时单跳就拿到了90分的成绩。虽然这一跳呢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一轮就已经去把1440呈现出来，勇气可嘉。而且这是在雪中所进行的比赛，43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
1: 看样是还是状态不错，发力方面挺干脆，稍稍过了一点点。
0: 希望刘梦婷接下来能够继续加油，2位中国选手今天能够马到成功。
1: 看状态应该没问题。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地利运动员拉拉沃尔夫，第三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5岁，之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是位居全场第9。
1: 倒滑出发，
0: 落地的时候这个机位切走了。
1: 倒滑左转的 back 1260。

0: 抓板应该是 safety， 没有看清。
1: 他的转速其实很快，在整个空中姿态方面保持的也不错。
0: 不错，嗯，并且这个动作难度也比较大。嗯，
1: 抓板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他的抓板交代的很清晰。
0: 很清晰。看一下落地。落地没什么大问题，高度方面可能稍稍落一点，纳扣稍近了一点，
1: 嗯，
0: 但是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难的。
1: 纳扣指的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边沿的位置。
0: 对对，嗯，
1: 这一跳还是有不错的收获，93.50分，是不是在完成质量上裁判给他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
0: 对，一个完成质量，再一个动作难度，只是高度方面稍稍不太理想。
1: 嗯，那这样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一位。第一跳凭借一个两周片周转体向前的1260，他拿到了93.50分。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队的成员厄内斯，21岁，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此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位居第七，今天参加大跳台的运动员大多数之前都比了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
0: 正滑出发，
1: 哦，
0: 右转 W1260，啊，高度非常不错。
1: 是的，虽然说落地显得有一些沉，最后做的有点重，但是在空中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看的抛物线。
0: 对，抛物线很好。看一下抓板情况 ，CFC 抓板时长。啊，一周多的，没什么大问题。
1: 厄内斯也是在去年年底啊，连续三场世界杯大跳台的比赛登上过领奖台，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这三场赛事都是他首次去比世界杯的分站赛，86.75分的 A 类动作得分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虽然今天的天气情况对大家而言充满挑战，但是能够感受到女选手们的竞技状态是很不错的。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塔巴内利。其实这位运动员之前和范教授也讨论过，他今天在难度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0: 对，
1: 但他的身体状态由于伤病，就要看一下会不会在第一轮有高难度选择。
0: 这也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安排战术。
1: 嗯，塔巴内利，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是今天所有比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0: 1440 左转，高度方面也不错。
1: 是的，又有一位选手做出了1440。对塔巴内利而言，1440其实并不难，就看他的完成效果。
0: 整体来说还不错。
1: 嗯，他其实是膝盖有伤，很长时间都没有训练了，这个赛季呢也是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并不想要错过为自己的主场去争夺领奖台的冬奥会的赛事。
0: 从这一跳来看应该状态还不错，能够高高的跳起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落地时只是重心稍稍偏左一点点。
1: 刚才完成比赛的加斯利特也在一旁给自己的队友鼓掌。对塔巴内利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90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第一轮，我们已经看到了2个90分，2个80分以上的成绩啊！这场比赛，相信到第二轮、第三轮竞争会更为激烈。
0: 应该是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下面要登场的是背号为7号的

0: 的选手，来自芬兰的凯拉瓦。
1: 现在分数都比较高，
0: 没错，
1: 对后面的选手压力挺大。
0: 是的，而且在赛事出现了延迟，天气情况有降雪，雪质有一些变化的局面之下，大家能够拿到高分，说明今天的竞技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
1: 好像影响也不这么太大。大花左转1080 tail。
0: 对他来说，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他开局就做的是一个1080的动作，同样的动作，当时是拿到了77.75分。
1: 抓板一周，
0: 整个动作呢是干净利落的。
1: 领先手抓板稍稍难一点点，抓板，但抓板时间好像一周。
0: 所以现在要看一下他的分数会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80.50分。 A 类动作也成功完成，现在来到全场的第五位。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也是这场比赛领奖台的争夺者之一，来自英国队的妙尔，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他留下了一些遗憾，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最终是以第四名完成比赛。当时他和铜牌的差距只有0.41分，
1: 零点几分。
0: 妙尔在大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他也能去做1440。
1: 右转 W 1080 mute，
0: 在自己的第一轮求稳，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
0: 没错，
1: 高度抓板各方面落地非常干脆。
0: 潘教授怎么来评价妙尔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来说，它是 mute 抓板，实际来说在这个简单手抓板里面是比较难的，并且控制得这么好，落地也比较干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1080。
0: 这个抓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1: 难点就是 mute 抓板的情况下，上体捆绑的比较固定，所以不容易发力，一般的来说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抓板是很不容易的。
0: 所以在抓板包括自己的落地方面，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81.75分。但是1080对他而言是一个基准的难度，就看他之后第二轮的发挥。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谷爱凌，在他之前原本要进行比赛的瑞士选手格雷默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格雷默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战胜了谷爱凌，拿到了金牌，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在毫厘之间。现在谷爱凌要面对的是大跳台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右转 W 1440，身体抓板没有问题。
0: 谷爱凌在面对大跳台比赛之前也说，他很久没有比大跳台、大跳台的赛事了。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才会面对这个考验。今天来看第一关过得不错，
1: 不错，动作控制比较精准，并且抓板时间、身空中姿态都不错。着重看一下落地，落地有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要素。抓板时间还是不错的，就看落地。
0: 抓板很清晰，长时间的维持。
1: 重心方面，
0: 在空中也是有一定的滞空感。
1: 对，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0: 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落地。
1: 落地也没什么大问题。
0: 谷爱凌已经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是摘得了一枚银牌，90分的夺分。 A 类动作目前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他之前的就是拉拉沃尔夫93.50分。现场也来了很多谷爱凌的支持者，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1: 这一跳本可以应该得一个更高的分数，但是

0: 落地的时候身体重心稍稍有前顶了一点点，
1: 所以对谷爱凌而言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第三轮的表现。现在在分数方面，谷爱凌是占优的，在她

0: 1260 CP，
1: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这是他第二次去比冬奥会，
0: 嗯，
1: 上一届冬奥会大跳台他排在第四。今天在赛前很多人觉得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0: 记得他资格赛的时候抓板也是稍稍晚一点点，
1: 对，
0: 应该是他。
1: 他在资格赛其实第一轮也做了一个偏柔转体两周的1260，以倒滑的方式完成，当时就拿到91.25分，一下就帮助奥尔德姆奠定了优势。
0: 啊，想起来了，对对。
1: 所以可以说是比赛当中的意外之喜啊！要看看他的这轮成绩，91.75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今天裁判对于选手的表现啊，完成质量方面都打出了不错的分数。
0: 因为他起和落啊比较干净。
1: 嗯。
0: 资格赛的时候应该也是这个分数。
1: 是的，他在资格赛方面这一跳当时达到的是91.25分。今天呢是多了0.5。
0: 那就是有一个曹范给了多一分，有效成绩啊。1×4正好是0.25。
1: 行，那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90分的局势要维持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有4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第一轮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包括在80分区间，我们看到了有4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刘梦婷呢现在是位居第10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19岁的加斯利特。今天意大利队的阵容会比较年轻哦，无论是加斯利特还是塔巴内利，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一个19岁，一个18岁。第一轮有不错的表现，看看他的第二轮。
0: 正华的 W1080 没有的抓板
1: 落在了足够远的位置，
0: 并且是个 mute 的抓板，抓板也是足够实。
1: 嗯，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0: 嗯，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
1: 两跳之后都很享受自己的表现。
0: 嗯，是前两跳都能够成功的完成，
1: 没错，
0: 并且质量都不错，肯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 其实今年他的难度配置的选择跟资格赛差不多，
0: 嗯，
1: 也是以900/1080的方式去执行动作，
0: 嗯，可能难度储备方面并不是那么高，
1: 嗯，
0: 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1: 81.25分要比他的第一轮成绩更高，159.25的两跳之和。现在 AB 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中国选手刘梦婷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一轮是出现了失误，并没有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但是她是第一轮首位去做1440的选手。世界杯的舞台，他已经拿到了1金2银1铜，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0: 对。
1: 漂亮。
0: 漂亮，没有问题，调整过来了。
1: 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二轮的时候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她最大的特质就是在空中太轻盈了，
0: 对，动作起得轻盈落得轻盈，
1: 似乎像雪花一样直接就飘落在了雪坡上，
0: 比较飘，
1: 非常轻盈。
0: 嗯，
1: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轮的抓板交代的也很清楚，
0: 清楚。最后看一下落地，感觉他落地还是很稳的。
1: 嗯，
0: 如果落地就稳的话，那么应该也是90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1: 啊，有高度，所以在空中感觉他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啊，真漂亮啊！这一轮顶住了压力，
0: 嗯，落点没问题，稍稍靠左一点点。
1: 他的稳定发挥和。

0: 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啊，是让这场比赛走得更远的关键。九十分的 A 类动作拿到手，非常棒啊，刘梦婷，等你的第三轮。嗯，
1: 非常不错，信心马上大增。
0: 对刘梦婷而言，还剩下一个 B 类动作，大家都在给她加油助威。
1: 看看是否能登上领奖台，或者是登上哪个领奖台。
0: 1440拿到90分太不容易了。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拿到最高分的拉拉沃尔夫。拉拉沃尔夫在第一轮也给诸位登场的选手施加了压力啊，拿到93.50分之后，在他身后出场的运动员也纷纷展现出了高水准。
1: 哇，失败了，左转1260，
0: 依旧还是很享受比赛的。
1: 感觉起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坚决，
0: 可能在起跳方面没有那么干脆。
1: 它是一个正常的左转，也不是摆尾，也不是 miss 类。
0: 对，
1: 按说它这个起跳感觉姿态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0: 所以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直接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1: 对，轴不对。
0: 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被誉为意大利天才少女的塔巴内利。他是放弃了上周的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专注于大跳台的赛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1: 应该是倒滑左转，倒滑左转1080 build。
0: 塔巴内利上一轮做的是两周偏轴转体的1440，这一轮呢稍微降了一下自己的难度。
1: 那结合的是 mute 抓板啊，难度稍有提高，落地方面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看一下回放，
0: 身体很紧凑，
1: 抓板时间稍短，
0: 对，展开的有点早，
1: 对，不足一周。
0: 他也是在世界杯9次登上领奖台的选手，3次都是以冠军的身份。作为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其实在本赛季啊，由于伤病错过了大量的比赛，所以对于他能否登上领奖台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主要就看他的身体情况。
1: 身体情况，
0: 84分的 B 类动作，两跳之和174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分。
1: 84分也是比较理想一个分数。
0: 没错，他也是现在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运动员，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凯拉瓦。这是凯拉瓦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方面，他的成绩是排名第5。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正脚出发，
0: 哦，
1: 左转的 W1080 mute。
0: 他的高度看上去空间还不够，
1: 稍平。
0: 这似乎是他在资格赛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1: 看一下落点，
0: 抓得很牢，
1: 完成质量还不错。高度方面稍稍小一点点，可能是滑行速度方面，
0: 初始速度不够，
1: 初始速度可能不够，起跳角度看没什么大问题。
0: 83.75分，其实他的两跳的起伏并不多，164.25分，排名第2。

0: 现在就要等待一下接下来资格赛排名前三名选手的发挥了。妙尔呢在资格赛是排名第四，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方面，他是位居第五位。他当时是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当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21岁的妙尔来到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破面障碍技巧留下了一些遗憾。看看他的大跳台，
1: 正滑出发，左转。
0: 书写了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难度，无论是他的转速还是他在空中方面的呈现，哇，今天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2: 确实实力强劲。
0: 他上一轮做的是偏轴转体两周的1080，这个跨度太大了，
1: 没想到
2: 第二轮也应该上高上难度了。
0: 是的，因为对于妙而言他有相应的难度储备啊，无论是在 X Games 上还是在世锦赛上，他的大跳台成绩都很不错。原本以为他会先来一个1440，没想到已经把难度提升到了让大家吃惊的1620。
1: 对，
2: 应该是难度的上限，对于女子来说这场比赛。
0: 没错，这也是我们又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这个难度，
1: 这是最难的一个动作，高度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因为落地重心靠右了，所以没有拿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冬奥会看到有人做1620，就是谷爱凌，在上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轮，他就做了两周偏轴转体的1620，
2: 一跳定乾坤。
0: 没错，当时拿下了94.5分的高分，而现在谷爱凌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他身前的妙尔，把1620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1: 但我感觉谷爱凌还是有难度优势，
0: 而且谷爱凌的完成质量在今年场地的所有选手当中是占优的。
1: 对，目前看状态还是不错。
0: 好的，
1: 左转 W12，配合抓板。
0: 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瑕疵。
1: 因为倒落想落好并不是特别容易，目前倒落的选手正常能够落非常稳的基本很少，都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点点问题，
0: 本来视野就会有一个盲区。
1: 第一次抓板有点没成功，二次抓板。
0: 对谷爱凌而言，他这届冬奥会是兼项，三项比赛都比，所以说能给他训练调整自己的时间就很短。
1: 对，
0: 整个赛程会比较紧凑，大跳台他又自身许久没有去参与到国际赛事的争夺了，
1: 他的比赛强度还是很大的，
0: 依旧是校队比赛，还是很享受自己的每一跳，我们也很享受他在赛场当中的每一轮。两跳之和151.25分处在了第六名，谷爱凌还有最后一轮机会来尝试自己的壁垒动作。
1: 对于40式大跳台项目来说，运动员第一次抓板试图没有实现的话，二次抓板这个对动作完成质量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分数的原因，正常的话应该是至少80分以上。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呢在资格赛方面是成绩排名第一，两跳之和呢他是拿到了171.75分，目光坚定。

0: 定地望向跳台，跳台有五米高。
1: 12606。
0: 他其实在难度方面是可以做 triple 的选手，就是三周的空翻的动作，但他今天呢先去稳住自己的12606，
1: 那有可能在第三跳
0: 就看看他是否会有尝试。
1: 女子如果做出 triple 的话，那绝对是个高分。一周的抓板应该没有问题。
0: 这届冬奥会他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拿到了一枚铜牌，当时还是在第二轮出现严重摔倒的情况之下，最后一轮全力以赴出色发挥，有奖牌的收获。
1: 没有问题，在幺二里面应该是个不错的幺二。
0: 89分的壁垒动作，哇，两跳之和180.75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已经把冠军之位的两跳之和提升到了180.75分，这是全场第一位突破1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今天姑娘们在场上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两轮基本上鲜少出现失误。我们都很期待啊，今天是在一个好天气来进行比赛，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使有风雪，姑娘们自己就是好天气，
1: 成功率太高了。
0: 非常棒啊，今天这场比赛的竞争会尤为激烈，每一位选手都在挑战自我。
1: 目前两轮比赛只有一名运动员摔倒。
0: 再去清扫一下跳台的浮群，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成绩。中国选手谷爱凌现在两跳之和151.25分，是处在第七名的位置。刘梦婷在第二轮成功执行了自己的 A 类动作，现在有90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刘梦婷，现在按照之前常记的倒序来登场。他在第二轮拥有了90分的好成绩，目前只做了一个方向的转体，接下来要完成的是不同方向的动作。加油，刘梦婷！

0: 润滑又软又死。
1: 对刘梦婷而言，很飘逸地完成了这一跳，她在终点处已经如释重负了。她可能刚没有想到这个雪板她控制住了，没有出现摔倒。
0: 第一跳是左转，这样一跳应该是右转。
1: 右转，
0: 嗯，对对对。一起跳，我心里面直接就悬起来。
1: 因为我们都在为她这一跳啊捏把汗，非常揪心。只要能站住，对他而言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他既要有敢于出发的胆量，也要有勇于抵达的力量。
0: 对，没想到做出两个幺四，
1: 很棒了，刘梦婷，
0: 很棒。
1: 在难度方面，刘梦婷是放手一搏。76分的成绩，166分。对于刘梦婷而言，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已经在场上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两跳。
0: 差了一点点，就是应该勇于拼搏。
1: 是的，其实生命也不是一飞冲天的，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觉得刘梦婷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0: 对，绝对具备冲金的实力。
1: 没错。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厄内斯。厄内斯的背号为11号，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0: 倒滑右转。就是1080没有
1: 很稳，
0: 重复了第二跳动作。
1: 第二轮这个动作其实失误的非常明显，
0: 对，感觉有点拧。
1: 空中也能够去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虽然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调整。
0: 嗯，和刘梦婷的落地失误有一点点
1: 类似。
0: 对。但是他的姿态没有刘梦婷空中好。
1: 对，刘梦婷的空中姿态太飘逸了，168.75分。看来裁判对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他的成绩就处在了第4名的位置。中国选手刘梦婷目前两跳之和166分，是位居第5。刘梦婷今天真不错，三跳都去拼1440。
0: 嗯，没想到。
1: 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大心脏，而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这一轮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第二轮出现失误，只拿到21分。
0: 正滑出发，一就是1260，
1: 把自己在第二轮失误的动作再做一遍。这是拉拉沃尔夫又一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其实他已经参加过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3届了。
0: 抓板出现问题，没有抓到。那这个问题比较大。
1: 嗯，而且感觉他在落地之前的这个空间余地已经不够了。
0: 高度方面还是问题。
1: 是的。
0: 改了一个抓板，那么这一跳应该是成绩不会很理想的。
1: 他也是第一个去做

0: Switch Double Misty 1260的女选手，所以本身对是在这个项目的推动方面起到重要力量的人。
1: 对，第一轮的最高分结果还是失误了，
0: 很可惜啊，两轮没有能够把 B 类动作的分数拉到领奖台的位置，两跳之和169.75分。现在我们会发现第四名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
1: 对、
0: 刚才是刘梦婷，之后是厄内斯，现在又变成了拉拉沃尔夫。目前处在榜首之位180.75分的得主，镜头锁定的就是加拿大选手阿尔德姆，跟他相拥的是英国选手妙尔。中国选手谷爱凌两跳之和151.25分，谷爱凌在第二轮当中出现了失误，现在是他要面对的关键的第三轮。这是上届北京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

0: 没有问题，左转搭吧1260。
1: 这就是有勇气的选手啊，面对第三轮拼一个高的完成质量。
0: 应该是个 Tox 抓板，抓板还是比较清晰，看一下最后落地有没有瑕疵，感觉空中控制还不错。
1: 其实比赛对谷爱凌一直而言不是跟对手厮杀，就是跟自己较量。
0: 对，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抓板没有问题， Toxic 抓板时间也足够。
1: 这个抓板就像他手握的要改变局势的钥匙一样。
0: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直到最后的时候要接近完成动作才三回板。
1: 他的动作太清楚了。
0: 两脚开的稍稍大一点点。
1: 等一下他第三轮的得分，这一轮的成绩对于谷爱凌的排名至关重要。89分，179分的两跳之和排在了第二。谷爱凌在第三轮顶住了压力，现在是改写了场上的局势，他的成绩已经逼近180分了。对谷爱凌而言，这一跳发挥的相当出色。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天选之子，我们总说她是天才少女，她多的不过就是敢拼敢打的那份勇气。
0: 对，经过了这两年的伤病，
1: 没错，
0: 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
1: 她把小小的勇气今年汇聚成了大大的勇敢。加斯利特今年是19岁，主场作战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在这片跳台上去比大赛。这座跳台有55米高，很多选手都觉得极具有挑战性。看看加斯利特
0: 倒花左转，
1: 哇，太可惜了，没有办法了。对加斯利特而言，这一跳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0: 想重复 double 900这喷这个动作严重失误，身体先接触雪面了，这是一个定爱。
1: 虽然摔倒了，我们看到他的脸上还是有笑容在。主场进行比赛对他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今天似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有的全是对于比赛的享受。
0: 起跳就感觉不妙，空中做出保护动作，所以也没有造成。
1: 他在空中已经知道自己这一跳要落不稳了。
0: 对，起跳他就知道了，提前撒开以后做出保护动作，所以这个伤害方面造成最小，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1: 没关系啊，在前两轮加斯利特已经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了。
0: 前两跳完成质量还真不错。
1: 没错，159.25分排在了第9位。
0: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这个比赛应该是，很好的完成了比赛。
1: 是的，
0: 啊、
1: 这是他第一次

0: 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这个赛季来看呢，是有一次拿到过世界杯的第11名的成绩啊，在积分榜上也是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
1: 毕竟难度储备方面还是照其他选手有一点差距。
0: 是的，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芬兰的运动员，背号为7号的凯拉瓦。
1: 第一跳分数低一点，那么应该是倒滑左转。
0: 凯拉瓦的 AB 两跳都是在80分这个区间，看看他的最后一轮倒滑，
1: 2个1080。
0: 哦，他的这个高度从资格赛到决赛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是抛物线比较低，
1: 起跳就比较匆忙。
0: 是的，没有那么从容。
1: 对，起跳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良好的起跳，后面的一切都不可能
0: 是的
1: 很好的完成。即便能够稳稳的落地情况下，那么来说你的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也不会好。
0: 所以对凯拉瓦而言，今天其实他的状态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因为他是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铜牌得主，在世界杯也有登上过冠军之位的领奖台，但今天来看在难度和完成质量上都没有呈现出让自己满意的效果。
1: 我猜测他想要加难度。
0: 是的，
1: 他想要做倒滑的12，
0: 更多的转速和周数，
1: 因为他的起跳特别匆忙，正常幺零的话不会这样。
0: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第三轮啊，大家都是全力以赴想要把自己的分数提升上去。而在终点处，现场的观众，而且可以说是意大利的支持者们，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给了塔巴内利。塔巴内利今天能站上比赛的赛场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太长时间没有进行训练，膝伤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1: 伤病是对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最大困扰。
0: 而且他并没有选择采取手术，是保守治疗。我们要看一下塔巴内利的最后一轮，
1: 正滑出发了。
2: 哇，6620，
0: 塔巴内利在第一轮1440缔造90分之后，在第三轮又把自己应有的难度呈现了出来。终点区的意大利观众已经沸腾了，他们把最为热烈的欢呼声给了这位意大利的天才少女塔巴内利。哦，这个抓板
1: 稍弱一点，
0: 离开的有点早。中国选手谷爱凌也给塔巴内利献上了自己的掌声。
1: 啊，这个动作出乎意料，因为他是第二跳的 B 类动作是84分，
0: 对，而且他做的只是一个1080。
1: 对，我预测他应该可能
0: 94.25分，178.25分。塔巴内利确实做的是一个让自己的成绩往上升的1620。
1: 所以我喊出幺六以后，我迟疑了，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做这个。
0: 塔巴内利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我以为正滑出发他要变了，要想做右转了，结果他是个左转，直接把我看懵了。后来我看加到16，那应该是来说一切想提高 A 类动作。
0: 这样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 在1620方面有不错的收获，除了塔巴内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镜头锁定的英国选手，背号为6号的妙。

0: 二，
1: 这个打法太罕见了。第一轮已经得了90分这么高的分数，
0: 再冲一把1620。
1: 第二个动作是84分，
0: 嗯，
1: 他不改变84分这个冲最高难度。
0: 这就说明对塔巴内利而言，对于自己的技术储备是非常自信的，虽然膝伤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主场比赛，塔巴内利肯定是要绽放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塔巴内利18岁之前就拿到过世界杯的总冠军和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一直被誉为是本届冬奥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由于去年秋季啊受伤，所以一直处在一种调整的状态。那现在要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妙尔。妙尔目前的排名和他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非常像，是排在了第4位，174.75分。妙尔在第二轮做 B 类动作，片周转体2周的1620拿到了93分，现在对他而言要提升的就是 A 类动作了。

0: 最终的落地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成功的向领奖台去发起冲刺。这是被号为六号的英国选手妙尔。这样
1: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左转的 W4？
0: 他在自己的第一轮做1080，第二轮做1620。
1: 第一轮不是右转吗？
0: 第一轮是一个右转的动作，
1: 他应该做右转，这个是左转，
0: 所以等于他把自己的1620再做一遍吧？您的意思是
1: 第二轮的左转 W1620 已经得了93分，他应该做 A 类动作。
0: 是的，其实按照策略的话，他应该是去做81.75 A 类动作的改善，
1: 这是匪夷所思。
0: 所以说他现在又做了一个 B 类动作，所以可能对他而言现在第三轮是去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赛场上，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现在呢，两跳之和已经是处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180.75分。他可以去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最后一轮，在他之后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选手塔巴内利。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德姆的最后一跳。哇，他还想在这一轮把自己的难度往上提，
1: 对，加到140，结果失败了，还是想往上冲一冲。
0: 但是奥尔德姆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拿到了铜牌。在决赛方面，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加拿大队今天有两位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奥尔德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以180.75分冲击了金牌的位置。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了。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虽然摔倒，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又凭借着自己对于难度的挑战，顺畅的滑行，腾空的高度，拿到了冠军。拥抱他的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我们可以看到谷爱凌身上穿的也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制的青花瓷龙纹的滑雪服，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站上了领奖台的位置。我们要知道谷爱凌有4年没有比过大跳台的赛事，重归赛场依旧是王者风范。他在本届冬奥会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刘梦婷今天贡献了3个出彩的1440，刘梦婷最终的成绩是处在了所有运动员当中的第7位，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我们期待着刘梦婷的未来越来越好。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来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队伍呢，将是中国队在

一次五球比赛中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难度比较接近。巴西队难度更高一些。

保加利亚队难度分 13.5， 完成分 7.1， 艺术分 7.8， 得分是 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他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10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

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我们回放中可以看一下啊，他们的设计动作呢并不是一直追求整齐，非常有层次感，无论是对空间的利用，还是节奏的变化，还是完成动作的一次性。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

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

很快的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激励项目，除了激励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五球单项决赛的最终的排名单，乌克兰队第4，西班牙第5，日本第7，德国第8。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单项决赛的个人项目球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马弗洛尼耶夫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呢，他是获得了冠军。球操是他一个非常拿手的项目。这名选手呢，已经不仅仅是用难度去征服他的竞争对手了，他在场上表演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动作完成的准确性和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他不失误，其他的选手想战胜他，即使是到了洛杉矶奥运会上，他都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这次在个人全能比赛中呢，他是因为有一个就四个项目当中是有一项没有能够完美的发挥，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毫无悬念的获得了冠军。回放中可以看一下他对球的操控能力，极度的精准。难度分 13.3， 完成分 8.5， 艺术分 8.55。

30.35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两个分，艺术分和完成分，真的是其他选手望尘莫及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璐。

中国选手王子璐，在这次的单项决赛之前，王子璐和队友王琦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个人全能的比赛。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有两位选手闯进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的决赛圈，所以呢，他们两个已经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王子璐从全能比到单项，他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到最好。刚才的这套球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就是器械出界，然后他使用了备用器械去完成下半套，这样会比较严重的影响他的成套难度。现在回放中看到的就是刚才器械脱手之后滚到了界外，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直接就近取了替换器械继续完成动作。因为音乐没有停，如果长时间的去捡器械的话，会影响更多的难度去完成。王子璐球操的难度分9.9，完成分7.3，艺术分7.5，24.40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伊尔特利亚科旺，

这名选手虽然身材娇小玲珑，但是他的反应很快，动作迅速敏捷，而且呢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很强，所以呢使得他这套动作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这个回放中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就是他特别快，而且他的力量特别好。这是在慢动作的这个慢速下看到了他的转体，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在长速下看他有多快，再看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接的准确度，这个至关重要。视线外低姿，不用手帮助的接抛球，软翻平转，然后双手顶球，动作完成的特别的流畅。好，来看一下这套动作的分数，它的难度配比13.4的难度，艺术分8.2，完成分8.2，29.80，这样他就获得了球操单项决赛的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名将东道主选手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选手王子路是获得了第7名。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罗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刚才平转的速度，用慢动作回放看都那么快。这是他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

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璐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

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队的奥诺夫利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可以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你看像这个，他是双腿接视线外地姿，双腿加单棒，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代操，现在出场的是德国队的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每次欣赏他的表演都是一种享受，就是这名选手的艺术性和他的完成度是极好的。那么临场发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难度不能被全部认可，但是这名选手要想是单项在单项决赛当中，因为跟全能不一样，单项是每一个项目产生一枚金牌，全能是比综合，所以呢综合实力他是最强的，在单项里面呢是竞争对手还是跟他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像全能个人全能比赛呢，他四项的分数就能拉出对手比较大的差距，在单项里面就拼一个项目比的话，他的对手跟他的差距会尽可能的小一些，比如说后面要上场的尼克

操和棒操都是非常不好比的项目。瓦弗洛梅耶夫的比赛的场上的这种气质，就是他每一套节目根据音乐和他的表演的风格，他会有一个相配的一种气场的展示，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气质。13.4 的难度分，完成分8.55，艺术分8.55，30.50。接下来看到就是尼克洛娃在刚刚结束的棒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金牌。

保加利亚对尼克罗娃，同样也是靠高质量的带跳表演，但是风格跟前面的德国队的瓦夫洛梅耶夫呢是截然不同。尼克罗娃他的这个难度的密度还是很大的，他选择的音乐节奏也非常快，这点是跟他的个人气质、个人风格、个人的技术特点相符合的。偏难度是他的一个制胜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他必须得把他的全部难度在场上都发挥出来，因为像艺术性啊还有完成分要想超过瓦夫洛梅耶夫难度极大。充分的利用自己身体的每个部分去完成这种器械的使用，设计还是很多元化的，熟练性、准确性都很好。难度分，难度分更高一些，13.5，完成分8.5，艺术分8.45，30.45分，以0.05分之差排名第二。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

中国队王琦的代操结束。这套动作的设计编排也是充满了浓浓的汉唐风韵，其中有很多设计展示了什么叫凌波微步，意境非常美。那么现在中国队呢，在集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上，都是把我们这种中国风融入到整套节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那么选手要想在赛场上获得好的名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种凌波微步就非常唯美。那么在赛场上呢，除了风格以外，还有非常关键一点，就是难度。其实从完成上和艺术性来看呢，王琦的这两个分数都不低的，都是能够到 8.3 这样一个很优异的成绩。那么现在跟国际顶尖运动员来相比呢，在难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种中国风的表演和设计理念风格，在国际赛场上是获得非常高的认可度的，基本上我们的艺术分都很高。王琦，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队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这趟代操的难度分12.10分，完成分很高8.3，艺术分8.1，总成绩28.5，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来自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以0.05分之差获得了银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老朋友曾龙旭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 大家好。
0: 黎巴嫩队呢，今天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中国队还是身着中国红。这场比赛是在浙江诸暨这块场地呢，我们也是非常熟悉，上个赛季还曾经举办过 CBA 的全明星周末全明星赛。
1: 嗯，

0: 我们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1: 是胡金秋来和对方的零号放德伯克跳球。嗯，球权被对手拿到，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呢，像刚才曾俊旭所说，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呢是赵佳毅以及朱俊龙。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西宁和赵继伟。嗯，对方呢已经一次高位跳投没有中。
0: 对，上来是他们的规划球员芬德伯格，这个中距离没有投中，看我们的进攻失误了。
1: 对，这球被对方呢直接关门掏掉，中国的注意退守。
0: 对，之前比赛也看了这个黎巴嫩的特点，这个比赛他们这个球队的拼抢是非常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拼抢的非常凶，所以说我们从比赛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个球员的保护，减少失误，减少给他们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1: 是，对方这是一次开局持球突破，朱俊龙呢是站个正着，这球呢制造了一个对方的带球撞人。对方的九号达尔维奇，塞尔吉奥·埃尔达尔维奇。因为对手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后来居上，特别是收官段第四节打得非常出众。好球，
0: 赵佳毅的三分。
1: 对，赵佳毅继续自己外线高炮台这个作用，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就表现得不错。
0: 是的，整个夏天他是队内投射状态最好的球员。
1: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的这个外线投篮的延续性能像上一场一样。对方是高位的掩护之后再分边，
0: 就是顶着我们这边投篮没有进，
1: 你防守做得还不错，漂亮，
0: 再传篮。反击是其实是最好取分的方式。
1: 是
0: 啊，虽然说这支巴嫩他们的反击很快，他们是这样一个打球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借力防守把这个反击打出来，那我们借主场之势也可能打出超出预期的一些表现。
1: 没错没错，因为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对韩国，他们的快攻得分得了27分，
0: 是
1: 才让韩国得了10分，这个悬殊太悬殊了。
0: 对，本质上他打韩国那个比赛，一是刚才您说的快攻得分，二是20次进攻得分。
1: 是的，
0: 他们比韩国多抢了20个篮板球。
1: 没错，50-30嘛，确实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要做足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0: 对，
1: 就能两罚两中。因为呢一开始是先取5分，而且黎巴嫩赔了2次犯规，一次进攻犯规，一次防守犯规，开了一个好球，但还是要看延续性。又是一次防守，对方成功。
0: 是，其实对方攻这个阵地的方法不多。只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好的防守，包括好的退防，让对方去陷入到攻阵地的这样一个比赛方式，
1: 是
0: 他们也会有失误。
1: 没错。今天呢，诸暨主场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客队也是带来了不少球迷。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从一开始要做足困难准备。
0: 对，
1: 因为我看了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方的所谓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伤赛季报销，包括像劳森，这是我们 CBA 的外援，已经离队。似乎是对方实力锐减，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黎巴嫩对韩国那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厚度，包括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打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做足困难的。
0: 是的，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球队一些主将，尤其是持球比较多的主将，一以虚阵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防守布置没有那么坚决。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队，他们从后卫到锋线到内线，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持球去打一下，所以我们是还是要在赛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刚才是对方的25号控球后卫阿里梅泽尔把这球打进，而且等于是在中国队这防守的口袋里。
0: 好球啊！对，
1: 对，
0: 对，非常到位。
1: 那应该是多有这样的配合出现。
0: 是的，也得益于胡金秋的快速的挡拆下顺了，
1: 打延误了，要注意防守落位，防得不错。
0: 是，
1: 今天朱俊龙啊，打得很积极，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0: 朱俊龙是从身材啊、运动能力啊，是能够对上对方的这个叫。

0: 亚特这个锋线。
1: 对，
0: 因为哈亚特其实上场比赛对上韩国比赛当中，他是取下了21分6篮板，啊，他的冲击力给了韩国队的锋线很强的这种压力。
1: 是，好，这边杨汉森上了。杨汉森上把胡金秋替下，然后胡金秋啊，整个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0: 对，大邱我记得他是从东京奥运会这个周那个周期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夏天
1: 没有休息，
0: 无论是30人球国家队还是50人球国家队，几乎是都是在备战，
1: 对，就是全勤嘛，
0: 对
1: 对，包括过去的 CBA 赛季。他一直打到总决赛，
0: 是的，
1: 对吧？很不容易。对方又是靠这两罚反超一分，应该是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就是让杨汉森到里边去，
0: 这位置可以打了，漂，哎呦，差一点儿。
1: 直接是对方是很凶狠，直接在内线形成夹击。
0: 对，他的小个在这个视野盲区过来之后的这种拼抢，
1: 对，
0: 甚至在你手里直接把球夺下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打球攻击性很强。
0: 对，
1: 这中国队一定要留神。
0: 对方9号达维奇啊，是他们的得分后卫，是他们在少了阿拉基的情况下，他们的外线的核心。
1: 对，
0: 他的个人技术，他的串联能力，是这个球队后场的发动机。现在，
1: 没错，达尔维奇和梅泽尔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国队现在换上廖三宁呢，应该是上来是要通过他的运送，包括他的突破的意识，来解决进攻的问题。
0: 汉森持球过半场。再换回来啊，
1: 让他去低位，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弧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0: 这球打得很耐心，很扎实，
1: 看能不能针对对方的特点，
0: 对，
1: 就是打得更顺畅，
0: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
1: 对，
0: 上来连续要这个低位，
1: 对，
0: 又还是打挡拆，
1: 来
0: 接无球掩护，
1: 又是达尔维奇给出来，补的前面都到位了，因为方德伯克他是按说没有很稳定的射术，
0: 对，篮一般。
1: 如何？胡林轩好球啊！这个三分球是解了中国队进攻的燃眉之急。中国队现在这整个这二阵容换上来，对空间的需求。
0: 对方有一个失误，我们再次反击。赵佳毅。人球结合在直面上
1: 球，好球，反击又打成一个，但是注意对方很快攻到前场，中国队不容有任何喘息之机，赶紧得退防，
0: 这个，
1: 但这一段打得不错，
0: 对啊，这个对我们的就这个时段我们的反击打出来了啊，
1: 杨泽然在内线护框，打得也很好，两三名
0: 上进了，
1: 对，这球把对手打停了，16-10，第一节呢还有3分44秒，叫了一个暂停。黎巴嫩队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特别是换上二阵容，虽然说杨汉森并不再像上一场似的是顶弧策应，
0: 是，
1: 但是呢他沉到低位，牵制了对方防守，外线包括像胡明轩这个三分球。杨汉森自己这两分，还有廖三宁抓住衔接段，哎，看这球，达尔维奇和方德伯克都没有能够真正贴住他，
0: 对，
1: 这球打得非常不错。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第一节呢还有3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中国队这一段时间进攻打得是不错，篮板球，对，李洪全。
0: 哎，球要小心，
1: 这球险些被断。
0: 对，
1: 但是还好，这边中队胡明轩把这球权稳住。
0: 明轩这配球，
1: 再给他龙泉，交一投篮。其实这个投篮轨迹很正，
0: 对，机会出来了。
1: 对，
0: 对方还是起反击，冲击，这是对方的特点。
1: 对，
0: 他这几个锋线啊，身高并且强壮。
1: 对，看一看中国队也是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战术犯规。刚才是纯是对方利用反击

0: 比赛是48分钟了，现在第一节还没打完，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阵二阵转换的时候，包括全在场上的时间段，你不能有松懈啊。
1: 是。
0: 奥丹宁继续，
1: 哎，
0: 这个没上进，
1: 略有些可惜。其实是应该是志在必得一球，但对方这三分球也没有打中。
0: 是，对方还是抓转换啊，转换的机会也投得很坚决。
1: 嗯。
0: 王俊杰吃一个，
1: 对，王俊杰要低位单打，翻身后仰跳投。
0: 在亚洲杯的时候，这一招非常好用，
1: 对，
0: 并且成功率很高。
1: 防守位没有失，但底角这边让对方有一次出手机会。对方今天啊，三分球没有说那么突出，
0: 对，
1: 对吧？
0: 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
1: 对。
0: 感觉继续吃低
1: 好球，转左手打进，打得很强硬。
0: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啊，空间很好。
1: 对，
0: 无论是杨，
1: 没错没错，
0: 在高位还是王俊杰在高位，内线一打一都有空间。
1: 是。这边廖三宁跟过来要注意跟协防，方特伯克，哎，他是利用速度，因为杨汉森这边是帮廖三宁去协防。
0: 是。回来转身立下还是偏慢一些，
1: 对，
0: 没跟上。
1: 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都要注意。
0: 要一个转移球，接一个45度挡拆，换防了，
1: 再给王俊杰怎么样？这边有人过来要准备协防补防。李明轩，
0: 再给李明
1: 轩，
0: 要投了。
1: 杨海森的三分，好球啊！
0: 我们大学第三个三分，
1: 对，而且呢是锋线、后场、中锋三个人，三个位置，不同的位置打进的。今天三分球第一节非常不错，防得非常好，
0: 盲区的抢断，
1: 对，这边是廖三宁一个抢断，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还是再给王俊杰，
0: 王俊杰打这个对方的老将于克钦，
1: 是，再给杨汉森，好球，今天杨汉森低位进攻力量时机非常不错
0: 啊，感觉这个经过一个赛季 NBA 的历练之后啊，打这种级别比赛，我从感比以前好了很多。
1: 对，而且就是他是不是中间又有这个去到美国的一个特训？
0: 特训，
1: 对。而且他这一次特训的整个的合练的成员，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
0: 是。而且你看对方的三分球啊，他的命中率并不好。
1: 对。
0: 到现在没进，所以我们的防守端可以把这个杨汉森放到篮下，
1: 哎，
0: 继续去考验一下对方的这个三分。
1: 我唯一可能要提醒中国男篮注意，当然了，这是我们和观众来分享这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黎巴嫩和韩国的那场比赛里，第一节韩国队的进攻也是很突出，但是黎巴嫩后续呢，包括他从对抗上想办法呀，他的反击啊，他的三分球啊开了，让韩国队呢确实是付出了代价。杨森防得不错，看廖三宁往前甩，怎么样？
0: 有压哨，
1: 略可惜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中国男篮今天对于速度、反击、灵活性、投射这些细节的要求，包括说球员的追求。非常的明显，
0: 是。
1: 好，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是领先对方9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在第二节进一步扩大。10分钟一节的比赛，23分的进攻得分，14分的防守失分，这绝对拿得出手。廖三宁，
0: 对，
1: 说话间，第二节又是一个直接持球突破，
0: 还通过这个杨汉森的这个牵引能力啊，对方的防守重点还是在杨汉森身上。
1: 当然，哦，这边对方是一个肘区，摆脱之后，因为你这样的摆脱之后啊，你要是绕过，会给对方留个空间。
0: 对，
1: 这一节2-2，
0: 还是这个阵容接着打。
1: 对。
0: 廖鸿轩还是通过掩护挡拆自己上。
1: 没问题，就是这，你看啊，这个阵容对垒啊，后卫持球攻篮，反倒是对方容易失防的一个状态，
0: 不太好防对方。
1: 对，

0: 我们这个阵容从上来到现在球走的比较活，
1: 是
0: 啊，让对方很难抓到我们的进攻重点。

0: 因为他太明确了这个点。哎，这球吃篮板是不对的，这球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中断，
1: 是
0: 比赛继续，
1: 而是要一个挡拆。
0: 嗯，
1: 中轩走左边，中轩就是左手擦一板没进，
0: 对，幅度略大。
1: 嗯，
0: 但注意看对方推这个快攻反击，那真的是很怪，还是一个二加一。
1: 对，所以咱们比赛刚开始强调这支黎巴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一定要是他们是非常善于去打反击、抓反击、没有机会反击、创造反击机会的这样一个球队，而且他们的确定性很强。
0: 嗯。中队也要注意，对方这是进攻上打得更强硬，他在起势，还是中队自己的进攻要打成，成功率要强，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因为一旦说打不进，对手打反击就针对杨汉森，而且你这样的话也会让杨汉森打得很累。
1: 是洪明轩的转身投篮，
0: 你看，
1: 对方一个超篮板，
0: 对，这注意退防
1: 啊，注意退防。前一段的错位，
0: 方德伯克还是去高位的掩护，
1: 让他去这么
0: 哎，
1: 哎呦，这球给了一个啊，给了一个犯规。
0: 对，这是中，而且关键这是中国队第二节三犯，犯非常快，两分钟里三次犯规，而且其中有两次呢是对方打二加一，对吧？
1: 而且亚森这一节两次了，
0: 对，要换人了，要换人了。胡金秋和朱俊龙都回来，第二节7-4，而且方德伯克上罚球线，他前面罚球呢不稳定，看看这次一罚罚中，这是两罚中一，对方追到差5分，中国队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的成功率稳定住，这很重要。你看，
1: 失误，
0: 对，
1: 现在我们是一个混合阵容了，
0: 是，
1: 首发和替补的混合，替补现二阵现在保留了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
0: 是，
1: 其他都是先发球员。
0: 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刚才杨汉森的那个犯规，
1: 对，
0: 来的有一些伤害，
1: 还是要接上
0: 掩护，赶紧回，
1: 出下线的左手中距离篮板球，
0: 前场球。那这个混合阵容，像曾林旭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先要把防守的强度，包括跟随的速度做好，就不给对手这种。就是打速度反击的状态，哎，
1: 嗯，
0: 因为像胡金秋呢，从他的可能说从疲劳度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针对性，可能他相对杨汉森来说他的状态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他可以帮助球队在退防上能跟上对手，或者起码不被对手打这种快速反击的针对，
1: 打球的机动性可以更好。
0: 对。
1: 对方到现在还没有进三分，
0: 是，
1: 但是他们依旧会执着于投这个三分球。
0: 没错，就还是要把样本拨开嘛。
1: 右手
0: 哎，这是对方的干扰球为例，把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是重新拉开到了9分，这一节打平。李汉宁今天啊，这个反击冲框还真是很有特点。
1: 对，
0: 那赵嘉毅回来，等于一阵容几乎回来了。
1: 第二节这个前3分钟多一点，我们算是把这个比分维持住了，
0: 嗯，
1: 顶住了，
0: 顶住对方的第一波这个冲击，但对方现在外线持球冲击呢，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杀伤力，
1: 嗯，接着冲，
0: 是
1: 对方这个一号啊，也是上场比赛一个胜负手，
0: 加瓦勒丁，哎，这边是失误了，
1: 我们叫暂停。
0: 对方等于是连追了4分，哎，连追了2分，

0: 对方在前场就展开了贴身的逼抢，给中国队持球推进施压。单挡掩护之后，赵佳毅，哎，这球被对手盖掉，就对手有意识的加强了对赵佳毅的这边的盯防。
1: 这一段要一个挡拆，
0: 哎，
1: 夏顺，一球打赵佳毅，连续转身，
0: 防得不错，防得不错，赵佳毅这个球顶得真棒，
1: 对，
0: 顶到了胡金秋回来，然后还让对手这个篮下的勾手无功而返。制造犯规。
1: 嗯，贺新宁和胡金秋这个配合本场已经打成两次了。45度挡拆，然后胡金秋的下顺，而且贺新宁这个传球给的很到位。
0: 中国第一发命中。像这种杀伤是必须的。对方的34号杰拉德·哈迪迪安，这是司职中锋，他也是等于是一个矮中锋，
1: 替补中锋，
0: 对，他没有让这个方德伯克一味的去打，
1: 是
0: 延误，我就赶紧回，哎，也是破坏了对方这个一传，直接进内线，要注意防得不错，
1: 对方是34号，
0: 哎，赵佳毅防的，今天防两次，防得真好。
1: 对，首先他这个身高、运动能力，包括接球之后的技术，就显得就很糙。
0: 哎，
1: 而且他比较喜欢使这种蛮力啊，去顶啊，去撞啊。所以赵佳毅其实我们的身板各方面又不差，
0: 是
1: 啊，又不吃晃。
0: 对，这刚才呢，他这个、你看，应该是把他换下去了。
1: 对，
0: 就因为他刚才啊，面对面盖掉了佳毅的一次三分投射。所以可能长了点信心吧。杜俊龙
1: 要一个中距离
0: 跳投，那是6分的分差。
1: 对，杜俊龙在几个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第二节犯规是达到了4次。
1: 一个拉链接挡拆的配合，
0: 是要注意对方，哎，抢投这个三分球。但是就像您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对方今天很想投三分，哎，这边终于让赵佳毅找到机会，一个三分球
1: 又打出来了。但是
0: 这是不是对方叫暂停？
1: 对，对方叫暂停。
0: 但是这个
1: 对方叫了暂停，
0: 对方自己叫了暂停。对，这球赵俊分球分的还是很到位。就对方啊一直在试图把这三分投开，并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个咱们必须得，对吧？
1: 对，
0: 根据事实说话，但是真是没有什么效果。
1: 来一下这个暂停回来，对方怎么打？
0: 嗯，
1: 挡拆
0: 延误，哎，
1: 下顺，
0: 对，这回呢对方是打，
1: 又给了一二加一，
0: 对，直接打胡金秋出去大延误，
1: 啊。
0: 你看，马上他提升了挡拆之后出球的速度，是应该吹在了赵佳毅
1: 身上。
0: 对，
1: 我们今天像这种赵佳毅已经送了至少有三个了
0: 、
1: 就是没有破坏对方的投篮，最后就是轻轻打一下手，最后人家终结打进，送最后一个罚球。
0: 嗯，这样的话呢，对方等于又还了中国队一个三分。
1: 嗯。
0: 而你看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了解黎巴嫩这支球队啊，是从2001年上海亚锦赛，虽然说呢，这已经换了好几代球员了，
1: 是，
0: 但是他这个球风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1: 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
0: 对
1: 啊，
0: 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1: 他这个球队打得很快，
0: 对，而且就是对抗上，哦，先看赵继伟，
1: 赵继伟。又是一反击，
0: 对，这一段时间中国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准星，这个伤害会比较大。当然呢，对方这三分球啊是真不准，
1: 对，而且很多三分都是短，基本都是投到前沿。
0: 停球了，
1: 不点样。

0: 破。
1: 对，
0: 基伟第一下没投，要球上篮，
1: 可惜了
0: 啊，给了犯规。
1: 我们看对方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是绝对不会收手，
0: 嗯，
1: 所以中国队要做好困难准备。你看这球，就其实说实话，这个球挺危险。好，杨汉森再回来，温秋看来是有点累，
0: 嗯，
1: 何西宁也下。
0: 杨汉森现在是两次犯规，
1: 对
0: 啊，因为这个四十分钟比赛五次就在罚下，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
1: 哎，何继伟第一罚命中。第一节23分，第二节呢到现在13分。过去这三个回合，哦，这球是两罚一中。过去这三个回合，中国队进攻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投射不中之后呢，篮板球也是，这是好球，哎，可惜了，这球朱雨桐要赶紧回来，
0: 对，
1: 赶紧归位去防守，
0: 对方也没抓这个多打少的机会。这球
1: 篮板球不容易。胡明轩和赵继伟大后场，还有杨汉森，
0: 而且内线重兵
1: 分出来
0: 防范杨汉森。
1: 赵继伟三分球，
0: 三分球
1: 命中，真不错，
0: 对，
1: 解了燃眉之急啊！因为已经是咱们前面说了，对过去的几次进攻中，对，就是整体的终结都不好。
0: 发起点还是杨汉森在内线的优势，吸引到了两到三个人的防守。
1: 对，杨汉森示意对方有二运之嫌，但是没有享受，比赛继续，防守注意，
0: 继续考验对方的三分。
1: 还
0: 是
1: 不中，
0: 还是前沿篮板球，
1: 地板球保护住。
0: 你看他攻我们的阵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
1: 对，
0: 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命中率也上不来，到现在还没进过三分球。
1: 赵继伟很有信心，要注意退防。
0: 对，他就是起反击。
1: 对，王嘉义又一个犯规，
0: 这个下手有点多余，因为我们的犯规
1: 是
0: 满了。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老将啊，约克钦啊，
1: 嗯，
0: 他这个是队内岁数最大的球员。
1: 对，
0: 你在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上那么大，啊，他可能他在以他的这种现在的打球素质来说，他想过你也非常困难。
1: 哎，没错，这脚步上可是可能没有那么理想的动。
0: 对。
1: 上半场还有2分10秒。对方这个手感，罚球手感还比较柔和，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四犯，对方其实现在是三犯，就我们已经四犯满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松得分的机会。
0: 对，
1: 6分。
0: 我们回想一下，对方打到现在他们的得分方式，最大的力气就是反击，
1: 哎，
0: 强推反击，包括抓一些前段反击的机会。二就是篮下突破杀伤。他们的投篮其实能够命中的很少。
1: 陈明让李洪强过渡一下之后，再转移给内线，汉森漂亮，对，就是真是现在杨汉森他这个身体对抗，这个提升啊，这次去美国特训，
0: 嗯，
1: 还是很明显，
0: 对，而且他比较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1: 对，
0: 知道这个劲儿去怎么使出来，
1: 是，底角中国队轮转都到位了。杨森要注意，赶紧回位。李洪强这边补一下，
0: 对方这个投篮都是逼出来的。
1: 对，前面防得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强度。关键是进攻端要保证你的进攻质量。
0: 六分。
1: 哎，
0: 这个
1: 刚说完，
0: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1: 是
0: 啊，杨森觉得对方交接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这个李洪强下身的机会。
1: 是
0: 这个球，并且是做了一个球领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1: 对，
0: 还是领大了一些。
1: 但是从球队来讲，鼓励哦，你看杨汉森这个眼神，这个凶狠，
0: 是，
1: 就是得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上半场时间不多了，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在有限时间内，攻防两端，哎，这边对方是一个急停跳投命中。
0: 对方最近两次得分都是 颇具难度的急停跳投，